0: 谢谢朱霞姐、阿香姐、吴香、吴芳姐、伟云姐、秀德利婆阿香、素月姐、秀琴妈妈、茂彤大哥、桂春大哥，谢谢大家，赖良妈妈，谢谢哦。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福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未歹，
2: 你想要做新区的吗？
1: 无啦，今年我想讲今年有少年。
2: 少年一年啦，
1: 过一半。
2: 哎，阿伯你紧进。
1: 啊，进哦。
2: 看咯。
1: 哦，这真重要。
2: 这重，这重要。
1: 啊，无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哦，
2: 其实是
1: 怎样？
2: 是安那啦？
1: 真气，阿妈真艰苦。
2: 安那？
1: 人讲真紧。
2: 发生什么代志？
1: 啊，新闻在报，一个那个消防员嘛，救难要去救难嘛，对不？
2: 对。
1: 啊，个最凶气嘛。
2: 哎呦。
1: 已经殉职了嘛？
2: 在哪里？
1: 南投。
2: 南投。
1: 南投。
2: 南投。
1: 是浊水溪哈，它是上游还是哪边？
2: 嘿。
1: 南投。
2: 对。
1: 最近这人给人讲，哎，这最近买了宝嘞。
2: 嘿。
1: 对不？张阿卓林的代志嘛，对不？哎呀，啊，就是因为五个人，彰化，唔知两个三个，啊，搁台北，唔知两个三个，反正到五个啦。
2: 嘿。
1: 烧酒去泛舟啊。
2: 南投要去倒泛舟？
1: 我唔知啦。哦，他是说什么浊水溪还是哪边吧？
2: 哦，
1: 去泛舟了。
2: 对，
1: 啊，去形容去可能讲那溪水暴涨啊。
2: 哦，啊，就落大雨。
1: 对，啊，你敢不敢？你看这个，你才看到这個，你敢不是？这落雨落，噶，这落雨不是落一天两天嘞？这落雨，噶不是从顶礼拜就开始滴滴落，滴滴落，滴滴落，啊，新闻一直曝光，一个落。欸啊！你感觉是无得看新闻？啊！你感觉是讲啊？就是安尼讲，咁忽然间才落大个，唔是呢？这雨是已经落几落工去
2: 啊？拢形容大一阵大雨
1: 安尼呢？对哦，这已经是落足侪工的去啊！已经事先就已经拢咧经过啊！
2: 对
1: 哦，已经经过几落摆啊，几落工啊，经过几礼拜去拢落雨过落几礼拜啊嘛？
2: 对哦，
1: 他还去泛舟，五个小舟去泛舟，
2: 嘿，
1: 啊，这溪水暴涨。啊！这溪水泛在受困，啊！这救难人员在被这样的撩的溪水安尼嘛，真危险嘞！哦，沿着山壁啊，溪水大嘛，流沙啊嘛，
2: 对，
1: 安尼嘛，啊，这个叫这无水的叫冲去
2: 啊！
1: 啊长水的，
2: 啊，因的安全设施无用好哟。
1: 有啊，就是很艰难呐、啊！我看伊水真的是蛮艰难的。
2: 是，啊，伊辛苦家己无绑掉。
1: 无水的，油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们咱这有当下就就排工。啊，这么是讲有包无包，还另外一回事。只是讲下为什么这种天气？
2: 对啦，第一点，这个天气啊，过来即马什么月？
1: 对，
2: 七月是啊。
1: 对，
2: 是啊，我要做这种恐怖的代志啦。
1: 哎呀，讲正经的，你甲看，
2: 啊，
1: 你甲看，爱国的运，爱国的爱有救着啊，迄个救不救人煞无去，你看。
2: 啊。
1: 哎，你良，现在让公斤，我们会良心者。
2: 一世人良心不安啊。
1: 我们会良心不安。
2: 对啊，咱第一。那个什么，我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对不？刚刚白书嘛是你讲害死的呢，
1: 对哇，真正呢，
2: 对不？
1: 哎，我刚看到这个新闻，这是什么情形？
2: 这都是当骗骗的代志呀。
1: 这像咱这种想看的人，讲真的，我们一定就会取消。那我感觉，那我啦，那我这样，我这干嘛了钱啊？我这较惊的人哦，我这拢想足长的人。
2: 哎，这我嘛唔敢去。
1: 哎，我这拢想足长的人，你猜我讲真的？
2: 哦，不是，因为咱会惊，因为你第一点，咱就知影水足大的嘛。
1: 对
2: 不？啊，咱要泛舟这个物件本来就是点啊危险性。
1: 啊，你落雨天，
2: 对啊，
1: 你落雨落啊侪工啊，公斤斤的，还有那些溪水要暴涨，是不是很容易？
2: 很快哦，伊迄在涨的时候是你，
1: 啊是要
2: 一下就来啊，
1: 为国家来山冲来，所以公斤的是不是一下就来啊？
2: 不是，重点你看大陆那边啊，西藏
1: 那边的尼泊尔，
2: 加迄种尼泊尔发生迄安尼有无？土石流，你就爱知影讲迄水的足恐怖。
1: 对。哦，啊，就看安尼，啊，母家安尼，爱五十岁啊，啊，六三个囡仔，从细汉五岁。
2: 哎呦，上细汉才五岁啊！
1: 哇，你个看，我看到要死哦，嘛艰苦，啊嘛足气，是不是啊？为什么这种代志，佮佮去做这种代志？
2: 对啊。
1: 我就觉得很奇怪，足奇怪。哦，啊，我拢讲讲，哎，那咧做代志哦，拢袂去想到这个安全方面哦，那想较远诶。
2: 对。
1: 哦，那拢奇怪，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会去想哦？那。
2: 对，
1: 敢是做好呀？再不去想啊！啊，想人这拢想伤多呀！
2: 想伤多，咱也袂去啊！我这世人啊，即马唔捌去泛舟。
1: 啊，对，咱唔捌，咱讲正经的。
2: 袂去做这种危险的。
1: 对。
2: 不是，是有一些人很喜欢有挑战呐。 拢也要去做一点啊，较挑战。你想讲什么？像迄有无绑伫身躯有无？啊，甲跳落去迄有，啊，这手啊这扭起来。
1: 对，迄嘛还对，
2: 迄我嘛唔敢。
1: 啊，迄我刚才看到脚软去。
2: 对啊，就软脚是变哪去跳？
1: 我即摆嫌伊小，我做我都唔敢做啊。
2: 我即摆应该嘛无啥敢做。
1: 我昨天讲，爸爸，你现在还敢做人家位置吗？嗯。啊，那个呢？那个这样秀的那种呢？那种
2: 是那个什么什么船？海盗船？
1: 海盗船？那个我也不太敢做。
2: 海盗船我应该是还行。
1: 啊，如果那个有水的，有没有？就啊，水冲下来有水的，那个我应该还可以。那个我应该还可以。那个就想就说啊，那即马要算，咱就要想在哪个登记哦，不知安怎
2: 过。不是啊，你
1: 有咱看就多嘛。
2: 第一点有危险哦。
1: 有啊，
2: 对啊。过来哦，你这年纪哦。
1: 系啊。
2: 心脏病。
1: 心脏会卡咪？
2: 对，你的血管会卡咪？
1: 对不？系啊。
2: 迄一挂较危险的物件吼。
1: 嗯，你嘛无去做。
2: 真的也是不要，因为。不可惜
1: 哎我这么平常跟他起床我这么背着那贵妃的你来哇比我母还看还没那贵妃的我母可能背着一步就放了我还背着一半会怕啊你这样对不哎记
2: 我本来都不怕
1: 以前都感冒感冒好就怕
2: 我本来都不怕让你这个哇现在我如果要背起来那个阿华老公不要紧我就又想说好想坐一下好了我以前那闹钟亮起来噗一下就起来了因为我手机都离很远的啦我在充电是离很远啦我睡在这边手机在对面啦
1: 我都是在旁边的面床卡哦在面床卡
2: 对你睡在面床
1: 卡我怕辐射嘛哦对现在我来现在醒哦醒了我现在醒了就先换这边反正面料啊，手就安尼，
2: 没输，
1: 我等那贵妃嘞，贵妃出狱，啊，才背起来没，啊背起来就坐起来，坐起来才七折一千，没啊没，没啊真正的才背起来没，其实我唔是安尼啦，我那爸爸妈妈你唔在相信讲，啊后来现在感谢神啊，真是啊才高兴的，嘿，我已经长期好几个月了，我闹钟一亮，我先我个把闹钟背掉，对不？嘿。过来折过来，平躺，我一定先做五项动作，至少快十分钟。
2: 哦哟，哦，
1: 哎，我脚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卡不？脚尖有这样，不能按呢。
2: 循环的对啊，
1: 他妈。循环。

0: 哎，都一二三四，一般就是一个，安尼熬，然后熬到二三十个啦，
1: 哦，
0: 熬二三十个，啊，过来倒下手，
1: 哦，
0: 一百个啦，
1: 哦，
0: 我用一百下，
1: 哦，
0: 哎，一百下了，佮卡举起，拢倒伫面床个哦，拢倒伫面床，啊，卡才佫换两支卡安尼害我，
1: 哎，
0: 安尼害，
1: 开开，关起，关
0: 起，害害一百个，
1: 哎，
0: 一百个了，我就。心脏我就提早，要不就睏较软，平淡，脚快嘛。做俯卧撑，
1: 仰卧起坐
0: 三十下。
1: 哦。
0: 三十下了，背起来，换一个面床的，换一个面床的，脚伫外口嘛，安尼过三十下。我已经好久了。
1: 嘿。
0: 我已经好久习惯了。
1: 嘿。
0: 一变有当时也无较坐定吼，感觉安尼袂过心。
1: 安尼。
0: 感觉你真对不起。所以我现在就至少，所以差不多安尼做了，差不多就要十分钟啊，
1: 哦，
0: 快十分钟了。有当时还嘛食冰冻呢，哇，你那个你过二一摆，有当时
1: 啊，对啊，
0: 哦，实在手嘛真酸呢，啊，想讲啊，现在不会酸了，你习惯了，你就觉得还好。啊，我拢先甲垫垫，因为想讲透早背起来吼，酸软较袂好，
1: 哦，
0: 先当眠床的吼，脚吊的吊的吊的吊的吊的手，
1: 就末梢循环。
0: 哎、欸，
1: 啊你！你嘛咧，啊！你咧雕卡的时阵，你不要手嘛那地呢地。
0: 因为我爱算啊，因家嘛爱算一摆，啊！这还个动静，我不爱遐紧嘛，我落嗯，就是不不不不不，就是，我就我爱算啊，啊！不然我时间是啊，头啊咧算一嘛，啊，刚好不要再头头背起来。
1: 无，因为你边啊无困难啦。
0: 好、哦、嘿啦，对啦，欸、我等下背起来时阵，够有等下哦。
1: 嘿啦，
0: 喊一下，我垫脚尖。
1: 啊，那无吼，你那你边啊困起个人，你安尼喊一下来，你边啊迄个嘛醒啊。
0: 一定醒的。
1: 对啊。
0: 哎、欸，唔啦，刚才醒下，刚背半暝啊背起来放起来，就闹起来睡就醒啊。你卖讲啥啦？
1: 对
0: 啊。对啊，妹。哦，啊，所以有等下哦，讲真的吼、哦，那好诶，对咱身体有帮助诶。
1: 对。
0: 其实讲真的，我做安尼，其实爸爸妈妈恁来当做呢。那讲我当时再去醒下，回来老较慢。
1: 对。
0: 哦。哎，原来经过一夜了嘛，那嘛无啉茶嘛，
1: 对，无啉茶。
0: 对，啊，你哦，有当时啊，脚啦、手啦，这血哦，有当时较袂顺暖，那么回流啊，较慢嘛。
1: 对，
0: 对不？啊，个脚哩在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啊，手，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当者当者当脚当当当当者，一百八百下。
1: 对啦，其实除非你流足紧的啦。
0: 对，除非流足紧。
1: 除非你那流足紧的，你就无法度。
0: 啊，无是倒面床，你还
1: 动。你就是先背起来，小活动一下，让伊血液循环小拍起来。
0: 真正。
1: 啊，身躯小块烧起来，就是暖身运动做好了，你再背起来。
0: 今麦实在吼，
1: 今麦是过夏天哦。
0: 啊，对。哦。
1: 对不？对啊，冬天哦，寒流啦。
0: 哦，那更需要做这些动作。
1: 对。
0: 那更需要。哎，我跟你讲。但唔知咱做这种工课啊，找这侪健康啊，甲大家分享，你知道？我即马出去吼，也嘛死我，也嘛死我嘛拢注意咧看伊个脚。
1: 啊，先你看人个脚要错。怎啊？
0: 看伊个脚有根基吧无？有用无？前刚来一个大哥，爱就拢坐伫我头前，拢坐第个站啦嘛。我咧看。那是大哥啊，叫我卡呢，实在是袂使。哈哈哈！叫我卡两斤安尼害，我嘛实在哦，啊，佫塞得大站，真系实在哦，啊，实在叫伊遐练起来吼，真鸡巴者。还叫伊哪里内练呢？啊，无咧身体会真烂哦，我不。我佮会去注意呢，我来去注意啊。有阵时啦，开讲有阵时，我就讲，你还练一下卡啦的，都知道啊，有靠得
1: 动。
0: 啊，无咧，规斤啊，叫我卡呢。啊，无这块萝卜拢无安尼，你无看到迄、哦，你无感
1: 觉？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你年纪比较大的人，有无？
0: 哎，
1: 啊，身躯较大嘛，啊，两支脚就散了，可能跟他一个贡丸，
0: 对，两支脚差一个贡丸，对，真的，哎、欸，那个真的，
1: 蛮多都会这样、欸，
0: 很多，
1: 因为第一点吼，无女，尤其是女性朋友啦，
0: 嗯，
1: 你无雌激素的保护嘛，
0: 嗯，
1: 你身材就体格就搞变形的，
0: 对，
1: 然后。脚一直散去，因为无咧运动，拢侪了
0: 诶，
1: 所以就是上半身会比较大，啊腿就比较瘦。
0: 对，
1: 很多真的，你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大部分都会这样。除非讲以前家人一直咧运动哦，一直有法度保持这个体态。
0: 我来改讲啥，那个肌耐力要练呐，
1: 你
0: 脚啦，无你讲真
1: 个，脚腿真正。
0: 你听你讲啊，骨头你嫌骨头咧啥话，你骨头你其实有当时啊，就毋是骨头问题，就你肌肉无肌肉问题啊，你知无？ 所以就常常说啊，都在酸，都在啥话？你说啊，这骨头咧斑白啊啥？搞不好唔是，有当时也唔是骨头的问题。你肌肉，你无肌肉吼，你没有肌肉，真爱你的话，你无搞，你买酸呢？你买酸呢？对不？啊，所以有当时啊，我看到我就想，哎，其实还真的要练。所以今嘛去健身房，就是今嘛中年妇女呢，好多诶。
1: 我常去
0: 诶。我看下你讲你过，你去。你跟你俩，
1: 何必去跟？
0: 好好好好，
1: 我还搁一张卷嘛。
0: 哦，还搁一张卷去来用用。
1: 啊，阮查某囝甲我，一个用一个一张啊，一个开支嘛。
0: 哦。
1: 嘿啊，啊，就去走走者嘛好。
0: 去走啊！
1: 真的哦，我就去看哦，都是老灰啊。现在有这个概念很好呢。
0: 就好诶，就好。
1: 人喺底下卡咧凸哦。
0: 对哦，对对对对对。
1: 你连卡腿。
0: 诶，你爱去凸过来还袂歹。
1: 啊。
0: 你爱去凸过来嘛？
1: 我爱去凸过
0: 来。你真诶？哎，突围前后呢？
1: 哎，
0: 真的，连你的臀力啊、脚力啊，
1: 脚力对啦，你看小咩
0: 啊？真的啊，今麦做侪拢五十啊、六十外啊，
1: 应该搁较侪岁
0: 哦。哇，六七十有哇，
1: 六七十的人拢伫遐咧。
0: 像大姐讲，阮早上来甲伊讲，老母啊，你爱去练脚力啦，安尼啦，就甲带去啊，带去健身房。
1: 健身房哦，
0: 佮带去健身房，伊讲因大家官，因大家官就是袂行，行路够慢，你讲你袂行。啊，怎个鼓励去？鼓励去健身房练这个脚力，练到今麦讲超够侪。
1: 对，真正。
0: 啊，你再讲老母啊，你爱去练啦，伊就是看到因大家官呢进步要真侪，你知无？
1: 对。
0: 嘿，再叫因家己，叫因大姐爱一定爱去公司练这个脚力啦。
1: 对。
0: 哎，嘛是刚刚去遐读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就安尼练吧，少安尼安尼读安尼，哎，伊就是看到因大家官进步啊侪，咪叫因大姐一定爱去。
1: 对。
0: 啊，咪再讲咱再时段。你脚的肌肉最重要，你若无肌肉哦，我跟你讲，你脚骨你一定足紧绷摆啊！
1: 真的，
0: 真的哦，所以我们就讲，
1: 因为小的，我们下半身的循环第一点较快，
0: 对，
1: 哦，咱的血血液心中伫遮嘛，
0: 对啊，
1: 你趴落去，伊血流落去会使，要转来去下咧，
0: 对啊，
1: 背袂起来，
0: 中心伫遮啊，
1: 脊管，因为咱拢有地心引力的关系嘛，
0: 对啊，
1: 所以咱的脚的循环就是本来就较无好啊，血液循环本来就无好，佮加上讲无运动，
0: 对，
1: 吼，你的脚腿佮愈无力，所以其实有当下你的酸痛疼吧，跟你就是你拢无动，然后尤其佫受伤佫愈惊，
0: 哦，
1: 都拢唔敢动。
0: 啊，就是一寡就惊的呀。
1: 对。
0: 实在哦，
1: 啊，其实是爱忍忍啦。
0: 有诶，真正就惊起来，就是安尼。小官咧算啊，唔惊。啊，像阮像大嫂着安尼，唔惊。
1: 对。
0: 啊，小官咧哦，就是安尼唔惊。啊，唔惊就是愈害哦，我跟你讲哦，真正哦，你可能无啥物惊，我不甲你骗啦。啊，来像母啊母啊，安尼嘛是安尼，无啥物惊，人好啦，今麦才够惊。
1: 对啊。
0: 因为他想他伊家己安尼，家己正硬硬差嘛，
1: 对啦，
0: 啊，因为公司安尼袂听，真可怜呐。
1: 你若唔当，啊，你当时在你的生活就不变了。第一点，你要去变瘦，你要去洗身躯，你家己一个拢无法度完成的时阵，那个时候你就很痛苦了，
0: 很痛苦哦，
1: 就艰苦的。
0: 啊，规个遐痛苦，
1: 对啊，啊，过来变做边仔人爱甲你帮忙嘛，
0: 对啊，
1: 啊，无就是你走路袂稳嘛，
0: 对啊，
1: 会去跌倒啊，是安那，很容易就跌倒，
0: 对，
1: 吼，啊，那跌倒骨折的几率又很高，
0: 很高，
1: 吼，啊，骨折搁骨折的哦，吼，所以你骨质疏松去嘛，所以讲你爱先甲你的肌肉训练起来，
0: 对，
1: 伊才有肉来，就亲像你咧起厝，你敢那。钢筋啊，你有无？
0: 你咪爱水泥甲空起来。
1: 对啊，你敢啊人人安尼，迄间厝嘛袂大哩。
0: 对啊，你敢来白起来铁啊，白起来铁啊，用着无唔着，哎，无迄个铁啊，讲真个，你年久为之风吹日
1: 晒，根本
0: 氧化去嘛，一直烂
1: 去。
0: 因为你白起来铁啊嘛，暗头甲你空起来嘛，啊，你暗头就那个咱个肌肉，甲咱个铁啊，那咱个骨头都安尼包起来嘛，啊，唔再稳，啊，结果你看一寡即个什么啊，海沙屋。
1: 哦。
0: 你看一寡海沙屋，有当时安怎？暗头空天爱用海沙，你个看，啊，结果海沙是不是鸡巴？那哪个那个鸡巴一直落去，一直为了脱落
1: 嘛，
0: 一直脱落，就看到内底钢筋，啊，钢筋你讲怎啊？风吹日晒，你无鸡巴甲伊割掉的，
1: 对啊，
0: 伊就氧化去嘛，
1: 对啦，
0: 哎，足简单的道理，
1: 是，
0: 哎，足简单的道理，啊，就人生哦，看你家己选择，你要看你爱会行，还是行动要爱有方便，啊，拢要看你家己啊。
1: 对，真正，而且哦，就是足难的。你只要练下去，
0: 对，
1: 它就用起来，咱的细胞就活起来，它就想讲袂使，哦，伊即马来只操，
0: 哎对，
1: 啊，伊就开始对咧操啊，对咧操，操到伊就一直用起来，你就恢复年轻
0: 啦。但是我甲你讲，真规工系足艰苦的哦，
1: 足艰苦的，一礼拜，听一礼拜，迄个乳酸会堆积呀，
0: 足艰苦的，
1: 就足艰苦，你第二工要动，哎呦，那要怎啊？安尼啦，
0: 足侪人就拖袂过这一礼拜，就想哦，我袂啊，很多人就会。 就是因为安尼。
1: 平常时也无咧动啊，你动落去，规身躯拢疼，疼了了，你会感觉啊，那无运动，无遮嗨，运动节遮嗨。其实那个是乳酸堆积，一礼拜过就好啊。
0: 对。
1: 然后慢慢你的肌肉也开始愈来愈强健，
0: 对，啊，佮你练，
1: 对，细胞嘛愈来愈用，
0: 对，
1: 骨头嘛愈来愈用，嗯，安尼哪会歹？
0: 啊，过来你过一礼拜了，你做你就愈来愈开轻松啊，你就会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你的肌肉有耐力的话，你肌肉有伸啊有按啊，哎，过来就较轻松啊，啊，你一开始无你做，当然你咧做的时阵。真艰苦呢，我家己嘛有当时啊，人咧几年也无咧运动的时候，忽然间去重训一工两工，哦，搁干要搁做，哎呀喂，痛到酸到，有当时啊无赚啊，
1: 我们默契真差，
0: 啊啦，
1: 无啦，伊甲我收起，我想讲伊要我啉水啦，啊，准备再要啉的时阵，伊又甲我放出来，
0: 放出来
1: 啊，就算，其实是嘴暖呛到了，
0: 冇紧啊，你我，
1: 冇紧啊，
0: 我伫我下讲话，你就甲关咧一点钟嘛，冇紧，我就边啊困一下。啊！今我家己冇在啊，所以哦，我一直咧鼓励人家电视机，人家是做，因为哦，我听咧讲真哦，但是啊，对着我呢，贵翁的老爸哦，但是嘛，刚对嘛，真无礼貌，一直咧讲伊咧。
1: 啊，你遐一直，我一直讲人的歹，讲伊的歹话，即摆笑话是哦。
0: 没有。
1: 你老爸。
0: 冇啦，冇啦。
1: 看来家己妈。
0: 啊，照着阿爸的咧吼，来分享大家，希望大家当安尼
1: 振作一下，
0: 阿爸嘛最功德啦。
1: 真的啦，嘛想伊啊。
0: 哎，那我就爱想伊好去，咩我人家想好去，我唔只直接甲讲。对不？我看到阮爸甲阮母啊两个人，一个安尼真严呢，啊一个讲真会惊疼，
1: 对，
0: 一个真骨力，就是讲我袂当袂惊，我袂当袂惊，我袂当袂使惊，袂惊，
1: 对，
0: 啊一个平淡运动，迄两个有命哦，我拢看在眼内，我真正拢看在眼内，真正，阮阿母安尼袂惊，住六七十岁时阵就真正袂惊。真正咧，暗时要困，真正用白去变数啦。我讲讲恁，唔知是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啦。
1: 对。
0: 真正暗时要困变数啦，啊，伊才困在阮第二个遐，困在三楼啦。那暗时若要困哦，实在是真烦恼啦，因为爱爬楼梯爬到三楼。
1: 哦，对。
0: 你个想啊？
1: 爬啥？
0: 大坐迄个楼梯，楼梯干卖嘛？一竿安尼出去，一竿用坐，一竿安尼出去啦。
1: 对。
0: 暗时啊，真正伊甲我讲呢，伊甲我讲，我真正暗时用白。无咱袂惊，用白去变数，再白去安尼放尿啦。你甲想，我听做实在是真心酸，人讲正经的。啊，好啦，到即马我都讲啊，变只够惊。六十七，应该是六十几岁，七十岁那个时候就一定在严重啊。
1: 哎，
0: 即马八十七岁啊，我才够惊。啊，安怎来？一切拢看伫眼内。第一，保健食品咱买了有食。
1: 对。
0: 过来，伊足咪热运动的。
1: 对。
0: 伊疼哦，伊脚头嫌屈一个，伊都无怎屈呢。伊嫌屈，你屈落伊都无怎屈，疼到无多。
1: 对。
0: 伊妈呢，出紧紧加安尼，啊，人间欢安尼，豆豆安尼，屈落。
1: 嘿。
0: 佮爬起来，忍受迄个疼，一天干那一个。
1: 哦。
0: 一天干那一个，因为他太痛了。
1: 对。
0: 一天干那一个。你看，伊妈恁硬要安尼，硬要安尼，啊，要去甲动。
1: 对。
0: 你看安尼，呼啦卡真嘛真好听。啊，阮阿爸毋是，迄八，我讲着是啥？迄八十岁哦。八十岁，阮其实阮三兄弟啊吼，佫开13万外吼，去要开刀。
1: 哦。
0: 哎。伊敢若讲脚头袂行。
1: 嘿。
0: 脚头袂行，我想讲要起来要换关节啦，啥有诶无诶啦，啊，阮无爱换。唔爱换，哎，啊，结果再佫带佫去另外佫检查，啊，都找到正好的医生。
1: 是。
0: 啊，检查落去讲，哎，这唔是脚头无啦，唔是这关节问题，是正去跌到神经啦。
1: 哦。
0: 正去跌到神经，唔是我啊，加在阿弥陀佛，啊无，无这脚头有哪个我唔知，我白掉，
1: 白掉
0: 去。嘿。你知无？
1: 对。
0: 啊，就讲好，决定换人工的，八十岁佫开刀。
1: 哦。
0: 八十岁换这三十多13万5。我定系记，
1: 即系当换哦。
0: 嘿，冇只。
1: 哎呦。
0: 换30，13万5。
1: 嘿。
0: 换了隔工，人个是，好像礼拜拜六去医生，佫无休困哦，佫专工7天甲阮爸开的。
1: 哎呦。
0: 啊，要开遐侪话，一定爱交人家弟姊妹叫叫来嘛。
1: 对啦，对对。
0: 一定爱拢叫叫来嘛。
1: 有危险吗？
0: 哎，叫叫来讲啊，风险怎么样？
1: 啊，
0: 评估嘛。
1: 对。
0: 哦，我讲哦好，啊开了隔工哦，医生讲我恁。老爸骨头是够水， 哦，因为恁老兄弟姊妹老生着恁老爸骨头吼，一定哦，足水。开过多了隔天哦，就会惊哦。哦，就爬来惊，就换伫个病房外口做人是咪拢个栏杆？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换安尼沓沓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哦。嘿。我来讲好啊，出院哦，啊出院哦，等你嘛。啊，我啊你着爱吼。行的外口有一条路通互你行哦，我特别四脚伊啊个爱行行行行行行，爱运动嘛，哦，请一个外劳嘛，对不？嘿，甲斗兵啊斗用嘛，对不？爱行爱复健嘛，你要复健嘛，
1: 对，
0: 对不？也是讲两讲啊，嘿，啊平段行，哦，啊平段行坐轮椅，啊坐轮椅我甲你讲，啊无你看电视看嘛，爱踏咧踏咧踏咧踏咧踏咧踏咧踏咧踏咧，哦，来甲讲啊踏落你看一下尔，嘿，咱嘛平段踏。啊，平大他料你萎缩袂？
1: 会啊，
0: 你会萎缩嘛？
1: 对，
0: 你紧的慢按来。
1: A， 绝对 A。哦，
0: 慢按来，讲真，个只脚要甲吊起去都无怎样吊啦。
1: 哦，安尼足疼的哦。
0: 按啊嘛。
1: 对啊，按。
0: 对啊，对不？对。你按啊嘛，啊按啊料你按啊，你这个行动就不变了。
1: 对。
0: 你的行动不变，讲真个，你倒伫眠床个，讲真个，难要放尿要安那？
1: 要安那？
0: 对不？麻烦嘛。嗯。啊，无包尿珠啊，无要安那？对不？啊，八楼主要讲真个，有阵时啊，我医师来讲真个，你环境啥有无？会露着伤未？会露破皮无？
1: 褥疮，
0: 褥疮未？
1: 过来的褥疮啊，
0: 褥疮未？啊，褥疮了，咱甲割了，咱才知影讲外口好，内底无好，紧包紧啊，真个烂入去。哎呦！啊，烂入去了，才困起完啊，安尼一两礼拜来困个干巴，面爪，蛮歹入去。啊，这看唔是在恁上边，啊，医生检查讲，哎呦，这一空来这大空。你是上过啊？在外路咧过，你是千万来国家呢？
1: 哪行？
0: 你讲我有看，你讲哦，差不多一个镜头撑，一个镜头不完的撑的哩。
1: 哎呦，
0: 真正。
1: 啊，蜂窝性组织炎。
0: 腰间嘛，爱个清溃嘛。差不多一个镜头不有在条去看撑的哩，你看好多看。哦。你个看，三空啊，你就拜拜啊。啊？那引起败血症。
1: 那个败血症，对啊，那个蜂窝性。
0: 引起那败血症嘛。所以你看，所以，迄，阮爸迄较袂惊，讲真，迄个比阮母还严重，没有嘞，没有嘞，真正没有嘞。啊，所以阮老母啊，你看，你看，你看，今嘛你看，因为他自己想要嘛，伊绝对讲，我绝对袂当袂惊。
1: 对啦，伊佮看到恁爸爸安尼嘛，对不？伊
0: 就讲，我绝对袂当袂惊。
1: 对，
0: 你佮看，哦，啊，所以看看，所以有当时啊，所以我们才讲，哎。你无干那惊，小寡听着唔去惊，小寡听着唔当，趁啊，也搁一再在往惊，唔管你偌听，你着加减卖去当。
1: 你愈惊，伊就愈袂听。
0: 对。
1: 一直练落去，真正伊就愈来愈。
0: 啊，你唔去啉咩听？
1: 对。
0: 你唔去啉咩听？你着只就是抓风领嘛。真正着是安尼啦，一定唔惊嘛。
1: 对。
0: 唔惊，我讲唔惊喏，畏缩嘛。
1: 对。
0: 你就一定越萎缩嘛。
1: 对。
0: 肌肉一直流失去嘛，一直流失去嘛。啊，刘四奇真正呀，这是真正脚骨都拗袂起，这是要叫我低毛叫袂停。
1: 你想讲我，你会记得啊？我这安尼个有时间通好阁讲
0: 啊。冇紧，讲落啦。
1: 好啦，讲落，这无重要了。
0: 哎对，你无重
1: 要。我唔是一个学生啊，我有一个学生因后生嘛。对，老尾顶死老尾顶下落来。下落来当下是 OK 哦。哦。但是就是因为救护车已经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还送去医院，哎，啊，结果送去医院呢，其实一半路一个那个急救，有恢复心跳哦，就是已经下来是已经去到去，啊，但是上去个病医竟然够恢复心跳，结果去到医院的时阵，医生又甲检查，规个脑部拢出血，对四楼不一定下来啊，你想讲四楼下落来哦，
0: 很严重，四楼上来一楼，
1: 对啊，啊，所以说当下是已经走了啊，啊，然后但是救护车就是。在就是可能去，还有跟他做心肺，嘛是搁甲救嘛，
0: 然后
1: 竟能够恢复心跳，啊恢复心跳，但是人是昏迷的，啊嘛是甲爱甲送去病院嘛，结果脑部出大出血，一头壳大出血嘛，
0: 对对对对，
1: 身躯骨折骨的所在嘛，
0: 对，
1: 问题是医生甲评估嘛，伊就头一项，伊就讲，伊甲老爸问讲，啊按一大出血，敢要开刀甲止血啦，因爸爸讲，坏啊啦。伊讲放弃，因为第一点昏迷不醒，
0: 哎对，
1: 身躯骨折，脑部大出血，人拢无清醒嘛。 伊的医生的讲，如果你不开的话，他可能就走了。哎，啊，因爸爸的讲，那就是让他艺术工
0: 自然
1: 就好了，卖个干布咯，卖个
0: 丢丢，卖个伤啊。
1: 结果隔天第二天去病院，医生搁检查，脑部血那一直吸收去，大脑他在那个血都一直在吸收哦，一直吸收，然后就吸收掉，结果，他那个脑也不用开刀，
0: 不用开刀，
1: 那个血居然可以自己都吸收掉，慢慢吸收掉，但是陷入昏迷的状态，
0: 还是一样昏迷。
1: 昏迷啊，因为那个什么，他骨折，医生是没有跟他动，没有办法动刀的。你人在昏迷不醒是没有办法动刀的。
0: 对，
1: 黑巴有主的那个波一样嘛，所以就是昏迷不醒，然后骨折了，等底下嘛，然后只好。因阿在底下度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就是生命的真相，生命有稳定了。问题是差不多昏迷指数三四个，
0: 就是严重啊。
1: 对啊，就等于那植物人嘛。
0: 对对对对。
1: 啊，到这下还啊变植物人那边啦。
0: 嘿啊，那怎么办？
1: 啊，伊之后因为到尾伊就联络到，因为我这个学生是因为算干先生这早就无离婚了嘛，对，然后后来他爸爸没办法，就无法度顾我嘛，
0: 对，
1: 所以跟就改讲因囝发生这件代志，所以一早的时候就是三个月后啊，就是孩子已经等于是植物人，啊，是拢靠迄插供
0: 安尼嘛，对对维持安尼，
1: 对，啊，3:8啊，一定3:8嘛，然后我这学生啊，就知影了后，伊就讲各卡人嘛要加救，他就常常往返，就是去台北的，有时间就去台北，然后了后，尾啊，就是拢一直甲顾。这个孩子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反应，眼皮开始有点会动。反正对植物人甲顾，到尾啊醒起来。
0: 甲顾的这是妈
1: 妈，
0: 伊妈妈，
1: 就是伊妈妈，亲生妈妈的外学生嘛。甲顾到伊，就是讲人后来醒了呢，
0: 还醒了，
1: 佮经过。唔知佫经过伊甲顾，唔知半年，反正就是一直甲放佛经好听，一直甲伊讲话，一直甲叫，一直甲叫，然后真的就醒来了。但是醒来，这里是不是还骨折，还没把爸爸开刀啊？
0: 对啊。
1: 然后很多地方都还不太会动啊，你看伊迄人就散的嘛。
0: 对。
1: 反正伊就是一直甲顾，经过即马差不多两年。哎。因囝，伊拢甲逐工爱甲复健。伊到底遐伊就先甲复健嘛，
0: 对对对，
1: 当甲互伊，反正就是互伊，我都一直当当到他去年应该也开那个骨折的手术，因为伊无开袂使，
0: 对对对，
1: 因为迄无接登去，他整个是对变形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就爱个忍受迄个艰苦嘛，你看迄偌疼，
0: 对，
1: 迄囡仔迄偌疼，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哦，然后反正骨折嘛开好啊，甲即马伊有法度行咯。退吐一支拐啊，会惊。
0: 安尼啊，
1: 因为伊大部分伊妈妈拢会用轮椅甲拄来
0: 啊。对对对。
1: 因为行足慢的嘛，但是就是至少他是已经可以
0: 自己，
1: 他站起来可以复健，就是会当逐工爱复健足久的啦。
0: 啊，一千啦，洗身躯，我都家己。
1: 无法度。
0: 还是没办法。
1: 因为一个人他手脚还是不方便嘛，你想有法度对
0: 安尼，迄
1: 已经有法度对一个已经无去的人，啊，搁救到即马安尼。
0: 啊，知影人无啦。
1: 怎样了啊？啊，喂，当然他有伤到语言神经，讲话不太清楚了。对，他还会来上课呢。
0: 嗯，
1: 我学生来上课，他都来，他讲老师，我可以把他带去吗？说你带来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他还会吵哎，
0: 会吵，
1: 他会讲话。哦。一个也搞要叫老师正妹老师安尼。
0: 安尼哦。哦，所以你
1: 对不对？就甘心的讲，所以我讲你看。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可以从植物人袂叮当，然后骨折安尼，受伤拢袂完全是袂当的一个人，无清醒的人，你看已经萎缩到什么程度？
0: 对啊。
1: 然后呢，那个生命力的旺盛，就为了想要活下去，那个妈妈的不放弃，一直甲复健，一直甲用嘛。伊一开始伊唔复健，伊嘛痛到会生气呢，他会发脾气耶。伊真正是用足侪耐心，强迫一直就是伫遐家帮伊复健就对啊，帮伊运动，互伊一定安尼一步一步行起来。
0: 所以
1: 真的，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迹。但是你如果你想要，就是讲你的身体是有办法，你只要你愿意，你忍受这个疼痛，你是有办法好起来的。
0: 对，
1: 没有什么不可能。你只要忍袂过，你一定爱忍耐。
0: 爱忍耐。
1: 对啦，迄种痛。做痛也无唔对，但是一天一点啊，一点啊就好啊。 你慢慢慢慢，它就越来越好，真的，哎，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就上惊你唔当。
0: 对，就是啊，就惊就袂啉要听，所以有人就袂啉要听。
1: 你像伊安尼，无你若无好当起来，真正嘛无法度啊。
0: 嘛无法度
1: 嘞。真的没有办法，手脚没有办法控制啊。嗯。袂当嘛。
0: 对对。
1: 植物人啊，对不？
0: 你像阮老母啊，当初伊讲伊安尼咧拗哦。嗯。但是呢，根本嘛无怎完全苦嘞。
1: 一定的，一定的。
0: 啊，今一天我都。诶，听甲要死诶，讲听甲实在出眼睛

0: 你永远是零的时候，你就永远会是零。
1: 对。
0: 但是当你开始有了一，你就会有二，
1: 对，
0: 就会有三。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像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可以。我妈妈嘛是啊，进前五十几岁当中嘛是拢骨头痛，甲伊像你，逐工爬楼梯，伊就困三楼嘛，嘛拢用爬啊。伊讲伊拢用爬，痛甲做咩？
1: 做艰苦。老困三楼，你有当时啊，咱这年纪有当时要爬到三楼，感觉就真艰苦的，啊不喘息啊。
0: 啊，但是人伊今嘛人伊就靠运动嘛。
1: 对啊，今嘛就靠运动啊。
0: 是啊，保养保健食品、运动，然后呢，就整个就是。现在做流利啊，整天也拍拍照，
1: 其实都要靠自己啦，
0: 对啦，只要你愿意啦，
1: 这事实有时候是真的是说这样
0: 我们对，因为要运动的人也是要你自己啦，旁边的人真的帮没办法，
1: 没办法24点钟一边给你督促，爱运动哦，来人运动不可能啊，
0: 对啦对，
1: 也是你靠你自己，有时候你老大人说真的，你一次的时间你24点钟都在家，事实有时候要读书要做工作也没办法督促啊，你就自己，你要自己要爱硬啥，爱家己爱较面软的啦，咱讲正经的啦。所以有阵时我看我老母，我老母也是真正是，即马是真顾身体。因为一厝的那路嘛袂当行，我看伊头啊，我大概讲一地提提到客厅较大间嘛，啊，即马一地伊头会行，提到门口到遐，啊，就当只安尼行去。
0: 哦，
1: 我
0: 一个摆伊头啊，
1: 摆八卦阵啦。哈哈哈！那摆个八卦阵，哎，就安尼去行去，啊，就然后有一个哎个设计人安尼嘛，对无？啊，有一个芋头子啊，伊就是行过芋头啊，佮行过来电视机边，啊，就安尼行嘛。我上奇怪，门口用啊，七只芋头子才走。我那我想，我老母直接安尼行啦，安尼要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啦。
0: 对。
1: 他会找事情做了。
0: 对的。
1: 他会找事情，东摸摸西摸摸，啊，无这个菜哦，一辈个分做两三辈，伊能做一顿做一顿一顿一顿
0: 安尼。对对对。
1: 嘿，找代志做啦。
0: 对啦。
1: 咱讲真个，啊无靠，那有靠有咧叮当啦，啊无讲真有哪些像即马甲一个住处，大家拢去上班，
0: 对啦，
1: 读册，啊就从伊老一个一厝个，讲真个啊八十七个一厝老一厝，但是啊那个露天要哪？
0: 哦对。
1: 要住倒？
0: 嘿。
1: 嘛无地走，啊伊平常时嘛袂去甲人提谈。
0: 对。
1: 啊拢人家己厝个啊找事情做。
0: 对。
1: 哎，啊无就提付金互伊忙念嘛，我提一寡。因为在那个忙念，啊，无就代志忙做，哦，啊，我们才讲，但是啊，咱这时段，你食到这年纪来哦，讲真的，就侪人拢在行路啦，哦，脚骨拢面啊，
0: 哦，
1: 无，就侪在帮拜嘛。我跟你讲，爱有心，
0: 对，
1: 啊，一定爱运动，
0: 对，
1: 按摩啥惊疼，你若遐惊疼，我来讲你愈疼怎办呢？我不跟你骗，
0: 对，
1: 真正，哎，真正微送来，真正，哎，后背，真正要个病嘛，病袂开。要甲变袂开啊！啊，要来钱，要甲大个甲变，你敢袂听？
0: 啊，
1: 卖听啊！
0: 对啦。
1: 啊，你当初你是从开刀的时阵，还阁好好的时阵，是不是你若逐天有咧安尼运动，有咧送，是不是就不会萎缩，袂安尼按袂紧袂慢按来？
0: 对啦，对。
1: 对不？啊，你无啊就变袂开啊！啊，到半月年了，倒落时阵就滴啦。啊，对呀。啊，人讲真，啊，人啊倒落时阵就滴啦，我都看见，啊，就滴啦。哎呀，所以我唔只讲吼。命是家己，将来是家己手中哦。啊，你要怎么样过你自己的人生哦，很重要哦。啊，无，逐项都要靠今日时势。今日时势有阵时啊，无我都24点钟陪伫你的身躯边。是有阵时啊，若较友好，今日时势啊，买一个保养品互你吃啦，或是讲啊，你家己家己，着家己三丁零四交代啦。啊，你爱运动哦，啊，着这啦，同你这真唔好食这只甜啥有诶无？是讲安尼家己讲啊尔。啊，你嘛要靠你家己，真正爱改，爱勤吹啦吼。啊，讲真的，爱面啦，运动，爱啥货，爱固力，对不？啊，那些我都照顾你自己啦。啊，无你要靠是这步再掉啦。
0: 对。
1: 咱讲正经，啊，实在嘛讲正经，若要甲你，目睭若无甲你看，你先唔要偷食一个。目睭无甲你看，你也边度运动，是不？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0: 对。
1: 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啊，这骨头，我拢想讲，阮老母也得，我定嘛讲，遐大姊想讲，我老母啊，老母是上大的例，互恁看。
0: 嗯。
1: 吼。啊，像阮大姊即马嘛七十啊嘛，哦，七十啊公斤斤啊，七十咧骨头问题敢无问题啊？即马哦，五十以上啊，一寡问题拢早走出来啦。到因遐弟姊妹，大家拢看在眼内嘛，一切拢看在眼内。啊，我讲实，啊有遮尔啊，老爸老母的咧哦，恁看吼，恁若家己要动的哦，啊若要袂行，要做轮椅的，你就跟老爸同款哦。我拢安尼讲，啊，就真正啊，若真正啊，若不爱做轮椅的，你就跟老母同款。哦，就安尼很宽咩？
0: 对啦。
1: 我就跟老师安尼讲咩？啊，就有影嘛，啊大姊。高雄兄弟姊妹啊，讲真，同桌嘛七十岁啊， 讲真个骨头方面的，讲真个，敢无一寡问题嘛？出来，咱嘛出来啊，对不？咱嘛出来，讲真真，我同阿老爸老母两个咧啊，一个好个咧，一个较无好个咧，你著家己去看嘛，看你要选择做一年嘛。啊，你若袂，肯定较面头运动个，哦，啊，家己爱顾，家己爱顾身体，爱顾好，也无阿多，哦 ，OK， 哦，你嘛拢同款，哦，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下过来，谢谢。

谢谢淑珠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秋桃妈妈、桂霞姐、素云大哥大嫂、素娇姐、明龙大哥、雪梅姐、秋兰姐、怡峰大哥、淑珍姐、茂彤大哥、慈智姐、桂丽姐、碧莲姐、长生大哥。

谢谢阿秋季啊，学得力婆阿仙啊，姐妹姐，吾爱妈妈，钟哥，国生大哥，曹丽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雕爷，赖两妈妈，泽明大哥，新宇姐，明贵大哥，

0: 锦邦杰、宝琴妈妈、曹芝杰、阿秋季亚、赖良妈妈、杏子妈妈、芝良姐、郑黄、吴芳杰、学梅姐、方玉姐、美惠姐、辉家大哥、茂彤大哥、雪琴姐、宝琴妈妈、佳瑜姐、素颖大哥大嫂、王暖妈妈，谢谢大家。
1: 好嘞，秋子姐、信雄大哥，多准的杠，谢谢秋生姐，感谢你，国生大哥，谢谢你，素颖大哥大嫂，谢谢苏月姐，谢谢你，富主阿珍，谢谢你，桂霞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美惠姐，感谢你，秋头子，感谢你，泽明大哥，谢谢

谢谢志良姐，谢谢你，感谢慈慈妈妈，谢谢苏琴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秀儿姐，谢谢你，红英姐啊，谢谢淑珍姐，感谢你，苏碧姐啊，谢谢你哟、哦，感谢明华大哥大嫂，谢谢淑慧阿姐，感谢你，慧霞姐，感谢美智阿姐，谢谢你。

0: 谢谢国生大哥，谢谢你哲明大哥，谢谢方伟大哥大嫂，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慧佳大哥，谢谢尤鲁塞亚，感谢你金毛塞亚，谢谢你水晶姐，谢谢朱霞姐，感谢你还有姐妹姐，谢谢你，感谢赖良妈妈，谢谢茂总大哥，谢谢你阿伯人别拍子谁哦，维云姐，谢谢美香姐，感谢，
1: 谢谢金华姐、雪晴姐、竹霞姐、淑慧姐、阿秋姐、啊、秋桃妈妈、杏子妈妈、资良姐、秀儿姐、美香姐、伟云姐、光辉大哥、辉家大哥、国生大哥、家秀姐、秀云姐、雪梅姐、奈良妈妈、十字姐、

谢谢素月节、月贺节、秀芝节、素云大哥大嫂、美香节、雅慧节、竹霞姐、秀芝姐、素梅姐、慧如姐、进法大哥、杏子妈妈、美慧姐。继续这首歌曲一条手巾啊，黄媛、黄媛妈妈、Lisa 姐、美霞姐、淑慧姐、秋兰姐、慧如姐、素云大哥大嫂、素梅姐、王软妈妈、伟云姐、彩珠妈妈、方玉姐、英梅姐、星宇姐、塑胶姐、玲珑大哥。

谢谢秋月姐、明华姐、秀珠姐、素云大哥、大嫂、简爱妈妈、雪梅姐、谢妈妈、金华姐、玉兰姐、素琼姐、淑珍姐、钟宇大哥、淑珠姐、水水姐、杏子妈妈、资良姐、素云大哥、大嫂、淑如姐、慈智姐、

0: 仙女姐、阿田姐、阿翠爸爸妈妈、美惠姐、龙根大哥大嫂，谢谢大家。陈佑妈妈，谢谢。
1: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
2: 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要过来又歌吼，来，老师第一首歌走嘞。你把这声讲落去，大家就知影。
2: 知影吗？安尼吗？
1: 知影啦，我甲你骗啦。知影啦，这讲落人就知影。哎
2: 好。
1: 这是你掌声的还是啥？
2: 啊？
1: 这是掌声的哟。
2: 还
1: 是
2: 拍
1: 起来？
2: 还是
1: 拍起来？好来，停。OK。过来来，金鱼来，金鱼姐来。来，金玉姐。
3: 哎，金玉姐，
4: 大哥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4: 啊，这都是可爱的嘛。
2: 哎呀，答对啦。
1: OK， 来选一首歌来。
4: 啊，就这首就好了。
1: 啊，这首哟。好 ，OK， 是这样。OK，
4: 新年快乐，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1: 好，来，第二首，走嘞。
2: 这个好
1: 够记耶，好像有吼，
2: 好像对，好像也有，
1: 好像有吼，
2: 啊，这条台语耶，这条台语耶，
1: 这条是不是够记有啊？敢无？
2: 敢那有哦，敢那有哦，敢那有
1: 够，敢那有够记哦，这几个版吼，
2: 嘿，敢那是台语耶哦，台语耶，四个字的，
1: 嘿，四个字哦，吼，四个字 ，OK， 这种
2: 你厉害哦，
1: 哎呦，我这边看到这个，哎呦，来，这个软。
2: 真的哦，
1: 中南的新妇吼，那个名士，
2: 哦，真的哦，
1: 中南的新妇哎，就是打这一首啊，
2: 哦，是哦，
1: 那个是应该是张友文重新一个高点，
2: 重新怎样？
1: 重新一个最高点
2: 哦，真的哦，就是继续哦，哦，我来啊，你，
1: 哦，OK， 停，来，来秀儿姐，
5: 哎，
1: 秀儿姐哦，
5: 哎，来，你快听我，
1: 啊，对了，对了，
2: 哦哟，厉害，
1: 来，点起调过来。
5: 哎，阿乐，这就调好啦。
1: 好 ，OK， 好，谢谢，好，
2: 谢谢，
1: 好啦。好啦，时间的关系，背起来运动喽，起来。
2: 来。

起来，动起来，脚踏踏的嘛好，手动动的嘛好，安怎拢好，有咧叮当就好。谢谢阿秋姐啊，泽明大哥、简爱妈妈、杏子妈妈、淑如姐、雪晴姐、伟云姐、慧如姐、秋桃妈妈、金鱼姐、雅慧姐、安雄大哥、淑珠姐、李龙妈妈、简爱妈妈。

0: 线你和我。
1: 我今麦阁加健康过人做啊，
2: 加康过。
1: 喜欢哪一
2: 点？啊，你看有行不行？叫他智障哎，
1: 还够行嘞。
2: 阿金，阿金，
1: 阿金啊，阿金啊。啊，我那些阁一身高山啊，那无啦，那成功啊啦。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2: 爱当啦，爱当啦，实在爱强逼家己啦。
1: 不是，你感觉你动一下了，你会感觉规个人，
2: 感
1: 觉轻松起来。
2: 讲我目睭加较紧。
1: 拢会呢，感觉拢会啊，就是头壳嘛，感觉较清醒。
2: 因为你坐定哦，这血路较无啊通
1: 啦。
2: 因为脚也要拗，也要弯
1: 对
2: 不？啊，这血路你行的可能会较慢啦。
1: 对对。
2: 行较袂啊顺，啊你爬起来了，规条
1: 好似讲
2: 变低的时阵，你管血在流唔加较紧。啊，你那会是讲个凹弯来，是不是？
1: 嘿，
2: 要靠阻碍。
1: 哦，对啊。
2: 对不？哦，所以你看动的时候，你看这个规个人好，精神就规个拢来啊。所以你甲看，身体还够，
1: 哎呀，
2: 真简单嘞，顾身体就真简单嘞，哎呀，对不？
1: 当姐当姐，身体一定好
2: 个。对哇。哎，你看一寡做事的老公老妈，身体拢
1: 真好。哦，你看做田的嘿。
2: 真的。
1: 嘿，用规工在晒日头。
2: 哎，对对对。啊，
1: 个粗重安尼摇安尼做安尼摇安尼弯安尼用
2: 哇。我的学生讲嘞，七，恁当我当哎。查某安尼七十岁安尼讲，一块布袋闲钱安尼，加当安尼50斤安尼，啥安尼讲安尼
1: 摸。哎呦，你看我用，
2: 真是让我真好用。嘿，我家己摸个也不忝，是讲又坐定安尼摸。伊毋着做习惯啦，啥？
1: 对，做惯习啊，伊力操已经
2: 哦，
1: 肌肉你
2: 看
1: 我
2: 安尼，哎呦，所以唔才讲身体爱靠锻炼出来。
1: 是的。
2: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声吼，而且这个年纪来，这个足重要的吼，这绝对有够好的哦。下面看了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卡阿福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麻烦讲支持，讲鼓励者，敬当晚，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嘿，小香姐，
6: 我要跟你讲，这高基精哦，
5: 对，
6: 我保完隔壁伊拢老白油，
5: 是
6: 啊，食了无老啊，
5: 安尼哦，
6: 啊，今嘛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5: 哦，人因为刮气有少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谢谢。
6: 我足奇怪，
5: 嘿，
6: 我讲安尼你拢足。
5: 谢谢你跟我分享啊！
7: 阿姨你好，
8: 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吼，阿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8: 看得很清楚，
7: 是吼，
8: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7: 是
8: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9: 啊，只要咱买过大力电视台的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会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肾、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肾啊，肾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

管什么天啦，不管是寒天还是热天，尽量啊啦，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病，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佫食枸杞精，佫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着。即顾你的糖分，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阁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完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这4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个保养上重要是甲你个肝顾好，因为肝个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啊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啊，拢两只这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生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营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这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说啊，啊，来拢。

洗袂清气的，熬疲劳的，还佫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估计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吃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白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吃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还有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吃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个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阿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的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让你炸五盒顿的，五盒给你开三千，哎，你就吃海陆啊！吼，0800009190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赢去。这阿伯让你试吃，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炸六盒倒顿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伤济的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
原价啊偌济？原价啊十二号啊14400，今仔日12号互你开5000多。

0: 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哎、欸，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做啊，小做？
1: 大娘，我要看到小做，啊，袂袂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做小做。
0: 好，来，62线的小做，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做啊，小做。
1: 要大做。
0: 来，3线大做啊，下者来，你有屏东啊，你有要大做啊，小做。
3: 哎，我要小
0: 做。好，来，64线小做，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买一组大
0: 做。大做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
0: 组，提
5: 卡提
0: 两
5: 组，两组
0: 大
5: 组
0: 哦。
5: 哎，对对对对。
0: 好啊，64线两组大组啦，你有苏贞了？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有完好啊？
6: 哎，你有。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有。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老伙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有，俊成。
8: 是。
0: 哎，要大组，大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端你好，要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8: 哎，
0: 要大组先做。先
8: 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9: 哎，
0: 要大组先做。先
9: 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好，苏贞姐。
10: 哎，
0: 大组先做。
10: 大组。
0: 好，57线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11: 哎，我要四组一组，
0: 60线的3000个小姐来，你要怪住了。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过过，要找5、找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2: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假使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过过，要找5、找10，收拢无要紧。碧珠姐你好。
13: 我要哎，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四组。
13: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接了？
13: 我无，我头一届
0: 咧。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14: 有。
0: 哎、欸，要高基金哦、喔。
14: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啊？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食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15: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
15: 谢
0: 谢。好，69线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
16: 嗯。好的，谢谢您，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高基金的赶紧打电话吼，来，小组的压3000，大组的12压5000块，一压内底有10条，开用一压要大家试吃，啊，无外国唔免钱吼，这两产品真正我家己在吃，吃了非常非常好吼，来，电视机咱这时代，今麦讲真个，目睭啊退化啦，目睭咧斑白人足介侪啦，你看今麦艰苦有侪人无？足介侪人高基金啊，讲真个，顾着咱个。肝，而且佫顾到咱个腰子哦，足侪人啊，目睭问题哦，有可能是肝引起的哦，所以你这样产品，爸爸妈妈吼，你我唔只讲你看眼科，你爱看着科，我定下咧讲个哦，你到底是肝无好引起了你目睭无好，还是问题，还是纯粹眼睛不好的问题呢？这个东西你来去思考的吼，咱这当开两年啊，这样产品爸爸妈妈吼，养肝明目，你定下人咧讲个养肝明目哦，肝若无好，都一个目睭是好个，无可能哦，所以为什么要养肝明目？所以啉枸杞精，我甲你。一包真正你就见头啊，因为这太好用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吼！来0800-00919来，维尼奥奈裁缝姐，你好，裁缝姐。
17: 哎、
0: 欸，你要滴高基金吼、
17: 喔？哎、
0: 欸，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喔，来，你若目睭各种的问题啊，爸爸妈妈啉高基金，你若咧食叶黄素的高基金，搁个配咧吼，一比一重真正。我家己阿姐就是食高基金配人个叶黄素哦、喔，真正有够好个，伊是目熬流目油，伊是流目油足熬流的。哎、啊，听我咧讲，哎讲啊，无你甲我摕一撮啊，高基金甲我摕一撮，叶黄素甲我摕一撮，啊，高基金堪白啉落去啊，叶黄素饭后甲食落去，食一礼拜尔，伊甲我讲，哇，恁咧公司的物件。佫真正袂歹啊！好，即摆目油拢袂流啊！好啊，无真正目油是有够够流的，真正有够好个啦！你目睭各种个问题，爸爸妈妈互恁家己一遍机会，高基金足好个吼！来，喂，你好，咱个苏贞姐，你好，苏贞姐，
18: 喂，
0: 你要食高基金吼？
18: 高基金会啊，我等来有诶，100，
0: 安尼个点数个扣掉，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好好，我毋只讲啊，高基东西啊，顾着你个肝，顾着你个腰子，佮而且顾着你个目睭，啊，我毋只讲啊，讲正经个，你毋只讲啥，即侪人哦，你看现在的3C产品，你看，足侪人看手机、看平板，囡仔人咧读册，讲正经的吼，但是暗时啊偷看手机啊啦啥货，迄拢足伤人的目睭的吼。我毋才讲过啊，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脚头甲顾会行。

0: 呀，爸爸妈妈啊，其他讲真个，你若我得，你若有钱啊，我从六岁拢有法度过较高。啊，咱若讲真个，咱个普通家庭，爸爸妈妈，咱无法度我从六岁过较高啦。安尼你着目睭较顾紧，脚骨较顾用啊，对无？啊，其他我从六岁天天游泳啊啦，无变啦，对无？啊，我若讲个真有道理啊，讲真个，你目睭若无看，一直失明去，讲真个，爸爸妈妈有物件你都无才去摕来吃。好，来，赶快吼，这有够好吼，来，我你好，那个燕云姐你好，燕云大哥，哎，你好，燕云姐，你好，你要坐高铁去吗？
1: 对，
0: 哎，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有好无好，爸爸妈妈阿婆你试吃哦，你若目睭打涩的哦，蒙雾的，爸爸妈妈一条真正就更好啊，真正一条就更好，有够好的。咱讲正经，而且讲正经，查某人啊，食什么保健品，买什么高级，买什么保养食品，爸爸妈妈过食高级啊，让你皮肤越来越好，抗氧化，够抗癌，而且讲正经吼，提升你的免疫力，有够好的物件，你看看吼。所以我们才讲啊，你看食高级啊，咱讲这個，咱这一包哦，20公克哦，就是60公克的这个高级要去抽筋浓缩的哦，所以真正好过讲吼，一包就更好。你来看，食咱的高级有6大养生的功效，你甲看，第一也提高啊，这个机体免疫力功能，抗癌，我拄只讲诶，抗癌的作用吼，来明目的作用，来第三呢，抗疲劳诶作用，增强这个学习的记忆力功能吼，增强你做伙这个功能，延缓衰老。美容美白，你看，我拄只讲的吼，食枸杞，互你水落落吼，来强身啊，壮阳，来提高男性的这个性功能，来降低你血脂血糖吼，治疗你高血压。保肝抗脂肪肝哦，连你有脂肪肝的爸爸妈妢也可以来吃哦，来治疗这个慢性肝炎，来肝硬化。所以我独家讲，今麦现代人肝脏哦，爸爸妈妈就怕哦。所以你有 A 肝、B 肝、C 肝的人，爸爸妈妈赶快来吃哦。你有肝发炎的人，赶快来吃哦。有够好诶吼，这一减几就够啦吼。我们这个啉枸杞汁啊，顾目睭，唔啊，敢那顾目睭啊，尔讲正经诶，顾到你诶肝脏，顾到你诶腰子哦哦，这目睭这是同基本诶哦，所以唔则讲这产品非常非常诶好吼。你若讲正经，你若要试看卖，讲正经诶，爸爸妈妈也要参互你试者哦。啉完了无偌久，唔免钱吼，来送。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白顶官衣人就空，走路白卡才知戆。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嗯、
4: 好来好乐文化带黄金。
0: 好，阿恁今日讲看戏，恁敢捌看戏？
3: 哦，有啊，那也无看戏，看电视嘛是咧看啊。
0: 我是
3: 看人生嘛是
0: 看。无，我是用看。你头尾红阿婆冤家啊，我冤家娘子，吼，迄外好看咧，
3: 哎，未使哦，
0: 你拼出来，你拼出来，那么迄，吼，啊看，阮是咧等讲看钱拼出来，结果等几暝拢无咧
3: 拼出来，那是无可能的代
0: 志，无可能的代
3: 志，你等下无说你搁去让人扫着风台尾啊，
0: 安尼哦，
3: 嗯啊，
0: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5: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小先苦，大变小满。咖啡先打出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知啦，那小心跟小段，伊就是安尼小满出来啦。
0: 哎呦，较早的人咧，这男女授受不亲咧，小满出来，你拜托，我用安的出来咧。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拍夹啦哈，咱这个笑哦，文音啦哈。哎，就是什么笑啊？疗效，
3: 疗效
0: 啊，这物件呢，疗效啊，笑龟壳你知道吗？
3: 我知呀。
0: 笑龟壳就是这个面具，
3: 面具，
0: 笑人。
3: 哦，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0: 对，你是笑天嘛？
3: 我啊，对。
0: 啊，就是白话音啦，半小时哇，用整一个半小时，哎，就打个半死的意思，哦，半小时。啊，那是咧，咱咧卖物件有无？上街咧小卖。
3: 哦，小
0: 大杯、小杯、大盘啊，小杯哦，啊不是小食包，不是啊，小药啊，
5: 哦，
0: 西瓜较大粒，啊小药较细粒，啊这个苦嘞哈，苦咪苦，对吧？这苦咪苦安尼对不对？苦无啦，讲哎苦长啦，吼，等下你旱灾吼，苦无咧两落雨啊无嘞，吼，啊这个苦甘啊苦甘，
3: 哦
0: 苦甘，哎，也咧过回甘，磨。麦克加阴谋啊！哈，恁两个，我再一眼瞪出答案
3: 了。什么答案？
0: 真幸福。因为你已经会当满天过海。你外口人哦，恁两个是一个温海故事，输不低啊！啊，你满骗大家。
3: 无啊，同款真好啊。
0: 啊，这个卡吼，烤豆。
3: 哦。
0: 烤豆在啦吼。
3: 在啦。哦。上粗的所在。
0: 哎，但是哎，初较早讲我要歹看萝卜腿，
3: 今麦常用，
0: 今麦讲哎呦，安尼袂肌少症，
3: 对，
0: 哎呀，会化痰俩，袂肌少，我的卡来手来，我到底是用什么？你应该无这个困扰，
5: 伊拢讲卡来手来，
3: 我
5: 讲
3: 咧，
0: 算主动诶，积极进取型诶，啊，过来卡头乌，
3: 卡头乌，
0: 啊，就是这个。
3: 膝盖，
0: 膝盖啊，迄个膝盖啦，吼，好，过来起卡龙，
3: 吼，
0: 肿啊，起卡龙，哦，有啊，好，啊，过来控卡翘，这斗象牙控卡翘，好，小心苦短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即句话意思。
5: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好啦，啊，无咱大家来
1: 演互恁看。
6: 恁两毋捌做过头家，真正。
7: 但你收购是安怎啦？
6: 当然是咧讲我迄个十年的头家啊！
7: 啊，因头家是阁安怎？
6: 啊，伊就讲我写迄客话案，啊写到落落长，啊看无啦。
7: 啊，你是写英文哦？
6: 那可能啦，我英文啊未通啊。
7: 嗯，啊无咧，
6: 我当然写中文啊。
7: 中文，啊那恁头家是外国人哟？
6: 台湾人啊。
7: 嗯，啊台湾人，你看无中文哦？
6: 哎呀，啊我都无啊，啊敢讲我写注音互伊看，伊才看有。
7: 伊若看无，啊你都顶写就好啊。

0: 你每一项哦，都拢做袂落，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啦？
1: 想要做头家啦？
0: 做头家？你有资本无啊？
1: 我咧客案啦。
0: 你有啥物专长无啦？
1: 我咧学啦。
0: 你有社会经验无啊？
1: 当然嘛有，我换二十外头路啊了。
0: 吼，二十几个头路，这你都讲会出嘴，人咧讲啦。小心苦胆吼，免消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哦，你到底是学到啥物啦？
1: 做头家的步骤我拢学着啦。
0: 啊，啥物步骤啊？
1: 剩一个嘴啦。
0: 啊，人咧吼，我真正属于天天哦。
2: 人讲吼，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呐，没有三万山是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山是不敢找公仓啊。给你啊，几万票嘛，一公家弄几万票，给五趴，哎呦，唔啊，给十趴，因为特种行业较贵。
3: 哦，那样，你有去过吼？
2: 我是讲听人讲，我听迄个。
3: 我想讲哪清楚？
2: 我听碰哥讲的，用不用钱的最贵，所以要花钱。总共一句吼，就是讲吼。要去看嘛，再知，卖给他出一笔出，对不对？
3: 对。
2: 我咧知无？
4: 知。所以我们老师也有说啊，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便知。
2: 对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哦，哎，拢大家免小便，今嘛吼，社会对哦，溜溜球球，那食幼鸡的爆目睭，哦，安尼知影无？
4: 知。

0: 来哟、哦，卡多啊，无把握着电话继续甲卡落去吼，控诉2337-9559。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当机哦。”我想讲那拢无声，是讲哦，当机啦吼。
1: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看着我眼睛说，那就好了。
1: 我觉得这首名啊呢，
0: 啊，这首
1: 歌名就叫《看着我的眼睛说当机》。

谢谢翁哥、安雄大哥、碧双杰、宝琴妈妈、何妈妈、水仙哥、红美妈妈、乔真杰、昌达大哥、雪云姐、秀凤姐、全平大哥、黄远妈妈、松轩大哥、秀霞姐、秋林姐、樱花姐、玉兰姐、秀芝姐、嘉欣大哥、秋林姐，来继续这首歌曲。三星酒，赖良妈妈、桂霞姐、素贞姐、池志杰、永红大哥大嫂、阿秋姐、秋香姐、秀雄大、秀玉姐、

节、和妈妈雅琪节、玫瑰节、美云节、秀玉节、金枝节、美枝节、怡莹节、风鸣大哥、文秀节、樱花节、阿秋季啊、丽媛节、阿衰爸爸妈妈、素贞节、学妹节、天才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松轩大哥、素珠节、碧霜节、丽芳节、淑珍姐、秋玲姐、长庚大哥、定邦大哥、青玉节。

0: 谢谢富足妈妈、丽雪妈妈、阿秋季亚敏玲姐、慈智姐、美尊姐、学美姐、雅琪姐、国生大哥、美蒂姐、玉如姐、碧霜姐、慈智姐、琼姿姐、秀儿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忙外婆啊，先两点钟都过真紧，十几个又要跟大家讲啥话呀？真够紧吼，十几个两点钟在看，一更，两点钟过，吼，真够紧哦。啊，今天9月1号了。
1: 对啊，9月份开始，因为那张开学啊。
2: 对，昨天开学了。
1: 不怪，真正嘛是感觉车，我感觉车较侪。
2: 有，
1: 真的吼，
2: 比较多。嗯，因为囡仔较早，有当时6、7点就来去好好吧。哦，7点出就国小的话，
1: 对，
2: 7点出7点有的人较早再去好诶啦，嘿，哦，就车辆会比较多，
1: 因为还过去买一下早顿咧，
2: 对，
1: 较早出门，
2: 嗯，哦，所以
1: 对啊，
2: 好 ，OK， 好啦，好啊，时间到什么吼，来罗山咯，罗山进前啊是来抽奖，来
1: 张伯来，
2: 哎呦，
1: 来，我今嘛要来抽啊，
2: 刚好来去
1: 咧，好来，5、4、3、2。一停，这个哇，
2: 婚姻观呢？
1: 后背呢？
2: 虎尾，
1: 金融节，错节，我叫伊讲来的。
2: 金融股袂歹啊。
1: 金融股。
2: 金融节
1: 来到底好买定的金融节，有在看电视无？
2: 还是搁走出去啊？
1: 这时间嘛，拢会搁走出去啊？
2: 对啊。
1: 最近是不雨足大，雨水落足侪对无？菜嘛，鸡足贵的。
2: 对。啊那人地无落雨，人就要走出去啊。
1: 哦。来哦，金融节搁有在看电视无？
2: 真正无来啊！你看。
1: 嘿呀，剩30秒啊，尔哦。
2: 走出去啊！
1: 好不一定的，
2: 你不丢鬼呢？
1: 不丢鬼，没有中过哦，
2: 没有中过呢，难得呢。
1: 对啊，
2: 因为高位开头第一天，
1: 哎丢呢，9月1号
2: 呢，九月一号呢，高彩
1: 头，不来啊。
2: 嗯，有这个款。哦，哎，好彩头呢。
1: 对呀，
2: 我，
1: 哎，
2: 不是啦，
1: 我想讲，上尾两秒有一个卡起来
2: 啊，
1: 结果不是啦。
2: 两天没来啊，
1: 你再看。
2: 两天没来啊，哎呀。
1: 哎呦，没得电灯哥呢。
2: 没啊，很久没得电哥
1: 啊。对啊。最近有感觉电哥面啊。
2: 有那个 feel 啦。
1: 你有那个 feel 啊吼。
2: 那没电哥嘛，至少没电哥挂。
1: 够电哥挂这个选项。
2: 那500块就没有这个电哥挂哩。哦，
1: 安尼有啦，安尼较受用啊。
2: 对不？
1: 这是
2: 哦，这样
1: 哦，这 USB 这个
2: 这不给，
1: 嘿，这无价之宝，
2: 这有钱，你五百块嘛不得买哦，啊，五百块对于一个大礼品，啊，不过这外口五百块嘛不得买哦，
1: 而且那个随身碟，哎，不要小看那个随身碟，起码可以给 key
2: 盖哦，哦，
1: 我顶盖我在讲嘛，因为它那个对啊，现在可那个要那个碟很贵，对不对？
2: 那个晶片，
1: 所以想到那个 iPhone， 起码新的爱加足贵的，手机也加足贵的，哦，所以物件的 key 盖。咱这无价之宝被送给你啊！
2: 对，我无来，
1: 没有来，
2: 未来。
1: 哎呀，
2: 好啦 ，OK 啦，啊，时间到站嘛是要来路上，
1: 吼。对啊。
2: 来啦 ，OK 啦，吼，啊，这最近的落天又
1: 还落，
2: 啊，落。
1: 长半暝嘛，落足大，冰
2: 一边。听讲系落一礼拜，到假日到后礼拜。
1: 拢一礼拜，拢讲一礼拜，啊，一礼拜过了，佫一礼拜。
2: 嗯。
1: 啊，所以已经落3礼拜。
2: 真。嘛唔知，那遐特别咧九月安尼雨水也过细细钓到。
1: 是讲风台无来较，
2: 哎呀，
1: 是讲风台无来，但是雨水真济。

0: 敢水伤济，安尼嘛唔知变哪。
1: 我今日啊做就好，卖吐司料就好。啊，就你很
0: 冇。啊，靠人去饭。
1: 啊，去饭桌。
0: 饭桌。
1: 露天高边卖去耍水啦。
0: 即嘛冇水冇去啊啦。
1: 要爱耍，要家己锻炼到高个哦。
0: 嘿啊，头前落大雨。
1: 头前落大，他们
0: 头前。你教我拢饮水。
1: 啊，无囡仔迄个游泳池、游泳圈，有人个有蓄水池，怎么耍个？买只较大个，怎么耍着啊？对不？啊，露天冇安尼啦。人个原本就伫执勤，营营伫个消防队个伫遐营营伫遐咧泡茶咧开讲，啊恁呢出外口安尼冒险，啊人着搁出动，啊人着搁出动，啊出动啊着去甲恁救，啊才救啊甲就发生意外，对不？啊妈呢啊，冇人较轻盈个，对不？妈咧造成人个麻烦，啊对唔起啊，我讲
0: 个，对啦，较重要，你即马唔通去露营，
1: 哎对，
0: 莫去爬山，
1: 啊对，
0: 海边啊，
1: 哎
0: 水边，
1: 哎对，
0: 拢莫去，
1: 哎
0: 啊不。开车桥都歹，拢爱细哩，啊无即马，我都歹车辆真正无够济啦。
1: 若要算水，等恁兜个水道头拍开，点仔算着啊？好啦 ，OK 啦，卖落再无啦。来，拄只啦，电话时间都无报着，来，双号被抄死啊！回来，来，我电话猫王超姐、黑姐，来，欸、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0。超级快，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赶紧接到你桥都卖，稍等我一下。好，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来回电话给你。好 ，OK， 来，大家进个电话来，谢谢。
0: 来，我的电话0931，不是0903。
1: 你丢搞！
0: 啊，都未记，香港是点都，根本已经用三十几年啊，我唔捌换过电话号码。三十多年啊，所以较记就是迄支啦，啊，这支是新的，拢较会袂记啊。
1: 我快无电话。
0: 0903，啊，就是家己的电话都记唔到，报唔到了。0903-975-280-0903-975-286，哦，感谢咱今仔日是听力服饰啦，吼，听力服饰九九过来啊，真古锥啊。
1: 难不过打电话来，真正要救起来。要救起来。
0: 那个纠结，
1: 你纠结嘞？
0: 哦，那有什么任何的需要，然后啊，那是有什么问题？哦，你啊，任何的产品的问题，吼，还是讲啊，要什么时候比较可以吃？哦，就你有什么任何最近较侪人发票的问题？
1: 对啦。
0: 哦，发票云端发票丢奖。
1: 反正就是疑难杂症的，什么问题问题，都要问个拢做恁家的，对吧？哦。
0: 哦，所以讲啦，无见有啥物问题，你电话甲卡来。啊，若讲电话袂记抄，啊，若唔知要等去倒位，我已经真正袂记，卡来公司，甲公司的小姐讲吼，我公司的人会甲阮联络，买晒，然后都可以。
1: OK， 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哪里人的歌声啊，本天啊，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地球安排，高山惠玉妈妈，雪中红，来伴声做陪伴，23380303，卡两声挂掉，加卡几通，名就会走出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告，
0: 哎，大家搞早，
1: 哎好，
0: 你家老真好啊，你吼，最近的咱两天就好啊，
1: 对啊，
0: 你无无事，啊，你有住，
1: 无事啥，
0: 你有去针灸呀？
1: 无，
0: 还是你有注射？
1: 无，
0: 哎，较紧就好啊。
1: 我得想一下办法啊，我从啥我有迄个啦，我得当初然后做几挂延展的动作，把那个。筋就稍微把它延展开来，
0: 哦，然后就
1: 然后就好很多，因为你有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可能没有弄好，
0: 对，有的人哦，夹老筋就是落枕，你会很不舒服，
1: 当然了，
0: 可是哦，你越觉得它痛，然后越不敢动它，你也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久，会拖愈来愈久，
1: 对了，
0: 所以你要甲先
1: 甲你筋啊又伸展一下吧，
0: 哎。你那，你那家己刚刚讲哦，家己又伤痛，你叫别人来家己又。
1: 上面过哟，无啦，无啦，夸张啦。
0: 我看过别人去看迄个骨科啊，也是讲哦中医师啊，有的敲骨头哦，就厉害
1: 咧。对啊，对啊，对啊，他们都很快摸一摸啊，这里有问题啊，啪。
0: 哦，
1: 摸一摸啊，啪。
0: 伊刚刚这个西医同款，西医是爱照电工嘛，啊，看你的骨头敢有刷位，敢有
1: 找位无同款的所在。
0: 啊，用摸的呢？
1: 对啊，伊用摸的啊，那。对下来，哇，这边哪里就开始校正。
0: 伊的手就跟那参照迄个 X 光机一样，
1: 哦，
0: 就摸过的地方就大概扫描啊，你这骨头刷位啊，
1: 哎呀，
0: 这个刷照起来。
1: 为老师用看的，就是都知影，他们的眼睛就像那 X 光片、X 光机一样，真的没骗你。哎，为老师瞧，你已经瞧好。那你站好之后，他就开始看，然后队长说：“哦，你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后趴嘞。”
0: 那是
1: 老塞啊，
0: 那是刷尾刷手骨，
1: 没有
0: 手骨多啊。
1: 因为我们通常很多姿势性啊，比如讲
0: 咱徛嘞啊，哦，徛嘞，你若有长底脚，你一定会起一边嘛。哦，也是讲哦，你坐嘞，可能小夸我一下，安尼一看就知影，我嘛看会出来啊，我的目睭嘛一个
1: 是光线。哎，不是呢，真的呢。你有时候比较细微的东西，然后你如果觉得怎么可能，然后站好之后有没有？你把它对准之后，你会发现，哎，可能你的肩胛骨有的可能会，不是，咱照你讲正常的灵体是白对吧？就是你是正常的位置，然后有的会一边高一边低耶。
0: 哦。
1: 你就摸它的肩胛骨两边，哎，这边比较宽，那边比较低哦。
0: 啊。
1: 那个大概就是落差就蛮大的。
0: 哎。
1: 对啊，或者是哎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哦，你可能这边哪里怎么样？然后就可以，
0: 你就讲，那照你安尼讲，
1: 小港的看法啦，
0: 没错，规章好好。
1: 真的啦，真的啦，其实有些老师真的很厉害。
0: 你敢有达到迄个境界？
1: 我不到啦，拜托的，人
0: 因。啊，你不是学足久啊？
1: 我哪学足久？人因那是临场下市场二三十年的，
0: 你对迄个
1: 三四十年的老师，
0: 你对迄个老师。你就学足久啊！
1: 我无人通啊练啊！
0: 无传承，
1: 不是不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很像我们当初咧学迄个做辛苦感款，学芳疗感款。你爱有人通啊练啊！我去练的时候，我是练啥？我上班就练人客啊。
0: 哦，
1: 啊！你底下，嘿啊！你底下，你这种东西，你要有人可以就是在旁边教你，你可以去操作，而不是说你一看你就会没有那种事情呐。
0: 哦，
1: 那叫怎么一个人，你都唔捌下市场。
0: 你凊彩掠一个去啊！
1: 你都唔捌下市场。
0: 公司遐济人。
1: 去加过头毛的时候，你凊彩一个人坐你面头前，甲伊讲啊，我要成周杰伦，然后你加伊出来，我实在你。
0: 哦。
1: 因为你还是要看每个人的状态啦，没有那么容易啦。
0: 爱一寡这个经验。
1: 这个叫专业技术啦。
0: 还有一些经验跟这个。
1: 当然。
0: 熟能生巧嘛。
1: 啊，你若讲哎，做辛苦你。大概有一个模式都差不多，你套进去，哎，你摸到哪里，大概他们什么状态，哪里比较塞，干嘛，你自己就知道了。
0: 哎呀，就是练人客啦，会做媒人啊，哦，在讲话，咪拢讲四句人啊，哇，迄讲啊啰啰长啊，拢讲迄个非常的厉害，拢有对句，我就唔相信。伊第一天去上班的时阵，
1: 伊都发抖啊！不可能
0: 。对呀，这个真的就是要慢慢累积啦。
1: 对啊，那是经验值的问题，没

0: 那么容易啊。
1: 这个物件是爱怎啊？积沙成塔嘛，
0: 累积起来啊。
1: 哎，积少成多嘛。嗯啊。啊，还有另外叫做积少化痰。
0: 大家爱吃那个啦，公狗那边。
1: 积少化痰啊，不是积沙成塔，积少成多。有啦，这拢爱经验啦，咱唱歌嘛同款啊，
0: 系啊。
1: 哎，第一届叫咱唱的，唱到2266。
0: 一定的啊，因为没有听过，有可能没有听过一首歌是新学的，那当然就很惨啊。嗯，那就没什么
1: 好说。其实我来到这哦，学足侪首的啦，哦，但是唱过两届以上的应该
0: 也不多，
1: 然后减一半，
0: 减
1: 一半掉，
0: 你会直接删除掉一半。
1: 因为有当时咱学新歌嘛是同款，嗯啊，哦，就是唱第一次就会有一点点惊惊，不可能第一届就唱到就完毕的，啊，
0: 当然不可能。
1: 嗯，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跟经验。嗯啊，欸，但头拄仔咱唱这首《雪中红》，嗯啊，对吧？目睭起起嘛也要唱。
0: 嗯啊，应该歌词也可以背啦。
1: 这就是吼，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0: 从小听到大，应该是这样。
1: 我嘛有相信电视机头前有就是时段嘛，头拄仔有人对咧唱。哎，嗯，呀，啊，这首歌吼，接近这个八月中秋的时阵吼，就会切切听到啊，因为吼。
0: 哦，这不是雪中红一条是什么歌？这不是雪中红，
1: 那是另外改版的，啊。
0: 哦，不是你啦，我想讲你是要表达是一条的。
1: 我的意思是讲，伊内底有唱到中秋月，哦，中秋雪红嘛。嗯。咱看到这个月娘圆的时阵，你就会想起故乡啊。嘿，啊，有足侪伫外国，哦，比如讲去美国啊，去中国大陆啊，去欧洲啦，去澳洲啦，吼，去遐这个台湾人。拢会看到月娘，拢会想起故乡啊！哦，那是以前的
0: 早期啦，因为早期你也无电视通看啊，你啊看
1: 天顶看东看西啊。即摆一通电话，卡到转来台湾。
0: 即摆人嘛无遮尔啊诗情画意啊，天龙讲伊，你看三 C、看电视、看平板、看电脑，比看衫裤较济。嗯。你看到月娘，你敢有感觉？嗯。即摆 feel 嘛无？
1: 对啊，参照即摆的这个少年人，查甫的吼，要去做兵，哦，一年。较早是这个两年三个月啊，吼，月是抽到这个外岛的，嗯，哦，啊，即摆唔是诶，即摆差不多做一年就结束啊，吼，
0: 差不多。
1: 啊，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服兵役的好朋友啦，嗯，哦，我觉得去军中是学习很多的。一寡跟人的相处，
0: 去啊是团体生活啦，学习怎么跟人家团体生活，因为不是跟只有你自己一个。
1: 好比军中就好像一个社会的一个缩小版，哦，只是讲伊的人无咱社会遐侪人嘛吼，哦，这个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其实军中也是一样，啊，各环境嘛是同款啦，你去吃别人的头路，你嘛是爱看别人的面色啊，嗯，哦，你嘛是会拄到其他的人啊，还是讲哦，你做一寡这个。服务业的，哦，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客人。嗯，我就钦佩吼，做这个便利超商的，
0: 嗯，啊，
1: 那个十项
0: 18般武艺，样样精通诶，十项全能，一般人拢爱，
1: 啥物拢爱会晓啊？
0: 啊，样用茶煮咖啡、摆花、算数。然后什么哦，很多呐。然后
1: 阿哥爱请客，
0: 微波，
1: 阿哥爱冲啥？
0: 扫厕所。嗯，对，有的还有打果汁，现打果汁。哦，你又要会打果汁。
1: 你若少年家吼，什么都唔捌嘞，唔捌出过社会，你叫伊先去便利超商先去打工。
0: 上一下班嘞。
1: 你上一个月，什么拢会晓啊？
0: 阿哥啊，会晓迄电脑操作，迄收银台，因为他们那现在系统越来越复杂。我们早期还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早期只有。收银，然后跟刷卡，就早期啊，对，刷卡，然后刷卡机嘛，然后跟那个发票纸发票。哦，这摆做好杂啊，各张什么黑白配，什么瓦格配。
1: 但这摆哦，有的超商佫无爱，有人寄包裹嘛，可能去到这个便利超商去取货。嗯，这摆唔是啊，这摆条码一刷咧，会叫你去倒一个柜吼，
0: 啊，
1: 倒一站，啊，你家己摕。嗯，嘿。啊，家己摕，啊，家己来。
0: 啊，不，你包包拢要叫人摕嘛，真忝嘞。有阵时手头要得无用，头前已经摆到热热长啊，你阁唔叫伊家己去摕，你阁去摕安尼头前只排队人，就阁底下
1: 是。是啊，是啊。咱就以前吼，我唔知影大家伫这三四年前吼，有一间迄落叫做虾皮。嗯。哦，伊即马开全台湾拢有啊。
0: 就这
1: 样。啊，而且吼，有诶，即马上新诶就是。拢无人诶啦，
0: 内底拢
1: 无人咧管理诶啊， 嘛有人咧管理啦，只是讲吼，你咧领货，你用电脑饲饲的，啊，你就会

0: 能去领啊，会当去领啊。即马拢免人工啊，
1: 免啊。
0: 哎，即马免，所以以后吼，
1: 可能头路当个切啊。
0: 可能人吼，你要会很多的这个
1: 技能，
0: 技术。最最重要的就是电脑啊，现在都科技化，哦，电脑化，下面物件嘛拢电脑输出，可是你要会操作。也要会使用，
1: 你要会下指令啊！
0: 哎，你嘛也要，你嘛也要学一下哦，去询问啦。你的问题到位，你马上给伊知影，伊会提一个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概念让你参考。嗯，哎，这样就恐怖的呢，那是进步较非常的紧。哎，较早不是有的手机啊，拢爱用七的嘛，然后按键的，而且嘛改良化，
1: 拢无
0: 按键的，
1: 就触控。
0: 哎，这马上给我声控呀，对不？
1: 讲话他就会告诉你，他就会理你了。
0: 哎呀，所以这时代的转变吼，咱人嘛现在对你进步啦。
1: 我电车嘛做哩啊，我顶摆看一个影片嘛就好笑，伊就开一只特差啦，然后就在开车开在里面，啊，因为可能要去什么参加一些什么展场或什么，哎，其他人一定就多嘛。啊！你要停车是爱排队，还是百货公司，还是卖场？迄是咪拢爱停车，拢爱排队？
0: 系啊。
1: 啊，等下远就排啊，热热等啊，对不对？嗯。啊，拄好有一个路口，一台车停在遐，然后一台车吼很酷诶，他直接这样回转插到前面去，然后结果哦，停咧后边的啊，即马上面情形回转都会使。会使安尼插车，安尼排队，都唔免对后壁排了对啊。啊，人排只三四十分钟是神经病。结果了后，伊就开迄扩音，然后伊就开始底下讲讲。前面那台车是怎样？对你都比较聪明，我们都比较笨。大家都排了三四十分钟，你回转过来插进来，然后你就可以不用排队了，是不是？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走在人行道上面的人，真的就一直看着那台车。嗯。然后因为伊就一直念，一直念，实实念了对啊。然后迄个外口一直听下对，听下对，听下对，叫要手去台车有赛照啊。
0: 哦。
1: 哎呀、啊。
0: 对。
1: 我说我连这样都可以。哎呦，你的车不是有这种功能吗？
0: 扩音哦。
1: 嗯啊，就是扩音讲话，有，他就讲话，然后外面就听得到。
0: 那是警察吧？警察。
1: 不是，没有，
0: 警察叫你旁边停，旁边停。
1: 没有，你们车子有这种功能，他就是也是开那个，对，他就直接用一个扩音器出，然后他就开始讲话，对你都比较聪明，我们都比较笨。你这样一个回转就可以不用排队，然后我们排三四十分钟的，我们都是神经病。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塞塞量，然后大一堆人就一直看那一台车。然后一看的今天会拍谁啊，也都开始塞照。我说哇，你这车呢嘛未歹呢。
0: 对啊。啊，
1: 你啊临港头前的车，比如讲，
0: 什么物件拢会要进步啦。
1: 因为你刚才有当时我来伫个高速公路顶管咧开车。我都逐摆看到这种车，我讲哦，恁真正很危险，尤其是晚上开台车乌噜噜的啦。哦。他就是不开大灯，他自己好像也不知道。欸、
0: 看无。
1: 因为伊坐伫个，目伊坐伫个车内，啊，仪表板是下头会亮亮，啊，也亮亮，伊有开电话无开电话，伊是毋家己个毋知。
0: 那是伊电话派去，有派去。
1: 都不知道。然后之后来，有时候你闪他灯有没有？他以为你要超他车，他就开去旁边，然后就想不是。我是要跟你讲，你没有开大灯、哦，
0: 所以那个广播器就很好用。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拿起广播器跟他讲，前面比如说
0: 超前
1: P 叉 B 叉叉，还是 B 叉 B B B B B A A A 1234，你的车灯没有打开，你是咪当广播改讲？我刚刚也嘛袂歹，伊是咪就袂惊到，因为咱个是伊的动作，咱要超车，对吧？那个事故等下牙巴打落来啊，咱都随他来啊。对，我就觉得，这时候这个功能用在这里应该蛮不错的哦。嗯，
0: 那我回去再研究看看。
1: 直接念出它的车牌，比如 A A A 1234 A A A 1234你的车灯没有打开，你的车灯没有打开。哎呀，我听到是不是就会知道、我要打开。
0: 对啊。
1: 是不是？你研究看看啦。我看完之后说，原来有这么先进的功能。
0: 我知影有这多功能的啦。
1: 你玩玩看。
0: 啊，搁有，我有一间开去。回去那个停车场嘛，我就是在里面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啥？我
1: 熊熊去过。
0: 那个功能哎，就厉害诶。
1: 袂歹耍个对啊。
0: 就好耍诶。
1: 我刚刚在听。
0: 他会跳舞诶。
1: 啊？他为什么要跳舞？
0: 车子会跳舞诶，你唔知？
1: 什么叫车子会跳舞？他会自己这样晃哦。
0: 伊迄窗仔门诶，自动夹落来啊，内底声音会开始
1: 爆响
0: 啊啊，后边还佫有那个。后车厢会自动打开关起来关起来，自动跳舞啊！
1: 你当作你骑过高楼，
0: 真的啊！
1: 你骑过高楼，我听讲。
0: 你还佫有其他的，比如讲什么款的场景，你需要讲。

0: 哦，比较较逼情的，你就给伊输入，啊，伊就会放迄较逼情的音乐，啊，搭配灯光，然后搭配他车子的，搭配车子的那个大灯、尾灯。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气氛灯，全部都。
1: 那后边一台警察边边可能动作在
0: 加高。你爱停，你爱停落来啦。你别当拿亏拿
1: 拿。后边三连胜了对吧？
0: 哎，而且很方便呢。
1: 因为我听讲，那骑那电动奥托拜啊，他好像在什么圣诞节啊，还是你的生日啊，还是你的那个什么过年哦，他就会唱歌给你听，我以前哥哥来唱歌，伊讲。他就会啊，他就会在节日的时候，你突然间发动，他就开始。
0: 那是你的生日啦。
1: 他就会突然间唱歌了。我说啊，你不会惊到哦？会突然有一开始会啊，然后到后来哦，对，
0: 你会有一个惊喜啊。
1: 就说怎么那么好笑？他说哎呀，你骑狗狗了就是安尼。我啊，有一摆就是我跟阮同学要去上课，啊，伊骑狗狗来搞仔，结果伊后发起来说，哎，竟然有应用，哎，可你车是安那？伊就讲，无，伊拢会安尼是正常的。我伊安尼是正常，不是因为有鬼，讲不是是正常的。
0: 有一寡这里这里啦。哦，伊就会开始用伊内底迄个系统。
1: 对啊，就提醒你，还是跟你讲一些生日快乐啊，或者是圣诞节快乐什么之类的啦。
0: 你会有一个
1: 可以祝贺啊，那样
0: 有一个惊喜哦。
1: 对啊，阿姨干嘛好你惊吓鬼？
0: 无拄到惊吓鬼，但是我一开始第一届啦，第一届我看迄个只啊，第一届生日啊，奇怪，迄个声音哪会变啊？现在也可以做替换啊、oh, 就 你也可以放其他的这个音乐啊、oh, 开锁啊
1: 我一定是爱伊好你的那个就对了、
0: 但是你爱也要输用啦你若不要输用
1: 也不好
0: 对你来讲啊，
1: 如果你有多功能也不好千变万化也没有用
0: 啊，有的是大人说啊，我就
1: 简单就好，
0: 别学啦，简单就好啊。
1: 确实啦，有时候记不那么多啦，你除非说你真的是无聊，你有时间跟他算，比如说你骑奥托拜出去，啊，你咧等人，阿姨也袂落来，阿姨后边气崩算哦，就打发时间，这是 OK 的啦。
0: 對對對
1: 對啊，你说如果特意要去学这个，我是觉得除非你有需要啦。
0: 对呀、啊，像这个车上有什么内视镜头，然后可以拍照，可以涂鸦啦，可以打发时间呢。
1: 你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可以玩。
0: 对啊。啊，但是有的是大讲啊，卖遐尔啰嗦。
1: 没啦，你就讲啊，平常时啦，站车顶咧等人，还是咧等时间的时阵，无创啥，我觉得这个可以玩啦。啊，你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特殊需求，还是说啊，今天要去载女朋友，要小女朋友约会。
0: 对嘞。
1: 对吧？啊，你得紧来冲下车，你得甲讲气氛呐，什么落个速个，今
0: 天
1: 今天调我好势。
0: 哎，对。
1: 哎，啊，那上车，怎么今天车颜色不一样？怎么今天怎么样？然后再加上你后面那个，是前面还是凹到？打开满满的花花哦，那可能就心里很开心。就是你自己花时间布置，然后再加上车子给你的一些。灯那光效啊，各方面。
0: 哎呀，他就用讲的，伊就会开始听咱的指令。
1: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接我女朋友。
0: 啊，大概伫差不多
1: 几点几分？
0: 十点二十一分的时阵，你给我拍开大灯，啊，把我给我放一个迄落，
1: 就是开心的那种音乐。对啊，然后记得啊，后面的时候音乐唱完，那个凹道要自己打开，我有礼物放在里面。哦，你就可能跟他讲一下，叫他自己要干什么这样。这样就充满满满的惊喜
0: 啦！
1: 这个你就会觉得比较好玩啦。啊，你若讲其他平常时啊无创啥，那怎么办啊？真的。
0: 好，来继续哦，咱来唱歌，安排连串戏曲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秀水的玉面》啊，这是昨暝的吼。
0: 哦，伊知影讲这礼拜。
1: 啊，年尾都未算呢，我昨
0: 开始落雨啊。
1: 恐怖的南部没有停过呢，我觉得南部都快生沟了。
0: 真的吼。好，安尼这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若要出门。欧来树莲姐吼，要来听苏波的人。
1: 然后北埔的
0: 蒙奇
1: 阿姐，你要听爱无罪。
0: 草屯的玉霞姐，伊应该是后生啊，也是孙啊。伊点播的这首国语的歌《痴心绝对》来连串继续挂起，
1: 听歌。

来继续乌来素莲姐，素莲姐来听歌，苏波的人，镇定区黄妈妈，大概林妈妈，中年怡珍姐，情醉王鸾姐，国生大哥，香雪阿姐，家宝大哥。

谢谢源泉大哥、文采大哥、素梅妈妈、玉珍姐、楼珠玉清姐。

行水的蔡泽阿姐，行政秀莲姐，洪山的阿娥妈妈，谢谢秀菊妈妈，李伦的警方大姐，素英姐，国生。

大哥、新慈妈妈、乔珍姐、登灿大哥、美玉姐、五七三好朋友、玉沙姐、富竹妈妈、关林雪英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听我的演唱会哈。
1: 哎，刚那一首歌其实就是那首《爱无罪》，我觉得他下歌很像那个向慧玲的歌。
0: 我不敢
1: 相信你对我讲过的话，那首
0: 爱甲超过。
1: 哦，对，我觉得好像。嗯，
0: 爱甲超过。
1: 嗯，很像，很像。
0: 爱甲给谁哩？
1: 爱给拜拜。
0: 来。再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哈、哦！这里今天带大家来去吼、哦、台南市啦。台南市这个区域，刚刚还在听，
1: 我、很少听到呢。大来哦，
0: 这是
1: 大来是在哪里呀、
0: 啊？这是较
1: 大来乡，
0: 较细吗？大来区啦，
1: 哦，大来区啦，大来区，
0: 哎，大来区。
1: 在关田街六角。哎呦、哦，哎呦，为什么妈妈没有带我去过？
0: 对啊，好像很少因为我妈妈听过哎哈。
1: 对啊，我妈妈在六甲出生的，我那个李
0: 姨、
1: 阿姨住在关田，我为什么没有去过大来？这是什么东西？哎、欸，妈妈，徐妈妈你在干嘛？你怎么没有带我去？我不知道大来在哪里。
0: 其实台湾吼，就是这里乡镇地区啦吼、可能。大家知影讲哦啊，什么管区，什么管区、嗯啊，但是哦，乡镇地区较罕的，
1: 哎呀，比较不知道啦，因为太细节了。
0: 那就伊的下面，伊的下面有一个山上啦，
1: 山上，
0: 哎、欸，山上，
1: 哎、欸，它叫山上，
0: 哎、欸，可能你甲别人的，你若无住伫迄个区域的附近啊，你真正唔知影。
1: 我跟你讲，我会知道这个山上，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她嫁在那边、哦，然后我只知道她嫁在，嫁到。台南，然后因为我听伊咧转述，迄当阵听起来就是感觉足偏僻啊，因为佮我讲因遐过去也是三合院，然后我就甲伊讲，伊就讲啊，迄、那个我就那时候要去找他，因为他刚生完小孩，然后爱、买一个礼物去送我人诶，迄个满月嘛满月，结果又我住伫咧山上啊，我很会喂啊，你那边山上我知道啊，因为你那边就是三合院比较靠近山上，所以山上我知道，我说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山上啊，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伊讲。也念台语，用三雄，用三雄是地名吗？他说对啦，然后之后他就打了那个的用帕吉也搞共，地基，我你敢没在帕地
0: 基？山上区。
1: 对，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真的叫山上。我刚刚我知道你住在山上，但是山上的哪里？然后又说啊，就山上啊，这三雄啊。
0: 哎呀，这我当下人
1: 真的搞不清，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扯。
0: 那我们知影，
1: 真的不知道。
0: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大来嘛，看你听到。这较早吼是因为迄个平埔族啦，叫做西拉雅族，他在这边吼有来家开垦啦吼，啊所以清啊不，伊原地就住伫遮，啊只是汉人来个遮开垦的时阵吼，有大部分诶这个诶平埔族吼都被推到这个往内山去开垦，
1: 各港关去别个啊，
0: 对啊所以吼形成了这个叫做。翻汉就是
1: 翻汉，
0: 原住民跟汉人社会来开垦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区域吼，较早汉人来个这开垦的时阵，

0: 这就是山地啊，嗯哼，哦，就在这个山地，所以伊山地这个内面，所以就改号名叫做内庄啊，哦，叫做内庄啊，哎，啊，但是你中华民国九年的时阵吼，日本政府为了讲吼要来来这改号名吼，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满雅族啦，就是有就在这个族群啦吼，所以就改这个大来改提来这个内庄家，所以叫做大内庄啦。哦，啊，伫咧镇后吼，就改改名叫做大内乡。嗯，啊，到即马吼，这个县市合并之后，就是台南市大内区了。
1: 哦，原来是安尼。
0: 啊，大内区咧吼，大内区伊算是台南的这个较东边，哦，较东边，嘛是算中的东边啦。嗯，啊，北边咧有瓜田。六家，
1: 对，
0: 哦，啊，东边有玉井，哦，啊，佮有南西区，哦，南西区就是最近，前一阵啊，较
1: 常常就是会有
0: 地动的所在，吼，啊，西边呢就是这个神话，嗯，哦，啊，佮有南边就是接着这个三上区啊，哦，大内区吼，其实一进就是这个叫做啥，洛梨啦，哦，这个洛梨的面积大概有400公顷左右啊。哦，400公顷足快呢。
1: 嗯，真紧诶。
0: 欸，啊，尤其是哦，这一丛会当生几啊个这个几啊百粒的迄个洛梨啦。嗯。所以又叫做吼，哦，幸福果。哇。但是这个洛梨吼，哦，价格也不菲啊。
1: 一家健康的物件。
0: 啊，营养可以达观。
1: 对，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
0: 哦，所以伫这个大内区吼，哦，家种就是这个洛梨。啊，洛梨的以前这個洛梨吼，哦，全部拢是销伫国内啦，哦，嗯，大概全国的2/3的这个洛梨吼，哦，全部都是从这边出产的，算是产量全国第一，
1: 嗯，上大，
0: 所以有又名就是叫做洛梨之乡啦。啊，伊的这个重点的区域咧吼，哦，跟大家来分享，伊有一个景点叫做月世界，哦，啊，这个月世界吼，哦，就在这个曲西里。的这个二溪月世界，嗯，所以这个月世界也地形就是二地的那种地形啦，啊，哦，就是也山路无生这个植物啦，无都生啦，
1: 生植物啊生不出来啊，哎，这种迄落无多啦。
0: 哦，啊你看到这个山哦，有就在这区域买看到这个成就这个月世界的这个地形哦，它尤其是在台湾主要分月世界的这个分布哦，底下这高雄的。参寮啦，参寮嘛有月世界，嗯，啊，伫个这高雄的燕巢嘛有月世界，
1: 哦，
0: 啊，另外就是台南的这个草山，啊，佮有牛埔的这個月世界，拢是伫台南，嗯，啊，伫个另外一个吼，伫个台东，哦，台东嘛有这个立即二地，哦，嗯，就是它非常有名的这个月世界，吼，这个地形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险恶啦吼，你若要行到这吼，可能无一个这个三两山不敢这个上二
1: 上两山，
0: 不敢上这个二地山呐，这是非常歹爬吼。跟大家来分享吼，其实以这个月世界吼，伊的这个表面呐，伊的这个地质，参照这个月球表面同款，
1: 哦，拢是嘿，是一种冰川的一种啦。
0: 因为受到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雨石落雨啦，就是落雨啦。啊，佮伊原本的这个地形啦，嗯，哦，原本的地形，伊可能是有一挂这个叫做火山，嗯哼，火山的这个地形，所以火山喷发的时候，把一些的这个地形溶解掉了，所以它就不会再长植物了。哦，然后一看，也这个背鳍哦，很像这个恐龙哦，嗯，很像那种恐龙。所以他又有一个这个当地的人称呼他叫做赤裸龙啊，哦，就是这类空龙的这类卡扎片啊，哇，哦，卡扎片啊，所以这个地貌很特别。来讲到吼，另外一个所在叫做走马踏农场，
1: 走马踏，
0: 哎，一起踏吧。
1: 我唔知呢，你遐人拢念左人歹，哦，啥走马赖。
0: 你讲咩哦？
1: 真的啦。
0: 走哪里？
1: 因为遐人讲，那个要来迄个走人拜农场无？我讲阿门
0: 口是
1: 啥？我哥
0: 走人拜。
1: 走人拜，我讲啥物事啊？走人做拜是啥物人做拜？伊讲唔是走马拉，要一个农场。
0: 哦，伊唔是

0: 塔吗？水塔的塔。
1: 什么赖农场？我不知道因遐人拢安尼讲咧，因为我等于六甲他们都这样讲，哦、我也不知道他們。
0: 有边读边，没边念中
1: 間。不知道啊，小时候就听他们这样讲，到底
0: 什么意思？对，叫做走马术。
1: 我不知道。
0: 两条。
1: 他们都这样念呢、啊。
0: 哦，这个这是吼、哦。国家经营的一个所在哈，这個、台南市的农会全新经营的一个休闲农场，哎、嗯，哦，啊，你可以需要门票啦，哦，嘛、哦、是有足济这个所在吼，诶，伊内底差不多有120公顷遐尼啊宽，其中40公顷咧，伊是规划讲吼，纽西兰的迄个风情的这种牧草草原
1: 啦、啊，风景的
0: 对，嘿，迄个风景遐足水的，诶、欸，啊。经历了20多年的这个分区计划跟开发、哦嗯、也完成了很多这个游乐设施啊、哦、包括、哦、就在这里休闲的这个农场活动、哦嗯、包括观光啦、旅游啦、观赏啦，还有餐饮住宿啊、露营等等的一些这个设施、哦、都还不错、哦嗯、尤其是里面、哦、就在这里生态的这个基地啦，啊，佮有一挂这个花花草草吼，有足侪国校啊，哦，毕业旅行啊，或者是学校的这个户外教学，
1: 亲子活动
0: 都会来到这里，因为它是兼具的这个寓教娱乐吼，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环境啊。
1: 一个所在啊，正好。嘿，
0: 啊，另外一个吼，甲大家来分享，这可能无法度互恁看到啊，嗯，因为太水啊。嗯。这里所在叫做龙猫公车彩绘村、嗯哦啊、这里彩绘村、哦、因为它有一些图片画得太逼真了，去给日本的、卡通的这个公司、哦嗯、过来台湾
1: 禁忌、
0: 禁忌，因为侵犯了这个著作权、啊嗯啊、所以有一些图片是没有办法公开的，你只能一旦去到现场看、哦嗯、因为画得真的太像了、哇太过像啊，这是吼、哦，带来的这个龙猫公车站吼、哦、的这个彩绘村。
1: 那、哦、应该，比如讲龙猫若无尾巴，伊个搞为何有尾巴呢？就袂啊，就无代志啊。哎，那个哎，你爱搞我
0: 碰。那是无目睭安尼吼。
1: 嗯，那是三类目睭，对不？对不？安尼就袂出代志。嗯，哪里很像？你都没有尾巴，我都有尾巴。
0: 因为他画太多宫崎骏卡通的一个龙猫，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吼、哦，他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著作权。
1: 对啦。哦，
0: 所以。那就无提供一寡这个图片，互咱
1: 收个习惯。唔通唔通。
0: 嘿，啊，这代大来村的这个龙猫公车站的彩绘村哦，是由一对夫妻，啊，阿婆啦，哦，落去画啊。一开始是因为讲哦，希望家里是说，会当转来到厝的时阵，会当看到遐尔水的风景。
1: 对啦。啊，心情嘛较好。
0: 嘿，啊，佮有回乡的这个感觉啦吼，啊，无想到讲哦，这对夫妻吼，
1: 为着为着，
0: 哇！让这个村庄摇身一变，变成超人气打卡景点。
1: 哇，欸、这么简单
0: 呢？这个卡通的龙猫啊的一个场景啊，吼，还有一些公车站牌有无？嗯，哦，龙猫你有看过迄条多多龙无？哦，就是画甲足像的。哎呦喂！另外一个吼，叫做南瀛天哦，南瀛天文教育园区啦。哦，南瀛天文教育园区，这个恒区吼，总共有三大的这个一罐一罐的、哦嗯、第一罐就是天文观测站、uh-huh. 还有天文的这个展示区、uh-huh. 还有星象馆、uh-huh. 哦、这些三大这也是、哦国内第一个采用这个 3D 投影屏幕的一个这个、星象剧场、哦、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它这个叫做月世界的这个角度、uh-huh. 哦、四面八方都看得到，所以它是一个 3D 的这个剧场、哦、所以看到很多的一个面貌，不一样的面貌，这嘛是非常的水啦吼、哦嗯，大家可以当来去参观哦，去遐看嘛，去遐佚佗。另外，甲大家分享吼、哦，这个好食的物件，有豆菜面
1: 哦。哦，对，豆菜面很有名，就是去到那边都一定会吃的。
0: 哦，对，啊，佮有野蚵仔啊吼，对，蚵仔，听讲这个月正式开幕啊。这个正式营业，因为休困
1: 有休困啊，哎，现在搁要开始营业，哎，
0: 还佮有一挂这个山上的这个餐厅啦，吼、嗯，还佮有米搭吼，甲大家分享，
1: 参考看麦。
0: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
1: 来，
0: 播新的淑英姐吼、嗯，来听《爸爸在哪里》，
1: 来华莲的张大姐，你要听出国的囡仔，
0: 好，来两首歌曲吼，搭定来欣赏，
1: 听歌，
0: 华哥嘞。

罗德美菊姐，安平区的玉慧姐，台南徐阿姨，雪英妈妈，翔哥，姿燕姐，碧燕姐，中华淑慧姐，赖春妈妈。

天杰天才大哥，美香啊，在方子姐，樱花妈妈，刷那个咱的虽然姐，秋香阿姐，玉慧阿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刷了来，要来点歌。今仔日拜二，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那是吼你从来唔捌点过歌的吼，欢迎你打电话哦，和咱互相来熟悉一下。哦，卡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啊，还有另外一支电话李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嘿，电话给沟通哦，咱就会当来点歌，
1: 联络一下感情嘞，
0: 嘿呀嘿呀，互相熟悉一下啦，互相熟悉一下，哦，也是讲你真正足久无来点歌，也
1: 是足久无来跟我讲一下话，
0: 哎，嘛可以哈，来来来，赶紧卡电话，这是中和的素修阿姐吗？
2: 哎，你好，
1: 哎，素修。
0: 哎、欸，你好，你好，
2: 哎、
0: 欸，要点歌？
2: 哎、欸，点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古柏乡的流浪里。
0: 哦，好哦，
2: 好，
0: 阿你拜謝謝你拜你哦。
2: 哎、欸，最好谢谢。
0: 哦，拜拜，
2: 拜拜，
0: 哦，拜拜。哎，拢无新朋友呢。哦，也是拢家里咱大理的大家庭啊。
1: 哎，马
0: 什么晋升为不是新朋友这样哦。
2: 哎、
0: 欸，王中大哥。
2: 嗯。
0: 你好，你好。
2: 嗯，我专职在歌好。
0: 好啊。
2: 哦。
0: 没听。没听啥？
1: 请讲，请
2: 讲。嗯，苦海如神龙。
0: 苦海如神龙啊。
1: 没问题。好
0: 哦、啊，我们请阿关来演一下哈。
1: 啊，爱帮忙我吗？
2: 哦，谢谢哦，
1: 谢谢您，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这嘛唔捌看过哦，这北岛的佩如，佩如姐吗？

0: 白露姐您好，
1: 我要点歌。
2: 你好，好，要听什么歌？
1: 臭爱的人，
0: 臭爱，
1: 臭爱的人，
2: 臭爱的人哦，臭爱的人，好，好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1: 好，好，谢谢
0: 您，谢谢，
2: 拜拜，
1: 谢谢，拜拜。
2: 这是会赢的金花阿姐。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拜托你给我切一条悲情的城市，
2: 悲情的城市哦，无问题啦，来就不，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好，拜你哦，哈，
0: 谢
2: 谢，拜拜。哎呦，咱洪川吴妈妈，
4: 哎，叶经理，
2: 吴妈妈好久不见呢，
4: 真的哈，
2: 对啊，我就是你拢无爱敢看呢，
4: 无啦，我9月15日要去日本啊咧，
2: 啊要去日本啊，
0: 哦。哦，
2: 原来无闲佚佗啦。
4: 在北海道啊。
0: 啊，真好真好，去遐看一下风景
2: 诶。嘿嘿，啊，即马去应该是看迄落薰衣草哦。
4: 唔知影诶。唔
0: 知影。
2: 看薰衣草。
0: 我唔知影，无要紧啦。
4: 唔知会冷无？唔知呢。
2: 袂啦，即马去还好啦。
4: 哦。
2: 即马去吼，天气较舒服。
0: 系啦。
2: 啊，你若。你若差不多冬天去的时阵，
0: 哦，冷飕飕，
2: 落雪啦，
4: 较袂啊热啊，较寒呢。
2: 系啊，啊，吴妈妈要听什么歌？
4: 一切交予你。
2: 一切交予你。哦，这是
4: 吴永斌
2: 的歌呢。
4: 有啊。
2: 系啊，好，无问题。
4: OK。
2: 好，下礼拜哦。
4: 好，谢谢
0: 您。
2: 好，拜拜。
0: 拜拜。
2: 这是572的新朋友。
3: 嘿。
2: 阿姐，
3: 要点歌，
2: 要点歌吼，
3: 嘿，
0: 要几条啊？是要哪条？
3: 要进啊，阿关啊，
0: 哎，阿姐你好，
2: 哎，你是我要进阿关，
0: 好，
2: 哎，你是住伫倒位？
3: 我住李林，
0: 哦，李林嘛，
3: 电话卡都拢卡袂，拢想讲安尼拢进前较早不卡袂通。拢无迄落啊，惊你想讲好，搁教我嘛。
2: 哦，今日是新朋友啦，今日是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敲电话。啊，你是安怎甲你称呼？
3: 陈，
2: 陈
0: 大姐。
2: 哦，尔东陈，陈大姐。
3: 尔东陈。
2: 好。
0: Okay。
3: 啊，是关歌。
2: 好啊，你要听啥？
3: 昔日的恋歌。
2: 昔日的恋歌哦。好啊，好啊。
3: 好
2: 啊，下礼拜啊。
3: 好，谢谢。
2: 不客气，拜拜。
3: 拜。
2: 哎，这是台南的淑珍，淑珍姐。
5: 哎，又是。
2: 你好。
0: 阿姐你好。
5: 哎，他是欠为着10万块。
2: 为着10万块哟。
5: 哎。
2: 哦，即马通货膨胀10万块，
0: 可能。无啥搞呢。
2: 可能无啥搞，还1000万啊。直接升级吼。
5: 是
2: 啊。下礼拜给你安排。
5: 好。
0: 好，谢谢您。
2: 拜拜。啊，哎，台南的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0: 你好，你好，
3: 你点歌呢？
2: 系啊，要点歌哦。
3: 嗯，
2: 好啊，要听什么歌？
3: 要听《三昧思君》。
2: 三昧思君，
0: 哎，有较长哦，够有较短。
2: 哈哈，啊，唱到12月了哦。
0: 那个太长了，唱一条等于唱两条。
2: 哈哈，哎呀，
0: 够有较短。哎，是有长啊，嘿。
3: 哦，较短啊无。
0: 啊，无我来甲你唱到6月就好啊。
3: 哦。
0: 啊，哎好。假的啦，开玩笑。
3: 哦。
0: 来啦，你有第二条介意的无？真的太长了啦。
3: 啊，无唱较短就好啦。
0: 哎。
3: 哦。
0: 好，啊对条。
3: 三昧思君较短啊。
0: 三昧思君，咱唱到6月切掉对吧？
3: 有。
2: 无要紧啊，你就家唱啊。嘿啊，久久啊唱一届，无要紧啊。
0: 因为咱正经不是讲有很长的不能唱，太长的。
2: 太长了哦。
0: 哎呀，太长了不能唱。
2: 哦，那可能，我给你，我再给你。
3: 啊？实在你两块没接到那个，不要投啦。
2: 哦，好啦，好啦。
3: 好，
2: 新辉姐，谢谢哈。
0: 谢谢你。
3: 好。
2: 今天爱听一首，我就尽量来给你安排啦。哎呀，那个啊，搁有新朋友无？哦，这叫做这嘛是跟汉地店的吼，阿云呐，阿云姐吗？
0: 欢迎你好，
6: 阿妹讲话。
0: 好啊。
6: 按
0: 你
6: 1万
2: 呢？哎呦，哦，谢谢啦。
0: 好好，收到你的爱，
2: 收到你的爱。嗯，好，礼拜来给你安排。
6: 好好，
2: 好，拜拜，
6: 拜拜，
2: 拜拜。这叫做脆爱，家庭爱，脆爱。
7: 嘿嘿，恁两个好啊！
2: 我唔捌甲你讲过电话呢吼。
7: 啊，我唔捌甲恁点过呢，我唔捌你共点歌啦。
2: 真的哦。
7: 我当想到啦，
2: 当想到。
7: 这条歌足久唔捌听过。
0: 什么歌？什么歌？唔
7: 过迄名我拢未。
0: 啊，不你用唱，你唱两句，我拢听看卖。
7: 啊，春去秋来。 戆戆等待。
0: 哦，你知影的啦，伤心你会转来。啊，过来咧。
2: 啊，过来继续唱。
0: 哈哈哈哈哈。好熟悉哦，但是。
7: 我袂记得你这
2: 头名。哦，情路拢我歹啦。
0: 情路拢我歹哦。
7: 情路拢你歹啦。
2: 哦，拢你歹哦，不是拢我歹。
7: 哦，好，谢谢啊，谢谢恁两个啦，
2: 不客气不客气，哎呦，感谢你来肯点歌啦，阿文感谢来呢，
7: 啊好，
2: 系啊，
7: 好，
2: 好，好，拜拜，无你回完朋友就头前，我冇冇甲你讲过话，
0: 对
2: 啊，啊是阮含慢，还是你含慢？哦好啊，这个多谢啦吼，啊拜二拜四吼，咱拢会欢迎咱比较较久无上线的，吼，也是讲吼是新朋友的。欢迎你打电话起来吼，啊，让咱大家互相来熟悉啦。来，刷落来，要来进入工厂，我没时间吼。今日即道参考看卖，啊，若有需要吼，长期间有咧使用的，欢迎你继续把握机会哦吼。来，谢谢。
0: 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9: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0: 有啊，我甲恁买下3-4次啊。
2: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10: 好食好食。
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10: 嗯，还可以，
2: 还不错吼。
10: 挺好。
2: 好，谢谢啊。
11: 你好。
2: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11: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2: 食12罐来哦。
11: 啊，都一回都6罐。
2: 6罐安尼吼。
11: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2: 谢谢啦，谢谢谢谢。
11: 系啊。
2: 多谢你。
12: 啊，
2: 谢谢。
12: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2: 吃个蛋，唔好。
12: 哎，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2: 安尼吼，
12: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2: 谢谢啦，多谢。
12: 嘿，我等你，我等我过。
2: 拍谢哦。
12: 我反正吃别人没有，浪费吃恁那边呢。
2: 安尼哦，吃我哋拢未浪费哦。
13: 你看真好呢，
2: 五年多，
13: 一种双年多。
2: 安尼哦，
13: 我吃拢未靠会腰，吃2年。
12: 哎，我吃。
2: 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搬足侪去啊，叫我们搬足侪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咧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这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吼，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
14: 哦，啊，较无。

0: 有困难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吼你会当啊，这个补充着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介简单吼，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只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咧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糖丝啊了。过来刷去吼，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滴，所以你若用滚水落去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爱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讨要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1: 感谢。
0: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1: 安呢？哦，
0: 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
1: 林君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0: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挺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1: 嗯，就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阁做准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中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通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敢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哦，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粉你也食了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这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的胃肠。为什么食咱的牛奶粉，逐天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

0: 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金金呐。哦，阁有这磷脂硫酰胺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到老，哎，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啊看，只有遮济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的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个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伫咧一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食闹痟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食，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日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吼。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卡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1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让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真正啊，就无公道。既然到要优待大家，要让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诶，你转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如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甚至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姜妈妈90几岁啊，到即摆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同讲啊，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嫌我啦。三罐啊，行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紧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好，牛奶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姐，你好，小姐。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奶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喜。要牛奶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八十一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一进一，你要牛奶哦。嘿，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还有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 我
0: 一周啦。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奶来，今天
2: 来，谢谢刚才那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杠注文吼，咱的关键能量吼，咱的牛的粗磷粉，电话爱赶紧卡吼，这大罐装的啦， 850克，850克，但是你错过今天。

0: 以后可能剩四罐尔，这两罐可能会摕落来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咱的杨妈妈，
1: 嘿，
0: 买牛奶粉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哦，咱的冰姐买爱牛奶粉哦，
2: 要紧，我买一包，
0: 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有足侪时段哦，食咱的牛奶粉，食甲拢非常的好，排便也顺啊，体质也好啦吼，啊，较会洗肉吼，咱的素儿姐，
1: 嘿，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欸，万福大哥，
3: 哎、
0: 欸，大哥要爱古灵魂哈，
3: 哎、喔欸，
0: 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喔。九五八的好朋友，
3: 哎、
0: 欸，阿姐你好，要爱古灵魂哈，
4: 哎、欸，要古灵魂，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电话哈、喔
4: 哦，
0: 好，等我一下哈。这是李玉杰，
5: 大哥，谢谢你。
4: 哎、欸，我要古灵魂，要几多？
0: 没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等我一下哦、喔。
4: 好、
0: 谢谢谢谢。庆章大哥，
6: 哎、欸，我被收过了。
0: 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喔，谢谢。咱的淑慧姐，
7: 哎、欸，我被收走。
0: 牛奶粉一盅哦、喔
7: 欸，
0: 好，没问题哈。咱的辅导大哥，辅导大哥你好。
8: 哎、欸，牛奶粉嘿，加一箱啦。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哈。你今天的电话有卡通的吼、喔，甲恁恭喜，因为这拢是上届新配送的。吼、哦，阿、啊、姐哦，会当放三年。你毋捌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也是讲吼，你食牛奶拢会漏下来。你食看咱的牛奶粉一罐，互你做试食，吼、哦，营养非常的满。啊，互咱所有时段吼，你若牙口比较不好诶，去收较无好诶，互小朋友食，嘛会搁较好呢。吼、哦，小朋友食嘛，愈来愈好吼、哦。来，赶紧敲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咱的美凤姐。
9: 嘿，我叫一组哈、啊。
0: 牛奶粉一组吼。好好好，等我一下哈，你电话小加一下，电话小加一下哈。这是咱的柳碧大姐吗？
9: 哎，是啊。
0: 哎、欸，你好，别爱孤零混哈。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
9: 好，
0: 谢谢谢谢。唔捌食过，咱一罐，互你做试食。好啊，但是今仔日吼，敢咱今仔日敢咱讲过即栋尔啦，十点到十二点讲过即栋尔，所以你今仔日无买到，非常的可惜。哦，因为咱优惠600块掉啊。以前吼、哦，六罐就要3600块，一罐要600块。今仔优惠，一罐拢俗100，哦，一罐拢俗100。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哦吼。咱的贤德大哥你好。
10: 你好，我请问一下，哥，我想要买益生菌都有无？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吼、哦，来68线吼、哦。宝珠姐。
11: 对，你好。
0: 要爱牛奶粉哦。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谢谢。这是吕能大哥吗？
12: 是。
0: 吕能大哥要爱牛奶粉呀？
12: 唔呀，爱迄个枸杞精。
0: 枸杞精哦，安尼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来70线爱枸杞精哈。太平的廖妈妈，太平廖妈妈再搁顶卡。信江姐，信江姐，有勒线一定爱电话爱靠通吼。那无今仔日广告结束吼，广告结束以后吼，那有咧介绍，可能牛奶粉无法度吼卖到遐尼啊会好啊吼，因为即马原物料拢起价，安尼也开始讲吼，进前无加入咱的这个牛奶粉的会员吼，可能以后买无3000的，买无3000的，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咱的牛奶粉，伊的配方啦吼，伊内底的配方有足侪这个营养成分吼，有17种的这个矿物质。有9种的维生素，啊，佮有足侪这个多元素的这个，或者叶酸、泛酸啊、肌酸、牛磺酸，啊，佮有生物素啦，吼，生物素、烟碱酸，还有胆素，足侪这个营养配方，你一天安尼泡一杯，一罐差不多会当泡一个外围，吼、哦，一个外围，啊，看你每一人的这个需求啦，有的人讲吼爱食较浓的，一汤，差不多吼、哦，一个马克杯250cc 的这个水吼。你来泡五汤匙啊，吼泡五汤匙，一罐拄好会当食一个月。吼，我进前吼排便较袂顺呢，吼也是讲吼，你若长期间吼拢伫咧眠床诶，无法度落眠床诶，你食这排便会当互你愈来愈顺。内底有益生菌，上个重要就是伊诶这个免疫球蛋白，就是牛诶粗粮。这牛诶粗粮一罐外口咧卖，一罐无1000块以上吼，你真正买无？所以今仔电话有卡通的，恭喜你啊！吼，你用到无一半的这个介绍买到吼。咱的信江姐，信江姐你好，
13: 喂，
0: 哎、欸，要爱一组
13: 牛奶粉，
0: 牛奶粉吼，
13: 好啊，线路拢未通啊，拢又无呀。
0: 有啦，我头先有甲你食，你电话挂掉去，你电话小加一下，

0: 好，我跟你做登记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台东的小凤姐。嘿，小凤姐你好。
1: 我爱吃粥。
0: 要爱吃粥，牛奶粉哈。好，没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咱所有时段吼，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今日你买四罐，这两罐是咱公司送的，哦，就是六罐3000块，哦，3000块，啊，唔免加收运费，啊，一罐开好给你体验，你若唔捌食过，啊，你若假使讲吼，长期间你食咱的牛奶粉的，我建议你吼，即栋你甲买起来啊，哦，因为可能会欠会欠一阵啊。因为足侪即个世界吼，即马世界全部有诶国家拢咧烧钱吼，物件是原物料都会上涨啊，吼、哦、原物料啊，包括运输嘛无遐尼啊方便吼、哦，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0800-0009-119，又进加关伫刷卡50继续服务吼、哦，谢谢大家，感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解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齐家小刚好，大家好，又见面啦。
1: 这个实在啦，
0: 看不出个所以然。
1: 妈，我在高料，今天我吃高丽菜。
0: 今天吗？
1: 高丽菜煎饼。
0: 高丽菜煎饼，
1: 对，没错，
0: 好像是哦。
1: 因为细汉的时阵哦，放学回来时，妈妈会煎迄个高丽菜饼，我吃。
0: 高丽菜
1: 啊，用就是刮出来底有一挂食材，蛋啊、米粉、果果煎煎的，对不？
3: 是。
1: 但是日本较高级。
3: 是。这个物件，刚刚日本料的有一个很美的名称的，
1: 没错，
0: 叫什么？
1: 大阪烧。哟，
0: 哎呦，原来今天要做到你就是大阪烧喽。
1: 对哦，哦，不过你嘛吃上好。干杯！
0: 生食级的呢？
3: 对对对，
1: 哦，吃吃吃好哈！
3: 嗨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海鲜大阪烧，会用到的食材有中卷、干贝、低筋面粉、牛奶、山药、高丽菜、红萝卜。会用到的调味料有白芝麻、盐、美乃滋、照烧酱、柴鱼。好了，大阪烧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菜，是它的粉浆啦。你有了这个粉浆之后，我们就可以加任何喜欢的料进去。
1: 面粉有分什么筋的吗？
3: 低筋，
1: 低筋，
3: 其实还用低筋，它会比较表皮会比较酥脆，比例大概是1:1，一的粉，好，准备下大概
1: 二，
3: 下个三汤匙，
0: 奶奶。
1: 好，他都啊，直接有个淋一撮，
3: 对，牛奶，
1: 牛奶哈，
3: 加水，
1: 嘿，加一撮水，
3: 有，然后我们达到的样子像这样，可以流动就可以了。
1: 嗯，
3: 好，那这边呢，要加入一个秘密武器，哎呦，
1: 还有秘密武器呢，
3: 山药，来，我们用磨的，把山药泥磨进来。
1: 磨山药泥，最主要的原因是哪？
3: 如果我们使用面粉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硬。那山药泥这个东西，它可以把空气包进来，待会吃起来会比较蓬松感。这样够了，
0: 够了吗？
1: 够了。
3: 那剩下这一块呢，我们不要浪费，把它切下去。
1: 又有口感哦，你等你煮干脆脆哦。
3: 最常见的哈，高丽菜，跟红萝卜，我们酌量的加一下。这边呢，要让它每一片都粘得到，每一片都粘得到。我们海鲜就进来，山药。干贝，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虾仁、肉类的啊，还是什么菇，都可以把它放进来。
1: 它这么写，每一片都有勾到哦。
3: 对，来锅先把它烧热，热锅之后我们就油就下来，温度一样都先把它拉上来。
0: 嗯，
3: 晃动我们的锅子，看到我们的油纹，油纹出来，关小火，好，
0: 来喽。
3: 接下来之后，我们就把它铺成
0: 你喜欢的形状，
3: 对。
0: 然后都用小火下去，
3: 大概煎，对，一面大概3到5分钟，慢慢煎。一面好了，我们就再翻。
0: 好，
1: 再翻。
3: 尽量就是翻的次数越少越好。
1: 你安尼用你用变就好。你安尼
0: 世界级大甩锅，
3: 所以我妈妈在家里不会甩哈。我建议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倒出来啊。
1: 倒出来。
0: 啊，这个合过
3: 坑诶。
1: 哦。
3: 安尼是
1: 小。安尼较稳当。哇，好漂亮哦！
3: 我们可以拿一支筷子，
1: 嗯，
3: 把它插到我们的饼里面，好，看还有没有粉浆。对，好，哎，两面都好了，就直接
1: 切盘。
3: 对，像干盘，先切。这个是照烧酱，
1: 好，
3: 淋一点照烧酱。
0: 啊，这个是黄芥末嘛？
3: 就是黄芥末，然后混一点美乃滋。上面呢，我们可以撒一些白芝麻、海苔粉啊，都可以上。
1: 嗯，哦，这个可以跳舞哦。
3: 柴鱼，
1: 哎呀，
3: 好，那我们的海鲜大阪烧就完成。
1: 成功。

0: 什么时刻？
1: 试吃的时间。
0: 开心的吃。
2: 来来来，
0: 哦，他那个黄芥末酱真的是，
1: 好，

0: 脆脆脆脆，佫无讲足枵的吼，都也无爱食讲点心伤过迄落。先一个先，翁阿婆啊，啉者，真赞。老师，这料理叫做
1: 海鲜大阪烧，
0: 成功。
2: 边只有吼，有咱的这个网址，会通看咱这道料理要安怎做，吼，咱的一寡材料啦，吼，佮咱煮的方式。又包括咱的和风酱，
0: 马西
2: 这边都有网址哦，可以去你家学看卖。
0: 没错，简单的料理爱食啥放啥，健康。

0: 谢谢欧宾，哎，苏明杰，陈景阿姐。
1: 来继续，梁家，梁家的金粉姐哦，金粉姐来听《江边休息曲》。

熟朱姐，苏娥姐、秀春姐、桂玉啊，在陛下在素材姐，谢谢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嘛感谢咱做的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然后需要电话会记哩沟通吼，嘛错过足可惜的呀，真的很
1: 难得，
0: 对心肝坏化解药哦，因为咱这欠费吼，通常拢会欠足久的这个时间，哦，就这上届久我会记哩吼，等三个月，等三个月。无悔就是无悔，通好你、嗯、所以拄好咱这批吼数量嘛无讲介济啦，所以吼若有欠用的，厝内底还佫剩几罐的，还赶紧补回吼。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哦。
1: 来，
0: 看今天得奖是谁？
1: 你们这几天都还蛮棒的啊，都有来。
0: 嗯，都有回来领奖。
1: 很乖，给恁拍拍手。哎、嗯，今仔嘛要继续。
0: 有。抽到你爱给你看电话倒转来哈，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来了，喂，
0: 客家学甲台南市客家区吴秀珠
1: 来了，无啦，唔秀就闭珠，哦，白的，我讲唔拍穿那个，
0: 你唔秀珠就月珠啊，
1: 劈珠啊，劈珠啊，
0: 我今麦话劈珠啊，
1: 劈珠啊，劈珠啊，嘿，改啊改啊改啊。
0: 台南客家区的吴碧珠，吴碧珠，
1: 哎，
0: 来，你有看到阮？
1: 你家
0: 你家你念你的名，爱赶紧打电话。
1: 我这大粒的，大粒的。你看，
0: 头前足侪珠的，秀珠啊，素珠啊，
1: 月
0: 珠
1: 啊，月珠，拢足
0: 侪珠的。哦，即届是碧珠啦，
1: 碧珠啊，
0: 碧珠啊。哦，台南客家的碧珠，碧珠这啊，爱赶紧打电话倒转来。看控诉0337955923379559
1: 哎、
0: 哦欸、电话给他卡起来，
1: 本机都会卡来哦，也要让我们又紧绷了起来，已经几天都有来，
0: 真欢
1: 喜啊，今天你怎么持久好不好、
0: 啊、好
1: 持久对吧，
0: 可能没在那
1: 边、啊、好，为什么您本动啊？
0: 伊是大力电视台，
1: 伊大粒的，伊无够大啦，够大粒的，伊可能爱搁等一下半点钟啊，不是啦，唔免半点钟啊，
0: 半点钟咱就落直播啊，
1: 等一下半分钟啦，够大粒爱等一下半分钟，啊，那这一般正常大粒的应该就免等很久安尼啦，
0: 嘿啦，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无来就无来啊，
1: 嘿，
0: 除非你卡唔着电话，你卡去真正卡去119啊，你卡去119报警啊。会嗨，
1: 不然伊也卡空空空，伊叫安尼未稍微紧急叫啦。
0: 好吧，安尼可能。
1: 哇，真的假的啦？出去偷尾，干王。
0: 哎呦，吴碧珠，吴
1: 碧珠啊，碧珠啊，碧珠姐啊，
0: 来哦。
1: 碧珠姐啊，你伫倒？
0: 无来。
1: 阿爸，你甲偷西看嘛，丢啥？
0: 无来哦，无来。

0: 我要洗啊！我落落这无啊！是要学白洗啊！我没有学白洗啊！我没有学白洗啊！无来啊！真正无来！无来无来无来！你今仔无来？算啦！我学白洗，我才插你！我你今仔丢啥哈？你有无来就随便啊，对不？你免遮尔啊在意啊，卡拉拉的好啊！你若讲你有来，我就较认真嘞。啊，不过认真嘛，无一定会找到你想要爱的物件啊！因这足歹讲的啊！嗯，哎呀，因为大脑如果带你。道理你的大脑顶管，我嘛不知道我大安怎。
1: 对啊。
0: 哎呀，好歹
1: 聊。
0: 真经诶，这不好说。安尼
1: 可能今仔日啊，钓电钩的机会可能。
0: 你看拢未学落去，就是安尼。打学落讲，逐工拢有来呢。这水甲你无来。放啥？一千啊，一千啊。
1: 五百。
0: 啊，五百，五百，五百。啊，电钩啊，电钩，无老看笑。这啥啊？
1: 哦，
0: 胖胖诶，胖胖诶。
1: 啊，好吧，
0: 好吧，没有关系，还没有来，我们就随便，要不你看你先手气好不好啊？
1: 诶，我可能问题是袂歹啦，
0: 而且
1: 我的手气敢那无啥好，
0: 诶，无同款，无同，无
1: 运气就好，手气袂，
0: 啊，不好说，不一定。
1: 哦，安尼来看看卖啊，看今仔日有啥物，啊，你若有来的话，
0: 对不？就做安尼啊，哦吼。哎，诶，关掉嘞，啊，跟我平常唔食面啦。
1: 包嘞。
0: 五
1: 包，
0: 跟我差不多
1: 了。你们差不多，差就多。
0: 当然差就多，特别差真多。
1: 你两罐，我五包呢。
0: 我容量较大呢。
1: 较戆的嘛，要拣五包的。
0: 我洗较久呢。哈哈哈！哈，安尼哦，两个发到迄落。
1: 物以稀为贵吧。
0: 为什么我们刚是很晕嘛？
1: 刚刚有地当。
0: 刚他们那是，是我们要配合一下，很晕吗？
1: 好。哎，这个月新的开始哦，九月初一啦，
0: 哇，真的，
1: 时间过很快，
0: 哇，今年快过了呢，哎，不是，还没啦，还没，
1: 六月就要迄落中秋月圆啊，对吧？
0: 过啊呢，哦，
1: 拄好今年都拄好中秋节吼，拄好搭到教师节，
0: 教师是什么？哦，
1: 教师啊，
0: 哦，
1: 哎，啊，连续放四天，
0: 哇，好开心哦，
1: 哎，连续放四天，
0: 你可以自己放四天啊，哎，没有啦，
1: 无可能，你若连续休四天。诶，有个人会拍卡电话报警啦。
0: 真
1: 个？诶，你失踪啊！失踪卡电话报警讲啊关嘞啊关嘞。
0: 没啦，我不较重要啦。你想想济啊，我判警唯一会找我，应该是阮厝内底人，因为阮姐啊一摆足好笑，你知无？我迄天拜，我会记得敢若礼拜六吧。啊，我规天就是，我几乎每天都会跟他通电话，除非我很忙。啊，伊讲真正就足无用诶，啊，然后就反正就醒来就开始弄东弄西，嗯，然后结果了咧，到暗时啊时阵，晚上已经九点多还十点多，我想接到阮阿姊的电话，嗯，然后想唔对啊，这个时间伊应该差不多带阮妹啊要睡觉了吧，嗯，然后我接起，喂安娜哟，伊讲唔是啊，你上礼拜五也无跟我讲电话，今仔礼拜六你搁无声无息，伤过点钟，我唔知道你到底有要紧无？我你讲有要紧啊，我有要紧无？
1: 就是每天在看节目也是一样
0: 的，他就觉得我都会跟他讲话，怎么突然间前天礼拜五也没跟他通电话，然后礼拜五我在忙什么啦，我就有跟他讲说好啦，我想奇怪，两天点工作都这样点静点静都没有消息，我想说你有要紧吗？我说你够有要紧啊，
1: 好，来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和收看，如果在广告的时候给我们做支持鼓励，或是在刷卡给我们甲咱加油过嘞，感谢哦！啊，若有需要电话，继续来报通吼。好，我们来录节目啊，这是幼稚园的电话，甲记起来，抄起来，用手机啊甲翕起来。
0: 哎，啊，我扫 QR code 嘛可以。
1: 哎，若有任何的代志吼，拢会咱敲我。哦，啊，若较紧急的，较紧急的，
0: 你若
1: 找我找无人的，敲公司甲客服交代，叫我回电话嘛可以。还是讲有任何会不上诶，这个问题吼，
0: 我讲收回吼，收回诶部分找公司上紧，因为唔免阁转一手啦。
1: 对，
0: 他们就可以直接帮你联络到，看一下资料，黑猫到哪里或什么。因为恁甲阮讲，阮阁转一手阁出去，阿阁就可以一样。
1: 好，那来找找阿关的吼，卡关的
0: 叫啥？找找了阿关的卡的阿关的电话，卡到0930-89-74-79，赶快我的电话号码就是我的 LINE。所以你们哥特别哥做什么奇怪的做法都不用，这样输入就有了，好不好？啊，感谢藤义服饰吧，感谢田立服饰哟。
1: 好，啊，感谢大家哦，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吼，那有这个明仔载吼，刚节这个时间哦，一定要继续来跟咱做收看，咱的热火青春哥，咱们来录这波啊
0: 哈。Hello， 大家吃午餐吧，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哎呦，欠拍文英啊哦，阿哥那哪一楼？美华姐，还有我们的莫子大哥大嫂，阿叔姐，你的歌名啊在个唱哈，我哥听两届啊。哦，你的歌名啊在个唱，阿叔姐哈。登祥大哥、怀轩啊、守贞姐、阿娥姐、美惠姐、小美、冰淇淋丽儿姐、满珠姐、莫子大哥大嫂、香姐，跟咱的登祥大哥、怀轩，感谢。嗯，啊，这念无完啊，无你念一半，哎呀，哎，有看到都爱念一个，哎呀，无够深入，你也拢袂搞念啊，我来改一个派无念，袂搞念，
1: 看无到就念无到
0: 咯，哎呐，啊，所以啊，无看到，无看到，有看到一定爱念一个，哦，啊，无够深入，我念无够搞念，我大概一派无念，袂搞念。

0: 梅花节。
1: 嗯，啊，还有阿头。我今麦较想着阿头。
0: 阿头，阿头来。
1: 对啊，我想，我今麦较想着阿头。
0: 阿头。
1: 因为伊，我咧念的时，你无拍死，就无念着啊。那你了解无？阿头。
0: 阿哥有。
1: 哦，各位的雷军啊，该自成歌，和尚。
0: 你要自成，
1: 不然别讲自成啊，阿伯袂使啊，讲自成歌。嗯，自成歌袂晓讲。
0: 卡安那。
1: 哎，雷，你甲伊个自成歌，你甲雷军啊讲，我 FB 有标他哦。
0: 标他干嘛？
1: 因为那个大社有歌唱比赛啊，我就给什么大社有一个歌唱比赛，我都无小心看到，我就改标，改标伊啊，啊，唔知有一部无？哎呦，好，邓强大哥，好，
0: 我伫大社的对
1: 啊，多少顶到附近尔款，
0: 可能用行得到啊？
1: 没啊，可能用好像是什么中山大社有中山堂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0: 在中山堂。在中山堂
1: 大社应该没有中山堂吧？
0: 在中山堂，
1: 反正就在一个那个，在一个那个什么堂里面就对了。哦，反正就是在一个一个室内空间呐、
0: 啊。就是在中山堂、
1: 啊。大社有中山堂吗？
0: 看在哪里的中山堂啊？搞不好
1: 我记得大社没有中山堂哎、
0: 欸。而且学校哎、欸。
1: 我不知道，反正
0: 学校就会有可能就会有中山堂。
1: 哦，那可能是在学校里面，我也不太清楚。
0: 对啊。
1: 哦。
0: 啊，不然就是刚好在中山路上啊。
1: 中山路不可能有中山堂 ，OK？ 中山路都是最热闹的，都是那个勾扎旗在最热闹的地方
0: 啊。对啊，没错啊，啊，哪一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
0: 熊也很大呢。
1: 所以那个最热闹的地方不会盖中山堂，要盖吗？因为最热闹的地方盖中山堂那个地价太贵，那地价可以卖给别人就好了，不要
0: 收租金太硬
1: 了，对啦，盖什么中山堂？
0: 租金会较好收你嘞。
1: 对，像阮细汉的时阵呢，都是在那个超偏僻的地方。我们好像有一个什么堂，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它也是算电影院一个，不知道什么堂，它是在那个海军营旁边进去那很里面呢。
0: 啊？啊，不过军营的附近，
1: 我如果没记错了，
0: 太禁止进去吗？
1: 没有啊，我是说海军的大门在这里，它也是维加利亚。
0: 哦，
1: 那你了解不？
0: 对了，
1: 就得你不要怪那里。说实在的，跟那是鸟那个就是人很少的地方啦，因为它是算。他这里好像是眷村，就是这里好像是眷村了，我也忘记了，太久了，应该是四十几年，四十几年的事情，
0: 应该是有啦，四十年以上的。
1: 嗯，啊，我呢，哎呀，
0: 你以前住遐？
1: 没，我住左营，我住左营啊，伊这是海军嘛，海军的大，这个不是算侧门啊，应该是算侧门啊，直直进去就有一个什么堂，哦，了解无？我也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太久了。
0: 记得归你啊。在左脚去训练打嘞，嘛袂歹啦。
1: 伊可能没，他有在表演呢。
0: 我知啊。
1: 有在表演呢。
0: 我以为表演。
1: 我在傻死个死疯呢。
0: 那个表演跟那个比赛那不一样了。
1: 哦，不紧啊，反正那个第一名有几班的呢？
0: 真的哦。
1: 好像我没有看到报名费，好像没不用报名费。如果不用报名费，就更要去了。
0: 那我就去了啊！
1: 啊，
0: 那我就去了啊！
1: 你去了干嘛？你叫报新闻哦？为了一万块啊？
0: 对，一万块有很多喽，很多喽。
1: 一万块，为了一万块，你跑到大社，你根本就是要去跟那个要去那个人武跟那个人。相聚而已、啊，
0: 要跟他炒饭，不、啊，去吃他的炒饭、啊、
1: 你要跟他炒饭、
0: 欸，还是一查某的哦、喔，
1: 一查某的哦、喔，啊、他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是我们新人歌唱排行榜有过关的，
0: 好像有。
1: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如果没有记错，
0: 我不知道，
1: 应该是啦，
0: 应该，搞不好没有，
1: 有啦。
0: 没
1: 啊，应该有。
0: 我这个红门这里了。
1: 哎呦，啊，你了在滚哪里要讲话呢？
0: 啊，是已经有报了。
1: 在滚哪里有报无？ 美军啊，恭维哦。

0: 真欢喜对。
1: 我有甲你，我有甲红林你回呢，我顶关有甲你回复呢。
2: 你有回哦？我唔知影，因为我无我 FB 都在咧看，所以我唔知你有回。我拢看我就三难啊，我无咧看有人回复无。
1: 你想要请着讲叫我去比赛？
2: 啊，因为恁到大大车。
1: 啊，大大声不得看我，我会晓唱，我也袂晓唱歌啊。
2: 你袂晓唱歌？你有伫歌唱班，你袂晓唱歌，我等下你塞落。啊，无你是去歌唱班乱的就对啊。
1: 我去遐唱欢喜的尔啦。
2: 哦。
0: 对啦，正常都是去遐唱欢喜的。
2: 啊，本来就是去遐唱欢喜啊，你去比赛嘛是嘛是唱欢喜的，无你当作你会对呢。
0: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你
2: 讲，
1: 大
2: 家
1: 叫你
2: 要困，
1: 你
2: 来
1: 找我，你
2: 都无
1: 要找我。
2: 我跟你讲，阮林大，阮林大哥嘛，一直叫我去予伊请。我哪有可能食饱营养早用请啦？丢脸死了！你唔着讲哦，阮很有能力哦，阮要去请，要去哦，阮找阮林大哥啊，怪伊着请因，不是这样子啊！你讲一直叫阮去，阮哪好意思去？哎呀、啊，我都不是家纯阿伯啦。
0: 才不是嘞、
1: 欸！
0: 才不是那个嘞！才不是，
1: 我给你叫家属收回来，收回来。
2: 我知影啊，啊无啦，伊就那可以说用请来拜托的。
1: 阮翁做到住，真的。
2: 我知影啦，啊问题。
0: 有啊，我有甲志成哥讲啊。
2: 我算不知你会住，我算不知你能做到住。
0: 我有讲。
2: 你做我， okay. 你做我趁钱呢，我算不知。
0: 咱若要去，我要食志成哥煮的，我爱去外口食。
1: 哦。你就哦，安尼加上来
2: 哈。我甲你讲，迄个志成哥煮的电灯贵，伊也是外口食更贵。
0: 哎，因都煮足好个了。
2: 我讲电灯贵。
1: 哦。
0: 哎，外口煮的了。
2: 我来讲志成。个煮的迄落电刀贵，
0: 哎呀，
2: 哎呀，电刀因为电刀伊个买较好个料，电刀个贵。
0: 对。
2: 啊，你外口食，你凊彩几百块就当解决，伊煮的可能爱解开过来菜。
0: 然后伊要带人去食，一千个，你是咧？
2: 什么一千个？
0: 定爱讲一件啊？
2: 什么物件？
0: 哦，
2: 我袂记得啊，什么代
0: 志？你讲煮几百开始起啊，这么千外一件。
2: 哦，你讲高卤哦？
0: 哎呀，
2: 一百上元早已吃高卤。
0: 哎你。
2: 吃高卤很贵
0: 嘞，你讲你带人去，
1: 对啊，对啊。
2: 高卤伫个迄个伫金马拉全搬去了，迄叫啥？那个大乐，你知嘛吼？大乐街的博爱路的中，大乐迄条路甲博爱路的中呀。
1: 哦。
2: 哦，对，那我嘛袂晓讲，好像是玉成路还是什么？
0: 我听无。
1: 哦，我知呀，我知呀。
2: 反正大乐一条遐啦，哎呐。
1: 对呀，
0: 哎呀。
1: 啊，很好啊！啊，去食啥？
0: 我要志成哥煮的，无好卖。
1: No problem。
2: 我知影你，我知影你最近赚足济，你都当当拢嘛 no problem。啊，一顿个一人五千，你嘛我 no problem， 我算蛮知。
1: 你无
0: 讲啦，
2: 我算唔知。
0: 你这无讲诶，你志成哥煮的，唔知有人情味对唔对？
2: 嗯，人情味啊，人情味。
1: 你。可以当点菜啊！看要食啥拢
0: 应付。就阮两个小二姐，你咧啊？我现在嘛知。
2: 你蛋炒饭出来，阮就食到靠边去。
0: 蛋炒饭、蛋花汤、荷包蛋。
2: 啊，个蒸蛋安尼倒啊？哦。
0: 加菜脯蛋。
1: 你两个是都爱食两
0: 个。伊啦。阿伯爱食啦，阿伯爱食。
1: 对哦，阿伯哦，好啦，应付你啦。
2: 好啦，你头一个嘛好啊，去人家打呀。
0: 哎呀，我给你报，我帮你报。
1: 你好啦，你两个来啊，搞我给我调教一个啦，我搁爱调教一个啦。
2: 可能还没
1: 办。我十一岁爱比赛啊，啊所以。
2: 才为你比赛哦，救人啊。
1: 那公山呢，我老师讲讲一定爱比的。
2: 嗯，那你十多岁唔去比咧，比公山要创啥？
1: 啊！但我老师教阮报的呀，无
0: 我好像知道哪一场，
1: 11月啦。
2: 嗯，好啦，太熟啦哈，拜拜哟，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因为我伫底啊滑滑，哎，大车比赛，我就甲又搞外来，又搞外迄落 FB， 我就甲迄落改标注的对啊，那球顶也甲你标注安尼。
1: 最近迄乡镇的比赛足多，
0: 比赛
1: 最近我们彰化县的还没比完，终于区域性的已经比完了，今麦要等到九月要总决赛了。这是属于彰化县的，啊，个就是有迄乡镇的，阮之前福兴乡的嘛比过了，啊，个 KO 博新啊永靖龙，
0: 博新，
1: 嗯，永靖龙，
0: 博新好像都是客家人哦。
1: 结果我苏联的场，我苏联的场，我拢无倒去做评审，因为伊拢讲在地彰化有咧教唱歌的拢袂用做评审，结果我全部。中华的场我拢无落去。
0: 我做评审，你不觉得做评审很难赚吗？规工听，伊下仔啊听到阴暗，你不如去当特别来宾唱三首歌就可以。
1: 啊，唔得，有人要叫特别来宾。
0: 哦，啊，伊
1: 咱也无名啊，是要叫啥？要去讲立翔啊，立翔啊，唔知立翔。
0: 立翔，地叫毛衣都够参班的是八年啊。
1: 嘛，都够参班八年，咱阿不够无名的。
0: 哦。
1: 不过为的迄酬劳足济，为的迄感慨吼。
0: 你讲的足济，跟我想象不太，就是差很多啦。所以我還
1: 因为现在比以前都这样而已，对不对？
0: 对啊。
1: 现在基本上都这样的。
0: 这样也很少啊。
1: 啊有的感慨安尼啊。
0: 啊你的
1: 啊这个
0: 叫我去上山，
1: 这样而已、啊。
0: 叫我去上山走歌，安尼我都不想去哎。
1: 那你下次有安尼，你搞叫你再叫我去。
0: 啊没有，重点人家要叫我啊，不是叫你啊。
1: 你看没有小蔡宏林？
0: 对呀、啊。
1: 要代替你去
0: 唱。啊你不要整个杂播哎。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啊，
1: 我是孙
0: 啊。哦，今麦伊个爱丽在山个血管越吃越窄哦。哦，
1: 伊个长黑讲公了咯，
0: 长黑个为了伊是讲要报你食什么物件，那个我们就不要讲了。哎呀，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喜欢那种东西，伊讲麦茶加什么挖沟啦。麦茶干那个我自己就不敢喝。
1: 哦，你就想啊，迄
0: 因为那个有那个啤酒的味道了。哦，我
1: 这是平常我们就不会去吃的东西，
0: 不是麦茶跟加他加的东西都是像麦茶我就不敢喝啊，
1: 没得哦，
0: 哎没得喝，我们敢啉吗？我不敢喝、啊。
1: 哪、里？
0: 因为你喜欢秘鲁，我嘛不爱啉嘛，就一个味道很重。
1: 秘鲁呢？
0: 秘鲁我不爱嘛。
1: 秘鲁嘞
0: ？No，
1: 你爱买？
0: No，
1: 你爱买的对
0: 不对？No， 不要，哎呀，因为这讲卖茶加什么，我忘记了。
1: 哎呀，
0: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不敢喝了，我干嘛叫你们喝？
1: 哎，你就喝剩哎，
0: 什么都喝剩啊？
1: 你就喝浪
0: 哎？没啦，嘿，No， 好了，因为真的不好吃啊。
1: 那个
0: 不是都不好吃，我自己都不喜欢吃，我怎么会介绍给你们吃呢？对不对？公益卖茶加什么东西呀？啊，就平常你要喝那个就可以补水。哦，我就觉得，卖茶，我刚想着卖茶了，啊。
1: 哎，广告唔就弄拍就上来。
0: 咣咣
1: 好一大。啊，不要得。哎，电视儿童，
0: 我们要收那个广告费用。
1: 那个电视儿童。
0: 好了，血管越吃越窄哦。餐桌有四个恶魔白粉哦，恶魔白粉用太多哦，助长三高
1: 哦，
0: 心脏病，害你短命，了解吗？哦，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可能会立即危及到你的生命哦。阿乖的好消息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阿乖的肥胖等常见的风险因子多半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哦。换句话说，只要选对食物，就有机会远离这些心脏地雷。你了解吗？日本的心脏外科名医感恩提醒哦，日常诶餐桌上常有四种恶魔白粉。空干那全是假豆干，
1: 白粉，
0: 恶魔白粉， 外表看似平凡无害哦，实际上却可能伤害你的血管哦，引爆你心。

0: 脏病的隐形杀手，来了解哈。啊，别忘了轻忽他们的威力哦。哦，恶魔白粉一，就是了砂糖。
1: 砂糖，
0: 你在餐桌上看得到砂糖吗？它是加进去的，你根本就看不到啊，怎么会看得到呢？
1: 啊，
0: 在众多糖分中哦，甜点最爱用的白砂糖堪称恶魔中的王者哦，第一名的对啊。
1: 嗯。
0: 哦。那你医师甲咱讲哦，金字糖进入人体以后会迅速的叫 keep 起，
1: 嗯，
0: 像讲你啊血糖上低，紧食食糖
1: 糖啊，
0: 伊就水清起来，嗯、你看伊咧清偌紧啊，惊死人哦，
1: 嗯，
0: 哦，让那个血糖瞬间往云端上冲哦，啊个急速在坠落，啊了解无？也冲起哩，啊个急，哎呦，那你坐云霄飞车呢，一路一路起哩，啊个落来，安尼了解无？哦。这种血糖哦，云霄飞车不仅助长你的肥胖跟糖尿病哦，更会增加你活性氧类。
1: 嗯，
0: 哦，阿怪就是伊落啦，迄就是，人咧讲抗氧化，这个活性氧，安尼哦，你得要抗这个活性氧。
1: 嗯，
0: 哦，伤害你的血管，加速你动脉硬化。别以为不吃甜点就没事哦。哦，像什么话，你了解无？有个番茄酱，哎呦，我都不喜欢吃番茄酱。
1: 嗯，还好，我也不喜欢。
0: 味淋，
1: 我也不太喜欢。
0: 哦，等调味料哦，啊，牛肉干等咸食。牛肉干哦，我应该有超过十年没吃到牛肉干了，应该超过十年还是二十年，我也不知道。因为阿伯不会专门去买，那以前是因为有人送礼，就是有。
1: 有我冇特别去买呢，
0: 应该不会。
1: 讲你啊，一波一波一波啊，这个咀嚼肌就会越来越强壮啊呢。
0: 等下你面的越来越大片啊，你就越水的。
1: 哦哟，所以我拢唔敢播。
0: 真水嘛，水的，水的，
1: 水的。水这块面的，对不对？
0: 讲你都唔敢播，啊无你在食物件拢无播，惊这个大起来，开
1: 消化不良，
0: 开消化不良，你了解无？爱播。了解无？爱博开开袂个脑雾，个人写经络无力，感谢你耶！
1: 感谢你对啊！
0: 我等下给你塞落咧。
1: 哎，食物件像那小白兔咯，用个门牙，用个门牙剥落啊！
0: 伊在写经络无力，感谢你，我奇怪喏，好像有点、
1: 啊、不知道到底哪里错。无感谢天，你看。
0: 我知。
1: 感谢天啊地啊，树啊食树啊困安尼啊。
0: 好啦，哎呦。啊，个柠檬哦，柠檬、爱玉等酸甜的饮品哦，为了平衡，因为要平衡它的酸嘛，所以得搁加较甜的，啊，开始平衡伊的酸，你开始感觉酸甜啊，酸甜啊，你了解未？你若食这酸甜啊，酸甜啊，你得糖分爆表，了解未？啊，个营养师吼，甲咱提醒哦，有蜂蜜加黑糖哦，虽然披着健康的外衣哦，哦，但同样属于糖哦。哦啊、高血糖、三酸甘油脂哈，跟、哦、胆固醇偏高者，还是得特别的节制啊。了解无？哦 ，WHO 提议哦，精制糖的摄取量应控制在每日总量的10%以内。谁知道我今天的总量到底是多少啊？谁会算呢、啊？好、哦，以每日2000大卡来算哈。哦金字塔最多只能吃到200大卡，哦，还可以吃很多呢，那还可以很多嘛，不用害怕，约50克，哦，吃50克糖的话，恐怖呢，50克哎，可以吃到50克哎，哦，想吃的安心记得哈、哦，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呢。
1: 欸、有的又没有营养标
0: 准，有的没有，你去路边买那个柠檬爱柠檬二油，有给你写营养标示吗？谁知道？
1: 对啊，没办法。
0: 说的也是白说，对不对？阿怪，恶魔白粉第二个就是面粉。
1: Oh my god， 第一个东西叫做面包。
0: 这个没吃怎么可能？
1: 对
0: 第二个没吃怎么可能面条？第三个没吃怎么可能馒头？
1: 哦那个啊、
0: 第四个，
1: 哦、
0: 哎呀，
1: 先用起来的 QQ
0: 哦，啊，不可以，第四个我越来越不敢吃，因为一看标示，不是棕榈油就是椰子油，不管哪一家的，全部都是用这两种油，
1: 饼干。
0: 哦，饼干呐，哎，这都是这两种油做的，它为什么都不？

0: 用一些比较，不就是可能这用起来变会较脆的款，
1: 啊嘛较俗啦，成本较俗啦，无你啊可是你做起来你无有啥物，
0: 可是不健康哎、
1: 啊不然为什么人家那个什么手工饼干为什么那么贵？因为有的因啊用较品质较好的用较贵，啊你讲较贵，我也不会买单呐、啊。
0: 真的、嗯、哦，阿姨的三餐哦，是不是都少不了它呢？嗯，也不见得啦，因为面粉你也不吃面的时候，那我跟你讲的讲伊，你也不吃面包，那我讲的伊，不一定啦哈、哦。白面粉哦，虽然方便百搭，我告诉你，我以前都吃什么，你知道吗？嘿，我吃下来就软无，嗯，啊，甲比如改个面粉无，辣辣的。
1: 为什么软啊跟面粉辣辣的？
0: 我讲我。会吐苦，不是无原因的。面粉加了
1: 鸡蛋，
0: 加鸡蛋辣辣，对不对？嗯、啊，再加一点点糖，一点点，再加一点糖的啊，辣辣，对不对？啊，改了，改
1: 尖尖的，
0: 什么尖尖的？哎，用油锅炸，我好吃。阿
1: 妙喂，你讲的头前两拢对了，
0: 拢对啊，啊，所以才会吐苦，啊，无安怎都。
1: 第一次听到有人就是，
0: 你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吗？
1: 什么东西？
0: 超好吃的呢！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因为咱的甜粿无，嗯，甜粿你了解无？
1: 了解啊！
0: 你知影甜粿是啥物
1: 货？
0: 你真正知影呢？
1: 知影啦！
0: 甜粿无，你是咪要切到一角一角？啊，怪问米粉灌卵啊，怪在煎。
1: 对啊，
0: 我就是用这个概念下去搞，因为我不喜欢吃里面的地瓜，我就只欢吃
1: 外皮。
0: 哎，亲人，我好吃啊！
1: 收到，收到，
0: 超级好吃！你们不信，试试看，超级好吃。
1: 因为人正常是米粉、卵、那个糖，伊是做外口的外衣。
0: 对。
1: 啊，伊变你内底内料，唔用变就对了。
0: 嘿，我无食内料呢，我重点我阁无食内料哦。
1: 啊，你外衣这里，哦，重点是外衣这里恐怖。你讲天才诶。
0: 我阁无食，我细汉时阁无食外，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满足没，
0: 也不是说不喜欢吃，就是觉得外面比较好吃啊，里面就是甜甜的安尼尔啊。
1: 啊，你唔存啦，迄个有一种啥物圆形的饼干，啊，外口有迄个白色的糖衣的迄。
0: 迄叫白糖粿啦。
1: 无无饼干啦，
0: 饼干，
1: 有一种饼干啦，伊的圆的啊，外口有白色的迄。迄我朋友因早起是甲关顶的，关顶的烤了啊，撑掉了啊，剩的饼回老母食。
0: 哎、欸，真，我说实在，真的很好吃不？你那想用的时候，我试看卖啊。
1: 你那想要变多块，能试看卖啊。
0: 雷军啊，你想散啊？你人啊，像我咧吃了解
1: 不？
0: 雷军啊，
1: 不可能，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
0: 因为伊伤过散，你啊吃到大块的，啊无你啊你无你嘛爱至少爱有志成哥的三分之二，别再。只有志文哥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对不对？你至少要三分之二，你了解不？嗯。啊，你我今天工资人都怎么过？
1: 没啦，志成哥嘛还好，不会。哎呀，
0: 志成哥是一个比较魁梧的，啊，管一个雷军啊，雷军啊，他会加四件呢。
1: 就散了。
0: 其实我也不捌看过本人，我哪拢知影。
1: 真的很
0: 散。好啦，因为伊个白面粉吼，虽然方便又百搭吼，但是它经过高度的加工，精致淀粉哦吼，膳食纤维等营养哦，早就流出了吼。吃同样、吃过量，同样会飙血糖、伤血管、助长你的动脉硬化，等于是帮助你心脏病的铺路哦。安尼哦，此外，长期高血糖哦，阿哥长期血糖高升哦，就是会当你的胰脏再怎么分泌胰岛素，也无济于事的时候，便会形成胰岛素的阻抗，嗯，哦，恐导致肥胖，代谢症候群啊，甚至一个糖尿病哦，嗯，阿管那医师跟你提醒哦，尽管食材天然，但加工程度越高哦，营养就越低哦，尤其是在面粉为主食的代表哦。作为主食代表哈，很容易不小心就吃光。像我米我食足多，我就我会叫高富姐。
1: 一边啦，一碗饭甲一碗面，我食面，我袂食饭。
0: 对哦，面高富姐。

0: 吼，你也不小心就得吃过量，我大概拢叫懂我呀，懂吗？懂吗？而且我告诉你，我吃牛肉面，我吃牛肉面吃大碗的牛肉面，我一定把面都吃光，
1: 汤也喝光。
0: 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是没有要包回来的时候，我就
1: 汤会喝完、啊、
0: 喝光、啊。但是如果要包回来的话，我汤跟肉都不会吃哦。我是一件很奇怪的人。
1: 那你就外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吃一吃，然后外带汤？
0: 啊，没对啊，所以我都会那个
1: 外带的喝啊，
0: 外都会外带啊。
1: 对啊，
0: 啊，我都会把那个汤倒一些到面里，我吃面就好了。嗯，我都是这样子，很奇怪的一个人啊。牛肉我也不吃哦。嗯，但是下一餐我就用那个牛肉汤泡饭。好啦，
1: 毒功是无原因嘛。
0: 哦，伊了，你啊，这面粉吃过量，比砂糖还容易被忽略，一定要多注意哦。明仔再来开来讲讲伊其他的来，进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来哟、哦、来哟、哦，国梁大哥，无人比我较坚强。来，谢谢文之姐、玉花妈妈、春嫂妈妈、香姐、丽英姐、怀萱姐、敏燕姐、林玉姐、郑玉大哥。

而且锦绣节、刘大节、红林妈妈、美惠节、秀维节、问阿布阿爸、金銮节、宝珠节、小美节、董董哦、汉尼耶爹、阿树妈妈、乔珍节、志成哥、黎君节、允成大哥、方兰姐、怡燕爸爸妈妈、菊英妈妈、吴芳妈妈、瑞华姐。

来哟、哦！谢谢志成哥雷冠啦，还有我们的吴芳姐，还有我们的奇遇姐，看到掌声哦！祝福高冠啦、雅茹、小龙姐、红领人妈、乔真哦，还有小美冰淇淋、金暖姐哦，还有我们的阿素姐哦，来哟、哦！大理的美华姐，怕不怕？轮孙按了个赞哦，救人哦！救人！救人！救人哦！

0: 呀，嘟嘟嘟嘟嘟。我如果变孤僻变怪，
1: 两个好忙哦。
0: 好了好了，今晚进来一路。
1: 哦，进来佚佗，
0: 进来佚佗，来看一下去哦，进来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咯。花旦古名叫做加当卡，传说中这条街有真侪加当树。听讲站名的变更，阁是一段非常趣味的故事。日据时代，有一位日本的亲王搭着御用的火车来接顺时，听到站名叫做加当卡，伊非常的不欢喜，因为加当卡甲日语下顿客。卡多卡库同音，上个下令将你本雅的名称改作花旦。1920年改称了后，一直用到即马。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花旦车站。花旦乡第一代火车站是用茶所起的，起伫咧1904年，一开始叫做加当卡亚。过两年，彰化亚、园林亚、下头亚、产中亚、自北水亚同时通车启用，是花旦铁路交通运输的开始，也带动了当地行政的变迁。1920年，车站改名为花旦亚，光复了后改做花旦车站。1970年，改作用阿摩托起的车站，而且改设定做三顶站。1993年，为着三顶站降为甲种简易站，并且由彰化站来管理。2017年，调整为乙种简易站。来到花旦，首先带大家来去洗菜市啊。对花旦车站行3分钟，就会使来到花旦公寓的零售市场。伊是对1959年起号开始使用，唔那是买菜、买肉、食的、穿的、用的，拢总有啦。讲到这，有两间店要特别介绍。第一间是开店超过50年的肉羹店，伊的肉羹是古早味的，除了肉羹，还佫有掺着鱿鱼，会当食到无同款的口感，真正是用看的就想要流嘴烂啦。第二间带大家来啉一个羊肉汤，伊的羊肉是用了中药材炖煮而成，这個、口味是非常的清香。羊肉嘛是透早现捞的哦，非常的新鲜，还可以当依着羊无同款的部位，食着无同款的口味哦，配着羊肠所的面线，真正是非常的爱死哦。哇，洗完菜市啊，嘛食饱，即马就要来去佚佗了。咱来到白山坑文德宫，这间庙起伫咧乾隆年间。伫咧庙的边啊，阁有佛祠五爷的神像，所以起了五爷楼。上界特别的是，内底佛祠就一尊全台湾唯一的官方，对着乌西墓的土地公，根据记载，这是皇帝为了感念保佑花旦在地翰林学士曾维珍的土地公所奉祀的哦。拜拜了后呢，咱来行几步路，伫咧庙边吃一粒豆花哦。这间招牌除了豆花，就是圆啊，细细粒的圆啊，口感非常的 Q 弹，掺着脆边冰冰凉凉。吼，伫咧热天哦，一嘴甲吃落去，真正是凉爽啊凉爽，让你心凉鼻头开啦。你若有来拜拜，会记来叫一碗豆花哦。拜完了土地公，咱刷咧来去拜佛祖咯。哇，咱今麦来的所在是虎山岩，当地虎山岩是三合院单殿式格局的庙宇。虎山岩观音佛祖，甲碧山岩、清水岩同款是中华三大名寺之一。伫咧乾隆年间，白山坑信徒建议起佛寺，佛祠观音菩萨即马被列为三级的古迹。拜完了佛祖，咱小可行几步路，来到边啊，看到真水的金针花。这片庙边的小山仑种着新品种的金针花，大当七号。黄金色的色泽，和虎山岩边啊的山仑，伫咧4月中旬到母亲节的前后，渲染成一片金黄的花海。
看到满山遍的金针花，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名花坛，让人心情起码是水不灵样。不怪金针花有忘忧草的名号，爱看花的朋友，别再来这走走绕绕了哦。家当卡因为一个误会改名做花坛，毛花坛加添一挂神秘的色彩，即嘛亲像伊的名同款，开满了美丽的花海，是一个真水的所在。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多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还有小蜜姐、小美姐，可能呢吴芳姐、芳兰姐，阿拐的美花美菊姐、锦绣姐、文字姐，可能呢钟妍姐、乔珍啊、玉珍啊、林妈妈，阿哥车在便当我有看到吼，阿唔过你今麦无咧跑，进城大哥、千金姐、芳兰姐、小春姐，还有我们钟妍姐、丁爷、小美啊。你做不赢，我等你做不赢。

那要素贞姐，世间一日，减害一年。谢谢丽莎姐、林妈妈、秋霞姐、方兰姐、中原姐、金泉大哥、林玉姐、丽姐宝贝和妈妈、美玲姐、瑞华姐、阿树妈妈、树清姐、怀萱姐。

0: 伊搁咧收，伊搁咧收收便当啊！
1: 你这啥啥都不对啦！
0: 伊讲因遐人客，大概拢叫伊吃多便当。伊讲你卖，大概拢已经袂记哩啊！你搁底下吃多便当诶？阿怪，我讲我咧听你不够红啊！哎呀、啊，后来
1: 咧，好嘞，你搁干啥？月球节搁无干啥？
0: 掐倒便当，
1: 掐倒便当。
0: 好啦好啦，来点歌来，紧嘞哦，迄、那个赶快来点几首。我明仔载一条两条，我用明仔载用三条，我明仔载剩一条尔哦，所以要拢点哦，加准唱哈，加油吼，
1: 加油
0: 哦，来哦，咱的彩凤姐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听什么歌来？
2: 林哥，嘉纯好。
0: 哎、欸，你听什么？
2: 我听嘉纯的歌，足好听的。
0: 都好听啊！
2: 我点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
1: 我想你要点李奎利嘞。我用下落呀嘞。
2: 好啦，不要紧啦，那条第一算啦。
1: 真的哦。
2: 好啦，
1: 你较好哦。
0: 你也太自肥了吧？
2: 你唱拢好听啦。
0: 啊，好啦好啦，
1: 你谢谢啊。
0: 哎，你是讲我唱歹听了对啦？
2: 无我。我唔捌甲你点着，你我点你也唔捌唱我的歌，拢
0: 遐重唱。我你虽然无点，我唱我侪歌，你拢无感觉无好听就对了。
2: 有啦，啊我好听，
1: 你乌骨头会听。
2: 有啦，哦，你唔好安尼讲。
0: 哦，安尼好。
2: 拢做够唱的，拢做够唱的。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算你过关啦。明仔载就唱啊，
1: 明仔载，
2: 明仔载。头啊啦，好不好？
0: 头啊，好，感谢头啊，好，好，拜拜。来哦，龙岩大哥，
1: 龙岩大哥，
3: 你好，
0: 你
3: 好。啊，点一条落花飘，
0: 落花飘会晓无？
1: 会晓，
0: 会晓哦。
3: 会啦。
1: 落花飘，
0: 落花飘是国语还是台语的？
3: 国语的啦。
0: 国语的哦，迄个。
1: 我多咯。
0: 落花飘哦。这是迄个龙飘飘的吗？
3: 不是啦，
0: 阿伯上落花飘蛋。
3: 对啦，阿伯卖落花飘。
0: 来落花，来来来来，落花飘飘，老师飘飘飘，
3: 飘得啦。
0: 我看卖飘什么人
1: 唱？都几条？
3: 阿伯梦难留啦。
0: 你
1: 梦难留。
0: 你个梦落花飘不是条歌啦，落花飘。你个无卡啦，不是无这条歌是无卡啦哈。
1: 哎呀，阿伯梦难留
0: 哦。哦，梦难留，明仔再唱啊。
3: 啊！
0: 讲条
3: 歌
0: 咧
3: 靠腰啊！
0: 哦，讲条歌哦！啊，无你讲，我待电话咧死哦！你讲骗，电话咧死。靠腰
1: 啊！落雨。啊！你要怎唱？
0: 我话知，我话袂记你要怎唱。
1: 我难留，我怎唱？
0: 我反正个卡拉棒就这样唱啊，好啦。我待电话咧死哦！搞怪哦，电话咧死哦！
1: 我
0: 哎，我底下查落落花飘是一条歌，电话死。
3: 钢条两个钢条啦。
0: 一阵寒意，一阵风，
1: 水匆匆，
0: 落花飘，流水悠悠。那电话死，我再电话死，再见，拜拜。气死我了！我们被玩了。
1: 龙龙大哥就送哎，
0: 他就是要玩我们。来哟、喔，三明大哥你好，
1: 三明大哥要起立。
0: 三明大哥要起立。
4: 我这条，
0: 哎，什么
1: 好呢？
4: 地平三景，
0: 地平三景，好，明仔再唱啊。
1: 好，
0: 拜拜哟，好，谢谢哟，感谢哟，好。来哟来哟，雷军啊雷军啊，雷军啊，今年哦，点我只春唱，我无爱电话死哦。
5: 我要点我你唱。
0: 我跟你讲，我的歌完啦啦，紧的啦。
5: 啊，
0: 紧的啦。
5: 好啦好啦好啦，那个嘉诚帮我唱那个《心内有你》是幸福啦。
1: 哦好。
0: 好，拜拜。
5: 好，唱哦。
0: 好好。啊。明仔再唱啦，好啦好啦，拜拜啦。
5: 明仔再，拜拜。
0: 好，来，秀慧姐听什么歌来？
6: 我点静海冰山。
0: 静海冰山。好，明仔再唱啊。
6: 好，
0: 拜拜哟，拜拜。还有，咱们进入咱的那个单元哦。哦，这个东西超好用的，就是真的是超好用的。我上次我加一大堆蚂蚁，我加了一点水给它摇一摇，喷下去全部都没有了。嗯，上千只的蚂蚁耶，吓死你啊！看你看到你会吓死来。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0: 我是阿顺。
1: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2: 是
1: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0: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哈，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1: 打让我得用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样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1: 哎，没有呢。
0: 没有啊，
1: 没有。
0: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1: 哇，
0: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1: 真的厉害！
0: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都糟去巴肚里底，
1: 真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哈、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0: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哈、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1: 哇，厉害嘞！
0: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话、個，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個，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呐，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管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甲看这個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一百 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转去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家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吼，啊，然后你安尼啊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就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转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吧？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即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骹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啊，哦，洗碗精啦、啊，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种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未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事，底下才会生一挂有诶无诶。黑龙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了都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哦、皂碱呐、啊、福马林这些防腐剂啦、啊、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诶早熟嘛吼，更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诶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叫白痒叫，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若要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 就准讲有残留，切强不清。

你嘛袂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霜雨，啊，空气内底拢 PM 二点五，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干呐？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澹澹，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块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一旦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吼，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都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澹澹。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给你保证洗个清气澹澹。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澹澹，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来讲，用咱的这个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一旦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头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澹澹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缸，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趟啦，一趟等于100罐，这一罐那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趟等于10万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一旦交换就这量尔哈，一趟一旦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若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加买2趟，哦，2趟较好处理啦哈，2趟就4。

0: 星嘛，四星。咱今仔日优待50个观众都好，50位哈，0800009119哈，一趟2000，两趟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两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趟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就好啊，用这落去算就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我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两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啦，无香公公，无碰西西，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阁有家雀，阁有狗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1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19来，为你我感恩你哦。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组？
1: 喂，喂，几组？
0: 来，63线几组？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喂。
0: 哎，你好，我嘉莹财主啊。
2: 嘿。
0: 来，几组对吧？
2: 嘿。
0: 来，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3: 对吼。
2: 哎，那嘉莹啊，我们几组？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几组？来，文生大哥。
4: 没几组。
0: 来，谢谢，66线几组？来，宋文，你好。
5: 嘿，我这边几组。
0: 哎，那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几组？来，67线，67线，68线。来，身份证件。
6: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有够大师外讲，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7: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7: 有
0: 好用无？好用
7: 无？
0: 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洗刷来，你好，真谢你好。
8: 哎，
0: 真谢，我一组。
8: 我
0: 甲大家报告一下哦，现在线顶遮侪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拜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只，喂你好，毕志杰，
9: 哎，
0: 买一组，
9: 哎对，
0: 来50线一组，50线来，珍珠你好，
10: 哎
0: 买一组，
10: 哎，
0: 55线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10: 哎，
0: 一组。
11: 好，
0: 水莲姐，
10: 对，
0: 好，来，50线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2: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大哥，
13: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负责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痒痒，敢好？你负责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60线一组来，小美你好，
15: 哎
0: 买一组62线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16: 哎我买一组，
0: 哎63线一组来，青梅你好青梅，
17: 哎
0: 买一组，
17: 哎我买一组，
0: 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文女你好文女，
18: 哎我买一组，
0: 哎65线一组来，丽芳姐你好丽芳姐，
19: 喂，
0: 哎丽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完的水提阿花。提压菜，真正哦，那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来一春，来一组，来70线一组来，为你好，阿猫，陈猫你好，
1: 哎，
0: 一组，
1: 哎
0: 来，70线一组来，为你好，金莲姐你好，
3: 哎你好，
0: 来一组，
3: 嘿，
0: 来51线一组来，咱电视机头就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好，我加油你好，来一组，来52线一组来，哎呀，这软段大姐你好，
7: 哦，
0: 来一组，
7: 怎样哦，
0: 哎，对，
7: 哦，水灾呢哦，
0: 水灾啦，
7: 系啊，
0: 你是做
7: 哦，系啊，你当时会惊，
0: 诶，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嘞，唔好过用化学，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身躯皮痒痒，为你我教你哦，你是做，
7: 嘿，
0: 我来50线一组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2: 哦，
0: 你是做，
2: 我要一组，
0: 61线一组来，玉雪林大哥，
4: 嗯，
0: 一组。 好，来六十二线，来为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4: 我要三号。
0: 好，来啦，三线一组来为你好，来，哎，再停，你好，再停。
4: 为你好。
0: 我一组哦。好啦，六十四线搁一组来，脚手要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为你好，加油，你好。
5: 我一组。
0: 好，六十五线搁一组来，谢玲姐，谢玲姐再搁停脚一，哎，来，苏美，你好，苏美。
8: 苏美，我叫你。
0: 啊，到六十七线来啦，七线来，卢姐你好。

0: 我介意，谢谢多谢啊。林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还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啊？洗完了掉伫你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来。哎，嘉贞，你好，嘉贞。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线的一组来。秀妍，秀姐，你好，秀姐。
1: 嘿，
0: 一组。我来耍一组来，有了元春大姐，你好。
2: 嘿，我一组。
0: 来，我再一耍，搁一组来，张张张，你好。
3: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来，54耍，今仔日就是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是爱卖3000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不是在赚钱，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对，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莫去伤害这个地球，莫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掉的物件，洗了会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骹，厝内底袂生胶蛇，袂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4: 喂，
0: 你好，我家的财主啊，那一组对吧？好了，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4: 对吼，哎，那一组，我要一组。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一组，来，文生大哥，
5: 要一组。
0: 来，谢谢多谢，66线一组，来，宋文，你好。
6: 嘿，我要一组。
0: 来，那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组来，67线，67线，68线，来，谢佩大姐。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牛高大师外讲，买到真正。看到了，阿香姐，哎，这你有在用
7: 无？
0: 好用无？好用
7: 无？
0: 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刷刷来，你好，真谢你好。
8: 哎，
0: 真谢，我一走。
8: 我来报告一下，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今麦刷店遮济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拜就是两桶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那张大哥再个点，我你要毕之毕之姐，
9: 哎，
0: 别去走，
9: 哎，
0: 来我再算一组，我再算来珍珠你好，
10: 哎，
0: 别去走，
10: 哎，
0: 我再给我算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10: 哎，
0: 一组，
11: 好，
0: 水莲姐，
10: 哎对，
0: 好来我再算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2: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我你要张大哥，
13: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焦焦，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60刷一组来笑美你好，
15: 哎，
0: 一组62刷一，赶快把握时间，最后剩几分外钟了哈，为你我感谢苏助你好。来，苏助接起来哦。喂，你好，你好，你好。
16: 喂，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16: 啊，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16: 哎，对。
0: 好，来64线的，给他接起来。哎，英雄大哥。
17: 哎，走。
0: 谢谢，多谢英雄大哥，多谢你的支持，你不是支持我哦，支持全家人的清洁，好不好哈？支持全家人。来，新贵大哥你好。
18: 好，我来一组。
0: 好，感谢啦，三爽一组来，喂你好，锦清大哥你好。
19: 哎，我来一组。
0: 谢谢，来，那四爽哥一组来，喂你好，我感谢你哦。
20: 喂。
0: 好来，那再给我刷个招来，叔叔你好，叔叔，
21: 喂，
0: 没事招对吧？
2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再来刷来，最后一分钟来，碧金姐你好，碧金姐再给我点卡姐啊，青燕姐你好，青燕姐，
22: 哎你好，
0: 没事招对吧？
22: 嘿，
0: 好，18线开始招来，王月大姐你好，王月大姐，
23: 哎好，
0: 谢谢，没事招，谢谢多谢，谢谢大家帮忙替这个土地尽一份心力了哈，咱卖过用化学清洁剂，用天然的好不好？嘉诚大哥你好。每次做清洁，咱的有这个油垢大师哦。好来，请到转一组来。哎，四号小玲，你好。
24: 嗯。
0: 每次做对吧？
24: 对啊。
0: 等我等我起来。五仔算，我接着五仔算来。哎，许太太，你好，许太太。
25: 我不会做。
0: 好，你来，你来，每次做好，谢谢。五仔一算，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是真正。你等于咱的球哦，爱分装做细管的哦，你莫用原接哦，原接就无彩啊哦。洗三次。

哎呦，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帮的机会，那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零三三七九五五九。然后你哥哥的上卡位打给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到秀树节，敬老无力，感谢天。

而且秀树姐受到掌声哦。阿胖姐啊，婉珍姐，德南大哥，玉如姐，红梅妈妈，吴芳妈妈，天才大哥，丽英姐。

谢谢美玲姐、红玲妈妈、春嫂妈妈、锦绣姐、锦星大哥、芳兰姐、小梅姐、炸弹姐、席山大哥、陈爸爸、小梅姐，

也谢谢蚊子姐、瑞东大哥、秀软姐、三明大哥、中元姐、金泉大哥、天才大哥、玉娇姐、阿树妈妈、乔镇姐、怀萱姐、陈妈妈、问阿布阿宝、樱花姐、仙女妈妈，还有宝珠姐，宝珠姐怕不怕？

0: 是陈哥雷公啊，玉如姐、小美冰淇淋、寿根啊，还有我们的芳兰姐、美惠姐、明春姐、怀轩啊、芬兰姐、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果冻大哥、美惠姐、美容姐，还有我们的秀霞姐、红脸的妈，还有陈妈妈、钟云姐，哦。
1: 来哦，立信节靠酱油。来，谢谢志成哥、丽君姐、素清姐、明春姐、小美姐、吴芳妈妈、美容姐、怀萱姐、秀月姐、美惠姐、陈妈妈、天才大哥、蚊子姐、香姐、三明大哥、灵儿大哥、翠满姐。

谢谢立新姐收到掌声哦，慧珍姐、易遥大哥、美香姐、美贵姐、邓丽君妈妈、严家大哥、龙德大哥、方兰姐、学晶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对我大力观众的支持哦，哈，谢谢大家啦。
0: 我好像不会插你，因为哦，我每次唱这首歌就是都一直 key 给误会，一直 key 给误会，所以我想说，哦，不要让你捣乱，我刚不理你。
1: 你的痛苦换来阮的命，换来阮的命还是阮的命？
0: 命
1: 还是命？到底是命还是命？
0: 他是命
1: 。哇，是命就对了。你的痛苦换来阮的命。哦，不是命。
0: 名字啦。
1: 就是你要想命，不叫命。应该是命。我不知道写过写过人是写过人，应该是要写写，不知道是写名还是名。好，那今麦咱们今麦要来抽奖啊！老师啊，你也不给等落哦。我们在废话的时候，你就赶快转下去，让人家看嘛。你这是哎呦！你知道我们这个导播有多扯吗？
0: 哪一个才？
1: 咱这个那个方宇啊。哦。你知道他有多扯吗？他女儿几个月他不知道。
0: 啊，我来不是什么？几个月不用，几个月不用喝夜奶。
1: 哦，几个月不用，我当作他你女儿几个月都他都不知道嘞，夸张。
0: 又不是你。
1: 所以我唔知讲伊捡来，我讲伊无小心捡来，所以嘛唔知到底几迄、那个几迄、那个几岁啊？
0: 你
1: 怎啊无
0: 讲嘛无注意着？
1: 好啦，五四三二一停啊！哦，这个可能未来哦。哎呦，点歌就对啦哦。正路有你感谢天，你无来我等，好你死。今年哦，老师倒数了啊！
0: 你也不敢休息，那你知是谁？
1: 伊无一定看伊的歌
0: 听，才拍无安尼呢。
1: 听歌听了走啊啦！
0: 小树姐，
1: 走去放尿啊啦，啊无走去困啊，无就走去看要创啥？
0: 来喽！
1: 哦，来啊你啊！拢未使咩钱，咩你就来啊！哎呀！喂！
2: 恁两个跳高，我都未记个你。
1: 我来收到你啦！
2: 我今日做幸运的，我正拄啊在收到，真后悔。你啊，顺赶紧你一叫我，赶紧走较紧嘞。
1: 哦，你有听到就对啊，你其实无，你无看到就对啊，你听到就对啊。
2: 嘿啦，我听到，我
1: 回来就对啦，吼。
2: 嘿啦，
1: 好啦好啦。
0: 我紧甲你休息，啊，无你也不知是你呀。
1: 我想讲你听我听了就走啊，讲卡床啊你。
0: 我这是哎，
1: 打要卡着甲你骂你啊。
0: 即看到即个画面啊，佮有你的电话，所以你应该无走去。
1: 无来多好咧抢物件，你嘛无得电视头前。好啦，来摇落哦，加纯摇落，进来。
0: 加纯摇落。
1: 啊，摇落。
2: 好啦，好。
1: 啊。
0: 过来照
1: 伊哦。你看卖照伊无啦？
0: 无啦，袂使咯，伊起来咯，只是。
1: 哦，真正是哦，好啦，我挂掉伊啊。
0: 好啦。
1: 来啊，注意看啊，看你着啥哦哈哦。等等，你丢啊。因为大概伊着时间搞开袂停。
0: 对啦。
1: 夸张。
0: 喂，小鬼！
1: 哦，来，再等啊，再等。
0: 最后，
1: 阿卡张尬掌管管呢？
0: 哎呀，
1: 你也太没创意了吧！
0: 哦，这个好哦，啊，不然你要隔壁的。
1: 没关系呀，无我是感觉伊可能个回转，有
0: 看难，
1: 有
0: 看难。
1: 哦，
0: 五百点了
1: 哈。哎，你做暗的呢？拢无叮当呢？
0: 我头好个巧鬼。
1: 哦，
0: 较袂过伊五百走。
1: 好啦，
0: 五百等哦。
1: 等下小姐靠你吼，啊，你到迄落小姐会甲你讲要安怎用。
0: 哎对。
1: 哦，啊，你要介绍小姐靠你啊，哈。
0: 好。
1: 那
0: 啊啊。青菜油尔
1: 呢？青菜油无讲介认真，就安尼啊吼。啊，你啊较认真嘞，就着导连粉啊。导连粉。
0: 哦，系导连粉嘞，0958。
1: 589。
0: 649。
1: 0958。
0: 5不叫。
1: 六。输球，给卡给利用，记袂起来吧？紧直接卡电话来，阮客服，甲客服小姐讲，迄落你叫嘉诚靠啊，还是叫洪玲靠啊？安得啊？哈，啊，阮因了讲通知，阮就随靠你啊，你了解未？啊，记袂着吧？紧啊，哈， 好啊，感谢咱李董，甲咱捧场哦，吼，甲咱点歌哦，感谢哦，李董哦，谢谢哦。
0: 李董仔，
1: 真的久仰大名哦，我唔知是你哦，哈，拍谁哦，哈，拍
0: 谁，拍谁，然后无礼貌
1: 的，我头下个三明处理，
0: 明仔拜拜。

0: 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水仔你进，水仔你
2: 丢啦。对啊，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
1: 请。永亮兄弟嘛，
2: 永情太亲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亮兄弟》。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会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3: 我天咧！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客房，
0: 一定爱看哦。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晡时也好哦。第一首歌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金门梯主题》，邀请咱个性的阿香姐姐与观众朋友到底的分享哦，谢谢大

谢谢大家，敢有准时回家咧？准时来收看咧？花声吹落哦，阿香妈妈、文娟姐采访。

0: 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收看，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啊，咱家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
1: 哦，这几天赶快呢，一晚天气安尼，安尼闷热闷热啊，但是当然是无想要出大太阳安尼。
0: 哦，对啦。
1: 但这种天气到底是要雾到什么程度？
0: 这天气小看有时阵。湿湿有时候干干，
1: 对，其实大部分咱台湾拢是迄种较潮湿，
0: 潮湿的天气，
1: 较潮湿。这种天气，如果你若讲要晒什么棉被啦、洗衫吼，拢真
0: 正。拢做臭的。
1: 不是，袂做臭，就是讲你一定要用除湿机啦。
0: 除湿机，
1: 该吸无干，啊无伊安那挤起来了也，刚刚讲吸皮是怎？
0: 对哦，
1: 吸皮你若是吼安尼吼。哎，淡薄啊，淡淡湿湿这种的吼，你可要提起来穿，就是人家有一个味道，
0: 真的会有味道啦，
1: 真正真正，
0: 所
1: 以我讲过，除湿机真正超好用，
0: 很好用啦，
1: 真的超级好用。
0: 真的真的，哎，而且那除湿机真的很厉害呢，我无想明明房间的安尼，就是讲转去的时阵，拢会变一
1: 汤水，
0: 真的很厉害。就我看那房间哇，你啊侪水嘞，
1: 真正的，
0: 就是那种。怎么去变呢？
1: 伊就是平常时咱的空气当中啦，都有水气嘛，
0: 有水气
1: 啊，哎，有水气啊，所以啊，搁一挂衫啦、啊物件啦，拢有迄种湿湿啦，啊，所以就是当然吸吸吸吸，
0: 真的很多呢，
1: 真的很多，
0: 哎，这个。

0: 哎，我一天的水拢无啉遐
1: 多，真的有
0: 影，无啉遐多水啊。
1: 以前我甲阮朋友讲的时阵，伊讲哎呦，干嘛买那个厨师机？
0: 迄
1: 无什么重要啊。即卖恁去都拢有咧厨师啊，无同款，真正是无同款。结果伊有一届就是感觉讲，发现讲真正敢那做潮湿的，伊就买一台。等下了，伊讲哎，有影咧，迄差足济咧。
0: 哎，真正你有厨师甲无厨师差足济，
1: 真的。
0: 你厨师了，你开门打入去。真正就
1: 打伤的啦，而且你的米皮是做打伤的，
0: 而且闻起来就是整个会比较好，
1: 比较舒服，比较那湿湿，你知道
0: 啊？
1: 对咱的身体嘛较好。嗯，其实咱的身体就是一直沉醉在那种吼，种潮湿的地方，
0: 对，
1: 有诶皮肤咧无好，嗯，啊，过来哦，咱就水气啦，出，
0: 对，
1: 咱身体
0: 也开始得那个湿胆嘛，
1: 嘿，对对对。安尼对咱身体就较无好，所以吼，其实若有能力的人，真正都是爱去买一台除湿机，而且卖乌白白哦，一定爱人民牌子啦，较好的牌子啦，
0: 吼。卖乌白啦。
1: 除湿机，我跟你讲，其实即马嘛无你偌贵。
0: 哦，对啦，其实我迄天去网络买嘛是差不多3000啦。
1: 对，无偌贵，
0: 其实会当。
1: 两三千块、四五千块，甚至万几块嘛有啦。
0: 万几块嘛有。
1: 你着买较好诶，啊，着买转来，安尼对家己身体啊，着顶顶有诶无？足方便诶，
0: 真的很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系
1: 啊。啊，今天是礼拜四咧。
0: 礼拜今天礼拜二。啊，
1: 礼拜二啦，礼拜二我又过吼开始咧吼。
0: 礼拜四。
1: 诶，礼拜
0: 也在两天就礼拜四了。
1: 过两天足紧诶，其实时间咧过足紧诶啦。礼拜二啦，今天有一个重大诶代志要甲咱这观众朋友。分享迄个宣布，
0: 其实下卡咧走嘛走两工啊啦，
1: 已经拢有咧走啦，
0: 大家拢代表，
1: 有诶代表拢知影啦吼。伊咱算讲小刚吼，算讲离开大力电视台啊，当然是咱这个时段吼，爱小夸个需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咱这个爸爸妈妈，咱这个子郎的对吧
0: 吼？是
1: 这个两点甲四点甲玉林合作差不多有。
0: 三个月
1: 了，
0: 其实真的很不舍，因为就是让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喜欢，
1: 对，
0: 让两个做回，比如讲秋破人的词啊，各种剧啊，几挂安尼搭档搭配的感觉了。
1: 对，长毛迄个大姐就卡了，还有讲讲，哎呦，啊恁两个，我感觉恁两个做素配呢，哦，恁两个安尼开讲创啥，我拢做介意看，我讲不要紧啦，啊，这就是自然吼已经。正好有自己，就是嘛是予龙哥予肯定，予伊已经有肯定的这个方向，啊，要叫伊去八点，哦，啊，好好啊，甲八点安尼吼，嘛是当作敢那讲一个学习啦，哦，予伊做这个主播安尼。嗯，
0: 其实很嘛感谢大力电视台，因为这个工作是非常就有兴趣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要感谢玉玲姐，因为其实这三个月来，虽然短短安尼时间，不过。我刚刚学习了很多，学习到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很感谢。
1: 真的哦。
0: 对啊，所以我今天要这个送玉玲姐一个很可爱的小花
1: 哦，这个这贴心的呢，
0: 这个小花
1: 我都不知道，这个
0: 真的谢谢玉玲姐，因为虽然时间短短，但是我在身上学了很多。
1: 哎呀，
0: 真的很谢谢玉玲姐啊！
1: 哇，好可爱的玫瑰花。
0: 其实我刚刚这你放伫直播后边嘛，
1: 真正啊，这水的呢，这水的呢。
0: 所以我就买这个英文美人体。
1: 真正啊，这是永生花，
0: 永生花。对。
1: 哇，这款买下，咱家观众朋友质量就是一个吼，真正做用心，然后做乖卡。然后你看那个小细节哈，像你啊细汉的，只讲应该对咱吼来讲吼，他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但是他也是会慢慢的茁壮啊。这个小细节当中吼，其实讲起来，我安那去改嫁，别那个讲，就是他愿意啦，他愿意学习。
0: 因为真的有时候吼，我就在直播中的一寡，可能讲唔对话，还是讲会当安怎做搁较好吼，韵姐都会安尼。提点啊，跟咱讲一下，因为我讲，有时阵都这不就马上讲，这个谁知影讲啊，因为咱无讲拢唔知影。
1: 哦，对对，
0: 对，阿水韵姐都会跟我们这样，都不藏私，然后都安尼跟咱教安尼啦，所以真的很谢谢韵姐，
1: 谢谢啦，
0: 这三个月来哦，啊，对外照顾。
1: 哎呀，妈来讲，谢谢你，谢谢，感谢你的玫瑰花，我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它。
0: 谢谢，
1: 太漂亮了哈！啊，你这里等一下，
0: 这等一下嘛就碎了。
1: 感恩啊，感恩啊！你看嘛，好漂亮，
0: 这个放在这个花，它有特别意义。

0: 因为它这里它跟这个是香皂花，香皂花就是讲你以后你感觉会当搬起来用啊，
1: 不要搬起来用，
0: 就是讲
1: 你当要搬起来用，
0: 就是讲你有时阵吼想要来搬几对看卖的时阵，你会当甲搬来了后，你去加水，它就会变成那个泡泡，它是香皂哦。
1: 哦，真的哦。
0: 对，它是香皂。
1: 哦，就是会当泡在水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是哦。
0: 对，它是有，它是可以有用处的。
1: 哦，真的哦，你看嘛呀，即卖的人吼，真正头壳拢足好诶吼，你看用这吼。而且你看啊，不是跟它水疗，听讲就是会当一片一片剥起来，当做哦泡澡的用的。
0: 你有泡？你有那
1: 个浴缸吗？我有，我今嘛没得泡澡。
0: 没得泡澡。
1: 哎呀，对啊，啊，谢谢了，感谢指导。
0: 不会啦，不会，不会。
1: 要感谢，感谢。这个平台就是安尼，大家互相，没无想去搞。比如讲啊，我虽然有我家己的一个吼方向哦，主持风格，
0: 是，
1: 但是咱拢希望讲吼，下辈不管是啥物人，新人，咱拢会当共照顾，咱拢家己当作敢咱家己的人
0: 同款，真的
1: 真的，
0: 这是真的
1: 真的啊个哎，因为吼，我嘛我家己的缺点呐，其实我缺点嘛足侪呢。哦，咱即比如讲，咱有阵时拢去大条筋，哦，大条筋，无可能什么人拢执正的。
0: 对。
1: 啊，其实吼，一旦搭档拢是一种缘分。
0: 真的，真的。
1: 大家拢爱互相，比如讲啊，我都会较不久，啊，你来报我。
0: 是是是。
1: 啊，就这样子，啊嘛，感谢子郎，这三个月内底，嗯，咩讲就是讲，和咱这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子郎真正是足优秀的，哦，讲话嘛足趣味的。
0: 不敢啦，只是希望大家当继续给咱大力电视台，虽然有一挂调动，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1: 对对对对对，吼、嗯！啊，咱子郎就是马拉仔开始哦，马拉仔开始哈、哦，啊，咱这爸爸妈妈要看子郎的吼，都来到咱这暗时啊八点到十点，咱子郎就是跟阿辉啊，哦，
0: 阿辉啊，阿辉啊，对，一个新人呐、啊。
1: 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嘛不陌生呐、啊。
0: 对，佳慧。
1: 近是跟咱屏东听啊。
0: 对，青哥。
1: 对对对，啊，咱阿青啊，就是来跟等你后边动安尼吼，
0: 跟。半段，哎，这个后旁的。
1: 对，后旁，后旁就是阿青啊，跟咱的佩妮。
0: 佩妮。
1: 啊，为大家继续服务啦。
0: 是的。
1: 其实我感觉每一旁吼，拢足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大力电视台支持加拥护。
0: 对对对。
1: 感恩啊，感恩啊。
0: 明天也就是玉线。
1: 对，明仔载就是玉线加玉玉玲
0: 姐一起搭配。
1: 对对 对, 对，其实玉线吼，虽然伊这段时间吼，较无伫咱这就是固定的时间，但是嘛受到咱这爸爸妈妈拢足支持的哦，
0: 真的哦。
1: 玉线唱歌嘛真好听，
0: 真的真的。
1: 啊，当然嘛是吼，就是哦，这个其实讲起来吼，公司嘛对我足好的。哎，大概拢
0: 用小鲜肉，
1: 可能用小鲜肉，
0: 用少年的呢。
1: 每次拢无同款，啊，爱慢慢去改，安尼品尝品味一下
0: 呢。品味一下啦。
1: 真的啦哈。
0: 有品尝到什么？
1: 大概拢真好，
0: 大概拢好啦，
1: 大概拢最优秀的，
0: 都每个都好吃啦。
1: 喂，啊，人家嘛，阿未食袂到，
0: 阿未食到啦，
1: 好过袂到啦，
0: 好过袂到，三个月。阿未食到，
1: 喂，无啦，
0: 有啦，昨那我去食啦。
1: 哦，食物件
0: 啦。昨你有食到我的迄个火锅吗？
1: 哦，真的哦，食你的汤，
0: 食你的汁啦。有安尼有食到啦，安尼有食到。
1: 其实吼，伫个大力电视台，就是大家拢真好啦，讲起来，大家都很互相，都很互相这样子，敢那一家伙也同款。
0: 是啊，
1: 对哇，啊，所以每一个调动就是吼，拢缘分
0: 啊。对啊，对。
1: 去到每一个所在，拢吸收无同款的一种精髓。
0: 对，因为每一个甲每一个人搭配吼，
1: 都会不一样，
0: 无同款的这个节目风格啦。嗯，
1: 真的真的吼，大家拢有家己的无同款的好的优秀的所在。
0: 对，没错。
1: 嘛，伫个遮感谢啦，感谢恁遮爸爸妈妈
0: 吼，
1: 一直给阮机会。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即马人讲的吼，那个时机无介好。
0: 对。
1: 但是吼，每一个人吼，拢同款嘛是拢做拍拼做努力的。
0: 对哦。
1: 哦，但对我感觉有代志吼，真正吼。阮算讲，来遮较算讲玩闹啊，
0: 玩闹啊，
1: 啊尤其是玉林吼，讲就是平常时嘛是无用家己的代志，较无法度讲吼真真正正吼去人讲的，比如讲像迄种的经营啦，吼经营咱遮爸爸妈妈哦，给你问好啦，创啥，但是重要时间我一定会给你问好，
0: 大节日啦，
1: 对，大节日我一定会给你问好，
0: 对，
1: 其实遮爸爸妈妈拢足介意。人家安尼就是讲请安问好安尼，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阿伯希望讲吼，爸爸妈妈恁一定爱记，然后啊继续甲子郎支持者，子郎是真正，我认为他是往后的一匹黑马。
0: 谢谢，希望继续加油啦，继续加油啊。

0: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也可以受到大家喜爱。
1: 对，
0: 不管是两点、四点，还是讲这个八点，晚上八点、十点哦，啊，拢会当甲咱做伙收看一下。
1: 真的，真的，
0: 谢谢，谢谢。
1: 其实子人吼来到两点的时阵，有做者爸爸妈讲，哎，看到伊的改变哦，哦，真正改变噶足济哦。因为子人当开始来大力电视台时阵吼，他可能外形方面呐吼，看得较高一点，但是伊即马真正的时候。艺人的感觉，看起来有够缘投。
0: 就像那个
1: 缘投，
0: 一年节那个吊鬼吼。
1: 你吊鬼，刚才没说我呀，是不是？是不是给你拍的？
0: 吊鬼吼，吊鬼就是讲吼，哎，所有的一些整体的感觉啦。
1: 应该是安尼讲，其实我吼，我是一个做家婆呀。我做家婆，只要是新秀入来啊，我拢会感觉讲，希望讲因如何。
0: 哦，
1: 袂像有个人感觉讲啊，我家己做好家己就好啊。
0: 是，
1: 我都希望大家都很好，只要大家拢无气嫌，我有可能跟你讲的时候，你可能倒位安怎吼，会更加好，会更加好这样子。当然是讲也是讲希望大家吼，就是在咱的电视台的尴尬的时阵，吼，咱家爸爸妈妈看到都是很美好的。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大家都很漂亮的。
0: 镜头上，您看了嘛，送。
1: 对对对，有影。
0: 对啊，我即个。这个如果没有装扮好，大家看不开心也
1: 对，都会这样子。
0: 鬼都没送啊，
1: 没啦，咱这自然真正引导引导吼，这样
0: 子哈。
1: 啊，其实吼，我家己嘛是爱检讨。其实我认为讲吼，我是愈来愈平淡。第一打扮面顶，我以前大家拢叫我百变女王，
0: 百变，
1: 即卖叫吼百变。男女，
0: 百变男女，
1: 做平淡呀，做平淡。
0: 不会啊，我刚刚那蛮有气质啊。
1: 就平淡去打扮啊，创啥话无安尼啊？啊，其实我感觉讲吼，上至少吼爱避杂。
0: 避杂，
1: 避杂的意思就是干干净净的。喂，什么看暗？
0: 避杂是什么？
1: 避杂无什么暗，个零啊喂。
0: 避杂就是避。
1: 就是看起来就是安尼干干净净，然后安尼整整齐齐安尼，卖咧懒惰型迄种感觉安尼
0: 就好。就是至少可能看起来
1: 就舒服的
0: ，OK 的。
1: 哎，对对对对，哦，这样子啊，好啦，感谢大家啦，哈，
0: 阿妈
1: 再一次感谢咱子人吼，咱家爸爸妈妈看了足开心的，每一工拢足欢喜的。
0: 感谢
1: 感谢你的配合，
0: 其实真的很舍不得啦，因为这个下播的时段吼，然后。爸爸妈妈嘛，已经三个月嘛是看，拄啊咧开始已经
1: 被习惯，开始咧习惯啦。
0: 习惯了吼，哎，就是。
1: 搁要换咧。
0: 有一些调整。
1: 对对对对。不要紧啦，我跟你讲，我感觉讲这是安尼，刚开始一定有足侪人会有一寡想法，讲，哎呦，我看你做习惯啦，但是我咧讲，因讲咧讲咧吼，讲到尾啊。嘛习惯啊哦，
0: 嘛会习惯。
1: 之前当初是我跟小刚的时阵，我们拆开是足侪人拢唔甘的啊，底下哭啦，底下讲我上见面又袂看大你啊，哎呀，我上见面又袂看，啊，结果嘛是过来嘛习惯啊。你看伊甲骗你干嘛嘛是同款啊，大家都很喜欢啊，
0: 对啊，
1: 都一样啦。其实习惯成自然，看久了你就会习惯了，
0: 对对，
1: 对不对？哈，谢谢啦，感谢大家，感恩大家嘛，祝好咱子人哈，
0: 谢谢，
1: 愈来愈好，然后
0: 感谢啊，
1: 咱这个业绩长虹，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好，阿咱赶紧来唱歌哈，
0: 好
1: 来，
0: 好，我来唱这个。大甲肖妈妈的十一号码头，
1: 咱这里宏远的梅雪姐水茫茫，
0: 够可以靠慧如姐迟来的爱，
1: 咱这里太平嘉化节台北的宝钗节最后一夜，
0: 谢谢大家，
1: 再来好听的歌曲，用动欣赏。

谢谢，感谢文端大哥、奇葩大哥大嫂、秀香妈妈、丽雪妈妈、秀英姐、慧珍姐、哲明大哥、秀荣妈妈、乔珍姐、玉华妈妈、嘉华姐、秋儿妈妈、丽雪。

哥、桂花姐、阿香姐姐、欢荣姐姐、凤色姐、秀荣大姐，感谢明珠姐姐、梅梅姐，感谢丽雪姐姐、乔珍姐。

红阿姨、小可姐，谢谢美玲姐姐，感谢泽明大哥、秀燕姐姐、秀荣姐、雪玲姐姐、乔珍姐、婷英姐，感谢文娟姐姐、子倩姐姐、娇莲姐、丽雪姐姐、廖妈妈妈、慧珍姐，谢谢郑慧大哥，感谢那些国生大哥，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就像。

0: 谢谢刚才立方妈妈、金钟爸爸、刘大姐、秀荣妈妈、西伯大哥、大嫂、婷英姐、雪玲妈妈、廖妈妈妈、丽璇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来继续再来继续，咱这个美雪姐所点唱的《最浪漫》。感谢谢谢嘉桦姐、文端大哥，哎奇怪，你是文端啊，文瑞哈、啊。外赖是文瑞呢，
0: 文端，
1: 文端哈，文端大哥，对呀、啊，感感激的哈，慧珍姐、小可姐，感谢大家，哇，谢谢你们大家，谢谢宝钗姐。

红阿姨，请不要再跟她嫂过生大哥秀荣妈妈桂花姐、宽容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冠世大哥、月娇妈妈、雅子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文娟姐、彩凤妈妈、廖妈妈妈。

0: 哦，谢谢，谢谢国生大哥、新雄大哥，谢谢，感谢地方姐、雪琼姐姐，感谢大家哈，不管你们别拍谁听姐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国语老歌《迟来的爱》。这是咱可靠的慧茹姐，顶礼拜点播的歌曲，共同来做分享哦。谢谢我们的国生大哥、金雄爸爸、洪阿姨、雪琼妈妈、金鱼妈妈、秀荣妈妈、西伯大哥大嫂、谢妈妈，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刘大姐，谢谢廖妈妈、秀仪妈妈、燕珍妈妈、雪玲妈妈、玉花妈妈、金鱼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桂花姐。

0: 谢谢乔真姐、樱花姐、宽容姐姐、小熊维尼，感谢玉馨姐、明雪姐、雅慈姐姐、泽明哥，感谢秀荣姐姐，感恩哦吼，咱这里哦秀英姐姐，感恩感谢大家吼。
1: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想。

0: 迟来的爱，迟来的爱。乖阿妈，谢谢秀荣妈妈、阿公阿妈、丽芳姐、张老师、阿英姐、丽雪妈妈、刘太太、敏燕姐、敏燕姐，哎，宝钗妈妈、人民大哥，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满满的掌声，感恩大家哦吼，谢谢。敏燕姐、宝钗姐、嘉华姐、洪阿姨、廖妈妈妈、明雪姐姐、婷英姐，谢谢月英姐，感谢大家吼来。

谢谢丽雪妈妈、红阿姨、丽芳姐、哲敏大哥、金雄爸爸、秀荣妈妈、欢荣姐、月英姐、文端大哥、满竹妈妈、廖妈妈妈、张老师、美珍妈妈。

0: 谢谢最后一页，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大家吼，谢谢，不跟你们丢拍摄哦，感恩感恩。
1: 谢谢
2: 大家，就感谢您的捧我声了哈。
1: 是的，
2: 今天是咱这个礼拜二年哈，礼拜二先来看咱这个如此如梦，
1: 咱
2: 来回来玩游戏哈，来看一下如此如梦。

0: 一语话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欢迎来到《如诗意如梦》，我是恁的中文老师初老汤。啊，讲到这个课程开课到这阵子，为什么啊？这個、一直拢无学生来报名？另外，就加一个，因为确实教室有较细。喂！
1: 哎、欸，你们拍电影哟？哦，哎呦，哎呦，哦，拍摄现场，拍摄，我哪里接？我哪里接？
0: 拍你的大头！
1: 哎、欸，你拍对出啊？
0: 我是老师，初草老胖。
1: 不是啊，不是啊，我好像看过你耶，我在电视上看过你耶，真的。我老公拢在看，我老公总会看小七更加用的呢。我老公在看，是我逐工拢对伊看。
0: 胡言乱语，胡说！我是老师，我是要来开发到你的智慧。
1: 哦，所以你不是演员哦？
0: 当然不是啊，
1: 你是老师、哦。
0: 是啊，
1: 太好嘞、嗯，我特别客气啊。阿慕言教我教无啦？
0: 好啦，认真看，咱今日要甲大家教的这句是啥物呢？注意听。今仔一句正正就是夜龙自呆啊！大家看这龙当作是龙君啊，哦，当作暗时啊龙君，其实不是安尼意思。夜龙是伫个这个汉朝咱啊中国的西南边的一个小国家。西南边啦，依照咱即马来个推断起来，差不多伫个贵州云南片的区域。所以迄个时阵，这夜龙国啊，伊的国王叫做夜龙国。夜龙国的国王，伊认为伊家己真大，其实呢，伊只不过是一支的尔尔。
1: 无大就对啊，
0: 当然，哎呀，伊个，比如讲伊个这个见识比较非常的短浅，就是因为伊唔捌看过这个世面啊，所以伊非常的这个公翁自大。嗯，这句话啊，对对出来，敢知？嗯，老师跟你讲，这本册，哦，这本册就不得了，这本册叫做《史记》，这句话出处就是来自咱西汉司马迁的这个《史记》当中的《西南夷列传》。哦，西南夷就是伫个西南边。嗯哼。我拄好讲嘛，夜郎是一个国家嘛。嗯哼。夜郎索兰索兰出家啊，要出家啊。
1: 老师，请你回来。
0: 就这条歌尾首就参考这夜郎这个国家
1: 哈。是安尼哦。
0: 是无唔对，国家真小，百姓真少，而且无善嘛无解风雨。但是夜郎讲认为讲已经统治着全世界上大国家，是世界强国。但迄个时阵汉武帝为着要加强着南方国。

九个一块连体，伊就派出这啥，派这个使臣，内底有一个叫王然宇，一个叫唐蒙，对这个西南边去找这个出路。拄好经过着亚龙国的时阵，伊派这个大使嘛，这亚龙国王就甲伊召见啦，就讲恁咱聊迄个汉武来呢？啊，伊甲我这比起来，倒一个较大，可能是安尼，因为第一遍看到这个汉朝。

0: 汉朝的书架是安尼，我泱泱大国。嗯哼，迄凊彩一个军都比亚龙搁大。唐蒙登去了，就甲汉武帝建议讲，要甲这个南平甲征服的时阵啦，先救这个亚龙，做失败。所以尾啊，汉武帝就接受唐蒙的建议，率领万人的军队，送大批礼物去予亚龙。亚龙国王迄阵才知讲，这个国家甲送来的物件比我的国库搁较济，就啊主动。甲这个汉武帝讲，无我来做你的君就好，吼，我卖做国王，啊，但你让我做官老爷，安尼敢好？啊，这啊，安那？
1: 老师，
0: 是
1: 啊，有这个同义词还是近义词不？
0: 当然啦，这个这啊，目空一切，啊，至高至大，妄自尊大，也要够另外一个艺术人啊，颠倒过来啊，妄自菲薄，啊，这请你做古。
1: 你如此亚龙自大的这个态度，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吃到苦头的啦。
0: 你讲我吗？
1: 遐啦，
0: 遐有啥物人？
1: 啊不，
0: 哎呀，竟然今日龙遐有第三只在现场，使我非常的惊吓啦。你看有你无当我唔知呢。
1: 啊，无啦，我意思是讲，咱爱较谦虚的，袂使想要夜郎自大呢。
0: 是啦，好，以上今日上高上到这啊，我等下甲汉武帝，我要去。啊，这城东郊外打猎，啊，你带来这修修哈，修修，老师来照，拜拜，下次见。
1: 大概拢伊咧上课，拢我咧修车啦，唉，真正实在哈。

0: 谢谢
1: 没想要想啦，
0: 想不要紧，别爱啦。我觉得哎，今个真正拢在笑，
1: 笑啦，笑笑红，
0: 笑要爱。
1: 喂，笑，无啦，
0: 笑红笑无，
1: 今麦拢无爱啊，今麦拢无爱。
0: 真爱，听嘛啦，
1: 听嘛听嘛，
0: 听嘛，
1: 无咧时间啦，嘿。好，安尼麻烦一下吼，
0: 来哦。今仔日是啥物咧？咱的老师啊，咱来出一下这个题目一下哈。都可以啊，爸爸妈妈提示一下哦，哇，好大，
1: 有个好大，哪个我家都得好大，
0: 这里走得矮的啦，
1: 真的吗？
0: 你觉得很喜欢的
1: 啊？是
0: 的，真的真的。
1: 哎呦，那这麻烦一点，那这爸爸妈妈赶快提示一下，但是别当公答案哦，哦，不能讲答案哦，
0: 不能说答案哦，
1: 哦，提示一人一句哈，
0: 哎，一人一句哦，
1: 哦，
0: 你第二句我就给你切掉啊，一人一句尔哈，一句尔
1: 哈，来。
0: 那来叔叔妈妈，叔叔姐，
1: 来叔叔姐，
2: 哎，就是那要看帅哥美女，就爱靠这行啦。
0: 好，一句啊，看帅哥爱靠这行哈。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我看帅哥美女爱用这啦。啊？哎呀，咱去饭店拢偷偷啊有一个那个。慧茹姐。
3: 喂，你好。
0: 慧茹姐。你好，
3: 我要讲吼，
0: 提示哦，
3: 每一天吼六点，会当看到十点。
0: 哦，每一天六点会当看到十点哦。好哦，你看这外好看，这厝外精彩的了。好，来慧茹姐，谢谢哦，感谢感谢。你看你会当有啥物件？
1: 这个目前为止我就还佫听
0: 无。丽芳姐，丽芳姐你好，
3: 中春吗？
0: 哎，你讲什么？
3: 用尊的啦，
1: 用尊的，
0: 用尊的啦，用尊的，用尊的，用尊的啦，尊的哈，丽芳姐，谢谢。你
1: 知道吗？
0: 看帅哥呢，你爱用的啊，这物件用尊的啊，尊的。应该是尊的，电动的啦，这支电动的，这支爱插电的，这支爱插电啊，无就爱充电哦。来，你信全大哥，

0: 看呢，这部吼一定爱用到。
1: 啊，看完这部爱用到。哦。哦，谢谢，好，谢谢哦，谢谢。国庆哥。哎、
2: 欸。
1: 国庆哥，你好。
2: 插电哦。
1: 啊，这爱插电哦，爱记插电。
2: 哥、啊，你爱用。
1: 好，谢谢谢谢，用这项物件爱插电。啊。你这是用船的，用船的。
3: 用船的，然后六点到十点，这奇怪。
1: 六点到十点，
3: 啊，看。用船。
1: 重点是看帅哥美女，一定爱用到这个物件。看帅哥美女的时阵，
3: 看
1: 帅哥帅哥美女的时阵，爱去存这个物件。
3: 用船的。
1: 爱存电，爱去插电，爱去插电。
3: 爱插电用船的。
1: 爱用船的。
3: 什么时代搁用船的？大部分用。用漆的是用船的，讲不清楚。用漆跟船的佫无共。
1: 大部分即马拢用水的。
3: 用即马是用漆的，用船的差足济吧。
1: 林英姐，林英姐，林英姐，
4: 喂，
1: 你好，林英姐。
4: 恁俩要做啥？
1: 有啦，有，安尼有无？
4: 无。
1: 喂，你好。
4: 嘿，足细声哦。
1: 足细声的。
4: 我跟你讲吼，我讲倒啊啦，啊无恁你讲我听无。
1: 你讲一句。
4: 我即马伫甲恁看的啦，啊是古早型的，安尼就对啦。
1: 哦，古早型的。哦。哦，谢谢林英姐。
3: 安尼我了解呀啦。
1: 谢谢
3: 我大约知影啦。
1: 曹丽姐，哎，曹丽大哥啊。
5: 好，主持人跟那个依林姐。
1: 你好。
5: 我恭喜的答案揭晓啊。
3: 好。
5: 就是迄类。较早看黄俊勇报的，但是这唔免开门，迄种的就对啊啦。
3: 啊，我即摆你知啊，有啦，有方向啦。
5: 较早六十几年迄、那个啊，登陆月球嘿，安尼吼。
3: 哦，安尼我有方向啊。
1: 登陆月球的时阵，
3: 我本来咧想讲奇怪，是不是遥控器啊？但是遥控器是上电啊，唔是用船的啊。啊，即摆电视，你讲电视，但是伊嘛唔是用船的啊。
1: 系啊，哦，我唔是啦。
3: 啊，你若讲哦，伫个古早安尼，好，我来要电视。
1: 哈？电视？
3: 对。啊，
1: 真啊假？
3: 对啊。
1: 为什么？
3: 因为伊讲这是伊讲电视都只。
1: 电视。
3: 哥哥有讲什么啊？之前迄电视有拍开的嘛？
1: 哎，真的。
3: 有门的嘛？
1: 有门的。
3: 啊，即马无啊。
1: 即马无啊。
3: 对啊，对啊。哦。啊，而且都只个有啊，这因讲过啊，讲。要看帅哥美女，爱得看咱两个咩？
1: 哎呦，那我拢唔敢讲，但是咧，真诶啦，因帅哥美女，我转去厝诶吼，找来找去，真正无比人看。真诶啦，
3: 哎，我唔敢安尼讲。
1: 找来找去，
3: 哎，是开开玩笑啦吼。
1: 开开玩笑。
3: 哎，啊，不过伊本来头前我真正听也无意思。
1: 真的吼。
3: 啊，因为伊讲用尊诶嘛，
1: 用尊诶，
3: 这都。哦对，爱得古早时代才有用船的。
1: 对啊，这个确实有影大台啦。
3: 真的吼、
1: 哦。较早拢大台。
3: 真的吼、哦。嗯。对啊。
1: 好，安尼你爱把眼镜来拔下来。
3: 来看一下，到底大家跟我讲的是、
1: 什么？
3: 哎，真的。
1: 答对了，
3: 耶、yeah ！哎，这爸爸妈妈这厉害，但是第一头前其实我有一点，
1: 哎，其实他
3: 搞不清楚状况，
1: 到底是微波炉还是电视？
3: 电视啊。有一点像微波炉、
1: 欸，
3: 有一点像
1: 哈，有点像，
3: 对吧？所以那恁细汉无看到这种物件，是阮细汉的时阵有这种物件，但是出来底散家人嘛无通啊看电视呢。
1: 真的，拢爱去听讲爱去隔壁有
3: 钱的。对，好家人的厝内底
1: 拢有，
3: 对，阮拢伫窗户遐里看。
1: 真的哈、
3: 哦，我拢伫窗户看。嗯啊，对对对，咱这旧型的电视才会当用准的。你讲、因为我一直在想讲，
1: 准啥哈？准频道吗？
3: 准频道跟准声啊。
1: 所以你不爱看这台，你就准安尼准。
3: 准包，哎，敢那三台会当看尔吧？应该是
1: 啊。较早三啊，对啊，较早无迄个电视台嘛。
3: 台式、中式、华式啊，三台。
1: 较早看无大力啦。
3: 对啦，以前无什么电视台啦，以前拢听广播电台。
1: 广播电啊。
3: 对哇，广播电台，治疗痔疮未听未老会，呼吸愈直播，坐客厅车来嘛算会好哦，好一种。
1: 哎，韵姐，你较早有做过
3: 吼？我无啦，我是乌的啦，我是。
1: 你做乌的啊？
3: 不是，什么叫做乌的？喂，
1: 做乌的，
3: 做青，我拢做一向拢做是青的。我是讲，我是学习的啦，学习啦。嗯。伊当时吼，以前听到迄种广播电台吼，女生的声做油做油做面的迄种安尼，做哎做优秀的迄种。
1: 好有计，迄种。
3: 哎呀，啊！而且吼，因咧广告拢做好笑的。
1: 安怎好笑？
3: 不，其实因是真。

0: 但是我自认为我感觉我听起来真好笑的，
1: 因为都什么物件拢讲出
0: 来。嘿，对，哎呀，那就是讲话做奶奶迄种。
1: 无力的，嫩的。
0: 你那是嫩小小嫩高高，请你来吃咱这个焦台油泡的爱好好。
1: 你那是放牛必香车，强强变数，甲人起冤家，这种的。
0: 真正
1: 啊，大家要试，无是试一摆成功的。请问来吃这个这项人鸟排？
0: 你试，结果拢无好试。
1: 拢大家要靠，互人试，互人试，拢家己先试的迄种的。啊，请你来吃咱这个人鸟排，保证够新鲜。
0: 真好笑的，对，因过去迄种的广播电台拢安尼，但是今麦已经无啊，今麦拢干嘛讲？反正你就是有机会上去，就不一定要有那种声音了。
1: 啊、哦，不用了啦，像安尼抽声嘛，
0: 真系抽，其实是抽声。听久较袂遐艰苦啦，
1: 真的吼、
0: 哦，哎呀、啊，
1: 无结果安尼，
0: 吼、哦，就忝的，
1: 哎呀、啊，结果安尼就很累呢，
0: 真的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多谢恁吼，安尼吼，甲我迄个，
1: 谢谢，
0: 道讲吼，听，互我好知讲哦，这个物件是啥物安尼
1: 哈。嗯，答对了，恭喜。
0: 谢谢吼、哦，谢谢。啊，当然，咱这个主人吼，日后去八点的时阵吼，伊节目就会刷去遐，啊，咱若介意安尼趣味吼，咱就去甲看者。
1: 大家当继续。同乐哦，
0: 对，一起同乐哈、哦，感谢恁大家哦，
1: 感谢。
0: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过来唱歌。
1: 好啊，我上惊的歌哈、哦，这个牛仔很忙，啊，咱无闲看卖，我唔捌无闲。
0: 伊讲阿姐，我这条歌无介绍，安尼我讲，还是你要教咱这爸爸妈妈，或者讲我是会识的啦，但是可能唱了无较好安尼啦。也可以忙一下，我讲啊，你嘛趣味啊，
1: 忙忙看
0: 啦，哎呀，嘛是趣味啦，
1: 哈。
0: 好，安尼咱赶紧嘞，吼，过来唱这个《叫我女王》哈、嗯，台北的丽颖姐姐。
1: 好，过来彰化的淑凤妈妈，我不止我爱你。
0: 三首拢是非常哦，足幸福的歌，
1: 足无用的歌
0: 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大家也使起来运动者。
1: 是的，
0: 来、嗯、三首好听的歌曲，跟我同来欣赏。
1: 谢谢。爸爸妈妈多多包涵哦，啊，让我来无用一下吼、哦。真正八九岁哦，来给听看卖啊。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讲真是这条歌我真的无法懂哦，太可怕了，
0: 太累了啦。
1: 哦，今天真的是不用麻烦了。谢谢，感谢大家，来叫我女王。
0: 哎呦，我想吹的哟，女王要出现了哦，来，咱的立雪嘛。

0: 女王。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哎，继续是，我唔知我爱你，我不知我爱你来的哦。
0: 你个今麦才知影对吧？
1: 是的。来，婆阿姐继续甲吹好满哦。

0: 你爱吃黑。哇，谢谢，真正吼，伫平常时其实咱拢唱较有感情的歌。
1: 是的。
0: 啊，今仔吼，大家闹热一下。
1: 对呀、啊，对呀、啊，欢喜啦。
0: 对，欢喜一下哈。啊，今仔日咱这个成功吼，子昂
1: 是，
0: 更上一层楼。
1: 感谢感谢，我会继续加油。
0: 对，明天就要去当那个八点的主播了吼，跟这阿辉啊，共同打拼安尼吼。
1: 谢谢。
0: 那么爱家祝福，用上届欢喜的心情来祝福哈。啊，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嘛是同款吼，咱安尼啦。咱吼，嘛是会当点歌，
1: 对，
0: 啊，先煞咱只开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哦，来，欢迎大家吼，打电话来，甲咱这子昂祝福一下哈，
1: 谢谢。
0: 04233830303，来，进来，快点接，打电话起来祝福一下
1: 哈，谢谢大家。
0: 来，396的好朋友
1: ，Hello。
2: Hello，
0: 嗨，
2: 我们可以点歌吗？
0: 可以，
1: 啊，怎么称呼？
2: 我们想要点那一首，但是我们有点忘记歌名了
0: 啊啊！什么歌？什么歌？
1: 要点哪一首？
2: 叫做那个是小 S 跟大 S 的那个歌。
1: 你说什么星期就在时间中的恋爱哦？
2: 对，你们可以唱那个
0: 下课了嘛？
1: 哎，下课。
2: 对，那首很可爱，那首。
0: 哦，那首哦，到时候好再请那个玉线赶紧请接。
1: 嗯，十分钟恋爱哦，
0: 十分钟恋爱了哈、
1: 啊。啊，怎么称呼啊？
2: 谢谢。
0: 啊，怎么称呼？
2: 叫我们林同学。
0: 哦，林同学、
1: 住在哪里？
2: 我们住基隆。
0: 哦，基隆哦。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哦，好感谢。
2: 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来，慧如姐姐。
1: 慧如姐。
3: 美女。
0: 你好。
3: 美女，组长，你好。
1: 你好。
3: 你今天那个跳开啊？
0: 对呀、啊，都公司安排啦。
3: 对呀、啊。要去排队。
0: 去暗时八点。
1: 暗时八点。
3: 啊，你那个
0: 哪有三？我改玉线。
1: 玉线。
3: 可以选哦。啊，煮两个八点的。
0: 煮两八点，加再来四人。
3: 啊，便当诶。
0: 便当起，等下就要出现啦。
1: 等下四点诶。
0: 等下便当起就要出现，甲大家见面啦，吼。
3: 四点诶。
0: 对。
3: 啊，这换来换去，为什么换来换去？
0: 阿宇就是公司安尼。

0: 安排，咱就是爱照公司安排。
1: 要甲主人迄落啦，要甲主人迄落啦，该加油加油啦。
0: 好啦，加油啦，感谢啦吼。哎，今日有时间去家看看一下哈。
2: 谢谢。
1: 八点的人为个老张拢咧困啊。
0: 哈哈哈。啊，都不要紧啦，啊缘分啊，有时间就去家看，安尼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好，
0: 好，谢谢你哦，谢谢你，感谢感谢。
2: 拜拜拜拜。
0: 拍谁啦？拍谁哈？来，美玉姐姐。
2: 美玉姐好。
0: 来，美玉姐有听到无？哦，美玉姐是咧迄个拍谱啊啦。
2: 对对对。
0: 你看嘛，大家都拢不爱点歌啦，你看嘛。来，昌泉昌达大哥。
2: 昌达大哥。
3: 电话我靠，几歌啊？是无？
0: 啊，有啦，今晚给你接。
2: 有啦，昌达大哥。
0: 诶，啊，你要听什么歌？
3: 遇到曲调，退学软件。
0: 退学软件呀。好好，再给你安排哦，下礼拜二哈。
2: 啊，谢谢哦。
0: 感谢你哦。好，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哦，美玉姐可能拢无咧听，美玉姐拢一直咧算迄个算电话，
2: 对啊，
0: 规工拢咧算电话。美玉姐可能是因孙啊吧？
2: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就是他的孙子一直在打。
2: 是，
0: 来，佳慧姐姐，
2: 佳慧姐，
0: 佳华姐，
2: 佳华姐，
4: 我无要点歌，要甲死人恭喜，讲伊今仔要去陪幼去。
2: 谢谢佳华姐，谢谢，
0: 谢谢啦。
4: 哎呀，好，安尼尔。
0: 哦，谢谢谢谢，感谢你打电话起来，给祝福哈。
2: 谢谢。
0: 感谢你哈，谢谢佳华姐哈，拜拜
2: 拜拜。
0: 来，淑娥姐姐。
2: 淑娥姐好。
5: 你好。
0: 阿姐你好。
5: 我想点那个赵薇的嘉宾。
0: 哦，赵薇的嘉宾啦，哈，没问题。哦。
5: 啊，谢谢你啊。
0: 嘉宾啦，赵薇敢会当讲啊？讲真实嘞，赵薇敢会当讲。
5: 对对。啊。
2: 赵薇哦，赵薇也归赵晶啊。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秀薇姐。
2: 秀薇姐。
6: 子郎。
2: 秀薇姐好。
0: 秀薇姐。
6: 子郎好啊。
2: 你好。
6: 云姐好啊。
0: 啊，这。
6: 主人实在无简单，主人打从开始啊，我都捌拢甲伊讲过话过啊。
0: 哎，
6: 啊，到这个时段，恁是这个时段，啊，我真熬走，我真熬走，我拢走来走去，啊，拢安尼，啊，嘛唔敢点歌，因点落吼，无听歹势。
0: 安尼哦。
6: 你
0: 哪
6: 个特别坐
2: 到？没啦没啦。
6: 哦，我替伊真欢喜。
0: 真欢喜真欢喜。
2: 小慧姐，谢谢你。
0: 对啊对啊，有影啊，有时间家支持一下吼。
6: 会啦，啊都，我甲你讲啊吼，你恁正常咧做活动去。我物件买一个嘛，真济啦。
0: 我知影，我知影，有需要才买
2: 吼，阿姐。
0: 感谢你啦，感谢你阿姐。
2: 谢谢姐，谢谢哦，
0: 谢谢哦哈。好，谢谢姐姐，
2: 谢谢。
6: 你嘛免人安尼带啦，你家己即马爱带人啊啦。
0: 嘿啦嘿啦哈。
2: 我继续加油。
0: 好，感谢你哈。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拍摄哈。
2: 对对对。
0: 而且爸爸妈妈，那个 MOT 的好朋友，加拿大地电视台爸爸妈妈哈，今仔这项物件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哈。那平常时都爱家己保养哦，好，预防胜于治疗
2: 哈。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趁今仔日甲子人哈送行一下哈，可以哦。业绩更加好，谢谢大家，感恩。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8: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7: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9: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 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10: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1: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起来我就会安尼晕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阿英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要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我就是相信阿英。
12: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3: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4: 有啊，我吃足久啊。
13: 吃足久啊？
14: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3: 是是是，吃吃
14: 咧。来外地啊？
13: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15: 这套挺有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肺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的呢。肺部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的。
14: 啊，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13: 尼哦，啊食咧安怎？
14: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3: 尿酸食了。
16: 吃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吃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吃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吃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吃什么高骨头啊？现在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个药引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互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身躯内底有足济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还佫有一寡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吼，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 嘛，你爱看食啥物物件，外地也好，都消脂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他啦，砍他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过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华的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個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個、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啊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皮下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的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济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咱伫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细条症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速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互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哦，先接嘛，再下起来。今仔我哦，30个人去就好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价钱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够浓缩

0: 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天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三罐了嘛吼，三罐了，三罐两罐三千嘛，三罐嘛，赶快送你三千，吼，三罐送三千，啊，今天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啊拜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哦，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 哎、
0: 欸，买
1: 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多久才？这你吃多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才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他买久嘛，老兄十个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哎这来，哎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别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你好。别努力哈，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别努力哈，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刚上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300伊玲姐你好，别努力哈，
4: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哈，电话先拨互通哈，0800000919，国章大哥你好。哥哥你好哦，
5: 哎，
4: 嘿，哥哥要努力过哈，
5: 哎，
4: 啊，多谢哥哥搞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马上挂嘞，多谢你哦哈，来，咱这爸爸妈妈一定唔捌食过，一定要给家己一次机会。通常大家知影，比较长辈时代，阿公阿妈这代吼，伊拢知影努力是会当自然的哦，但是伊无法度。摕起就安尼食，袂动哦，迄无在调安尼食，必须要经过咱的科技吼，咱家萃取了吼，变成这个吼，咱这个吼诺丽果王，哎安尼啉才会动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买来吼保养一下吼。旭清哥哥你好，喂，
6: 哎、
4: 欸、阿嫂吼，
6: 哎、
4: 欸、你好，阿妹一组诺丽果啦哈。
6: 一组
4: 哦，感谢你跟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嘞。
6: 哦，
4: 你电话压嘞，电话压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凤姐姐，你好，阿仔你好，我是玉林嘿。
7: 哎，我的主人阿做加加油啦，我
4: 感谢，多谢阿仔，多谢你哈。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我叫主人跟你听。谢谢你，感谢阿仔，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凤姐，金凤姐。
8: 嘿，我在那里过啊。
4: 哦，感谢。
9: 喂，
4: 多谢阿姐电话，你电话赢嘞，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哦，哈，哦，多谢你的听收，你等一下哈，阿姐，感谢你哦，哈，来，美玉姐姐，美玉姐，买一组诺丽果哈，
8: 哎，对，
4: 哦，感谢，多谢你哦，啊，到店来保养，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哦，嘿，多谢，来，这里素珠姐姐，阿姐，你好，阿姐，
10: 我买迄啰粉光粉，
4: 哦，粉光粉哈，好，感谢阿姐。多谢你讲听收吼，阿姐感恩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吼，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听收，上重要就是吼，这物件拢会互咱这爸爸妈妈吼保养咱身体，就来愈来愈好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来吃。来，月清姐姐你好哦。
11: 嘿，秀姐。
4: 嘿，阿姐你好。
11: 我跟你讲，我迄天是不是有甲你叫物件，订物件？
4: 安尼吼，你等一下，我爱看电脑，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一下，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咱这个服务人员麻烦一下，70线哈，谢谢大家。咱这爸爸妈妈通常吼，咱即马吼讲真实嘞吼，现代化工业社会吼，即马咱食的物件啦、蔬菜、水果啦、等等。吼，讲真，农药拢藏足济，啊，农药有诶物件吼，咱伫咧毒素、体内毒素有诶是会当靠咱诶啊，咱诶排便呐、啊、尿啦，啊是讲咱诶哦出汗这方面代谢，但是有诶是无法度、哦，必须要食咱诶诺丽果，才有法度排毒吼，啊，才有好咱诶身体愈来愈好。来，丽梅姐姐。
5: 我袂努力讲，
4: 努力讲吼，多谢这讲支持，多谢你吼，啊，你等一下哈，这多谢你的听收哦吼，好，你等一下吼。所以爸爸妈妈，你知影无？咱人吼一定爱把咱的体内的毒素排出去，食什么物件才有法度吸收。都敢那咱吼，咱比如讲咱一台车吼，咧换乌油，为什么咱车嘛是同款爱保养，甲咱人同款嘛？伊咧车。

0: 当时阵吼，是不是爱甲这吼进前迄个乌油拢总甲漏掉，漏掉了吼，才有法度过来补充新的油。安尼，咱的车才会愈来愈好开，啊，愈来愈好用，啊，甲咱人同款啊。所以，这吼排毒的问题足重要。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保养家己的身体，先甲咱的毒素排掉吼，然后再来补充好的营养，诶，即讲哦，健康元素伫个体内底。哦，尤其是咱这毒素，真正足着有个人吼，啊，常常拢吼会食啊袂放的这，也就是讲吼，遐白遐脏的，哦，常常来洗头发尾的这，食哪里你食看卖啊？甚至有咱这足侪阿姐吼，拢甲我分享，因本来吼，体内好像吼造出一个什么东西吼，结果一食这料的，到尾靠去有医生看，医生讲，太奇怪了，啊，你是食什么物件？然后医生讲，若好的物件，真正爱分享给大家。希望你这些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来吃看卖啊！哈啊，所以咱吼不但内底有这些努力的成分，够欧洲，而且够上吊啊酵素哦！哈，人讲哦，酵素有多少，你就可以活多久，哈，这就重要。所以酵素是啥物？伊就是会当新陈代谢，会当促进你的营养的补给，哈，帮助咱的消化机能，哦，你够较好。食物吃落，如果你若袂当吸收，嘛无路用的吼。所以爸爸妈妈来打电话一下哈，来920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 你咧今天白努力过？
0: 对，阿姐你是新朋友吼。嘿。哦，你电话慢请挂，你多谢你甲我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吼，来做接听者嘛，感谢咱这新朋友甲我支持，多谢你的信任。你买一座，你吃了，你就知影讲，真正这努力有偌尼啊厉害，偌尼啊吼，嘛讲起来救出侪人，救出侪人吼。所以努力过的吼，预防功能有啥物？就是会当止疼、提高咱这个吼药效，啊，佮予你好困眠吼，清除咱自由基，抵抗力会变增加，会当平衡血糖吼，会当刺激咱的腺体分泌，佮会当回春。啥物讲会当回春？因为你内底毒素拢排掉啊嘛，你就会愈来愈少年啊吼，改变咱的体质吼。由酸性转为弱酸性，吼，咱的视力愈来好，愈来愈好，嗅觉嘛愈来愈好，哦，肌内与吼脂肪吼，啊，个比例正常啊，增强咱的免疫力啦，哈，啊，个会当改荤改酒哦，吼，上重要就是防癌，这是重要的哈，啊，个吼产生咱的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哦，精力哈，啊，个体力，啊，个消炎吼，抗菌，排泄顺畅，消化分解哈，合成。转化平衡血压，爸爸妈妈，你看，咱一罐内底有这么好的功能，为什么要来保养？这真正最重要。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的身体，真正人讲吼，要顾家伙，爱先顾咱的身体，和咱的爸爸妈妈吼，安尼愈食愈少年吼，体能愈来愈好，身体健康吼，这是福气啊哈。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吼，赶紧继续打电话，即马优惠价7罐。这3000块而已，7罐这3000块，谢谢大家，电话继续卡，感恩。

谢谢，感谢大家爸爸妈妈刷卡那些爸爸的位哈，咱的这个玉玲姐为大家做服务哦，咱的这个破打电话专线吼，0033799559，会使继续拍电话吼，按主人来安排这首歌。

0: 就是姐阿伯赶快
1: 哎
0: 啊，
1: 不错，很不错，
0: 谢谢更新不已，
1: 赶快哦，更新不已，继续改的哈，按赞哦哈，谢谢大家哈，来啊，第三杯酒啊，要来邀请大力电视台执郎啊，祝贺执郎更上一层楼，
0: 谢谢。

0: 多谢你的爱护，咱大家来祝福伊哈。哦，满满的掌声，每一通电话拢是来祝福咱的子人，谢谢。
1: 感谢，谢谢大家，谢谢玉莹姐的照顾，谢谢你们，感谢。

0: 合你哦。
1: 谢谢，哇，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看到安尼，红太阳牌婆仔声拢满心感动，
0: 真的，
1: 真正足感动，
0: 真正上盖感

0: 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大家的满满掌声，谢谢，感谢。
0: 谢谢继续主人来安排这首彰化金峰大哥走准人的圣经曲。谢谢，感谢准请出来就知道要来起行，要来开准了吼，谢谢你们的照顾哦，感谢咱下晡这个时段的爸爸妈妈，感谢你对玉玲姐甲子人的疼痛甲照顾啊，不管未来到倒位，希望大家当继续甲咱大力电视台支持哦，谢谢。
1: 谢谢，非常感恩大家哦吼，彰化姐、惠珍姐、秀英姐、玉娇姐姐、丽华姐、蔡凤姐、宝钗姐姐。

谢妈妈红阿姨、秀瑜姐姐、赵丽大哥、秀维姐姐，感恩哦。感谢明文大哥、允成大哥、美妹姐姐、淑珠姐、炳林大哥、秀荣姐。

0: 感谢的掌声，默默的掌声，谢谢。来，最后一首歌就是咱这个又新的歌曲《心心相连》。
1: 是的，《心心相连》。
0: 啊，咱这个叶连杰一个人，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
1: 谢谢。温暖的歌曲，咱的心永远拢相连的
0: 哈。没错，没错。
1: 谢谢大家。
0: 无论去到倒位吼，拢同款的吼。
1: 对。
0: 永远拢会挂念恁大家。
1: 谢谢。谢月英姐、慧茹姐、月美妈妈，还有雪琼妈妈、乔珍姐、伟玲姐、秀英姐、秀维姐、淑珠妈妈、嘉华姐、丽雪妈妈，

0: 谢
1: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
0: 是的，
1: 谢谢感恩哦，
0: 谢谢。
1: 来，赶快每一天都要来回娘家抽大奖，
0: 没错、哦。
1: 来，麻烦老师先回谁这里哈？看今天你奖落谁家哦？
0: 是的。
1: 哦，来，子昂，今天你想要谁？是要安娜、嗯？
0: 我想要。
1: 你要叫谁？是要谁？
0: 里面，我拢会使啊，
1: 拢会使啊，
0: 吼，想要安怎拢会使。
1: 好，无你先叫咱这观众朋友啦，哈。
0: 好，我叫看卖。
1: 好，来来来来
0: 来，五四三二一，停！冠世大哥，
1: 冠世大哥，
0: 冠世大哥，
1: 来，冠世大哥，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老师，咱秒数回出来啊，哈！
0: 冠世大哥，你丢就好。
1: 给你，给你，冠世大哥，有听到无？冠世大哥，
0: 冠世哦，
1: 结果两位哥哥拢唔是，
0: 两位哥哥，嘿，
1: 拢唔是迄个冠世大哥，代理，代理的哦，
0: 代理的
1: 冠世大哥，有听到无？赶紧的哦，来领奖哈！
0: 打力
1: 啊、欸、
0: 来了
1: 冠世大哥，
0: 冠世大哥，
1: 好，来恭喜你哥哥，来
2: 你好，
1: 哎，你好，
0: 恭喜哦，
1: 来，咱给我给你写落呀哈，注意看哈，祝你钓大奖哦，
0: 来看麦是什么大奖哦，
1: 来来来来，
0: 我来看麦呀哦，
1: 到底哇，冠世大哥胜进啊哈，
0: 哎呦哎呦哎，
1: 哎呦，
0: 哎，这个是
1: 啊，三个男人的
0: USB 合集，
1: 丢丢丢啊，这个是珍藏品，
0: 珍藏品哦，哈，冠世大哥恭喜哦。
2: 对
0: 了，
2: 感恩你们，
0: 恭喜恭喜哈，
1: 平安健康，谢谢哥哥，感恩哈，
0: 拜拜。
1: 啊，其实有阵时吼，那但是讲你看嘛呀，哎，一二十万人，哎，但抽到你，我感觉迄一种足兴奋
0: 的，幸运，
1: 真的太幸运了
0: 哈。
1: 谢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陪伴到最后嘛，希望讲咱这哈，明仔载子人哩哈，咱这八点的时阵，大家一定爱去改哈。老力一下，去给老力一下哈，
0: 第一天谢谢。这个晚上八点，希望大家当多多照顾。
1: 对对对。啊，
0: 两点还继续来收看，加玉玲姐加玉倩哦。
1: 对对对对对，感谢大家哈。啊，都讲吼，咱这个产品，哦，不管你爱任何一种产品，啊未去想到吼，啊后摆吼，那是希望讲这爸爸妈妈吼，继续加支持。

0: 你哈，子朗的电话给抄起来，
1: 謝謝
0: 来子朗的电话给抄起来哦，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感恩哦，
1: 谢谢，希望爸爸妈妈啊，会当半段时间，把子朗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一个哦，哈，
0: 对，
1: 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158，不管是任何要做招找子郎，都可以为大家做服务，希望大家给子郎一个机会啊！这边 QR Code 可以给我们扫一下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爱护和听说，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如果要找找玉林也听好，来用您的电话，
1: 玉林姐的电话
0: 0933826133，空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在厝甲咱这爸爸妈妈顶顶，有当时你也靠好阮吼，不管吼靠子郎靠任何一个主持人，一定爱给你吼靠。你拢免烦恼，阮一定会甲你回电。
1: 你爱等阮哦，
0: 对，爱等阮的电话。
1: 莫找无，你就开始家己去迄落啊。你爱找咱，爱怎找咱？爱等咱。
0: 找。
1: 啊无，你就找客服讲你要找谁？
0: 阿
1: 姨
0: 会
1: 叫客服卡，我客服叫咱卡互你。
0: 对，阮就会回拨啦。
1: 一定要找到阮的人哦。
0: 对，是吼，感恩大家吼。好，即马隆重介绍
1: 吼，
0: 下一旁就是咱的阿庆啊，我们大力电视上的好男人阿
1: 庆啊，
0: 一个跟咱的佩妮哈。
1: 谢谢，
0: 谢谢大家。医生啊，你顶个有跟我讲哦，讲善用手边的资源，
2: 对，
0: 增进夫妻间的互动，但我有做呢。
2: 未歹，你拢安怎做？
0: 我倒吼看迄个韩剧啊，哦，迄个男女主角讲一寡甜言蜜语，我都用赖甲传互伊。
2: 哎呦，真的哦，用这个言语来增加生活情调，未歹。你拢传啥物互恁翁？
0: 讲到这就歹势，
2: 哎呦，
0: 我得甲伊传哦，传讲如果。你正在睡觉，请把美梦传给我。如果你正在笑，请把你的笑声传给我。如果你正在哭，请把你的眼泪传给我。如果你正在吃东西，请把美味传给我。亲爱的老公，我要跟你牵手一辈子。我要跟你共同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2: 哇！赞赞赞赞赞！重点，恁翁甲你做啥物回复啊？
0: 碰到这边气死人，我替你看，吼，真正是原始你啊！你啊看，你啊看伊搞回安怎？你搞我看咧。
2: 哈？恁爸你放屎，你爱我传啥物给你？哪样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哎呀，非常的欢喜，来安排第一首歌曲，福气啦，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0: 去哪搞，你就会笑开开。
1: 哇，谢谢。
0: 哇，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恁今晚很出席的破阿声，阿内阿坚陪你拢有收到，谢谢哇，足感动的吼！啊，当时嘛非常的紧张。

0: 谢谢，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今天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张啦，也非常的期待。啊，同时讲实在嘛，做有迄个福气的，能够会使甲咱的陪你来这个座位来主持。
1: 我靠，福气，我靠，
0: 真的真的，我觉得个人是觉得很紧张
1: 啊，
0: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词穷的感。
1: 我听过已经在面顶，真正足紧张的。我甲伊讲，唔免紧张，就平常跟平常一样。
0: 对，谢谢。啊，他对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这个迄、那个破啊声拢收着，啊，拢无甲恁念着吼。安尼是不是这个？哎、欸，咱来点名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点名一下哈。爸爸妈妈，这个来，咱来点名一下，他都拢无甲恁称呼，拢无甲恁念着哈。来，04233803。
1: 0303。
0: 来，电话甲卡起来哈。念一下名，念一下。哎呦，咱的阿胖姐啊，啊，咱赶快讲一半
1: 哈。听个爱情，
0: 哎呦，要甲呼掉哈。念了就甲呼掉哈。那阿胖姐啊，咱的慧珍姐、瑞华姐啊，咱的淑珠姐啊，咱的这个。淑英姐、宝钗姐、慧文姐、秀智阿姐、秀智妈妈，咱的慧文姐，阿哥咱的吼，咱的这个
1: 文娟妈妈，
0: 道良姐，
1: 文娟姐、君州大哥大嫂、雪琼妈妈、桂霞妈妈，就照顺序这样，你比较好按嘿。而且我来骑。
0: 好，你骑又来，我较没关系。
1: 来，
0: 啊，咱的这个淑琼姐啊，雅茹姐啊，雅慈姐、瑞华姐，咱的这个。秋兰啊，这桂春节啊，怡莹莹啊，这咱的淑珠姐、彩凤姐、基隆大哥、张婉啊，这咱的素兰
1: 妈妈啊，
0: 素妈妈，咱的坤和大哥，
1: 哦，
0: 咱的这个
1: 丽哦，金美妈妈
0: 哦，金美啊，这哦，于芳啊，这哦，白酒灰灰哈，咱的
1: 小不要紧张，
0: 紧张
1: 哈，淑敏。小二阿姨，咱一人一百号啊！小二阿姨、子良大哥、淑敏妈妈、林木伟、素儿妈妈。
0: 哦，咱来这个英娇姐、
1: 秋美妈妈、
0: 贤哥、
1: 昌达大哥。
0: 哦，那阿爱妈妈、
1: 美桃妈妈、玉芝妈妈、文彩大哥。
0: 哦，丽香姐。哎，哦，丽姐宝贝和妈妈，哎呦，
1: 玉兰妈妈。
0: 亲自妈妈阿姨，
1: 宝莲妈妈、阿田妈妈，
0: 那呢三郎阿姐阿大哥，
1: 大哥，燕莲妈妈，祥英弟弟，秀英妈妈，
0: 好紧张，
1: 于芳妈妈，好，把给玉花妈妈，帮给王霞妈妈，三井 boy 林玉妈妈，

0: 谢谢，黄月妈妈、陈妈妈，感谢大家。布丽凤儿妈妈、袁领的金山大哥，谢谢。啊，慧珍姐啊，奶奶苏美。玉兴啊，这朝日节、小蜜节、玉慧节、月妮节、鼠慧节啊，咱的哇，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这个破阿声啦吼，这也过念嘞，可能爱念真久，因为咱的小刚甲这个佩妮吼啊，咱龙哥琪姐啊，甲这个四点，
1: 谢谢大家，
0: 先放下一下吼，如果若是讲伊。 龙哥、琪姐啊，甲咱小刚陪你进行所经营来，咱的这爸爸妈妈吼，可能爱念甲六点嘛念袂了，吼。啊，所以阿庆吼，阿庆今仔日第一天来啊，担任咱四点到六点的这个主持人，后摆拢固定四点到六点吼。啊，第一天有一点紧张，啊，有一点兴奋，啊，也有一些的这个感伤啦吼。啊，我有准备一张这个手稿吼，啊，我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即马现出席的这个心情啦吼。嗯。哈哈，
1: 紧张，我们不用那么紧张。哈哈。真正紧张啦。诶，
0: 各位观众朋友，诶，真欢喜啊！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吼，我来遮大力电台，我对咱头家有那十年啊，十年了。
1: 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大哥。
0: 谢谢。啊，这十年啊。 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我从来没做过，从来没有做过。哦啊，这个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咱的这个佩妮在共同携手为大家继续来服务。
1: 我也荣幸。
0: 啊，其实啊，阿庆本身啊，讲实在学历嘛无悬，学历无悬，我高中毕业尔嘛，我高中毕业尔，
1: 学历不代表一切啦。
0: 对啦，阿哥年啊年岁嘛有啊，嘛五十外岁啊。
1: 五十外岁，五十外岁就少年的呢。
0: 对啊，系啊，阿哥。
1: 阿哥，恭喜
0: 大家，我有容貌焦虑，水平有限。
1: 不会啦，不会啊。
0: 啊，希望咱的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给我一个这个机会，给我一个这个机会，能够为大家、为大家来服务。哦，我会把这个工作岗位啊，把它做到最好。
1: 会好好的配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哥哥，那有唔知的所在哦，你再甲我讲一下。
1: 那侯兄，
0: 提点一下。侯兄，那个，对对对。啊，咱大家拢知影，小刚是一个非常优秀、不可多得的这个人才啦。
1: 真的，
0: 哦，啊，伊伫我心目中啊，他在我心目中哦，真的是，前途啊，真的是无可限量。哦，伊是一个，我感觉啦，我感觉他是一个做。 大头路的迄种人才，哦，无论是伊的外表啦，伊的口才啦，伊的能力啦，我感觉各方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1: 就有才情。
0: 对对对，啊，当然，人生的规划，每个人都有人生每个阶段的规划，伊对着伊未来，哦，有他的想法，啊，重点是要等于陪伴伊的阿公阿妈阿妈吼，迄个。 阿水阿公啦，阿哥咱的阿妈吼，迄个啊，做友好的，对对对，做这真正，这种少年的真正即马很少很少很少，真的。啊，这个昨啊，我有甲漳州里啦，我有甲小刚啊，我甲小刚讲吼，讲这个黄昏的约会啊，即搭，即搭咱会甲顾好，会甲伊顾好，哦啊，这个随时啊，随时等待。
1: 等
0: 下，甲大家约会，哦，这是我的一个心意甲承诺啦。
1: 新哥真的很，人家就大气嘛，就叫过人家是谁？
0: 对啊，这个咱电视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希望诶，恁都爱这个人讲啊，孝花连盆啦，孝囝都爱连孙，吼，给我一个机会，会使延续着小刚对恁大家服务的这个精神，让我。 延续他的这个精神，为大家服务，哦，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机会啦。
1: 哦，我听到这段也很感动，真的，因为其实我对小刚真正嘛是足感谢的，
0: 对对对，
1: 阿公真的，我真。

0: 迄天录节目了后，录节目了后，我接到阿崔阿公的电话。
1: 对对对。
0: 阿崔，伊我甲小刚做遮久以来，我第一次接到阿崔阿公。
1: 好。
0: 阿姨甲我讲，足感谢，伊讲足欢喜看恁两个节目安尼，伊讲一个就是那种感觉，真正我
1: 在赛车嘛，哎，
0: 我真正会感动。
1: 吼，对啊。这个，这个他都啊骗你吼，骗你伊嘛心里面很沉重啊，因为伊甲小刚已经搭档遐尼侪年啊吼，啊小刚他这个向外发展的时候，坦白讲，迄敢那心肝头减一块肉，减一块肉迄种感
0: 觉。我是很祝福他，而且跟青哥搭档，我也是很开心，就是讲，当然啊，做伙遮久啊，就是大家合作这么久，加减。个私底下嘛，一寡感情就是
1: 交集啊。
0: 对，朋友之间的那个其实是唔甘，但是咱就是祝福伊，真正有搁较好的前程，咱拢祝福伊。对。
1: 对对对。啊，这个第二点吼，这个相信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因为咱四点到六点有这个中式的好朋友，哦，中式的好朋友应该对便当囝仔应该是完全陌生啦，吼，完全唔捌这个。这个便当囝仔这三，哎，奇怪啊！你啥人有做便当囝仔啊？便当囝仔伫只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这个超级红人榜、超级红人榜迄个便当囝仔，无过关迄、那个，无过关迄、那个，这个。
0: 没啦，但是你的这个名已经
1: 深深烙
0: 印在我们的心中了。
1: 对啊，对啊，我在超级红人榜的时候，那时候有跟这个啊。薛金贤呐，从早期甲薛金贤呐，啊尾啊，即马如果咱的金曲歌吼，林乔安呐，啊我咱即马伫山顶的嘛非常优秀的那个叶诺凡呐，
0: 哎，真的是迄当阵真正是红人榜的那个高光时期。
1: 哦，对对对，哎，底下的时阵，底下的时阵，哎，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歌唱的这个小小的成就啦，啊，咱中学好朋友，哎，希望能够哎。接受这个，美术跟他发福的小刚，阿哥变卖小刚哦，
0: 啊，
1: 大家多多的这个，
0: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1: 多多的这个支持啦哈，啊，带欢乐给大家，好，陪伴大家，这是我现出是上盖大诶，这个职务加任务，哦啊，当然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风格啦，跟这个开怀。没啥共款，没啥共款。啊，我是比较属于那种，有一点算是那种综艺派的那种风格。
0: 青哥讲话嘛，就好笑的，真正。
1: 对啊，我比较喜欢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应该。
0: 对啊，大家拢爱看欢喜的嘛，啊，咱来陪伴因，就是要让
1: 因
0: 欢喜。
1: 对啊，啊，帅哥，咱。陪你的这个十二生肖啦，
0: 吼，就是我们小刚我们留下来的一些单元，一挂生肖啊，啊一挂单元拢会继续做，
1: 对，啊，过这个主角，哦，所以阮赶快有这个加
0: 礼拜嘛是做一挂，
1: 做一挂这个简单的料理。
0: 咱请个中破塞呢，中破塞，
1: 讲到这吧，
0: 中破塞来煮食哦，哎，一定爱看。
1: 哎呀，因为我做多吉塞做二十几年啊，我是学川菜的，川菜。
0: 但我真的有，
1: 不是准备菜的川菜哦，
0: 我有口福啊啦，我有口福。
1: 哎，不是准备菜的川菜，是川四川的川川菜的。哇，哦啊，这个一礼拜会有一届这个美食分享。啊，一个礼拜也有一次的这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啊，另外还有很特别，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我居然能够这个弹纳卡西为我们的女生哦，这个超级女生来陪你伴奏，
0: 谢谢
1: 这个
0: 在外影片我马就期待，
1: 哦，这真正是我做期待，然后这个最后啦，再恳求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阿庆一摆这个服务的机会，哦，给阮服务的机会。啊，第三点，即马请大家，请爸爸妈妈拿起您的手机，拿起您的手机，哈，我的 QR code， 我的 QR code 在秀上来上面，然后请大家给我机会服务，啊，给我加一下来，加个来， 啊，何小刚啊，何小刚也在这个专心的冲刺他的这个另外的一片天。
0: 因为我知影伊这几天嘛是一直接到足侪咱时代的电话，大家真正足唔甘，足唔甘，
1: 但是非常的不舍。
0: 对，但是伊，咱就是何伊就是。
1: 专心的陪伴爸爸妈妈、阿公哦，阿公阿妈啊，专心的冲刺他的这个事业
0: 啊。如果很希望他能够跟家人大家都真正弄会当愈来愈好，就是真正非常非常祝福，也很感谢他。
1: 对啊，老师这个 QR code 再麻烦一下，爸爸妈妈手机啊，甲摕起来，阿庆的 QR code 准备扫一下，也是迄个叫做手机啊。搜寻09-3000-6500，
0: 哎，还没有，
1: 还没用吗？哦，旧的也可以，旧的也可以，旧的也可以，一样的
0: 哈，一样的。
1: 所以我的手机啊嘛，做好记的，你都会记你手机都是09开头嘛，哈，09开头，09你都卖个记，因为手机啊都拢09的，然后你都会记你新台票就对啊，3000-6500。3000-6500，大家要记得3000-6500。
0: 就好记，
1: 就好记，世界好记。哎，对啊，加这个 QR code 给扫一下，吼，扫一下啊。有任何的服务，有任何的服务，小弟加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啊。Penny，这个等一下咱这部刷的时候，我两个电话弄一个报一盖，
0: 哦，
1: 都会再播报一次哈。好，安尼我来看有人加无？
0: 有啦，一定有的啦。
1: 我这也无人加嘞，人个也无讲介好啊。
0: King 没啦，那诶 ，King 哥真正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啊，而且叫说就是每一方面拢想甲足周到的一个先輩，所以我会真正是会当伫伊边啊继续学习，这是我的荣幸啦。
1: 好，有啦，
0: 有，一定有的啦，
1: 嘿啦。
0: 因为大概有秒差。
1: 哎、欸，啊，哎、
0: 欸，啊，大概操作会慢一点点，对对对。哦。
1: Rosa。
0: Rosa。
1: Rosa。感谢那个 Rosa 哈。哦，安尼，艺术娘，三分钟经过啊，敢那一个人干。
0: 我刚刚让人家来当来教学，就是步骤，因为有的人袂晓加啦。
1: 哦，对，你都爸爸妈妈，你都即马手机啊摕起来，爱相机啊，相机甲点落，然后手机啊甲对这个黑板啊，甲对一下，然后它就会跑出一个黄色的，然后你甲点落，
0: 对，
1: 然后丢一个图给我，然后我就回传给大家这样子。嗯，好，这个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的心永远不会变。小刚所有热情的这个服务，我会把它延续下去哈。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安尼，这个阿 Ken 有一个这个单元啊，我觉得爸爸妈妈，我们来玩玩看，来生看麦，咱陪你妈妈生鬼
0: 哈。
1: 哦，这个也是相当好玩啊。安尼，来生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哈哈。这个猜字游戏啊，其实这个猜字游戏。本身这个猜字游戏哈，是这个程式啊，喜欢我儿子帮我写的。
0: 对
1: 哦，我儿子帮我写的。
0: 听个银行生就优秀诶，在日本诶，在做工程师哦。
1: 诶，日本做一个电脑工程师。
0: 哎呀，最厉害。
1: 哦，好，那老师就请了，当然，好，啊，你先哼。
0: 我先哼哦。
1: 诶，对。
0: 为了不要破梗，我先。
1: 哦。为了不要破梗，你那么有信心？
0: 我喜欢三，把29好，29
1: 哈，
0: 这个
1: 哦，哎，对，29号，爸爸妈妈，你若知影这三面机，马上打电话哦，马上打电话。
0: 麦上边啊嘛，麦上中哦，嘿，
1: 因为我嘛唔知三面机啊，我嘛唔知三面
0: 机，因为
1: 因见
0: 诶，
1: 老师见诶哈，8号，
0: 哎，还阁开吗？
1: 系啊，
0: 20号。
1: 我知道了。
0: 该哦，
1: 我知道了。
0: 该不会是那个？我好像也知道了。
1: 真的吗？
0: 我干嘛？怎样？
1: 好。我再翻一个，我再翻一个。也许这个就算是这个字的 keyword。
0: 好。
1: 34号。
0: 34号。哎、欸，应该无遮长，我感觉。
1: 哦，那猜错嘞。赶快涂下，丢脸。
0: 我可以开17号吗？17。
1: 17号。
0: 17号。
1: 哎、欸，对啊。嗯。外机刚好加对。
0: 待机。
1: 哎。
0: 哦。有人知影吗？哎、欸，有人知影呢。
1: 有人知影。
0: 那是知影的话，会当先卡0423380303、哦、嘿。
1: 我来偷听一下，看。好，那里阿胖姐啊，阿胖姐啊，哟，你又对一支。好。哈？哦，好，阿蛋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好。答错。28号。哎、欸？嗯。
0: 啊，你不是我想的那支。
1: 嘛，不是我想的那支呢。
0: 那老师10号。嗯？你刚有那种电脑病的？
1: 无。
0: 你这无？
1: 无电脑病。那电脑病没有数字。
0: 哦。欸哦，这拍哟哎，我看不出一个头绪。
1: 我是今天较紧张啊，无我很两家我都要会。
0: 哦，真的。
1: 我今天太紧张了。
0: 卖紧张。
1: 好，王万哈。
0: 对啊，我今天看没出来。
1: 9号。
0: 9号应该就看得出来。哦哦。
1: 哎、欸，对啊，但是那痕怎么不见了？
0: 没有，他应该在27号，那很可能。
1: 那么短吗？
0: 27号，
1: 不可能吧？
0: 27号，
1: 27好。
0: 哦，
1: 嘿
0: 呀、
1: 啊。哦。
0: 嘿。怎样？
1: 喂，哎、欸，那阿芳姐又丢呢？
0: 哦，今天哦。
1: 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阿芳姐又丢呢。
0: 最厉害。
1: 哇。
0: 阿内怎样啦？
1: 太神奇了。
0: 对啦。
1: 好。哎、欸，好，谢谢，感谢大家。哦，阿King来开始来教，啊，电话麦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啊，哈。来嘞，来嘞，石姐。
2: 对，阿 King。
1: 哟，
0: 石姐妈妈。
2: 吴澄清的澄。
1: 哦，吴澄清的澄哈、哦。OK， 等你来解答嘿。
2: 好，谢谢。
1: 好，
2: 谢谢你哦、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阿小刚不做了。
0: 哎。
1: 哎，去拍片，开启另外一片天。
0: 还有。
2: 是哦。
1: 哎。
0: 好，
1: 祝福
2: 他。
1: OK， 好，好 ，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拜拜。那春霞这，
0: 春霞妈妈，
3: 陈
1: 哦，陈哦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来，那这个
0: 玉面妈妈，
4: 对，你好，
1: 哟，
4: 哎，我叫陈，
1: 陈哦，
4: 对
1: ，OK， 好，带你来解答嘿，
4: 好，谢谢，
1: 好，拜拜，来，那呢，哎呦，还有一楼。啊，这佩林姐，
5: 嘿，
1: 哟，
5: 哎，我打错了吗？
1: 哦，没有啊，
5: 没有，
1: 哎，现在是玩游戏，里面又对几个？
5: 啊，陈
1: 哈 ，OK， 好，带来该搭配，
5: 好，
1: 拜拜，哎呀，那呢，国兴哥，
6: 哦，这顶一个搞笑片，
1: 还有，对几个？
6: 我
1: 没有
6: 差啊。哎、欸，啊！你第三间我就对啦，陈啦，
1: 容易啊，
0: 容易
1: 啊。哦，好，
6: 谢谢，不客气啊。
1: 安尼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金明姐啊，
7: 陈，
1: 哟，陈哈，
7: 啊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秀琴姐，
0: 秀琴姐，
8: 你好，
1: 哟，
8: 我又陈。
1: 陈哈 ，OK， 好，等你来解答哈，拜拜，来，那来这里，陈满妈妈，
9: 阿满陈旭，
1: 有，陈哈，
9: 哎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
0: 雕爷，
10: 对，
1: 有，
10: 我改讲，成功的成，
1: 成功的成，成功的成哦。好，大哥谢谢，
10: 大家高杯，大家感恩。
1: 好，大哥谢谢，感恩，
0: 谢谢，
1: 拜拜，哎呦，那呢？
0: 金峰爸爸，
1: 金峰爸爸，
11: 0477，
1: 哟，
0: 金峰爸爸，
11: 0477259，
1: 啊，来，好，来，那呢？这个雷清姐啊，
0: 冰清妈妈，
3: 成功的成啦、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吴澄清的澄。
1: 好、哦，吴澄清的澄哈、哦。OK， 好，好，谢谢啊、哦、嘿，好，谢 谢, 谢谢。哎呀，时间的关系，哇，咱的四点到六点的爸爸妈妈好热情哦，
0: 热情，热情。
1: 好，那我们来公布答案。

0: 到底是不是成呢？噔
1: 噔，哎，
0: 霸王级霸，这个成跟我的那个成，我有查过了，这个成跟那个成是通用的，哦，是通用的啦。
1: 你的迄个是，
0: 我是下，我唔晓讲我下开机哪无去。下面一横啊！
1: 哦，你当作是你的
0: 迄、
1: 那
0: 个，嘿，对，嘿，当作是我迄个的，哎呀，啊，迄、那个，
1: 我当作是恭喜的恭，一开始啦，一开始。
0: 这个是承，咱一般普遍的这个承是承认的承，你使用的嘛？
1: 对。啊，
0: 我迄个承是下卡一怀，哎，
1: 对，
0: 下卡一怀，中尾三怀，
1: 对。
0: 哎，还是丞相的丞，
1: 对，丞相的丞，
0: 丞相的丞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啊，一般样啦，无甲恁接到真歹势啊哈。好，来，安尼小林刷，咱这个佩妮阿庆来安排非常好听的歌曲，来三首来做安排，听歌拍无啊？

谢谢阿水阿公、阿豆阿妈，身体也保重哦，假期高雄找您佚佗。谢谢小可妈妈、叔叔妈妈、玉如妈妈、林姐大哥。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啊，头拄有打听加来的吼，我头拄有丢图啊吼，我等下再一一来回图给大家。来，甩这首《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咱客家的三明大哥点播歌曲，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作为来欣赏，万峦的志文大哥。

听大哥桂春节、玉花节、秀芝节、同乡谢大哥大嫂，啊，咱的寿星姐雅茹姐、安雄、安雄大哥、永丰大哥、阿爱妈妈、纪文大哥、纪大哥，看到你破声咯。好，咱来蔡指挥官、齐兰、齐兰姐、林雪、林雪姐、琼云、琼云姐、桂梅姐。

0: 心伤心伤心的所在。谢谢大家，
1: 就听爱。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日语歌曲《南明的苏瑟》。南屯雪珠妈妈点播的歌曲，阿妈要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哇，庆贺大哥大嫂
1: 啊！谢谢，
0: 来来，跟咱的这个
1: 每周生肖报例在，
0: 哎呀，这个单元我是第一次接触，
1: 对，这个单元咱家的爸爸妈妈就介意，
0: 就介意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他的这个进行是跟大家分享每一个生肖的今天的运势，
1: 对哦，这礼拜这礼拜
0: 哦，这礼拜
1: 每一个礼拜报一届
0: 哦，这每礼拜运势的
1: 对哦，
0: 大家
1: 小可注意一下，待会爱注意啊，待会爱避免安尼。
0: 好，啊，第一个，咱今麦就开始讲第一个，生气的，
1: 啊，咱哪讲，哪讲到你的生肖，咱会当拍一下普洱的，对，就是类似让他们点点。就是打电话这样，因为
0: 现在人讲
1: 气打不起来，
0: 讲气就是家拢算生气的，
1: 对对对对，生气的拢卡起来，生气的拢卡起来，安尼，
0: 咱来看十二生肖，看对一个生肖的人较侪
1: 哈。
0: 好，来就先说第一个吗？
1: 嘿，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好，我先说。好，这个生肖呐，生气的啦，这礼拜运势啊，比较较差淡薄啊，不过有那未讲改歹，较差一丝啊尔。哦，即、这个前两天有可能会，可能哦，啉茶可能小可会去吼，
1: 小砸掉吼，
0: 啊，财运啊，财运普通，得来讲应该是，卖去

0: 啊，做工课啊，咱就求平安就好啊，求平安啊，莫想要添火烧。
1: 对。
0: 啊，感情啊平淡，感情平淡。啊，注意啊，上火就是
1: 火气方面，
0: 健康哦，健康方面就是嘛，火气唔好遐大，啊，多喝开水。哦，啊，这个肩颈诶，然后酸痛的时候，看到该动啦，该动爱个。爱个吼，恁就知啊吼，两个人的定位拢会使卡吼。
1: 再来换绣牛的，
0: 我绣牛呢，我卡。
1: 哎，咱我嘛是呢。
0: 恁，你也绣牛啊？哦。
1: 好，来绣牛的，嘿，来甲咱两个这个绣牛吼。
0: 好。
1: 这礼拜运势前低后高，愈来愈好的意思。
0: 好。
1: 嘿，这两天前面一二三。可能较无爱一直被管啊那一点，就是渐入佳境这样子。
0: 哦，
1: 哎，真的熬过前两天，咱得渐入佳境。今天一下哎有准哦，
0: 有两公哦，
1: 对对对，吼，哎讲后期的财运甲事业拢会好转，对。啊，那是讲感情方面呐，运嘛感情会嘛愈来愈好安尼，对，会升温这样子。
0: 真的呢，
1: 你个。
0: 对啊，
1: 怎么你有感受吗？
0: 哦，我有感受呢。
1: 你还未到后边，你有感受？
0: 因为我今仔日暗时啊，就使教阮某、教阮祖囝做伙食饭啊。
1: 真的
0: 吼。嘿啊，啊无我四个月唔捌教阮祖囝吃晚餐呢。哦，
1: 真的，恭喜！
0: 哇，好准哦！哇，那还准着。
1: 但是哦，但是你唔好食伤济，因为讲爱注意饮食跟作息。哦，
0: 不要暴饮暴食。
1: 要调整一下作息
0: 啊。好。
1: 男人爱调境界，因为男人想牛
0: 诶。哎，对。好，来过来，咱来想好诶 ，Tiger。哦，这礼拜运势啊，中上，未歹哦，贵人运加，
1: 哦，贵人，
0: 啊，你的事业啊，容易获得肯定，
1: 哦，
0: 财运啊，财运嘛，加减会挑淡薄啊，
1: 哦，
0: 哎，感情啊，会有小可有桃花，
1: 哦，
0: 啊，桃花吼，有当时啊，咱啊烂桃花，咱就莫去望，
1: 嘿，
0: 哦，啊，你啊，桃花呐，刚刚这个桃花呐，顺啊，会使小可。他去接触一下，
1: 对，
0: 啊，那健康来讲啊，算是良好，
1: 哦，
0: 啊，然后好的时机啊，无论是桃花也好，财运也好，咱都会使稍微把握一下，
1: 哦，很重要，
0: 对，
1: 过来换绣头的哦，好，绣头这礼拜运势会起落较大，
0: 哦，
1: 对，起伏比较大一点哦，啊，财运加工课。家你的事业拢有好有歹啦，所以你到这个时阵就是爱较灵活嘞，灵活去应对安尼。下边家人有一挂冲突啦，我们就圆融一点。
0: 哦，看衣柜嘞，
1: 哎，看衣柜嘞，哦，衣柜是圆融
0: 哟。哦，圆，哎，对，圆融。
1: 衣柜哦，搁学着啊。啊，感情就是两个人爱互相沟通，爱沟通安尼。过来就是讲健康，咱就爱注意一挂饮食的部分，啊，搁你。出国的一挂出入要平安这样子，
0: 哦，
1: 出入的交通安全这种爱较注意，
0: 特别小心哈。好，来，所以这个姓梁的，姓梁的哈，这个白运势啊，算中上，
1: 哦，
0: 中上啊，有哪会拄到贵人？
1: 哦，
0: 啊，事业会有突破，新的发展哦，
1: 恭喜哦。
0: 哦，啊，你若讲财运哦，咱有哪安尼平稳就好，吼，哎。小投资可能会小挑一丝啊！
1: 哦
0: 啊，
1: 人啊你小确幸啊！
0: 嘿，人啊你拍麻将吼，卖拍伤大，来拍250下就好。
1: 我讲差不多会差回
0: 啊！伊种会使加减赚一丝啊！吼啊，感情甜蜜，
1: 哦
0: 啊，健康状况哎还不错
1: 哦。
0: 只要你保持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你健康拢会袂歹哦，善良的。
1: 再来换善良的。
0: 好。
1: 小流嘿，小流这礼拜运势嘛是伫中上，嘛袂歹安尼，
0: 哎
1: 对，啊你这礼拜表现拢特别好哦，哦袂歹哦吼，啊就容易得到人的认可啊，你可能讲到一下第一条，哦你哪会这么挺安尼，对，这种诶，就小事都很容易被人家肯定这样子，啊财运嘛就稳定诶，但是你若是讲投资，咱都唔通想。人讲投资啥，咱就投资，
0: 爱
1: 想哦清楚嘿，不要照镜这样。啊，感情即足顺利的，但是健康方面，咱就注意一寡用眼呐、啊，用眼的方面。
0: 哦，目睭。
1: 卖一直看 AI 剧，卖一直看手机。
0: 我差一条，你讲较紧嘞，卖一直看 AI。我差一条，我四点到六点尺度这么大。
1: 好啦，卖一直用手机，一直看 AI 啦，
0: 好
1: 啦。目睭爱休困一下，啊，搁有一寡 肠胃啊，肠胃的问题，各一挂你的作息问题安尼。

0: 赞赞赞。好，来，过来这个上马，这礼拜运势啊，普通啊，做代志吼，咱的迄个 EQ 啊，情绪啊，爱稳定啊好，莫去。哦，咱甲你每一句无听的话，你咧气几工，安尼你就哦比较划不来。
1: 对。
0: 那财运的话，支出平衡，收支平衡。
1: 真好。
0: 啊，你做工课啊，咱就稳扎稳打就好啊。
1: 稳稳
0: 啊
1: 走。
0: 嘿，稳稳啊走。啊，感情啊，总是有甜有苦啊，有起有落，这种真正常。多包容。哦。互相多体谅。嗯。哦，这感情就会平稳。啊，这个健康啊，爱注意啦。莫做伤忝，莫做伤忝啊！出去佚佗啊，啊，爱睏落饱，精神爱好，开车爱注意安全。
1: 对，哦，
0: 这是上马
1: 吼。是，再来换上羊的，上羊的这礼拜运势哦，甲上牛的颠倒变了。哦，伊是先旺，啊，后来诶会老到。
0: 花气，无卡西趴尔，无花啦，无花，哦，卡西趴尔，
1: 无卡无卡数啊，卡西趴啦嘿，啊，伊头前前期咧桂林甲财运拢较好安尼，啊，但是后期唔是无好，是讲你爱防小人呐，防小人这样子，还是讲注意一寡，卖去防有一寡脏头伫人的手头安尼，对，无你可能人个拢会甩锅给你这样子。哦，
0: 对，人个乌窟窿你跳，爱注意。
1: 对，啊，个就是讲感情较容易受到误会影响，所以这时阵咱就较容易上火啊，心情郁闷，咱就较容易上火，困袂起啥物，所以这部分爱特别注意，佮有过敏的问题。
0: 哦，对，
1: 天气在变化嘛。
0: 对，这个感情吼，感情。会引起误会，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知之明。你袂使让你的另外一半有这个遐想的空间。你要有男生跟女生要有边界感。
1: 对，哦，
0: 莫没有边界感。
1: 这点真正就是大家真正爱家听个，真正是有够顾家、孝母、孝囝、孝。真正是真的是大力电视台的好男人，非常非常。
0: 这个这一点我做的不错，我
1: 真的做得很好。
0: 我出去都穿雨衣，都摸摸袂掉。
1: 伊真正拢甲锁安尼揽咧啊，去牵车啊，再伊下。真正我看足侪
0: 届啊。我有一天我有一天
1: 拢真正拢锁啊，真正。
0: 我有一天下班无甲揽啊。等于给他拍啊！你干啥啦？无干
1: 啊！我手都长起闹掉，
0: 手骨起码给他凹断去。
1: 真的，
0: 开玩笑啦！好，来过来上高的，上高的这礼拜吼运势哎，就有那平稳啊平稳，无啥物大起大落啊，包括这个财运啊、事业啊，你都顺顺啊做就好，天公伯啊会上好的安排。啊，包括感情嘛，同款，情绪啊。情绪爱控制，啊，你的作息啊，爱减食一寡这个，开起大咧钱的物件啦，迄个较素的物件，你尽量莫食，吼，来，
1: 这是上刀啦，刀跟，
0: 去土，吼，
1: 对，过来换上鸡，换上鸡哦，吼，这个白上鸡运势较弱淡薄啊，
0: 好，
1: 可太容易了着，拄着一寡是非加小人安尼。啊，财运小可较歹，但是你爱小心有一寡破财风险。
0: 哦，
1: 若是讲你要投资，咱就即礼拜先买，先撇开安尼。工课较低调，以低调为主，咱就点点啊做啦。感情较容易去互误会安尼，啊，健康方面你就是注意安全。
0: 哦，对，好，好来，这是过来上高诶，哦，上高诶，即礼拜上高诶，即个运势可能比较弱一丝啊，弱一丝啊，免烦恼，无弱足济。
1: 小刚
0: 上高。小刚上高
1: 哈。
0: 这个免烦恼，弱一丝啊呢。你比较会拄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困扰啦哈。这个财运啊，普通啊。唔好替人做保。
1: 哦，这点大家每一个生肖拢感觉。
0: 对，唔好替人做保。这个工课啊，这个少说多做。
1: 对。
0: 较卖讲诶，多做一耍。
1: 对，
0: 感情爱互相沟通。注意多休息，注意安全这样子。
1: 是。过来换上低诶。
0: 好，
1: 低。上低诶，这礼拜我感觉今仔每一个生肖中最侪人诶呢。
0: 哦。
1: 人都很多呢，真的不相上下。上低诶。

0: 这礼拜运势较中等偏弱，较低一点点啊。但是机会无济，较容易受到一寡少年的干扰，财运较普通一点嘛。投资咱就较撇开的吼，嘛赶快撇开工课，做好咱分内代志。感情就是互相包容，但是要注意一寡长位的问题，阁有爱加休困安尼。
1: 对，哇，真好真好
0: 真好，祝大家拢会当平安安尼，啊，阁来换咱的立冲。
1: 立冲，哦，这嘛最重要的哦。
0: 对，
1: 爸爸妈妈喜欢这个单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理，因为咱古早人拢有一寡这个啊，今仔日冲哦冲对啦，冲什么啦？
0: 农民力，
1: 对，农民力这个。非常好，
0: 对，
1: 来，这个冲是咩啊冲？
0: 拜你的冲高，
1: 拜你的
0: 冲高，拜三冲低，拜四冲高，拜五冲低，拜六冲起，礼拜冲牛，后礼拜一冲好，对，啊，这以上每周生肖报灵灾。
1: 拜你冲高，拜三冲低。哦，安尼咱两个礼拜，咱两礼拜请假，
0: 拢比你准嘞，
1: 拢无错，
0: 无啦，无遮严重啊，参考，
1: 以上您做参考啦哈，啊，谢谢，哇，领教到这十二生肖很有魅力，很棒，
0: 大家很喜欢，
1: 这讲公鸡的生肖这样子聊天，我觉得很好，就好，
0: 蛮好玩的，
1: 对。好，安尼咱是唱歌哈，
0: 唱歌，
1: 好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听歌拍谱啊。来咱信义区杨雪妈妈点播歌曲《抓虎山》，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共同来欣赏一首杨哲非常喜爱的歌曲《抓虎山》。湖口的三妹姐，湖口三妹姐，板桥永庆大哥大嫂，哎呦，咱的钱爸爸钱妈妈。有你看电视啊无？惠美姐啊，咱的这个锦雀姐，哇，锦雀姐、水仙哥、玉花姐、文科大哥大嫂。

思思姐、桂春姐、蔡姐、慧珍姐、蔡暖、蔡爸爸妈妈、Lisa、Lisa 姐、江水爸爸妈妈、阿胖记啊、淑娜、哎、淑清、淑清姐、秀薇姐、美珠姐。哎呦，我的丈人爸邓兆爸爸、金峰大哥、怡珍、怡珍姐、美玲姐、兰桂、兰桂姐、秀莲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哇，真正的满满的掌声，大家拢这个听过诶。再来，再来这首台南碧慧妈妈点播的歌曲《走在阳光里》，邀请大寮瑞昌哥，大家再跟大家一起来收听。

去，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秋林，秋林啊，这咱的秋玉姐、玉娇姐、玉慧姐、琼云、琼娘姐、怡颖、怡娘姐、伟云、伟云姐、英语爸爸，咱的秋段姐、玉燕姐、淑芬姐、惠美妈妈、满静、满静妈妈，咱的秋霞姐的哦，两妹夫。

0: 环节啊，哎，跳什么？
1: 天河
0: 玉环节，玉环节啊。
2: 玉
1: 环节啊。哦。今是去了未当无你。
0: 未当无你哈。
2: 好。
0: 莫动无你哈。OK， 好，没问题。
1: 谢谢您，谢谢。
0: 好，好，来，谢谢，谢谢，咱过来接一通就好啊，过接一通来，咱咧叫做。
3: 钟旺妈妈。
0: 钟妈妈。
4: 哎，要来点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4: 迄个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哈 ，OK， 后礼拜来听。好，
4: 后礼拜二呢？
0: 嘿，后礼拜二哈。
4: 啊好。
0: OK， 好，再来二嘿，好，拜拜哈，谢谢谢谢。啊，歹势歹势，线卡这么这么侪，爸爸妈妈电话无甲恁接到，无甲恁服务到，真歹势哈。啊，无要紧，咱逐工有通点歌。
3: 有机会。
0: 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的忠实好朋友啊，灵魂之窗够好哦。啊，咱 MOD 这边的这每一天所形成的毒素，拢会使甲排掉，非常好。啊，咱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真正你啊讲要养生啊，一支就对啊。是阿婆恁体验，非常非常棒。线卡好无？谢谢大家。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7: 做阵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人讲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管嘛，做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佮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这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你食药啊，这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这毒素拢伫体内。

你真正顶摆有买到咱个青枝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带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是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上有块那个馆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才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的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枝啊，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枝。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枝？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枝，因为青枝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时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诶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枝，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低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诶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枝，我拄仔啉诶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悬诶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诶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钙，咱降低糖分诶反应，诶，即低血糖诶反应，双重调节咱诶血糖，完整诶维他命 B 群补齐咱诶日常生活当中诶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即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日日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

0: 一包寄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中
2: 大。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赶紧的哦。今仔日呐，我来讲，若要，你若讲要顾身体哦，一天啊，28块，真正有够好用的。0800-00919，来，咱的那个凯文大哥。
3: 你好，
2: 哟，我听，
3: 哎，
2: 哟，买一组咱的长命草哦，
3: 对，
2: 哦，这组真正足赞嘞，互你食一盒，吼，互你食15包，等我一下哦，半个月哦，大家体验半个月给大家体验来咱的，迄个金枝阿姐，
4: 哎，
2: 哟，你好，我听，哟，阿姐，你要爱啥物？
4: 金枝啊，
2: 哦，好，这长命草吼，来等我一下哦，嘿，来金枝，一支风行日本的啦，来咱的这个塑胶节的内交卡，塑胶节的内交卡，来咱的东升大哥，大哥你好，我听。
5: 你叫佩妮听
2: 着。哦，好，你等我一下哦，来佩妮甲服务姐，来，咱的白月妈妈。
6: 哎，我要一组。
2: 好，长命草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秋芬妈妈。
7: 哎。
2: 妈妈你好，我听。买咱的长命草哈。
7: 哎。
2: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赖妈妈。
8: 哎，
2: 赖妈妈你好，来买一撮长命草哈，好，无问题，妈妈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如果若有注重养生啦，你讲你去买什么蔬菜啦、蔬果来加啦，坦白讲诶，恁无安尼无一定较好，因为啊有农药的残留，有重金属的残留，咱这你拢免烦恼哈，来咱诶。喂，哎哟，阿姐人的胶卡，阿姐人的胶卡，来把握机会，半个月哦，大家体验哦，苏小姐。
9: 哎，
2: 叫我听。
9: 哦，嗨，我要一组。
2: 来买一组咱的长命草哈。
9: 哎，对。
2: 好，一天甲泡一包，泡一杯啊，真正做好啊。
9: 好，
2: 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一天泡一包，开你偌济？28块，开你28块。28块，你买一杯饮料都无够，即马一杯饮料上届无嘛50块起跳，啊，食济啊，早时啊，你讲你泡一杯啊吼，早时啊泡一杯啊，要食一个啊面包配一个馒头，拢足好个啊，哦，顾身体，啊，顾肠胃道，甲你做一个菌虫生态的经历，足好个。阿丹姐，
10: 哎，
2: 哟，你好，我听。
10: 来，
2: 我买一组
11: 买一
2: 桌预防素一桌齁，好，妈妈感谢你的支持，
11: 要寄家己哦，不要寄桃园
2: 哦，好，寄家己齁，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
11: 好，
2: 来，等我一下，平常时啊，你若是讲齁，尤其是你的小朋友，你如果若是讲那七少年、八少年、啊、胖嘟嘟，嘿，真正拢无好啦，真正拢无好，一天吼，啉一包啊，叫伊莫定定到到买迄锁妖饮，迄拢一百项歹，无一项好诶。咱食济啊，一百项好，无一项歹，二十八块，未开掉你诶，一个来条筋啦，28块尔。咱诶，子勇大哥，你好，我阿庆，
12: 哎，
2: 你好，我阿庆，
12: 我买一撮，
2: 来买一撮长命草哈，好，无问题，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伊这就是啥？就是咱讲的所谓俗称的精力汤啦。精力汤，你也要家己加，你都爱搁拣蔬菜呢。哎，蔬果，你都爱搁拣迄个啥有机的呢？啊，你也无拣有，你买迄袂好，你凊彩买半斤的青菜，买蔬菜啊，你就会使买，食咧几盒啊？吼啊，所以这啊，一包，爸爸妈妈，这长命草啊，你来看嘛，这长命草一包啊，等于啊，27杯的青汁，干那一包哦，一包等于27杯的青汁，高纤排废之王，吼、哦、啊，所以你啊讲有一斤巴肚，你巴肚做大斤呢？3天放一届，4天放一届，足济啦，3-4天放一届的人是足济，你如果那是讲。啊，无你来试看卖下嘛，吼、哦！阿庆就讲到安尼啊，试看卖下咧。今仔日一组啊，这一组拢总7盒，啊，一盒内底，互你食半个月，一盒互你食半个月，即半个月食完头家的， 一半个月吃阮头家，啊，你一天甲啉一包，一天甲啉一包。

排便也无较顺畅，你的排便也无较顺畅，你的皮肤也无较光滑。我讲安尼就等于这无效，对你来讲就无效。你也看嘛这啊，你有看无？爸爸妈妈，你看，大家注意看，这里不能呢。日本字，哦，九保生衣日本字，你有看到无？你今日买到，真正是正日本的上盖好的长命草。长命草青之王，免阁他妈的传遐有诶无，他妈的加加安尼昏天暗地，通通不用，伊这一包啊，隆重的养分就全部都在那里 ，SOD 啦，维生素 P 啦 ，T 啦，钙啦，食物纤维啦，那绿一个啥叶绿素啦，绿原酸啦，多酚通通都有，半个月大家体验一天一包，把握机会，感谢大家支持，刷卡继续，谢谢大家，谢谢。

0: 叔就是完全无任何反抗伊的，虽然内心非常之悲伤，但是啊，伊又玩豆豆啊，豆豆啊，
1: 豆豆，豆豆不啦，
0: 爱酝酿情绪，
1: 爱酝酿，
0: 满条文武大官拢伫咧边啊，这时就得啦，踏出着伊的第一步，主刀持最坚，落雪以为捷，机在腹中人啊。道在腹中气，本是同今生啊，相见何太急。
1: 老师，人爱去玻璃蓝玻璃的念完啊。
0: 老师倒卡嘛，所以本来去卡要讲下怪，下袂过，这无关系，
1: 无关系。
0: 主要是老师拄啊读迄人古律跳舞，就是咧讲顶底只煮的豆啊，爱先甲只豆泡，甲伊过滤掉，要留迄个豆汁来做羹，豆羹。当然一定拍打嘛，做啥？做燃料，鼎卡来这个香火，香火来烧这个鼎。结果伊所生出来这豆子啊，是伫个这鼎底啊，伫咧煮。啥讲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豆啊，甲豆丁本底是同一层嘛。你安尼苦苦相逼，有任何意义咧？这个时阵的周丕啊，伊嘛燃起着伊的恻隐之心，将这个做周丁啊，最后该回放等于伊的这个做皇帝。
1: 老师，请问一下，有同款的甲伊的对变的无？
0: 看你好歹好歹，竟然阁我着找出款问题来问老师。
1: 老师卖给话啦，
0: 卖给话，阿捌听过同事超哥，这拢是属于这个阿要挖要挖的名词。
1: 建议，
0: 倒摆比方说，手足情深，
1: 感情好。
0: 啊，这时阵话为师要来考验你了，要安怎用主刀人机来做一个造句？
1: 为着这个金钱利益，就会像因两个兄弟安尼同款。主刀难击，
0: 何不相让？

来，帅气秀咱台北台北的玉展姐点的歌曲《一剪梅》，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红丸红丸的玉林姐，作为来欣赏这首费玉清老师的《一剪梅》。庆贺大哥大嫂，来刷卡刷卡，咱便利的刷卡23379599，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彩凤姐，嘉义彩凤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这首台南春来一点播的歌曲《如果没有你》，邀请五谷的嘉玲姐一起来听。雪琼妈妈、香妈妈、金妹妈妈、小蜜妈妈、天丁大哥、美美姐、坤辉哥、秀燕妈妈、江水大哥。

0: 再转一次啊，
1: 螃蟹啊，螃蟹螃蟹螃蟹啊，
0: 哇！
1: 哎，文杰，
0: 哎呀，文杰，
1: 可惜哦，可惜哦，
0: 安尼就无啊哈。哦，好，拍谢拍谢拍谢。好，来，安尼节目的最后要来落山为大家服务啊，来，赶紧来拨电话。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两个继续延续咱小刚的这个服务的精神哈。啊，咱来配。

0: 对对对，我的节目是非常非常的紧凑啦。嗯啊，总之啊，就是希望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搞完这个4点到6点的，继续搞完支持甲鼓励。
1: 好
0: 啊，同时啊，因为我拢讲公司的话，去这个咱的8点到10点啦，啊个10点到12点，讲实在这两个时段真的。
1: 起码咱嘛有两个时段有啊。下晡2点4点，即马是为明仔开始变玉玲姐甲玉宪，
0: 玉宪对对对。
1: 啊，暗时啊8点是直郎甲佳慧，
0: 对对对。啊，即个10点12点是咱的即个心仪
1: 甲德宝，对对对。
0: 阮公司每一个拢非常非常的优秀，吼啊！当然恁有哪会使，大家轮流买，大家轮流买，啊，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即个服务的机会。
1: 大家拢真赞，
0: 真的都非常非常棒，无论是唱歌啦，啊来，还是讲咱的容貌啊，都我有较差淡薄啊，剩的拢真正，大家拢非常非常的优秀。

0: 对，尤其现在那个什么网络的那个那么多啦，对不对、嗯、还有这种台的那个什么平台也非常的多、嗯、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抓住观众的眼球、哦、真的很重要哎、啊、你看他就是靠那个红阿明啊，
1: 没没没是红阿
0: 明啊，还没啊还没啊还没啊，别客气别客气，
1: 生了还会看的，
0: 你没看那个人去打电话起来说哦阿志啊你真的很缘投的呢，对不对，
1: 对啊，那个多淡薄多看没什么，哇这个哇那灯那白色色哇这边哪白一白遮三丑，
0: 白富帅啊，对不对，你不知道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最爱看这种的，
1: 我是来，迄看无的肉较白啦。
0: 哎、欸，你是都没有在晒太阳吗？还、欸、比我白耶、
1: 欸！我迄三只条来
0: 白斩鸡耶，
1: 只条较白嘿。嗯，啊，无拍到咯。
0: 你拢无咧拍吗？
1: 你看这光拍咯吼，你看、嗯、都白啊哇。嗯，哎，我有咧，我有啦，我还好啦。哈、嗯，
0: 啊，是你本身就是白斩鸡的旁边乌的。
1: 恁看着本人的。比即马较无较白一点嘛，嗯，嗯，不正常
0: 啦。你若讲面较看袂出哦，哎，手你也阁看会出哦，面有可能抹粉嘛，对不对？嗯、啊，你手，哎、欸，真正你的手真正有够白的啦。
1: 哦 ，OK 啦。
0: 对啊，
1: 还可以
0: 啊。难怪啊，难怪这么多那个些爸爸妈妈那么喜欢你。
1: 不要，没有，
0: 我在他旁边，我都被他比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多逊啊，你知道，现在都没有人要找我了。
1: 继续继续，我嗨嗨一下，
0: 真的啊，
1: 还看那个一两个靠伊，我跟
0: 你讲啊，你姐姐靠电话起来啊，对不对？
1: 我这里还啊，够算白的
0: ，OK 啊。那谁不喜欢看美的东西啊？
1: OK
0: 对不对？
1: 美美啊，灯光美，气氛这样打下去都 OK 啦。
0: 你要结婚吗？你要拍照吗？
1: 对了对了，
0: 不过我觉得你现在比以前好看。
1: 哦，你说长相
0: 以前太瘦了，
1: 哦，以前那个皮皮的啦，皮皮的样子啦，
0: 那个很皮的，根本就是，
1: 皮皮这样子，
0: 对啊，那个可能也不是爸爸妈妈的菜。
1: 对了对了，我做这一图之后，开始前公司就说，这我胡子都剃掉了，我老后来没多久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婆嘛，嗯，啊，她不喜欢胡子，胡子就雷射掉了，因为每天刮麻烦。
0: 对呀、啊，每天就的时候很刺人呢、欸。
1: 我基本上
0: 不会。没有，你客气了。
1: 等一下看，我感觉啊，今麦要吃些金龙白金啊。
0: 哎，这是正常的啦。
1: 正常。
0: 这个是正常的啦。
1: 正常。
0: 那个老夫老妻，当人家讲行楼 stay go， 那个不新行楼新 stay go， 都刚开始是比较热一点点呐、啊，对不对？那时间久了，当然那个黑啊。
1: 久了，
0: 因为你每天的那些柴米酒油盐酱醋茶，总会把一些时间磨耗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那些心思了，对、啊。
1: 我还没那么严重，我因为那个一点点柴，一点点油，一点点泥啊，没有到那个压力的程度。
0: 对啊，那你偶尔制造一个浪漫的时候，哎、欸，他可能偶尔心血来潮的时候，就了，对不对？哎呀、啊，就改给独瓦去啊，对啊。对啊，那你要是板着一张扑克脸的时候，谁理你啊？谁鸟你啊？
1: 扑克脸，温刀黑尊冰山美人较定出现呐。
0: 不是啊，那个是相对的，好不好？
1: 相对的。
0: 对啊。
1: 你今嘛是卡在一边替
0: 工。我当然嘛，哎，女生当然听女生讲话啊。
1: 不咧，你啊，伊咧查某，温刀黑查某，伊是唔敢靠音，唔敢卡电话，伊啊像我这个性，我卡遐个亮。哎，唔开。
0: 你敢看啦？较早拢讲温水某，温刀今嘛我讲温刀黑的查某啦。你看你，你是。你自己要检讨。
1: 聊外，
0: 本来就是了嘛，对呀、啊。你讲没去了啥？维持以前的热度，其实哈是双方的问题。
1: 对啦，对啦。
0: 对啦，不是单一方面啦。人讲情谊无两意，怕被打嘛，对不对？哎呀，是的哈。所以呢，偶尔要来一点点就是刺激啦，对哈。但是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啊，对方为什么没做？那他没做，我为什么要做？对啊，你没有，你这样子想的话，那就永远都没有人做，对不对？好了，回去的时候， okay. 对不对？帮他买一个性感内衣、睡衣，把他送给他。我告诉你，对，他就心花怒放了，就不是什么冰山美人了。我告诉你，冰山也会融化，你没有看啊？那个喜马拉雅山都会融化掉。
1: 他只是比较冰山美人，但他 OK， 我可能 OK 的啦。
0: 对啊，你知道那个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崩的吗？
1: 怎么？
0: 地球暖化
1: 啊！喜马拉雅最近有崩啊？ 你说那个新闻、
0: 就是、对啊，中巴边界、
1: 哦那个、中巴边界、哦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不知道什么山的、啊、
0: 就中巴边界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因为那个

0: 雪山融化嘛，啊，然后山崩下来嘛，然后造成那些土石流下来的时候，啊，对哦，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啊，嗯，啊，所以你说那个什么地球暖化严不严重？现在真的这样，哎，欸，热先很热，冷的先很冷的，啊，你的落雨跟竟然包裹下来了，对不对，嗯，已经下了也要一个月了吧，嗯，啊，到现在它 还在下呢，乐此不疲呢，我也打一下电话跟他说了，叫他又好停了啦，
1: 好时可以看，啊，我电话我打通，我现在都不知道赚多少，
0: 啊，你电话打不通，不然你写 email 嘛，
1: 写 email
0: 对啊啊，我买当飞鸽传书啊，
1: 飞鸽了，飞到要变烤鸽了，行家爸爸，
0: 不是太冷就是太热，要不然就是风大雨大太阳大，到底要怎么样啦，啊，是要不要让人家活嘛
1: ？OK 了，我们还活得好好的，不用担心了，啊。欸，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
0: 哎，欸，为什么？
1: 你们看不见那一代，他们才比较多事情，他们去忙，他们去。
0: 哎，欸，你有点点，你这样子有一点好像，
1: 有什么？
0: 不干你的事，欸。
1: 本来不干。
0: 那地球暖化是人是前辈造成的嘛？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前人造成的嘛？
1: 前人啊，你挂了之后，三代人会记得你吗？两代一代就不记得了啦。
0: 那我们如果减少的，我们减少的话，那暖化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啦。
1: 我镜头在那边。嗯。加油好吗？加油！我不害人，不要制造麻烦就好了。其他的事不干你的事，不要去管。
0: 哦，是啊，反正不生也是有原因的啦，对吧，啊？你恐怕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对不对？
1: 像我很多细胞就很比较少死掉，哈，就照我的生命线应该会比较长一点点。
0: 那我都扛到我家来呢，对吧？你自己也可以画下来。
1: 讲到这回，咱再来看。那一天你啊，比较先走，咱够实在，我包他大包哩。
0: 我跟你讲啊，这种录影存证哦，录影存证啊。我跟你说，一个人哈，一个人比两个人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老了之后独居的话，反而能够预防失智症。
1: 你们可不可以？都会讲的这样，
0: 是的，带入主题啦，是的，欢迎收看，那你红困的一回，
1: 红的有没有？
0: 大家好，我好心安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老了之后独居反而能够预防失智症。好，是安那讲呢？因为独居呢，可能会成为许多人必须面对这种生活的形态嘛。好，那么你记得日本的精神科哈，医师哈和田秀树一共哦。真的孤独本身呢，并不是一件坏事。嗯，好。那么金教授要你需要警惕的呢，是如果你跟社会好脱节了，社会孤立的时候，你这个才需要警惕。那么就这几种哈，长寿，因为那嘛平均年龄都越来越长嘛。嗯，好。那么就这种长寿哎哈，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懂得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呢求助他人。好。东西呢，它还能够维持自己跟那个社会的连结，没有脱节。好，所以为什么会好？但独角公为什么能够独居能够预防失智症？好，那么这个医师也跟人说，你到了80岁的时候，有可能要面临的这种另一半可能先离开了嘛，对不对？好，或者是种种因素啦，或者是说离婚之后呢，自己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因素的话，就是造成一个人独立生活。好，那么尤其的讲吼，这种过去如果需要长期依靠这种伴侣，可以当来维持生活的，哎，有的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三顿无哪无注意的是无家。因为通通必须仰赖别人嘛，因为他自己不会嘛，因为长期必须仰赖别人的时候，对，那你可能就是另一个走掉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你自己的求生的功能了，对，那所以呢，练习独居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一种生活模式。好，那么呢，因为那他再来是什么？比如说还有另一半的时候，生活当中是互相扶持的。那是面对到那一天的时候，失去另一半的时候，孤独感跟这种失落感，嗡嗡呢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呢，即使你有子女，但是他们有可能在外工作，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或者说没有办法跟你每天这样子聊天，所以呢，你就是可能就

是只剩下一个人了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同样的还是必须会有产生这种孤独感嘛，就是到最后还是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如果任何的孤独感会吞噬掉你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衍生哈，有的人就会喝酒，借酒浇愁；有的人迷上赌博，对；有的人呢有购物狂，丁丁会有这种成瘾的问题。那么好可能哎会出现这种哈。足不出户，然后拢不爱出门的这种，或者是呢独自吃饭、点点这种哈，然后这个包括这种生活上的一个困境。所以说呢，与其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不如我们就尝试着透过的跟与人之间的交流，去寻找新的一个相遇。所以呢，或者是说你投入一个对你有兴趣的哈，你觉得有兴趣的，以前没有办法去做的，好，你可以在这个时间，你可以自由安排你的自由的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投入你的兴趣，听听这些红线，那么逐渐呢去降低你的孤独感。对，因为你只要有事情做的时候，你没干嘛无聊嘛。好，比方说我每天就是期待看六点到八点的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精神寄托嘛？有人跟咱有人在跟你恭维嘛，对不对？包括咱在互动的时候，你也当打电话起来跟咱做互动嘛，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嘛。你在家里，你不会觉得孤单嘛，对不对？所以讲有的人想到讲，电视就是放在后边，就是干嘛有人在甲陪伴，赶快的意思。好，那么如果你目前实在没有心情跟人家交往的话，那么医师也给我们建议，你可以从改变你的想法，好，跟一些简单的行动开始。对，像就是说你可以把孤独呢视为一种自由的时间。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孤独很好，因为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对，那么你不需要去迁就任何一个人。好，与其你认为说你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你不妨去换个角度去想想看，好，现在多了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安排时间。对，哎，看上少年的时候，想要打一下麻将嘞，好，行回来的时候门缝关掉的，包括我给你弹出来，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啊，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安排时间，只要不影响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之下，对不对？你可以有自由的时间，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而且你不会孤单啊。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少了需要去配合他人的生活的时候，哎，其实反而对你来讲，因为你必须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不需要全部仰赖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你必须透过你的脑部去思考，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就是孤独，好，独居啊？可能反而会减少失智症的风险。那么医师也认为说，这个孤独呢，其实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思考的时间。就在这种历史上的这种伟人，他们都是曾经在孤独当中产生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因为他自己有静静思考的时间嘛，可能他会创造不同的一个火花出来，对不对？啊，你以前的话，你必须去可能就是要照顾到其他人的时候，把所有的时间都占去你的大部分的一些生活时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想法。但是呢，你的历史上这些伟人都是因为孤独，然后才产生了独特的想法，好，完成了重要的一个成就。所以呢，孤独并不可怕，好，也可以成为认识你自己，好，你的个性啊，还有你的兴趣的一个机会，好。那么医师也跟我们说，进一步跟我们说，你老了之后独居呢，甚至可以是视为一个预防失智症的一种生活模式。原因就是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生活的时候，你为从家务事，从日常的安排，很多事情你都必须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比如说，哎，我今天下雨，啊，我今天不要洗衣服，我今天出大太阳，我洗衣服，我的信用卡还没有缴，我的水电费还没缴，你是不是要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好，那你就是要自己会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然后你必须自己去完成，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你必须根据你的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决定，好，做任何事情，
好，如果某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想办法去安排他人协助你完成，对不对？

0: 以讲换一句来讲哦，换一句话讲，就是讲独居哈，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你每天必须不断的去思考，哎，我现在应该要煮饭了，我今天要吃些什么，我要买些什么东西来煮。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不断的训练你的思考，对不对？好，老师麻烦哦。好，来往下。那什么事情呢需要延后，对不对？什么事情需要提早做，什么事情需要延后，所以什么事情我需要找人帮忙，好，对不对？好好，这样等会还起来我看见后追点的帮我处理解，对不对？好，同时呢也需要就是说你的活动练身体，你必须去处理这些生活上的一个杂事，所以呢独居并不可怕，好，它反而能够降低你失智的风险。那么医师也说哦，八十岁以后这个失智症的发生几率会明显上升，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平常时你有持续在做这种动脑的时候，还是说你在活动你的身体，或者是说好，或许能够延缓失智症的发生。所以他也说哦，你自己好自己呢去诊治过许多，好 他自己去诊治过这种诶失智症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从临床上来看的时候，现在独居的失智症的老人哈，似乎呢比较不容易，好，这种失智症比较不容易快速的恶化，好，那所以说诶，咱人啦到最后终究可能会要独居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好，所以呢，因这个孤独呢并不可怕。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是重要的是说，那我们不要跟社会脱节，不要被社会孤立，好，所以呢因为呢长期孤立有这种孤立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增加这种老年的忧郁症以及认知上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即使是你是一个人，好，你也不要害怕孤独，对，好，有我们陪伴你们，好，那么有互动的时候就上来互动，有点歌的时候就上来听听歌，点点歌，好，所以呢也培养就是你的兴趣，或者是说在你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去求助他人的帮助，好，片面的公告自己跟社会的就是完全断联了，好，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失智症的发生。一雄呢你再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哦，好，独居并不可怕哦，哈，是的，反而可以运用到你的脑部哦。好，你家所有人才讲枪卡，
1: 来控制，
0: 给38，来看到没？
2: 来，北区秀美妈妈来听歌。来，变色的来，燕勋一龙哥。成功的秀芝妈妈，还慧珍姐，德清哥连珍姐，秀秀姐。

来，碧霜姐，来彩龙姐，山景哥，来梅辉姐，来北斗小蜜姐，素琴姐，丽香姐，晚上好。小春姐，叶伟芝妈妈，碧华妈妈。

嗨，应先生，三井哥，雪松姐，曹阿姨，来，黄妈妈也挂在倒数第二首，倒数第二首。哎，一香姐，郑勇哥，慧珍姐，连福哥，雅茹姐。

0: 姐，哎，慧珍姐，茶阿姨，素梅姐，彩虹姐，郑勇哥，来凤梅姐，金雄哥，小咪姐，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观看雪晴姐姐，来你说点名，温柔陆林心，谢谢雪晴姐姐。

0: 个绿儿姐姐、苏丽姐姐、春菊姐姐、苏梅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哥哥阿仔呀。
1: 光镜头，
0: 哎，光镜头，光镜头，光镜头，
1: 来，
0: 这单元。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忙忙忙忙忙忙，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哈，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让咱河洛文化变黄金。
5: 我是来陪你的佩妮，
6: 我是逐工拢会来的小刚。
4: 是啊，有人是安尼无闲当无闲
6: 当，嘿啊，足无用的，
4: 瞎忙啊，
5: 真的。
4: 有那个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
6: 对吧？
4: 跟着蜜蜂走，你会找到花果；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菜。所以不要瞎忙。
5: 你找完了吗？
6: 我都找，我都会找啊。
4: 你都找，
6: 我拢会吹啊，四界吹啊。
4: 你吹三七了嘛？
6: 吹三，喂，吹蝴蝶嘛？
4: 蝴蝶，蝴蝶。
5: 然后我有看到他在找。
4: 找什么？
6: 找什么？
5: 蝴蝶。
4: 哎、欸，
5: 有。
6: 你有看到？
5: 有。
4: 怎么说？你找花蝴蝶吗？
6: 是吗？
4: 还是找麻烦？呵呵，来，小高你敢不敢？
6: 老伯啊，我有听人咧讲一句吼。好马唔停蹄，好牛唔停犁，嗯，迄是啥物意思咧？
5: 好，我知我知我知，
4: 你可知？
5: 马好唔好，爱看马蹄。
6: 马蹄，
4: 马什么蹄？
6: 马你有咧马蹄吼？有当过蹄无？马
4: 好
6: 蹄
4: 啊，
6: 马
4: 歹蹄啊？你讲啥？
6: 还是蒙蹄？
5: 看马蹄啦！
4: 哦，看马蹄啦！哈哈哈哈哈！太多，你是马蹄，还是马村的嘛？
6: 贵尼西亚买较贵哦，贵尼西亚买较贵哦，
4: 加诶 double， 刚打刚给，我卖难讲啦，还广告你把退休的喝怕噶，这个买吼，那本音吼的骂，你骂，马马虎虎，啊那马西马西，啊那白话音的牛头马面，有无吼？啊是马戏团，吼，啊是诶笨马西。哦，好，本就是靠着哈，本没事啊，这个停啊，卡停啊，哦，待火了
5: 哈，
4: 停卡哦，卡停了，停卡，哎，过来是讲哦，这个停困，哎，停来休困啊，哦，不是停来困哦，哎，不管管了，
6: 哎，停困袂当休困吗？袂当困一下，
5: 停来困，当作还是直接困的，
4: 停来困，停来困这就忝的。哎，休息三点钟出来多忝
6: 啊！你啊喂，
4: 拢无咧休息，
6: 拢无咧。
4: 啊，这个地啦，阿摩卡地，好无？啊，白

0: 卡地的白虎车，那个老塞车。
1: 哎，那一直逼我。
2: 拢你，拢你，拢是你啊！
0: 观众知影。哦，比如讲较早，哎，骑只鸟啊，我，哎，看白卡地啊，这莫这下，哎，吸吸水，较早迷信。
2: 那今麦大家足介意呢？迄鸟啊，若穿迄白袜子，偌古锥诶。
1: 那个
0: 宾士猫，
2: 宾士猫，
0: 哎，无上的光荣。好，啊，过来就哈，哎，丢卡蛋，哎，丢卡炖碟。哦，搓卡挡鼻，
2: 是，
1: 完咧
0: 就是大手大脚哈，哎，好，过来就是咱这个犁，犁哈，有犁铲啦，嗯，啊，九张犁，哇，九张地，六张犁，
1: 四张，
0: 啊，这一张犁就是五甲地。哦，所以你看四张地的四乘以五就是二十甲地，开始在开垦。
2: 安尼九张地，九张地，我们就足大片诶。
0: 啊，九五四十五啊，四十五甲在咧，也咧开垦。
2: 啊，乐哥，你有几张？十张我。
0: 你这样是讲迄个罚单吗？几张咧？
2: 卫生纸，
0: 卫生纸。好啦，来，好马唔停蹄，好牛唔停犁。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2: 老伯啊，嘿，你用讲安尼无啥啥呢？
0: 啊，无咱做回来，
1: 哎，好你看，
0: 嘿，好，老伯啊，哦。
3: 平东兄啊，你请假，你是要走倒去啊？
4: 我要来山顶啊！
3: 过年时啊，唔休困，啊，你要去山顶创咩啦？

0: 水果系我家己种的，家己的园啊，今年丰收，今来慢慢来要出货啊。
1: 阿你，
0: 系啊，
1: 过年时啊，啊唔去边位啊，啊啉只春酒咧，啊唔就休困。
0: 我嘛足想的，啊唔过迄水果过熟呀，想到分无慢袂使。
1: 哦，你著像人伊咧讲的安尼啦，好马唔听蹄啦，啊好牛唔听犁啦，哦是啊够巧的啦。啊，搁当运动，健康身体。啊，搁当整理咱的果园，怪你哦，多吉啊人啊啦。
0: 实在讲的，川牛伯啊，你唔知道，我是还冇千百个不愿意呢，你敢猜？
1: 是为什么啦？
0: 怪你是啊，请无人啊。川牛伯啊，啊无你看咱做伙来健康，做伙运动，你感觉安怎？
1: 哦，歹势，怪你是啊，我最无用的，歹势哦。
0: 川牛伯啊，来啦，又学同样做伙健康啦。哎呀。
2: 人讲拜拜啊，拜，我那有一步踢啦吼，所以讲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安尼知影无？
3: 哦，原来是安尼哦，老伯啊，你真正就地会员呢，学到了，学到了。
4: 嘿，这就是人咧讲的吼，以前我老师讲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啦。
2: 是啦，勤能补拙，爱迪生讲吼，一分的天才要99分的努力再成功，天生我才必有。用哈，只要努力，最后我一定要成功，成功，安尼知影无？
4: 知。
5: 你爱注意。

来，秀芝妈妈，雅茹姐、凤梅姐、德清哥、连真姐、燕勋姐、龙哥、碧霜姐、春菊姐。

0: 见。
1: 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同林鸟

爱山景哥雅鲁杰，点歌的人看到彩龙杰，爱德兴哥连真杰，德明哥，修修姐，雪琴姐，仙女姐，守春姐。

0: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这首歌继续播，谢谢阿蔡哥哥。你说对没有？爱情恰恰。

0: 何必呢？
1: 来自明哥、孙南哥、瑞香大哥、雅茹姐、守尊姐、郑勇哥、碧双姐、许妈妈、金发哥、秀銮姐、三井哥。

0: 何必呢？
1: 哎，月桂姐，曹丽大哥，曹阿姨，金发哥，上电波陈妈咪，郑勇哥，毕双姐，金发哥，志勇姐，

0: 来富足妈妈，哎，登科大哥，哎，荣姐金发哥，沙田莫城妈咪瑞香大哥，还有燕群九龙哥，守春姐郑勇哥，泽明哥，曹丽大哥，来感谢，谢谢美华姐。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了，阿彪继续请凤儿姐姐收电脑，拥抱你离去，谢谢凤儿姐姐，德明哥哥，德福哥哥，金霜姐姐，素梅姐姐，阿姑呀，苏丽姐姐，还有春姐姐姐姐。

宝珠姐姐、淑梅姐姐、淑丽姐姐、慧玲姐姐。来，继续到来继续播客，祝福大家拢会当好命当当。

0: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来，我给你来点歌咯。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给你点歌的时间够够咯，上线点歌。准备三首歌曲哦，给哪里点？
1: 你爱情啊，
0: 苏弟，好，尽量点卡普遍的，好不好？好，那来接客喽，来，这是月星姐姐，
1: 你好，
2: 你好，
0: 月星姐姐，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不不紧张，哎，麻烦你给我听，哇，好灵摆到啊，
1: 哦，你不听我的，我说，哎，啊，你不听台语咩？啊，
2: 台语，
1: 哎 ，OK OK，
0: 好，
1: 好，拜拜
0: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接着写金发哥哥。
3: 哎，你好，
0: 金发哥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你唱得很好听哦。
1: 谢谢，谢谢。
3: 哎，我点那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OK，
0: 好 ，OK。
1: 好，明天
0: 啊，明天会唱哈。
1: 明天哦，明天来听哦。啊，
3: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拜拜。来，慧珍姐姐，
4: 请亲亲，
0: 请亲亲第一首。
1: 亲亲亲没有？
0: 嘿。
1: 好，
0: 第一首歌好，
1: 要唱情深深
0: 啊！来，来，桂琛姐姐，
5: 哟
0: 哟，
5: 你今天穿这样好美
0: 啊！啊，今天有这样子啊？这简单的那个 T 棉 T 而已，说，
5: 好好看呢！
0: 啊，谢谢谢谢，
5: 真的。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5: 也是穿的是很好看，
1: 谢谢。来，阿妹点啥？
5: 阿妹来点那个，哎，做啥？一个小火山。
0: 好了好了，达成他的愿望。
1: 感情啊，啊，一笑啥？
0: 妈妈感情哈，好，谢谢谢谢姐姐，拜拜。来，跟来，闪亮闪亮，
6: 哟
0: 哟。
1: 来，
6: 这歌会唱人质人质吗？
1: 会。人质，人质，人质哈。
0: 人质，人质，
1: 明天来听哈。
0: 人质，人
6: 质，
1: 好。
0: 好，我以为人之初。性本善，
6: 性本善，
0: 性相近，
6: 心相远，
0: 狗不叫，
6: 性乃天，
0: 教之过。
1: 今麦都无人咧扛的，
6: 对与对，
1: 对对对，对一句对一句对，无人咧扛的，对对对对对对去，好了，拜拜了，
6: 拜拜，
0: 好了，拜拜拜拜，来，丽姐姐，
7: 哟，
1: 你好，
7: 我最爱听你的声，
1: 来来来，你点啥？
7: 嘿，我点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好，
1: 好，

0: 集满五首要捧场一次，好，谢谢。
1: 什么会啊？
0: 无啦，开玩笑，集满五首捧场一次啊，开玩笑啊，你听有啦？
1: 嗯，我听无。
0: 哇，我知你听有，好，谢谢。
1: Hello， 啊 ，Hello，
0: 公告前
1: ，Hello， 好好，对对对对对，好，你拢知哦，谢谢啊，
0: 拜拜，
1: 好，拜拜
2: ，OK， 好，谢谢，
1: 安，拜拜，安，
2: 好，我想讲你讲我袂记得咧，
0: 会啦，哦，
1: 我都爱听你的声诶，
2: 谢谢啦，
1: 拜拜，
2: 好，感谢你们听响。好，谢谢你，
1: 拜拜。奶奶呀，奶奶呀，奶。
2: 那有吗？我有奶奶吗？
0: 有啦，有啦，
1: 有啦。谢谢呀，拜拜，
2: 拜拜，拜拜。我都想不要奶奶讲。
0: 我
2: 讲
0: 呢。
2: 真的啦，我讲要哥哥。
0: 哥你。
2: 未来进单元了哈，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6: 你不过来，老好食是老好食，
5: 我食真好食。
6: 你捌买过
5: 无？我买几啊杯。
6: 哦，啊好食无？
5: 好食，
6: 真正好食哦，
7: 好食无？
6: 预购香肠哦，因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加好拢个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啊，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飞鱼卵，伊嘛卖飞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也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哦，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10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9条啊，10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2: 哦，
6: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有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会当
2: 满满的，
6: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着简单比较，你着知影吼，好食歹食，吼，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滴，啊，当然，像我咧烘烟肠吼，着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倒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盛起，吼，互咱观众朋友吼，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吼，咱当然烘肉的时阵吼，你着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人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无好食。咱拢免

0: 小坐啦，小坐吼了亏的哦，小坐佫会脆哒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若是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1: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是拄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0: 都袂烧甜，袂烧
1: 甜。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0: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讲
1: 讲一下。干袂含伤久。
0: 袂啦，啊，还好。
1: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0: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或者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1: 吼。吞烂。
0: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阿先来这个，这咱先来试这个
1: 鲱鱼卵、
0: 鲱鱼卵，
1: 好，
0: 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1: 啊，高粱嘛一条。
0: 诶，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1: 对，健康的。
0: 啊，剩了我切个包规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1: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0: 对啊。
1: 赞哦，香肠盖饭哦。你那波酱爱酱，
0: 我你嚼爽哈，嚼爽快。
1: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哦。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你食口感是什么哈？赞不？
1: 你听你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0: 啊，未，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1: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丢实的，迄把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着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着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0: 足好食啦，啊
1: 无我袂。真正够好食。
0: 怪人，你着唔认食，迄无好食物件，我袂，我着无你袂用骂，佮要讨人骂，对吧？
1: 你加落了吼，高粱酒的香味。
0: 你看这肥卵啊，哎呀，啵啵叫。
1: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有黄金比例呀、啊。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稚的呢。
0: 我肥鱼吼，肥卵啊，啵啵叫。这所以唔食少少。
1: 嗯，我到啵啵啵，即嘛啵啵啵。
0: 今仔定哦，九月十五之前，互你收着。哦，当然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组啊，等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阮连强的，大家都学了。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着鲱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会放15%，叫做挑逗味蕾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500高粱来生的。用高法来做，这浙江五乡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给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啊，拢浙江猪肠啊来灌的。绝对不是迄个塑胶肠啊！吼，灌完了后，咱就要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在讲哦，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多，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要让咱观众朋友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 今仔定岗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 NBA 这号做不一样的人讲，咱袂。

0: 上俗诶，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诶料，搁食别人诶，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诶真正未比你，捌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未比你吼。咱诶平常时啊聚餐呐，哈上礼吼，咱即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要咱要烤肉诶，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日咱赶快照咱以往诶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顶港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诶时阵哦，过年。过年若阁有卖烟肠的时阵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但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一号的啦，一号的就是背伊两个，背伊两个吼，5斤1900，今仔日啦，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阁送1斤，6斤1900，啊那。高粱酒的是5斤1700，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三斤高粱酒的三斤，背伊两个，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看介绍出来，来，哦，1900，1800，哦，啊，1700，1800，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摇。这个介绍阿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书三哩，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阿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予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名，0800-009-119，0800-009-11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背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好，要几号的？
1: 一号的
0: 就是拢背伊两个哦，好，好，等下行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2: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2: 一号
0: 啊，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用日子哈，家己用哈，来阿娇啊你好，
3: 嘿，我要1号，
0: 哦，一号的来，57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费啊你好，
3: 好，我要3号，
0: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用日子哈，来为你我加盈，阿朱哦，
4: 你好加盈你好，
0: 哎，
4: 1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5: 好，1号，
0: 1号的来1号的小姐来，你要来我猜啊你好，
6: 哎，嗯，我没有1号，
0: 哦一号的来，62串1号的来，你要猜。文啊，
7: 哎，
0: 要几号的？
7: 好嘞，一号
0: 的啦，3号的啦，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的？
7: 1号
0: 啊，一号的啊，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号的？
8: 哎，
0: 要几号？
8: 一号
0: 的来啦，5串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几号的？
9: 哎，我要2号。
0: 2号的来啦，6串高粱酒的2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10: 我爱3号。
0: 3号的来啦，7串3号的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要。
11: 我要2号。
0: 2号来啦，9串。春香，
12: 哎，
0: 几号的？
12: 我要1号。
0: 一号的来，春香，现在邱英娇。
13: 2号。
0: 几号的？
13: 2号，对不对？
0: 啊，几号？
13: 对，然后你
12: 我要2号。
0: 2号来，70串，2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要这个3斤。
0: 好，来3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5: 哎，1号。
0: 来52串，1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16: 1号。
0: 来53串，1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的？
17: 哎，你好。
0: 要几号？
17: 我2号。
0: 2号。来52串，2号来，你要彩云来要几号的？
18: 1号
0: 的来53串，1号的来，你要婷妹要几号的？57串的，总好食的。来，你要伊恩，你要要几号的？
19: 1号。
0: 来59串来，未烧食，未烧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的？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20: 1号。
0: 1号的，甲夏姐来63串，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21: 我们3号。
0: 3号来63串，3号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的，这个定价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22: 喂，你好。
0: 要几号的？
22: 1号。
0: 1号的来拿5串，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购的啊，你要我嘉莹，你要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23: 3号的。
0: 3号的来，今仔有订我，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吃得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的？
24: 3号。
0: 3号的来，甲小姐6、8串，3号的6、8串，来，亨明，你要亨明。
25: 好，谢谢。
0: 要几号的？
26: 3号
0: 的6、9串，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因5斤，叫你吃无爱吼，真正做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27: 喂，嘿，答应啊。
0: 嘿，要几号的？
27: 啊，是3号来，3号。
0: 3号来，3号甲夏姐来，你要陈玲。
28: 哎，
0: 要几号？
28: 我要1号。
0: 1号来，53件1号甲夏姐，锦芬你要要几号的？
29: 3号。
0: 51串，3号甲夏姐来，你要来2号要几号的？
30: 小齐你好。
0: 1号52串，1号来，你要请碧霞要几号的？
31: 好，啊，

0: 要自卫，要几号？
1: 三号
0: ，五十五线，三号来，必须要几号？
1: 哎，要三号。
0: 三号来，五三线，五来，五四线来，你要出应要几号？
1: 一号，
0: 五六线，一号来，你要来，必须要几号？
1: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
2: 9月15号。
0: 一号，五八线，一号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
1: 要三号。
0: 三号，五九线，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你要要几号？你要接起来，你要来，月霞要几号？
1: 我三号。
0: 三号甲下者，大家去转来，你要来，苏贞要几号？
3: 我要三号。
0: 三号甲下者啦，二线来，你要来，梅玉要几号？
1: 三号。
0: 三号啦，三线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
4: 要三号。
0: 三号啦，四线甲下者来，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月霞你要几号？来，
2: 你
0: 说
2: 小
0: 齐，
3: 你好。月霞，
0: 一号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卡啊。9月15号进前收啦，9月15号吼，今仔有订啊，要烘肉，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咧，做菜嘛做方便咧，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
2: 来，你好，
3: 小
0: 二号，二号啊，高粱酒诶，做好食咧，66线的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
5: 三号
0: 的吼，来，还有这慧珍。好，要几号的？
1: 一号的
0: 就是拢归因两个哦，好，等下加好哈，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6: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6: 一号的
0: 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7: 嘿，我要一号的，
0: 好，一号的来，57线一号的来，你要来收费啊你好，
8: 好，我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为你我加盈，阿朱哦，
9: 你好加盈你好，
0: 哎，
9: 一号的，
0: 好来一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10: 好，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11: 哎，嗯，我没有一号，
0: 好一号的来，那二转一号的来，你来猜。文啊，
12: 哎，
0: 要几号？
12: 好嘞，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
12: 一号。
0: 来一号的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号？
13: 哎，
0: 要几号？
13: 一号
0: 的来，六五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号？
14: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六线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15: 我爱三号。
0: 三号的来，6线三号的来，脚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哈，真的你要。
16: 我要2号。
0: 2号来，6线。春香，
17: 哎，
0: 几号？
17: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春香的是邱英娇。
18: 2号，
0: 几号？
18: 2号，
0: 对不对？啊，几号？
18: 对，然后你
17: 我要2号。
0: 2号来，70线2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9: 我要这个3斤。
0: 好，来3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4: 1号。
0: 来52线1号的来，蔡家几号？
3: 1号。
0: 来53线1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1: 哎，你好。
0: 要几号？
1: 我2号。
0: 2号的来，55线2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我1号。 1号的来53线1号的来，你要婷妹要几号？57线做好食，来你要玉燕，你要要几号？
2: 1号。
0: 来59线来，未烧食未烧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
5: 我1号。
0: 1号的甲夏姐来63线，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
6: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3线3号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陈玲的这个定价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
9: 哎，你好。
0: 要几号？
9: 1号
0: 的来六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些用预购的啊，你要我加盐料。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
10: 3号
0: 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改。
7: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电话金兰卡，中秋节要搞啊哈，炸等你哦哈，真的超级好吃的。来，咱的月女姐姐你好，月女姐姐你好，嘿，姐早好。
8: 加工国力的啦，直
15: 接。我要3号
7: 的。3号的哈，两种抗比都好滴哦哈，总共就是6斤哦哈。
15: 好，
7: 啊，你等我一下，给你写单。好挂灯啊哈！来好，来谢谢爸爸妈妈哈，咱这哈中秋那要上礼啊哈，这组赶传的灯啊哈，咱含希望拢帮你传好好啊哈，内底就是有6斤哦哈，6斤你看是要什么种口味，全部鲱鱼卵的，还是全部高粱酒，还是要两行拢有哈，通通可以哦哈，所以电话赶快通，包括讲吼，你若中秋节要烤肉的哈，这组你真正唔捌食过，甲试看卖。超级好吃的，又刚好咱那些咱用的是天然的肠衣，哈，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内底这个迄个鲱鱼卵的哈，你真正外面真的要买到，真的不容易，而且它的产量非常的少，好，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你若买食过鲱鱼卵的，你甲试看卖，啊，是讲你买食过高粱酒的那个香气，好，真正有够香诶，所以讲吼，你甲试看卖啊嘞，好，做食吼，看是讲吼，中秋节要拜拜啦，要烤肉的啦，哈，啊是要上礼啦，哈，电话拢甲咱敲通啊，哈， 咱总共就是给你炸到等于就是六斤，哈、哦，六斤。那么六斤只要哈、哦，咱若讲全部非鱼卵的，就是六斤1980，全部高粱酒的。

六斤一九哎一七八零，那么一半一半哦哈，飞鱼卵三斤，啊高粱酒三斤，安尼哈，就是一八八零哦哈，所以哈捌食过，还是讲哈你捌食过，即吼你即咱拢会当来冷冻哈，你甲放咧，随时要食就当就有啊哈，冷冻会当放咧半年哈，所以讲吼电话紧甲咱沟通哦哈，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哦哈，咱即拢用所最天然的肠衣，所以讲你食到真正，袂讲安尼轮轮夹袂断，完全不会哦哈。所以你吼爸爸妈妈趁着这个机会，电话紧甲咱卡好通，中秋佳节甲传起来的时阵哈，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哦哈。电话紧卡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哦哈，希望拢甲你传好啊。电话紧甲咱卡好通，要上内嘛就好看哦。电话紧卡，谢谢。

来哦，赶紧哦，直接放哦。来，志勇姐，你爱听的这首，一半心酸，一半。

金爱妈妈，郑勇哥，昭明大哥，碧霜姐，昌明哥，秀玲姐，炸弹姐，修修姐，德清哥，连真姐，戴咖喱妈妈，新北辰爸爸。

0: 谢谢美玉姐姐、玉玲姐姐、玉姐姐姐、雅茹姐姐、桂春姐姐、秀凤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哎、雪清姐姐、三井大哥，还有金雄大哥、美香姐姐、素晴、素丽姐姐、素梅姐姐、秀凤姐姐、春菊姐姐、锦江用哎、桂芳妮、雅茹姐。
1: 来，黄妈妈，你要听这首哈，默。

哎，秀芝麻吗？秀秀姐，傻妞，凤梅姐，安南区秀英妈妈，曹阿姨。

哎，碧霞姐，乔丽大哥，修修姐，德修小弟，三井哥，张老师，赵罗大哥大嫂。

0: 来，给我们钱，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观看。来，请占用哎，来，再有哥哥，来安排继续。听说

0: 金发大哥、美玲姐姐、龙龙哥、姐姐、慧敏姐姐，还有翠娥姐姐、翠燕姐姐、翠燕姐姐、雪峰姐姐、翠儿姐姐、翠松姐姐、一家人叮当很笑姐姐。当当当，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哎，今天有点紧，但是紧比较好抓。对，
1: 啊，滑掉了，
0: 就滑。
1: 切，
0: 你再用力一点点，
1: 滑掉了，
0: 因为它比较紧。
1: 滑掉了。
0: 是的。
1: 这边。
0: 来了，今天。
1: 啊，虽然啦，
0: 不要。虽然啦。
1: 你干咩搞啊？
0: 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小酒啉一个。好的啦，好的啦，你会不会得啦？那会不会？
1: 得啦！
0: 哎呦，你舌头怎么那么厉害？
1: 哎呀，
0: 事
1: 差不多了，没气了。
0: 阿妈，要嘞，一定要唱嘞！
1: 时间要搞两分
0: 钟，一定要唱嘞！一定要唱啦！百浪滔滔，我不怕，张旗夺河往前划，扫翁下水把雨打，不要大雨小，哈哈。
1: 五九七，
0: 什么凤？
1: 来一分钟，秀凤姐，
0: 秀凤姐姐，秀凤啊，秀凤啊，
1: 北区，
0: 秀凤姐姐，
1: 台中北区，
0: 秀凤姐姐，你的电话后三码353，到你台中北区，秀凤姐姐，后三码是353，
1: 四十秒，
0: 秀凤姐姐，北区的秀凤姐，
1: 发音请好一点，北区。
0: 哦、你干嘛跳语病啦、
1: 啊？很清楚啊，我以为你在骂他嘞。北区
0: 秀凤姐姐，北区的秀凤姐姐，台中北区，台中北区的秀凤啊，秀凤啊，你后三码是353，三五三的号码，电话竟然卡开，空数是38，0303啊，不是，不是这个。北区的秀凤姐姐，秀凤啊，跟你要倒数计时了，来10、9、8、7、6、5
1: ，OK 了，就这样。
0: 4、3、2、1，
1: 1000点。
0: 哎呦，1000块呢！
1: 好了，电话宝宝，电话宝宝，
0: 先起来。
1: 来，我外脸书位哈，待会8:20前会把那个我直播的网址贴。
0: 有猛男秀哦，
1: 八点二十左右。
0: 有猛男秀、哦，
1: 欢迎迎8点淡薄看送哈，想要搞站起来第一个直播诶，再关注我脸书，留言置顶处会发两个平台，看你要惊呆几钟。
0: 有猛男秀
1: 哦，啊，台湾的0906了哈，
0: 86、26、86、
1: 0906、
0: 86、26、86。
1: 啊，待会要找我要胖胖好食嘿吼，我有时仔无接到电话，到底我也不会用。
0: 好，不要
1: 给你回。
0: 好，谢谢。OK， 来，谢谢。来，你的电话赶快拿哈，最后给哈，0903-3-9-5-3-3-3-9-2-5领酒领爽。
1: 想一想，
0: 就两哇，赶快拿，然后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哈。有想到需要什么任何东西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通哦哈，等你们了，拜拜。

0: 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看起来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水仔你见水仔你
2: 丢啦，
1: 对吧？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都是。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请。永亮小心嘛，
2: 永情
1: 太轻嘛。
2: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亮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会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3: 我你咧，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客房，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的节目，老爷夫人放轻松。来，第一首歌，台中的昆花三生石，大家做来听歌哦，
1: 把
0: 我声一定给吹落哦。
1: 昆花大哥

0: 今天魅力不减哦。来，
1: 哎呦，
0: 雪清，那雪熊姐、昆凌大哥、秀伟大姐、永恩大哥、树清姐、金熊九九、永恩大哥、福禄大哥、福禄爸爸、福禄爸爸，好、哦，那美玲姐、龙龙哥、秀伟。

0: 谢谢逸轩姐、怡莹姐、亲子妈妈、素清姐、李玲姐呀、卢姐、阿欣、美云妈妈。
1: 哇，
0: 美玲姐、李芳姐、素清姐，来，
1: 刚小朋友。好，梁大姐。
2: 哎，谢谢。哎呦，来感谢啊！哎，欢迎收看啦！暗时八点的节目，老爷胡林
1: 放轻松，
2: 好你打工，
1: 水当当。
2: 哎，没有错啦，这个是你讲的对啦。
1: 哎呦，咱家拢白色的哦。
2: 对对，拢白色，安尼看起来像白白，看起来是比较亮一点。
1: 看起来，
2: 但看起来比较有，
1: 比较有，哎，有搭，有搭，对啦，安尼较一致掉。
2: 我感觉安尼看起来较好，吼，好啊，来，安咱先点名哈。来04233吧，
1: 0323。
2: 来，我们今天点来个不一样的哦，
1: 不一样的。
2: 看是要一个人台语，一个人国语。
1: 哦，好。
2: 啊，你讲那讲港籍的名哦，港籍的名吼，来等下卡起来哦。
1: 啊，你讲台语还是我讲台语？
2: 你看你想要讲什么？
1: 啊，无。
2: 你想要讲？
1: 我台语较歹讲，我台语较袂灵，等我先讲。
2: 所以你要讲
1: 国语。我先跳落海吧，紧。
2: 好，安尼等下你讲，安尼我先叫你再叫哈。来来来，咱南港的芳姐。
1: 李宏志，
2: 哎，无唔对，乔佑杰，
1: 叫
2: ，来，我今你先叫，啊，唔来，那先讲哈，因为咱台语的话，那发音不标准的话，哎、欸，大家千万不要见怪啊、哦，不要见怪啊、哦，哈，那不是故意嘛，那先讲好啊，哈，那不是故意哈，后来康盛爸爸。
1: 康盛爸爸，
2: 哈哈哈哈哈，康盛爸爸，来，龙龙大哥。
1: 哎，梁大哥，
2: 那子梁是大哥嘛哈？子梁大哥，
1: 朱梁大哥，朱梁对吧？
2: 对，朱梁，
1: 好来，
2: 来亲自妈妈，哎，
1: 亲弟妈妈，
2: 妈妈对，金玉洁，
1: 金玉洁啊，
2: 哎，国庆哥，
1: 国庆哥哥，
2: 哎，对，丽香姐，
1: 丽芳姐啊，
2: 哎，丽玲姐，
1: 丽玲。姐啊，
2: 嘿，严妈妈，严妈妈，
1: 哎，杨，还是杨，
2: 应该是杨
1: 呐，杨呐，
2: 嘿，
1: 哎，姓杨的妈妈，
2: 杨妈妈，哎，细妈妈妈，
1: 细妈妈妈，
2: 哎呦，张老师，
1: 张老师，丢 teacher，
2: 还有丢 teacher，
1: 丢 teacher，
2: 会绕英文呢，哈，来，惠萍姐，
1: 惠萍姐啊，
2: 金珠姐，
1: 哎，
2: 基隆大哥。
1: 哎，鸡人
2: 不是人吧？鸡牛，哎，鸡牛大哎哈！
1: 我来飞牛，飞九天啊！
2: 厉害，你来，素琴姐，
1: 哎，秀琴姐啊，
2: 素琴姐啊，哎，秀伟姐，
1: 秀伟，
2: 可以，
1: 大姐，
2: 秀伟姐啊，对，金梅姐，
1: 金梅，
2: 金啥？
1: 第几号？
2: 哎，被盖过去了，金。美丽的美，
1: 金水啊，
2: 金丽呀，
1: 金水嘞，
2: 还桂春妈妈，
1: 水美不是水水吗？
2: 桂春妈妈，嘿，水啊，
1: 桂春妈妈，
2: 嘿，来，
1: 桂春
2: 阿
1: 布
2: 哈，哎，安尼可以哈，
1: 桂春阿布，
2: 嘿，阿兰啊，这阿尼奇大哥就叫阿尼奇的，
1: 阿尼奇，
2: 来，
1: 阿尼奇啦，
2: 允成大哥，
1: 温。我
2: 感觉是温情，
1: 温情的啦，
2: 这站在
1: 温情的啦，
2: 没办法，这蛮想要到站。
1: 阿盖，我要签名，要跟他签约吼，
2: 哦，对，
1: 要带这大哥去就对啊，
2: 没有错，
1: 温情的啦，这到一点温情，
2: 嘿，来个来满足节，
1: 满足节啊，
2: 老爷，
1: 满足老爷，
2: 无啦，不是啦，另外一个人了，嘿，
1: 在哪里？几号？
2: 老爷，因为他显示的名是老爷。啊，所以就是一个报道。老爷的牌。
1: 咱个底下款无几块啊？几
2: 块？不，也是被盖掉了。
1: 没关系，好来。
2: 哎，惠文杰。
1: 惠文杰啊啦。惠文杰啊。
2: 小兰姐。
1: 我就难听呢。
2: 那诶，小兰那难听，你是对啊唔对？
1: 哎，讲台语就怪怪咧。
2: 来，就嘛台语过来讲。
1: 哦，给大家你讲，
2: 国语，
1: 小兰，好，小兰姐，
2: 小兰姐啊，
1: 元顺阿姨，
2: 元顺阿姨，
1: 来，辉言大哥，
2: 辉 银大诶，
1: 大概来金熊舅舅，
2: 还是金熊大诶，
1: 来白鸽妹妹，
2: 白鸽是咩？白鸟妹妹，
1: 白鸟，
2: 白鸽，白鸽是鸽啊，
1: 你得当white。
2: 坏的
1: 哥啊哥，坏的 bird， 坏的 bird， 坏哥，坏的 bird sister。
2: 无，你莫来讲个啊，咱是要国语台语对不？看，因为有些听得懂，咱国语台语安尼，过来过来，够无？咱
1: 那个达森，达森，达森姐姐，
2: 达森的达，
1: 83，83岁，好来，
2: 达新记啊，
1: 后来锦雀姐。
2: 金雀姐啊，
1: 啊，简爱妈妈，
2: 简爱阿妈，
1: 金銮大姐，
2: 金銮姐啊，
1: 赵慧姐，
2: 赵慧姐啊，
1: 雪琼姐，
2: 雪琼姐啊，
1: 李清姐，
2: 李清姐啊，
1: 来冠宇姐，
2: 冠宇姐啊，
1: 来圆圆，圆圆，我跨姐，我
2: 圆圆姐，
1: 圆圆姐，圆姐啊，
2: 好来，圆姐啊啦，
1: 圆圆
2: 啊，圆姐啊，
1: 然后逸轩姐。
2: 一酸剂啊，
1: 然后烧酒螺，烧酒螺，
2: 烧酒雷大，
1: 昆凌大哥，
2: 哎，昆凌，
1: 哇，金爱姐，
2: 金爱姐啊，
1: 来，三明大哥，
2: 三明兄，
1: 来，春梅姐，
2: 来，春梅啊，不，
1: 来，
2: 都无，没念到的，没念到，
1: 子良大哥，
2: 子良大，有，刚刚有，九十线还没念到，对吧？哈。九十线，
1: 春福大哥，
2: 春福大，哎，
1: 然后伊盈杰，
2: 伊盈杰啊，
1: 龙龙，龙龙大哥，
2: 这头念过啊，
1: 啊，你我念过，你无念过啊，
2: 龙龙盈大，
1: 哦，龙盈大，好来，玉燕杰，
2: 玉兰杰啊，
1: 然后碧兰杰，
2: 玉兰杰啊，哎，怎么这么像啊，玉兰，往换啊，
1: 好来。来，方玉姐，
2: 哎，方玉姐啊，
1: 丽玲姐，
2: 丽玲姐啊，
1: 彩涵姐，
2: 彩涵姐啊，
1: 你哪样讲呢？
2: 拜托哎，给讲的嘛，
1: 你怪怪的，哎，俘虏大哥，俘虏大哥，
2: 大哎，
1: 我你那
2: 大哥，
1: 哎，曹，
2: 来，
1: 曹丽，
2: 哈，
1: 赵丽。招力大招力哥，
2: 吊来大，
1: 吊来大，
2: 吊力不是来吗？
1: 其实你讲来拢真顺呢，
2: 还可以的。其实骗家骗家啦，
1: 玉环姐玉环姐啦，
2: 有环姐啊，
1: 你打拢会向讲，
2: 有环姐你袂晓。
1: 喂，
2: 其实啦，我跟你讲我讲的不一定对了。阿姆哥与兰塔，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说，如果武功丢，大家不要见怪嘛。来，七十二线阿姆哥来。
1: 雅鲁姐，
2: 雅鲁姐啊，
1: 天花姐，
2: 天花姐啊，
1: 你都会响呢，
2: 还可以啦哈，
1: 就赞嘞，哦，四商大哥，
2: 还四雄大哎，四雄大
1: 哎哈，考不倒你啊，
2: 给讲个啊，
1: 给讲个，你有玫瑰姐，
2: 哎呦，玫瑰姐啊，玫瑰姐啊啦，嘿，玫瑰姐这个，
1: 因为有时候都要阴阳顿挫对不？嗯，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哪边就要。上去才被他下来，那个调要对，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讲咪贵记啊，好不好？贵人的爱，
1: 每当啊不会讲的人，可能就会跟我要咪贵记啊，咪贵记啊，这样就
2: 听起来就像美瑰，
1: 对对，
2: 就是
1: 没有很道地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好啊，感谢大家哈，应该拢有叫到啊，哈，俺那无叫到，拍谁啊哈？好，来，过来，咱先来。
1: 泽明大哥，
2: 哎呦，
1: 咩讲？
2: 杰明大，
1: 杰明大，
2: 杰，迄个是杰嘛，
1: 哈，杰明。
2: 大哈，好来，
1: 地当大嘛来啊，好啊，
2: 地当大，
1: 地当大，
2: 过来，咱先来报一个电话哈，
1: 来，
2: 啊，咱来边报电话的同时哈，来，我还是要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啦，哈，因为像咱平常听啊听歌哈，今日已经去下晡的四点到六点，相信刚刚前几档那就有看，应该够看到伊，哈，啊，听说他们这一档今天掌声很多呢。好，因为我常听导播遐，导播他们跟我说，哇，他们这一档今天掌声破纪录呢。我想讲，哎，那应该这种那么矮吧？
1: 有啦，刚才爸爸妈妈都
2: 应该矮啦哈，因为哈，因为像玉线本人哈，今日算是来代班哦，因为玉线的时段，即马已经到去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好，即马算是甲玉玲姐啦。
1: 啊，即马八点钟拢剩我一个。
2: 八点钟，你讲安尼，即马有你还够直男啊，吼，因为直男今天生有代
1: 志，啊，水搞掉，第一工嘛是搞半杀啊。
2: 你看，讲到这，迄当阵啊，伊有先搞我赖，伊讲，玉仙你就以后搞代志，我
1: 讲
2: 我无代志，他给我调班，我讲我是无差，唔过你是。吊档第一缸，
1: 第一缸的对岸照
2: 啊，可是我感觉是无差啦，因为大家都同一公司的。
1: 第一缸的
2: 呢？
1: 对啦，
2: 人代志，
1: 哎，人啊，对啦，你操，无好啦，
2: 哎呀，
1: 没有啦，其实，
2: 对啦，伊是说，伊说有代志啦，吼啊，所以大家今日看到明仔载嘛是，哎，继续搁看了，因为你搁看了就是直男加佳慧安尼。
1: 其实我们都在下午，然后延伸到晚上都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啦。對對對
2: 對没有错，所以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啦，你早上睡醒之后就打开119啦，到你要睡前119再关掉就好。这样我觉得最好，因为全公司每一档都好看，每一档都需要大家的掌声
1: 跟支持，每一档都是各位爸爸妈妈的儿子女儿。
2: 哎、欸，没有错，没有错，嘿
1: 啊！哦，伫遮做一个，嫁做囡仔。
2: 而且有一挂可能嘛是，就是这里的孙啊，什么的吼、嗯。所以真的，其他台没什么好看的啦。哈哈哈！哎哎，相信其他台的人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哈。这样子这样，
1: 我真的今天跟你讲，讲我有实在。
2: 真
1: 的啊！我实在比迄我还头光比迄。哎、欸，亲哥哥哥较实在。
2: 你嘛别讲哎，你即摆可能看电视，你莫搞我嗨哦、喔。亲哥哥实在讲，
1: 拢讲无蛮实在好啦。伊嘛是安弄，伊嘛是安尼讲啊嘛。
2: 对啊，对啊。
1: 你该学的嘛。
2: 对啊，其实我今天是感觉我们比较好看，因为其实哈、喔，让我先讲，我之前有去其他台带过班哦、喔。你敢怎样？ Oh. 那我去代班，他们都没什么内容，因为你讲像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每一档都会有自己的单元呐、啊。我们唱歌跟唱歌的中间会有一些什么单元，我像咱我也去弹吉他啦，对不？像你加天歌舞纳卡西啊，然后他也会吹上萨克斯风。其他台不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唱完歌完，他就是跟大家聊天，聊天完再唱歌，然后进广告，然后唱歌。他们就是不会有其他不一样的单元。不过像我们公司是很多样性的哦、喔。对吧，
1: 就是我是跟他这波，就是大家都有用心在准备。
2: 对，嗯，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看大力一整天准没错。
1: 对，我越来越大力啊。
2: 套一句，套一句，咱那伯乐哥讲的话了，对不？有事看119，对不？啊，没事也看119，啊，出事也打119，
1: 对吧？
2: 我不是啊。
1: 没事看119，有事打119。
2: 啊，有事打119。啊，对啊，对啊，对吧？哈，所以你看119。
1: 有事就要去看119啦，啊，没事就每天看119。
2: 对嘛，所以你也知道啊，咱这119选的多棒。
1: 对啊。
2: 对不？嘿啦，啊来啦，啊，咱就讲要报电话，我们先报个电话，然后等一下再聊一下。来来来，先报一下电话嘞。你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前面报电话？我觉得也不错。
1: 其实都可以，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哈。很早睡觉的看
2: 对，所以给我干嘛？那你前面先稍微拨个电话，其实最当然是也不用每天拨了，可是偶尔拨一下，哎，好了，我还蛮在
1: 哈。我前时段那看，爸爸妈妈还冇机会看到啊。
2: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有很多人，他们都会跟我说，他们可能哦，就是看一下，那他们可能会去做自己的事情啊，嗯，哦，所以很难说哎，一整档拢盯人家看。那当然，立功，你就是从头看到尾的这个单，我们就没有话讲，电话什么时候拨都可以。好啊，因为我想讲，那我们前面先播一次，那人家可以无言，那你妹啊还会再播一次电话呢。好，那所以可以抄就可以先抄起来啊哈。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碰丢把你
1: 七四九七八三
2: CD 哈，这个号码哈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买上加 line 哈，啊你稍微 QR code 买晒哦哈，啊当然是希望就是有任何需求都当吹滚然后啊。当然希望是这样子，啊，不过你若是无找阮，蛮希望你找阮大力电视台，安尼好不好？每一个人都让你找不要紧，好、嗯，啊，就是别找别人，
1: 就是别当飞出去啊。
2: 好、哦，对，就是
1: 别当飞出去嘛，对吧？好，哎，乖乖，乖乖。
2: 对对，所以哈、哦，就是卡叔哥，你干你不找我，那你买找佳慧啊，哦对啊，你买找别人啊呢，哈、
1: 哦。轮流啦，轮流啦。
2: 对对对，就是不要去找其他台的哦，爱杰。
1: 我该比较呢。
2: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对不？哦，
1: 哎呀，
2: 好、啊，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哈、啊。啊，你来讲对不？但因为我们自己这一台，那我们当然是要顾好我们这台的生意、
1: 啊。爱过啊好啊，这过打爱过啊好
2: 啊，
1: 打爱过啊好啊
2: 呢。哎呀，好，哎佳慧等位。
1: 哎，佳慧哈来。0958455228，来0958455228，
2: 是的。
1: 讲到这好未吼？爱讲一个一点点哦。
2: 哎呦，笑亏吗？
1: 就是有一个爸爸吼，哦，新北一个王爸爸。
2: 啊，王爸爸。
1: 哎呦，之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是借河北。
2: 啊，对。
1: 啊，我是出了车祸以后，才换这个号码，然后一。最近这两天一直要加我的拉，一直加袂入来，就紧张的安尼。哦。
2: 为什么紧张？为什么也紧张？
1: 什么？
2: 对啊，为什么紧张？
1: 因为他一直去加到自己的 line， 一直是讲奇怪，
2: 一直加自己的 line， 什么意思？
1: 没有，他加我之前那只的 line。
2: 哦，加之前那个号码的 line 啦。
1: 奇怪，阿德或者佳慧啊，为什么我？

0: 我拢讲我这边无看到，啊，伊拢讲
1: 我知道意思。
0: 哎，啊，他都说他有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这个足奇怪，啊，我研究两天，哦，终于破案啦。
1: 终于破案啦！哇塞，
0: 终于破案了，
1: 总算是破案了。
0: 哦，我说，哎，该不会是干唔着机吧？哦，哎，我讲爸，我开头是0958，伊讲哈。啊，你跟之前无共呢，你跟恁个客服跟我讲也无共，哎，哦，阿嫂就这样破案了，所以我们这就很顺利的哦，加入成为好友了。
1: 辛苦啦，哎呀，阿爸辛苦你啊。
0: 如果真的
1: 变两公安咧，总算变出来了。
0: 那是要加微你来哈，就是可能换一下电话，因为我的电话哦跟之前无共款了。
1: 哎，没有错，
0: 一定要跟哦弄钱来拨去打，我找袂得。
1: 今天是安尼，因为其实你来看，像嘉惠他之前的号码吼，你这么加一码是有哦，一出来码是嘉惠二妹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对。嘿呀，啊，不过因为他已经没去啊。
0: 对，那个号码已经不，就是那个LINE已经不见了。
1: 嘿呀，啊，所以你来看，你那个时候，所以你讲去机啊，你嘛找无？
0: 嘿，
1: 机啊找无？
0: 就整只都不见了啊，不知道飞去哪里了。
1: 那厉害啊嘞！
0: 啊，我嘛就紧张啊，个再用一个门号出来。
1: 爱啦爱啦爱啦，咱这个行业吼，电话一定爱有诶。
0: 对啊，只是说很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不知道啊，哎，爱是讲奇怪，那可能之前有跟我是好友啊，一直敲我。
1: 哦。
0: 啊，奇怪，那嘉惠那拢不爱搞回。
1: 哎，
0: 这是一场误会啊。
1: 啊，所以你刚刚大概你应该有节目上有讲过这个吧？
0: 有，啊，有些但是
1: 爱点加一改，
0: 哎呀，如果我刚刚怪怪的，再重加一次啊，应该是。
1: 对。
0: OK， 好，来资啊，
1: 换个号码哈。好，来资那个电话09620561580962056158。好，哎，明仔再回来啦。
0: 哎，明仔再回来，明仔再回来。
1: 明仔再回来。啊，不过哦，伊这个月看来盖无用，伊已经有搞讲过啦，可能会跟我调班好几天。
0: 这个月中秋节，
1: 对，
0: 有中秋晚会比较多。
1: 因为伊今麦算较晚款，因为毕竟他现在算是发片歌手。哦，所以可能他的活动也较多一寡，
0: 要宣传呐、
1: 啊，对嘛？
0: 哎，
1: 对啊，他可能要去跑场啊，吼、啊，哎、嗯，较无闲啊，想这嘛不要紧啊，吼，啊，反正伊无闲，伊嘛是来出来调班，嘛是过来车吼，所以
0: 都是熟面孔、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啊，就是希望咱下一次哪个来的话，大家不要见怪，哈、啊，记得要婆阿香爱较多啦，哈，哎，因为咱有真正哦，你来看哦，咱咧唱歌的时阵，婆阿香若是真多的话，哎、欸。你有感觉唱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我紧啦，我紧啦，
1: 财令。
0: 我跟你讲，我真正是财令啦，反正我就是，我永远拢会垫伫遮。我永远拢会伫八点钟垫伫遮，够打好啊，够打吼。啊，再希望来爸爸妈妈吼，嘿啊，再讲加支持者。啊，我一定会滴咧啦，因有当时因的轮，因也自然无用吼。
1: 嘿，对，嘛是。
0: 男主角的换一个啦吼，啊。
1: 我会换一下，换一下。
0: 换新，换新者。
1: 所以大家那感觉，哎、欸、哎，那今日更忙看人啊，是安怎？
0: 其实也是对嘉惠的一个考验呐，哈。
1: 对啊，就是说，像咱常讲的嘛，你即马是全公司用啥不用上用
0: 上多啦？哎，都是你安排的嘞。
1: 哎，对不？你安尼讲，你来家已经用两个去啊啦，啊，你明仔可不用一个啊，对不？我们在搞啊嘞，实在。
0: 哎、欸，我是王翁啊！我被上次被吹相啊！
1: 你去吹头顶。
0: 我被上次被吹相。
1: 吹头顶对吧？
0: 爸，你看。哎，去性格无定，我嘛是够叫人欺负。
1: 那我拢来欺负。无啦，哎、欸，好啦，来这只
0: 两个。赶快啦，你看。
1: 超凯啊，嘿嘿，有事情也可以找他啊、哦。
0: 来哦，都是有0962，好。
1: 假醋逼啦，假醋逼！哎、欸，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很想问的，你来看，虽然讲你是四月一号来吗？还是
0: 四月？
1: 不然立啦，我立啦，啊，不然你是几月来？七月、六月？
0: 七月 啊， 啊，
1: 七月啊，后来，你七月一号来到家，啊，今日已经九月，
0: 不是一号哦。
1: 七
0: 月十几号、哦，
1: 七月十几号，好，不要紧。你七月到
0: 七月中哦，
1: 你看咱，
0: 我还没满两个月、哦，
1: 还没满两个月。啊，不过咱是不是咱安尼安生还剩咱三个，你一个加 Ken 哥，咱已经等于共事了这四十几天，对不？
0: 对啊。
1: 啊，你安尼突然间掉档，啊、你讲有啥物想法？有啥物尴尬不？
0: 其实哦，
1: 你的尴尬
0: 一开始的时候，都开始的时阵。一定消，我们会先知道嘛，爸爸妈妈还不知道。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在下靠爸爸妈妈，然后说哦，阿丽娜呢，说我们三个就很看着我们三个这样就觉得很欢乐这样子，然后我都不敢说我们要解散的这样子。
1: 刚刚解散，嘿啦嘿，你还跟我们
0: 那一阵的那小虎队，
1: 马上起解散了。
0: 对啊，
1: 刚。 咱今麦算是各自单飞，
0: 直接各自翱翔去飞了啦。啊就，就这样，有一点爸爸妈妈这样讲的时候，我拢拍摄工，其实拢要大难临头各自飞啊。我啦，开玩笑，不是啦，是开心的飞啦，不是大难啊，开心的飞啦，啊就。也不错啊，嗯，哦，
1: 那是袂歹啊，因为你还你可以再用其他的男人，你无差啦。
0: 哎，那去一个，个一个灯来给我去的，就是哦。
1: 哎、欸，你妈来讲，我刚去你一天尔，嘿，我明仔就是跟我一个人跟你去啊。
0: 爸爸妈妈直接讲话就，我要改，我老要改，哦，老安尼伊一直搞我，安尼，我要讲你过来呀。
1: 我老拢安尼还好吧？
0: 你过来，你就。去固定时段，替你欢喜呀，
1: 对吧？对啦，
0: 二点到四点，
1: 两点到四点啊。跟我这英语，他这英语上前，我嘛是伫导播遐吼，对啊，所以我可能伫刷灯的时间会较少一寡。嘿啊，像起码你看，
0: 下面这个
1: 黄瓦灯多，我咧照我一四到一六有预林跟预线，
0: 所以这就固定啦哈。
1: 有起码算是较固定啊，然后啊，真正是希望大家当个来多支持。
0: 是啊，别。听
1: 迄，弹吉他，
0: 哎，弹吉他，
1: 吉他我应该是礼拜五，哎、欸，你敢知啊？礼拜五，这应该会当讲啊啦，因为礼拜五玉林姐因为请假，对不？啊，即马表牌是你会去教我，
0: 是的，
1: 礼拜五，对，啊，所以拜五咱再来弹吉他，敢不敢啦？我弹好你唱，
0: 好赞哦！
1: 你应该唔捌试过哦，吼，
0: 啊，佫唔捌呢，
1: 因为你平常拢是听歌弹那个给你，
0: 对，平常都这样，哎，你袂歹啊。
1: 因为就换来试一下其他的感觉啊，
0: 大部分的每个礼拜五，大致上啊，目前是这样子。
1: 对，
0: 看公司之后有没有什么安排。那目前是
1: 目前是安尼对。
0: 两点到四点五。
1: 拜五是阮的。
0: 礼拜五，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四点，我会跟玉线一起。嗯，
1: 是的，是的。啊，对啊，对啊。
0: 啊，过来，八点的时候我搁伫咧哦。
1: 所以你会较忝一寡，等你拜五你爱做两档。
0: 我是袂忝，然后是甲爸爸妈妈来讲，啊那啊那阵拢是看得见。嘿，
1: 安尼较好，好不？对不？你来看，这样子印象就深刻起来。
0: 那个爸爸是讲，哎，我是禁着你进哦，那会今日。你
1: 拜几啊？那安那安那成家会，
0: 哎，安那真乃家会去带。哎，那阵哎，刚我过来看个点。
1: 那个家会哎，爱去，不是重播哈，我们都是现场直播的哈，爱去。这个标志很重要，你只要看好这個，就是现场的。我今麦讲啥，就是听了啥，
0: 哈，都是现场直播。嘿，拢无多特好
1: 诶。哎，没有错，没有错哈，
0: 拢无用特诶。
1: 来，过来，换我讲一下我的感想。
0: 来，
1: 因为我算跟 Ken 哥认识算很久，因为我那刚进公司嘛，啊，我两个就是不熟识啊。因为在公司算会乐器的，我跟明奇、天哥、构想，干了嘛无啊？哈，比较会用绿工，就是我们可以自弹自唱的这种，就敢问三个人俩。嘿，啊，所以像天哥，你当我嘛有去他们那去他们家，因为他家地下四五节练团室，
0: 你敢去？
1: 你还没去过吗？
0: 我没有去过啊。
1: 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吧？练团室的话可以去那边练，所以我感觉跟他感情也是不错，所以他刚其实问你长啊，我就。就是遇到天哥，我就是有跟他说，虽然说咱今嘛就是当然说他去那个时段一直是更加后悔了，对不哈？
0: 其实我觉得都就是，没有什么是最好，也没有什么是最坏啊。
1: 是无唔对啦，
0: 对啊。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做好，
0: 哎呀，做好安尼就好啊。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每一个人，我都收看的时间都不一样
1: 啊，无同款的啦，
0: 系啊，啊，所以就随缘啦，我都免叫，不是啊，有时候爸爸妈妈说啊，说那个后盖伊无都看你那种白天，那只能看八点的啊，
1: 对啊对啊，其实嘛是有真侪人是安尼讲，
0: 对啊，说真的，一共他白天没办法看
1: 呐，对啊对啊，我嘛是有很多的客人，他们都会跟我说，啊你啊只去做一波，我可能就看袂到，
0: 对啊系啊，
1: 我讲迄拢袂要紧啊，
0: 就是这样子啊，就随就顺其自然，
1: 对讲
0: 熬赢来探班看一下，
1: 对啊对啊，其实讲真正，咱每一场都很好看，因为感觉大家唱歌就好听啦。
0: 就有缘拢来顺餐水猛顺啊，
1: 对，安尼嘛袂歹啊，对不？
0: 啊，有缘就看几点的啊，今日特别，有时候孙啊在讲要抢电视啊，
1: 会哦，
0: 会啊，啊，就无多看啊，讲爱咧摆下我都专心嘛，好啊，看，
1: 对，
0: 很多状况，
1: 真的会这样子啊，
0: 就这状况
1: 啊，
0: 所以都 OK 啦，爸爸妈妈好一点，有缘的 你牙控器啊，伫你的手一些，你
1: 得改。就是119。
0: 哎，你得改转去119。
1: 就是119哈，你没有其他选择，你看119的话。
0: 哎呀，逐台拢甲猛看，系啊，逐台拢好看。
1: 系啦，每一档都好看。
0: 每啦，每一档都好看吼，每一档都给他看，有空就看。
1: 因为
0: 遥控器无一定会伫你的手诶，伫你的手时阵紧诶，紧转过有无？镜头看一下，啊，无等下可能搁去互孙仔搁去啊。即马拢孙仔较大。
1: 讲了这，讲了这，来，我就是有一个囡仔的问题，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你嘛有囡仔嘛，你几个？
0: 哦，我做侪囡
1: 仔咧。做侪，你生几个？你生足侪，比较惊死。你生几个？
0: 我做侪是新台币
1: 的囡仔。唔是啦，你跟你讲正经的囡仔，你是。这可以讲吗？还是这个是先不能讲的？
0: 要讲什么？没
1: 有啦。哦，没来，我来讲，因为像我有一个女儿嘛，
0: 哦，
1: 她前两昨天开学第一天上国小小一，其实我就烦恼，你敢知道？因为
0: 我下面被烦恼。
1: 不是啊，这个很奇怪。你敢无感觉？以现在年轻人的当家长来讲，因为感觉囡仔去还好，因为他刚去，人生地不熟，会用欺负袂啊？哦，你懂那个意思吗？哦，我真正就烦恼呢。你袂吗？我是你敢对，阿姆哥讲了这个问题又很尴尬，因为你来看，像我们的老几辈，因他们对囡仔的那个管教方式就会比较偏向放养的感觉。你感觉尴尬？
0: 啊，你不是放养诶？
1: 不是啊，因为我就感觉就烦恼。其实迄阵啊，就
0: 像說啊，所以今麦是开学第几天啊？
1: 今麦第二天尔
0: 啊。啊，你够继续咧紧张吗？
1: 我嘛是感觉足紧张的啊，不过因为就是像因为就是讲，阮查某囝伊若是暗时啊回来，他会就是跟那个我老婆说哦，啊伊今日也好，可能又交了朋友啊，吼、啊伊饭有食了啊，啊他有乖什么，哎咱就较放心一寡。
0: 可能是女儿啦，女儿你会比较担心一点。女儿现在更烦恼，
1: 毕竟一起过来前世情人，你知道对吗？
0: 啊，你有几个前世情人？
1: 一个尔，对啊，做人要专情啊，前世一个，今生一个，安就
0: 啊，你今年未哎，
1: 今生一个啊，
0: 对啊，今生未当个生嘞。你不要跟生啊，你要跟生姐妹啊。
1: 讲到这个养育的，就是生育的问题啦，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跟我讲，哎，感觉爱生人较多好，你感觉嘞？是不是囡仔生两个的话，干哪会较多啊好？
0: 按哥这，我担心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啊。
1: 对，没有，是无，我们个人是讲，就是以老一辈来讲的话，
0: 有的人是想就觉得说，就是一男一女就会变一个好字，一个女一个子。
1: 对，啊，不过
0: 就是一个好。
1: 啊，不过你敢知道就是到会到我讲这个人，因为感觉你生两个较有伴。哦。你懂那意思吗？你生一个的话，伊可能跟他高一个尔。对不？啊，你生两个的话，上无因两个够一个伴伫厝诶，个人做为胜。
0: 啊，个人也袂害，大家来拍咧。
1: 那个是囡仔时可能安尼啦，对，囡仔时可能是安尼。啊，不过你讲到大了，你来看。
0: 长大是说，哦，有什有拄着虾米代志，有人较好参详啊。
1: 对，
0: 有一个人有一个兄弟姐妹可以一起商量啊。
1: 是，现在无唔对。
0: 因为最亲近的也是家己的兄弟姐妹嘛，吼，啊，你有代志一定是。
1: 一定是先找伊讲。哦，
0: 至少讲有姐姐啦，还是讲有弟弟啦，哦。
1: 可以去讨论。
0: 先来当讨论，还是讲真正就好的会分享啦，无好先会当互相会当照顾啦。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也只有兄弟姐妹而已，因为
1: 对
0: 有时候跟外人不方便呐。
1: 嘿，是安尼讲无唔对啊，不过我甲阮某的想法是，阮生一个就好啊。哦。啊，因为伊嘛是安尼想的，其实我感觉安尼蛮好，因为咱讲真正啦。我看伊安尼怀胎十个月，然后可以生个囡仔，安尼足艰苦诶，
0: 真的、哦。
1: 所以他不要的话，我感觉咱接着买，因为我真正英语刚排听生囡仔唔是挂啦，对吧？
0: 哦，所以、就是、
1: 生小孩就是女生，我感觉女生真的很伟大，你敢无感觉？
0: 安尼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呐、啊，不然你搁过几年，你就刚刚讲啊，搁生几个好啊？
1: 安尼无多啊，再过几年就高龄产妇不行，安就会较有险一挂嘿，所以。好，咱把囡仔就安尼就好啊。其实我感觉一个嘛是可以啦，咱就是甲全部的爱拢可以啊。哦，吼，安尼嘛是可以，我感觉嘛是袂歹。
0: 都可以啦，卖囡仔的卖好啊，教育不要成为社会上的
1: 没有错
0: 问题人物安尼就好，
1: 不要成为害虫的。
0: 真的，哦，我在北爸爸妈妈拢爱出来道歉的哦，爱出来回事的哦。你们说这摆教育拢爱
1: 对啊，注重这摆教育很重要，
0: 啊，无拢爱出来。太贵
1: 嘞，我还
0: 在
1: 回心。对，哎呀，好啦，来唱歌，唱歌哈，来，咱南港的满足节，来听《鸳鸯一场》。我哩，
0: 来，好。 总是我节奏是安尼哦。欸欸欸来，乌日乌日的林玉杰，林玉杰，林玉杰，来领先公路。
1: 来，彰化的美云妈妈来听《选择秋季》。
0: 来，我们新北的八成大哥来播中央。
1: 哎，来，下歌，
0: 下歌。

来玩游一场，大家坐回来听歌哦。同我现在给他吹一下呢，今天掌声恐怕有法度，也给他爆表一下。

谢谢秀鱼妈妈、蔬菜姐、春福哥、雅茹姐、美鱼妈妈、永恩哥、美玲姐、春金妈妈、帽子爸爸、阿星、康盛爸爸、雅欣妈妈、元顺阿姨、雪琼姐、子良大哥、昆林、坤辉、乔佑杰。

0: 谢谢依婴姐、樱花姐、富春妈妈、春福哥、林娇姐、金玉姐、老爷、薛唐妈妈、美云妈妈、淑华姐、来李芳姐，感谢大家。
1: 对啦，爸爸妈妈对咱这档也是嘛袂歹啦，对大家嘛拢满山呢。
0: 嘿啦，感谢感谢，爸爸现在继续吹落
1: 啊。爸爸妈妈是足公平啊，
0: 对对对，
1: 真正足公平。好，那这首。

姐、银姐、小月姐、永恩大哥、富足姐、八成大哥、思玲姐、哲明大哥、陈国大哥、宣堂姐、立方姐。

0: 会让我收到哦。哇，真的是感谢您的爱。哇，也是我在这够胆嘛，算安尼有够啊好啦。
1: 有啦有啦有啦，龙克力啊，过来，来选择秋季。谢谢富儿妈妈、永恩哥、秀莲妈、福禄大哥、美云妈妈，看你的跑跑声了哦，雅茹姐。

谢谢玉贤的爸爸妈妈、春君妈妈、帽子爸爸、雅欣妈妈、素爱姐、玉鹏姐、泽明哥、李芳姐、雅茹姐、春福哥、林娇姐、明珠妈妈、怡莹姐。

谢谢依英姐、亲智妈妈、雅茹姐、子良哥、丽珍姐、哲明哥、丽芳姐、美云妈妈、华晨法哥、富竹妈妈、焦莲姐，感谢大家。

小佑姐、坤坤同学、富竹姐、福禄大哥、雅乐姐、泽明大哥、立方姐、青雄姐姐、美云姐、富竹姐、立方姐亲自。

0: 我确定啦，是有加分的存在啦，我确定。哦，今日这样子的成绩，我算已经满足了。哎，我满足了。
1: 明白啦。哎，
0: 有满足，爸爸妈妈真的无偏心。
1: 有满意啦，有满意啦。
0: 爸爸妈妈是公平，嘿，一旦确定无公，是公平。

0: 公平的。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真正呢，你看，咱他有讲有差，对不？我他讲咱伫天哥遐跑啊，说一大堆，咱嘛爱拼落，咱嘛不能输，对不？
2: 爸爸妈妈，
1: 看大家，看大家跑啊，千万，我真有听到。你平常有这么多吗？讲实话，
2: 今天特别多，
1: 今天特别多，对不对？
2: 可能
1: 今天有差，你看。
2: 可能是
1: 亲哥
2: 家
1: 里无这个观点。喂喂喂喂，无啦，不是啦，是因为咱就是有先讲嘿，咱嘛不用想歹看，对不？
2: 其实爸爸妈妈是家里特别啦，特地就是来加油啦。
1: 没有错，哎呀，是真的，
2: 真的是很公平，
1: 很感谢大家的金钱，
2: 就是来哦，让新人也让人算新人。
1: 其实算了，对，虽然说我来公司已经。我应该有三年了、喔，对啊，但是就是这样子班带着带着呢，对吧？
2: 所以是真的让新人一个机会啊，就感动啊，真的今天真的很感动
1: 啊，今天
2: 就感动，因为真的都人家都有满线啊，真的。
1: 今天呢，
2: 拍摄讲北差哎，
1: 啊，哎，这现在北差，我讲抹就是抹啊，对不？就那喝北差嘞，
2: 我有人会讲抹嘛，不讲都无抹啊。啊、我做老师，我拢阿抹，我就抹，无抹，我就无抹。
1: 咱家算上实在啦，
2: 哎呀，就实在。
1: 无人比咱更实在。
2: 真的，就今天就真的，
1: 没有错啊，
2: 就真的爸妈有时候收到，都有收到爸爸妈妈的那种心意，
1: 对啦，
2: 还有要照顾我们的那种，要给人顾这代的那种。都心意都有收到
1: 了，对啦，啊，所以咱个真正上重要的哈，还是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这样子给咱拍棚啊，啊，当然不只是这里啦，啊，现在你从明天过后146嘛，去搞拍棚啊，
2: 其实拢无要紧啦，拢
1: 我在看得了，拢
2: 我在看得了，
1: 当然上主要是有在看上，
2: 哎呀，拢叫龙搞看，
1: 对对，啊，你若是讲真的有空，咱再来拍棚啊，你就是有闲有空，咱再拍棚啊，啊，无就是。想不你嘛爱讲看嘛？
2: 你知道有的爸爸妈妈有跟我讲说哦，伊拢先有当下伊较早困嘛，啊，伊讲当下只拍波啊，跟拍了，
1: 真怕，
2: 哎，阿姨要去困啊，哦，这真的是很感动的话，哎
1: 呀，真的是感恩、感心又感谢啦。
2: 啊，也有爸爸妈妈说啊，早上都很早起床的啊，然后去忙什么事情，然后就礼拜六，那就是早上六点的那一档，也赶快去拍波，一定要再去上班了呢，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是咱已经变成说我们日常来的，
1: 哎，对，
2: 已经习惯要做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2: 想我叫几天哦，除了礼拜六以外啦，我那是无在你家，我嘛刚刚怪，就是我没有跟爸爸妈妈打招呼，我嘛刚刚在刚刚缺了什么的，就想要啊。就这样子，真的会怪怪的啦。还有刚刚礼拜六休息的时候，刚刚踏实你。
1: 对。
2: 我比较喜啊，我在家怪怪怪呢。
1: 其实真的就是没有放假的话，你无在家，你就爱烦恼了。
2: 对，没有，就是很会期待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啦。
1: 对。
2: 啊，我有时候哈，爸爸妈妈，奇怪，你说一礼拜弄我来，哪样？
1: 对，
2: 家里向我说，已经连可能两三天没有看到他，
1: 来掌声的话，
2: 我蛮欢乐的，真的，哎，欢乐想讲，
1: 哎，对啊，
2: 奇怪奈，常去蚊子节呀，怎么？
1: 好，
2: 消息啥冷啥礼拜啊？
1: 比较
2: 两三个礼拜，
1: 他算偶尔来一下你了。
2: 啊，就哎，弄个欢，就想有时候也会哎，啊，那是靠我有赖。无赖诶，爸爸妈妈那的话多呢，
1: 是
2: 一个问号机，而且丢个贴图啊，个了解啊，讲哦 ，OK 安内啦，嘿呀，问号这样子，就会比较习惯啦。
1: 没有错，
2: 我看到的人买噶怪怪。
1: 对啊，嘿呀，好啦，安尼时间来关的哦，
2: 翻
1: 过来唱歌吼，去试掉，安尼来听歌，拍谱啊，好，来。

0: 哇，逸轩姐，逸轩姐，惠纯姐，好来，下一首。
1: 来，再来，咱三明彩涵姐，一半心酸，一半醉。

谢谢宝莲姐、哲明哥、雅茹姐、昆凌、慧萍姐、小熊维尼、玉鹏姐、子良哥、玉仙的爸爸妈妈、金熊大哥、美玉妈妈、福禄大哥。

0: 谢谢宝燕姐、惠美姐、小丹妈妈、亲智妈妈、素英姐、康盛爸爸、燕明哥、金雄大哥、逸轩姐。
1: 秋风落叶片片叶。

谢谢顶桃英啊，满足姐，一名大哥大姐，是杨大哥，郑辉，一些的爸爸妈妈，雅西妈妈，雅茹姐，美云妈妈，美玲姐，江明大哥，永恩哥，李芳姐，青志妈妈，秀琴妈妈，李志远谢姐姐，美香姐。

0: 谢谢秀豪妈妈彩涵姐同我的跑跑下了
1: 哦。再来南感，南感元顺阿姨，元顺阿姨，好，接下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说听这首《九重情》，这是张雅文老师的《九重情》。满足节，满足节，秀莲节，雅欣节，苏露节，方玉节，力学节，世会节，小丹节。

盈盈盈姐，盈盈姐，宝财宝财姐，素贞姐，世然大哥立方姐，雅欣姐，秀莲姐，文娟姐，彩慧姐，玉鹏姐。

来，幼妹妈妈 DIY 短班。来，感谢大家捧我笑哦。雅茹节、淑茹节、坤辉、坤林、满足节、素春节、雅欣妈妈、美云妈妈、金发大哥、秀英节、金雄大哥、

0: 哎，谢谢，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吼，阮有收到哦，吼，过来是咱，那过来要进的是上重要的单元哦，即希望大家甲阮多多支持吼，啊，咱在可能哥安那讲哦，吼，玉县甲佳慧，但是线卡为大家做服务，接电话哟。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试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5: 哦，
4: 好，给你我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5: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哦，吃了这个喂，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上去也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7: 这样哦，还
6: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7: 好过就好了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
6: 吃，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哭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现在拢吃这，拢唔免吃鸡蛋油啊，
5: 唔免吃鸡蛋油
6: 啊，我拢吃这尔啦。
5: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个啊，
5: 哦，
6: 质
5: 量好无？
8: 真好，真好，
5: 真好哦。
8: 啊，我都唔介话嘛，做卡。
5: 安尼哦。
6: 你
5: 改我
6: 今晚嘛进步安尼。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日
5: 食了
6: 身材有够好啦。安那
5: 好。
6: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讲说安尼袂发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阿无啊？食几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5: 10天
6: 尔
5: 好。
6: 哦，我讲不你再讲我来过哦，那再看我。
5: 好
6: 呀。我哎，我讲再食，我再见个个面。
9: 食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行路拢无方便，脚拢下紧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5: 继续轻松个
9: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啊，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行路行袂久，行个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伫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济人咧食，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只有土龙，佮有寻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行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2粒，结果吃到即马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 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通脑经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通脑经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上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

先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吞了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头前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哦，骨类背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吞了，今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得了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会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你就知影。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这当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要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的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藏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
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

0: 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天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管理员计到三十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予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五千多，啊！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千啊？
1: 哎、
0: 欸，
1: 大
0: 组。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安尼
0: 食了袂歹
1: 啊。
0: 食了
1: 袂歹
0: 吼。系
1: 啊，
0: 真
1: 好啊。
0: 哦，食好斗相陪。哎、欸、呦，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陪，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坐两千哦。
2: 要。哎、欸，要四
0: 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下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妥两千吼，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妥两千吼，
4: 妥两千，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谢总，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咕咕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六百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六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好
0: 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咕咕，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来哦，来谢总，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谢总，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谢总，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谢总，好来，五十三线，谢总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妥了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甲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甲你
0: 讲。好来，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哎，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七。大组的一摆炸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 一粒鸵鸟精存十一块外呢，存十一块外，384块赚13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囝买无着，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哦，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2: 哎，你好。
0: 哎，你买鸵鸟精吼？
2: 哎，买
0: 小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8: 大
0: 桌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9: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桌小桌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9: 鸵鸟精，
0: 好大桌小桌，改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0: 好，
0: 小姐。好，小姐，我来3000，跟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12: 大
0: 多。好，大多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14: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4: 3800。
0: 大桌的，好来68线，大桌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桌小桌的，
15: 我要小桌。
0: 好，小桌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桌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6: 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哦，来谢总，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7: 哎你好，
0: 大桌谢总，好来52线，搁一桌谢总，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8: 哎哎，
0: 要大桌谢总，
18: 谢总，
0: 好来53线，谢总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9: 你好小
0: 齐
19: 你好，
0: 李荣姐，
19: 喂，
0: 哦你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8: 食好
0: ，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倩姐你好，
20: 好，
0: 要鸵鸟精哦，
2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20: 好，
0: 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饲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1: 啊，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21: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9: 这个拜
21: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2: 哎，我甲你
0: 好。好来，都我讲大。
23: 来，谢谢，来感谢大家哈，搞完到齐齐哈，来。鸵鸟精来啊！吼，你即马小组的只要3000块，大组13盒只要5000块，吼。你若是行动不方便的啦，关节会疼的啦，即组一定要试看卖啊！吼，来。喂，你好。
24: 嘿，你
23: 好妈妈。嘿，要鸵鸟精哈。
24: 这组啊，一组。
23: 好啊，妈妈你试食看卖啊嘞，吼，阮这拢有开放一盒，给你试食，吼，啊，你得先卖挂哈。来。各位阿爸阿母，来，我们都有开放一盒做体验呐，吼，咱讲个真正的吼，你若是讲，要出去跟人佚佗，要出去跟人爬山，要行路，要啥的，什么最重要？你的骨头，你的关节最重要，你脚的对不？你看你的膝盖骨，你的关节，你若是顾无好的话，要出去耍都无法度。吼、哦，所以阿爸阿母来，咱这种开放一盒，给你做体验吼、哦。你用，你真正用个试看卖啊。你一盒吃完，你感觉哎，医生讲的都无用啊，你我食起都无效啊。好，安尼咱原金阁会退还给你。吼、哦，你一通电话来阮公司，阮原金退还给你。吼、哦，啊你若是试，你即马食一克了，你感觉哎呦，医生讲的干哪好像有道理哦。吼、哦，啊即马你开始吃一个月之后，你感觉哎干哪毛较好哦。吼、哦，行动上拢较好，拢较方便。啊，你就家己留落继续食，吼、哦！你一定爱试看嘛，你唔爱试个，你一定唔知影，吼、哦！来啊，电话继续卡吼，预先加加好一串，加继续服务哦。来，0800-0900-1919，来，谢谢。

0: 来，张老师，你要听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赶快再来听歌哦。今嘛是暗时啊了哈，所以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呢？来，感谢大家帮我写哈。
1: 那我来给你掏心。
0: 有啦哈，有的喝，有的喝。谢谢阿美妈妈、苏清姐、林纯姐、平富大哥、郑月姐、丽芳姐、子良大哥、钟哥、郑辉、志光妈妈、康盛爸爸、昆凌、逸轩姐、春福哥、林娇姐、昌泉大哥、乔佑姐、

乐哥乐嫂，春季妈妈骂子爸爸，月娇姐，小酒雷大哥，血糖妈妈，慧萍姐，李芳姐，世良大哥，永恩哥，怡莹姐，满足姐，常老师，看你的朋友下咯，李玲姐，阿如姐，美玉妈妈。

0: 谢谢丽轩妈妈、魏梅姐、素清姐、丽芳姐、元顺阿姨、昆林、陈爸爸、郑月姐、文君姐、素贞姐、依依姐，来帮下大家哦。
1: 来，哇，赶快洗一首经典的台语老歌，吉武力，吉武力，带爸爸妈妈哦，今日个来讲哦，怕破案呢。

0: 元顺阿姨。
1: 来，苏清洁，一场游戏一场梦，大家坐回来看瓜。谢谢钟哥、三井大哥、元顺阿姨、雅茹姐、苏清洁，看我列朋友下喽。丽雪妈妈、丽芳姐、素贞姐、金梅姐、慧萍姐、景雀姐、乔佑姐、昌泉大哥，等下要来抽奖哦！今麦拍碰啊，够有机会哦！简爱阿妈、李玲姐、亲志妈妈。

谢谢小丹妈妈、丽月姐，一些爸爸妈妈、乐哥乐嫂、慧文姐、元顺阿姨、苏清姐、雅茹姐、志光妈妈、雅西妈妈、秀娟姐、静武大哥、张老师、丽玲姐、康盛爸爸、

0: 谢谢彩涵姐、怡莹姐、亲志妈妈、桃园的素琴姐、满足姐、陈爸爸、乔佑姐、雅茹姐、金雄大哥、李玲姐、李芳姐、三井大哥。哎，刚不想他给黄老师来抽奖哦。
1: 哎，谢谢，感谢大家这默默的掌声吼，这个从开始到最后，这个掌声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是不是？

0: 真的好感动，为什么啊？
1: 好感动。
0: 虽然说
1: 第一届吗？
0: 虽然说咱伫重要时间都不怎样，但是我觉得，哎、欸，就是大家愿意看，愿意打掌声，哎、欸，我真的感觉这个那个感动的程度，跟你唱起歌的爽度是不一样。哦，
1: 所以你感觉你对你三年来，你今天最爽？
0: 嘛嘛不是安尼讲啦，是讲
1: 你头关关敢那是从来拢唔安尼过啊。
0: 嘛不是安尼讲，只是讲，哎、欸，我感觉以今日来讲的话，吼，你无感觉今日这感觉足爽的吗？唱歌啥物的，播啥物，
1: 我是大家拢足爽的啦。啊，你今日
0: 才
1: 较爽。
0: 嘿，安尼我知影，你算较好玩足，毕竟你拢用无同的查甫，所以你算较。
1: 是你讲啥？你别讲啥。
0: 我袂讲，你說你大家拢足欢喜。
1: 没有，大家看爸爸妈妈，我大家拢嘛足欢喜的。
0: 欢喜对咩？
1: 对啊，大家拢嘛足欢喜的。这你的用词无同尔，你男生拢讲送，对，女生就不会这样子讲，我说开心。
0: 我送是送东西那个送的，不是什么物件，对不？
1: 对啊。
0: 送系啊。
1: 送你一双大小窗外。
0: 好啦，来啦。
1: 配合一个，你要唱一个。
0: 我不要唱。
1: 你来唱。
0: 你来听，你来听，你来听，你来说，来。你改停哈，看你看你
1: 要什么停啊？
0: 我給你停、喔、来看你啊，看你啊，看你边个倒数、啊。
1: 我蛮今日过来，我下杠的啊。
0: 哦，好啊，好啊，好啊。你下杠，哎，我下杠啊。八杠，八杠，八杠。
1: 不是啦，你
0: 嘉义北杠啊，
1: 你新北啊，
0: 看比赛。
1: 哦，你新北啦，接顶顶冠一
0: 点。啊，你我上台中以北，你台中。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安尼好啦，
1: 好来来来，快来，五、四、三。
0: 我接你讲。
1: 二一听
0: 哦
1: 哦，啊你这次拍该死
0: 嘞，都没人赢啊，中波
1: 中波中波啦，
0: 来电话起一三九九七，应该
1: 确定我这个应该跟我无关系，
0: 我应该
1: 我打开了九九七，来丽珍姐，
0: 丽珍姐，丽珍姐，各位在看无？
1: 应该有啦，
0: 丽珍姐，
1: 丽珍姐，
0: 我打开了，我看丽珍姐捧个声呢，对哇。李正杰中化企业呢，我嘛在中化呢，我现在在何必啊？
1: 李正杰，你给你叫起来，我早已困啊。
0: 李正杰，李正杰，啊，这无来靠无菜。
1: 无你先讲一段话。
0: 干杯，我你来好啊，你来，今天都让你来，
1: 今天都让我。
0: 无你来，来你来，
1: 毕竟今天，
0: 今天这一档你才是主角，来来来，吹来。李正杰那开得着这哦，得着这个物件呢哈，得这个物件哈。
1: 给哥哥够机会了哦，还来得及哦。给丽珍姐，
0: 丽珍姐，丽珍姐，真的无起来，你真正系对心肝无甲你骗。阿姆哥，
1: 哎，我第一次用到点歌哎，拍的我都想激动啊。
0: 但是没上来也没有那个、啊。
1: 爸爸妈妈刚才被我吵到了，我这样。
0: 没啦没啦，丽珍姐。
1: 哎、欸，我真的我第一届用到点歌呢。
0: 哎，真的呢。
1: 真的很难得，
0: 不简单。
1: 一公会可能会无一届哦、喔，
0: 较无差，
1: 真的，点歌真的很难得。
0: 你来看妈呀，来
1: 爸爸妈妈，我是来看到后边好不好？
0: 这个很重要，足重要。
1: 系啊，看了才去要困啊，要变数才去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看了好不好？无真正足无差的。
0: 好啦，来报电话啦哈。
1: 来，佳慧啊，0958455228，好，即赶快当直接契合，要落去加来。
0: 是的，
1: 你要加来哈，啊，你得要一个望远镜那个，
0: 好，
1: 搜寻的那个符号哈的。后背个 park 里啊 ，enter 了掉的，
0: 没有错，
1: 一样可以加得到。不啊，不要，不要少啊！爸爸妈妈那的是用这红线啦，好，后来过来，
0: 玉线，来个进来等位哈，0962-056-158，
1: 这样的哈，
0: 明天再等来啊，
1: 明天就回来了。
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每一档都要看哦，好不好？明天下午见啊，拜拜，
1: 来，拜拜。

0: 无啊，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啊蒙蒙两枪啊，哦，啊你找等我，暗顿煮好，知无？啊对，我来讲，灶骹你嘛拼拼咧，啊涂骹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咧，鞋啊洗洗，灰压压涂骹溜溜咧，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都，
1: 你着安怎？
0: 我倒吼，捡起来家己做，你唔敢袂晓忝，哈？
1: 安尼嘛较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来由咱安平志勇大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好听的《云中花》。破歌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控三。

美华妈妈、圆融爸爸、永恩哥、美珍姐，谢谢大家。来，所爱的一首歌曲，真顶人的粤语妈妈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望山女啊，日本歌曲，安排日本歌曲。谢谢康盛爸爸、雅慈妈妈、苏叶妹妹、小熊维尼、明渊大哥、曹丽大哥、静雄大哥、庆隆大哥、泰璇，好、哦、谢谢基隆大哥、宝灿妈妈、粤语妈妈、秀丽的婆香、秋爱妈妈，好、哦、谢谢哦，丽雪妈妈、传英姐、美琼妈妈。

姐、慧楚妈妈、秀清妈妈、国庆哥、方仙姐，谢谢坤林哥、坤慧同学，谢谢哦，金雄大哥，好、啊，谢谢丽雪妈妈、钟老师，谢谢秀德。

0: 袁顺阿姨、传玲姐、素端妈妈、秀清妈妈、袁荣爸爸、罗萨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哦，谢谢大家，彩晶姐，哦，谢谢哦，谢谢美珍姐，谢谢大家。
1: 每一首来安排这首，由咱高雄的温德大哥，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来做回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A 告情歌，彩心姐、钟老师、庆隆大哥、秀琴妈妈、华彩妈妈、乔玉、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元顺阿姨、美珍姐。

蜜雪妈妈、康盛爸爸、坤宁弟弟、苏如姐、丽颖姐、传玲姐、钟老师、袁荣大哥、淑珍姐、郑慧弟弟、罗莎妈妈、美琼妈妈、爱萱妹妹、草地大哥、国中大哥、七七八的新朋友、君安迪、仁宏哥。

祖山爸爸、月丽妈妈、秀琴妈妈、秀清姐、坤辉同学、淑如姐、金雄大哥、惠纯姐，谢谢大家。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救命！
0: 救命！
1: 呀
0: 呀！哇，今天礼拜二啊！
1: 哎呀，礼拜二，
0: 礼拜二啊！
1: 哎呀，
0: 已经第三天啊！
1: 对啊。拢足紧的吼，一眨眼真的呢。你反正我跟你讲，你连样一眨眼，哎，过年啊。
0: 哎，卖讲啥？即卖中秋要到
1: 啊。对啊。
0: 后个月啊。
1: 嘿，后个月。
0: 哦，下个月吼。
1: 今几号哈？
0: 高尾啊呢，九月啊没有这个月啦，这个月啦，这个月就中秋节了啦。
1: 真的呢，那紧。因为
0: 九月了嘛，九月一号了嘛。
1: 好快，我拢刚刚刚打过年年呢。
0: 你是啊？你讲哪？打过年，
1: 打过完年尔。
0: 啊，你无过清明就对了。
1: 无我意思。
0: 你无过中元节就对了啦，拢无咧拜拜的。
1: 我意思是打过完年尔，那收者已经中秋就已经过半。
0: 你是咪拢记迄个收红包迄个日子尔？
1: 我无通收红包。
0: 你若讲要付钱，要开钱出的拢，
1: 我拢
0: 袂记了了。哎、欸，不要想起比较好。
1: 我拢是付红包的。
0: 哦，真的哦。你是富王包呀？
1: 哎呀，富王包帮包
0: 呀！这也是最难忘的日子。
1: 对，最难忘的日子。
0: 一年之计哈，在于那个过节要爱输出比较多。
1: 我已经离开收红包的日子已经足久足久足久足久的啊，
0: 足久的，
1: 足久的，系啊。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对，伫你的身躯边上久的，
0: 对我身躯边上面代志，上面
1: 家啦，无坐伫你肩胛头，你免烦恼。我是讲，跟在你身边最久的物品是什么东西？
0: 行李啊？
1: 无，我讲的是物品。
0: 哦、物品啊？
1: 迄粘伫身躯，迄无都绑咧绑袂落来，无要紧。
0: 我身躯，我最久的哦。
1: 嗯。
0: 没有最久。
1: 啊，你拢喜新厌旧。
0: 曾经拥有而已。
1: 你拢喜新厌旧。
0: 无，那是曾经拥有尔。
1: 例如啦，假设啦吼，假设我跟你讲，我对我身躯边上久的。
0: 你有什么上久的？
1: 咱讲衫裤就好啊。
0: 衫裤。
1: 我捌穿来节目的衫裤，有一件衫裤是已经对我二十三年
0: 啊。真的假的？
1: 嘿，二十三年啊，我搁捌曾经穿来节目上面。
0: 节目上内裤啊。
1: 对对。不是，哎，内裤穿二十三年嘛，胸太高啊。
0: 哎，你袂这样快，二十三年也无紧啦，成年嘞，
1: 哎，唔剩一条线尔。
0: 哎，丁字裤啦，一个丁字裤。
1: 衣服啦，衣服，裤子，
0: 是衣服还是裤子？
1: 哎，伊是吊带裤。
0: 哦，吊带裤。
1: 你若要看我穿吊带裤，就是
0: 迄领，
1: 蓝色诶。
0: 真诶哦。
1: 嘿，迄领对我已经二十，
0: 哎，看袂出来哦，
1: 二十三、二十四，
0: 看袂出来我二十三年的岁月痕迄哦。
1: 对，
0: 有个真心
1: 的。嘿，那件衫裤是对我上久诶。
0: 较浅的嘛吼，没有到很深色吧？
1: 有，它是深蓝色的，大概是这个颜色。
0: 哦，深蓝色。我记得有一次有穿吊带裤啊，
1: 对，
0: 吊带的啊。
1: 嘿，吊带。
0: 哦，就最近在穿那是。
1: 嗯，有。对对。
0: 哎，很久呢。
1: 很久很久。
0: 啊，但是牛仔裤说真的也是很耐用。
1: 哎，对，就耐穿的啊。
0: 就耐穿的。
1: 哎，你着一个月洗一届就好啊。
0: 哎，有诶，半年一冬才洗一届哦。其实牛仔裤嘛，袂使接洗。
1: 嘿，会也褪色。
0: 啊！但是你无洗吼，佮迄鞋流汗吼，你也知影迄鞋牛仔裤迄来汗输入去吼，会容易滋生细菌。
1: 对对。
0: 啊，你女生佮较惊这种的是有细菌。
1: 因为其实牛仔裤是适合冬天的时候穿啦，因为伊较厚嘛，伊较厚，嘿啊，啊，所以你冬天嘛较袂垃圾啊，较袂流汗，
0: 较袂流汗，
1: 嘿，较袂流汗，事实上是安尼啦。
0: 诶，啊，你敢若这尔吗？
1: 对我上久的，我想到
0: 吊带裤尔嘛。
1: 对着我上久的是应该是安尼啦。
0: 哦。
1: 对，啊你嘞，你无什么包包啦，还是讲你厝内底摆设啦？
0: 说真的，我是蛮
1: 喜新又厌旧的。
0: 开始啦，开始啦，确实，因为我就是用一段时间，我就会看腻了，我就会再想要再买别的。
1: 哦。
0: 或者是我用不到自己。像讲哦，像讲水壶来讲好啊，哦水壶，其实我嘛换足侪卡水壶啊，
1: 真的哦，
0: 其实都唔是足旧的才换掉啊，迄拢有当时啊拢无适合。
1: 其实我跟你讲哦，水壶啊，
0: 无适合真正
1: 摆用。你的水壶啦，你摕出哦，你是这种的。
0: 我这种的。
1: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吼，恁厝的恁老用这种保温瓶，你爱跟你讲，伊只要有留留啊落擦，你得买个用啊
0: 哦。有毒哦。
1: 嘿，有毒哦，我跟你讲真。
0: 会变痴呆症。
1: 你嘿，你唔好讲吼，包括外观嘛，同款，为什么？ 你听我讲，你啊，包括外观，你莫想讲啊，我啉水是啉内底，因为你有当时啊，你安尼开，你在开的当下，你的手有可能会去沾染到一落落的物件、哦，然后你可能安尼开啥，不小心就会当在水内底，你就会吞入去、哦。所以伊只要外观，你啊，无说已经去讲到了。我厝有一个足可怜的，已经规个弄
0: 个。你也卖换哈？
1: 有我不也知。
0: 我嘿，
1: 我跟你讲，迄有感情，因为那个对，迄个嘛对我足久的，对我十多年。
0: 你较拍算是不要你对几年这边换掉？
1: 迄个是阮囝较早上学的时候用的，啊，我一直老的，然后我就一直用个钱啊。
0: 恁囝啉过？上课啉过？啊换
1: 掉。无伊的水壶嘿啊。
0: 对啊，有那个味道
1: 吗？没有啦，那种洗清洁了啦，那是就是跟你说外观如果有落差你就不要再用了、哦嗯啊、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着说、就是你们去我们尤其是阿嬷年纪越大，我们阿嬷以前我们阿嬷搬家的时候、嗯、家里面真的很多那种，你知道那已经是变成历史博物馆了，不管是鼎啦鞋啊啦、嗯哦啊，迄拢已经藏伫个橱啊，啊，落伫个橱内底，哎、欸，
0: 对对对，
1: 拢已经藏足久诶，
0: 啊，但是你要，嘿，
1: 你要甲弹，伊拢唔敢弹，嗯，伊拢唔敢弹，
0: 确实确实，
1: 啊，到尾有一届，阮阿姨啊，就趁阮阿妈去回诊的时阵、嗯，去回诊，伊无伫厝，伊伫厝看到，已经是无可能互你弹，
0: 无可能互你弹啊，对啦，
1: 阮阿妈去回诊的时阵吼，阮阿姨怎，规个怎拢甲包包起来，怎拢甲弹了，倒来安尼哦，
0: 而且已经提早先打包，你敢知？因为阿妈伊还扛个垃圾袋来底啊，哎，规个拢在车出了
1: 哇！
0: 我本来唔免阁打包，你敢知？
1: 你敢家庭革命呢？
0: 但了我就丢你啊，就咩？
1: 哦，阿姨跟阿妈话久无讲话，你敢知？做久做久无讲话。
0: 真气哦！
1: 真气的，真气的。
0: 有安尼，迄物件对伊来讲足重要的哦。
1: 足重要的啊！也讲这是恁祖，阮阿姨已经我看嘛，已经要五十啊，已经要五十。哎，讲吼，这就是

0: 细汉的时阵吼，你细汉阿姨细汉的时阵哦，
1: 阿姨细
0: 汉，老干净啊哦，
1: 我恁有三十
0: 老干净啊哦，系啊，啊，搁有迄，搁有啥物？足侪唔简单的物件，厝内底有足侪唔简单的物件。你会不会有收集那个塑胶袋的习惯？
1: 塑胶袋我，我会捡起来，
0: 会对不对？
1: 会。
0: 啊，你真的
1: 会用？
0: 会用吗？
1: 会用、啊，就当垃圾袋。
0: 对，我也是都这样想啊，
1: 用垃圾袋，
0: 但是永远就是我。
1: 有一阵子确实会没用到，就是你会囤很多那种塑胶袋、啊，你一直平常看到你会想说要留起来，因为清气啊，你等着没菜，但是我们要炸出门又不记得炸
0: 對、
1: 啊，所以一直在拿进来，一直拿进来，
0: 对，就是这样、
1: 啊，但是有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把它当作垃圾袋，不要再用那新的垃圾袋，就直接用这个做垃圾袋就
0: 好了。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包汤面的那个红色的绳子，
1: 包汤哦，对对对，
0: 绳子啊，绳子啊，收啊，吼、哦！秋天空我嘛会留。
1: 秋天空有当时啊会痒，
0: 一过来也黏黏，
1: 黏，
0: 嘿，所以你一段时间来替换掉。
1: 嘿，我公司迄嘛是啊，
0: 我
1: 嘛放一个足大个，啊，其实都用不到。
0: 我办公桌嘛，我嘛有老的橡皮筋。
1: 啊，放个橡皮筋真正不用。
0: 爸爸妈妈卖笑，我来讲，你已经嘛拢有诶，我唔相信你。这个习惯我是教我阿妈。
1: 我跟你讲。我家那是要收集迄橡皮筋，拢是我妈妈。我妈妈，我等下要摕起来开始骗我爸爸。
0: 是老客在骗爸爸。
1: 嘿，就是有当时是安尼。所以我感觉，因为我收集迄个橡皮筋，通常没用到，用不到，因为拢是食便当才有嘛吼。啊，一盖拢两条，其实很快就收集很多了。啊，你有当时收济，佮真正你会足困扰，到底这是要安怎运用？是要蛋雕，甲蛋雕阁无菜啊！你当初就蛋雕了，干嘛闹？嘿、啊，真正唔知咩样。
0: 来，你即马有讲到橡皮筋吼，我阁想到咱张先生讲到宠物的问题。
1: 宠物。
0: 来，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你若是食便当，伫外口食便当，啊，便当咱是不是有两条橡皮筋？
1: 对啊。
0: 啊，咱正常咱是不是橡皮筋是绑安尼？例如这是便当对不？咱橡皮筋正常也缩安尼嘛，
1: 十字架对不？对对对。
0: 来，我要呼吁一下爸爸妈妈，如果讲恁若有伫外口食便当吼、啊，你便当食完要蛋掉啊，对不？你卖缩安尼，你莫缩十字诶，卖缩十字诶，咱爱缩对角。
1: 哦，对角。
0: 斜对角。
1: 哦。变四个角弄
0: 啊。嘿，你爱变，你爱用四个角斜呐。
1: 斜呐，嘿啊。
0: 斜呐。咱就是要为着要保护外口的流浪猫狗，
1: 因为乌白吃。
0: 因为我跟你讲，你若缩十字的有无？这个缝隙较大，伊的弹性会较大，伊会去用伊的鼻啊去甲咬。啊咬，我见哦，伊食会着就算啦。如果讲若万不伊咬的时阵，迄个橡皮筋留伫伊的鼻子甲伊的嘴巴，
1: 缩掉的。
0: 缩掉的，我跟你讲，迄就是叫橡皮筋狗，伊会怎长时间加怎烂去？这里会整个烂掉哦。
1: 就是咱较早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讲手袂使有挂迄塑壳，
0: 对，
1: 迄塑，哎呐，迄叫啥？迄叫啥？对啊，迄叫啥？
0: 球人空啊。
1: 啊，对，球人空。
0: 球人空。
1: 球人空会食火，会食咱的迄肉，所以你伊变做迄个迄只狗嘛，是有迄个。
0: 对，主要是因为塑的，伊的就是溃烂啦，长时间的溃烂啦，对，所以咱就是爱塑，斜对角这个角。这个角对这个角，这个角对这个角。你若像食完便当要缩的时候，就是爱缩安尼斜对角，安尼空间较细。伊橡皮筋的空间较无遐大，伊就无遐多藏入去内底要食。你听有意思无？甘愿讲给伊无，甘愿给伊无食到无？嘿，其实很多呢，很多那个流浪猫狗就是变橡皮筋狗，只龟拢软起呢。
1: 但我唔知迄是啥物原因。
0: 系啊，
1: 我俩做的是强加是安那。
0: 无，迄就是橡皮筋狗，因就是去撑迄个便当啊，橡皮筋软留伫伊的皮啊皮骨只，啊就软起啊。所以我这是题外话啦，因为拄我讲到秋天空，我阁想到张丹咧讲宠物。
1: 是啊。
0: 嘿啊，对，就是安尼啊，然后。来，咱即马阁回来咱的主题啊，
1: 吼。袋子，
0: 嘿，袋子，咱就想讲吼啊，就非得连工，就是拢阁用得到，就是像你讲的，要做垃圾袋啊，搞不好以后都会用到啊，吼，对，所以爸爸妈妈拢做够收纳的， 啊收缩啊，就像人讲啊收落啊，
1: 包装袋，
0: 大行诶包装袋，
1: 包装袋就是人迄勒阿爸靠有一种纸袋啦，啊有塑胶啦，只要有袋子哈，都好像会收藏。
0: 系啊，诶，大行都收藏，
1: 很方便啊。后回你若要提物件，要带伞，拢用落啊袋有提袋吼，足方便诶。
0: 喂，无声，系啊，那也无声。哦，喂，搁无声。好，
1: 断断续续。
0: 系啊，断断续续。我想想代
1: 志。安尼，你放遮，你用遮。
0: 好啊。好，有声，有声。好，有声。对，老师往下一下，谢谢。所以咱即马，其实咱老的物件嘛，毋是讲等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有当时你物件真正收过来。你等到你要用的时候，你袂记得一直打。
1: 有哦。偏偏咱当有要爱的物件，拢找无。但你无够无需要的时候，代志走出来。
0: 对，嘿，对。
1: 长呢？
0: 对，所以较早哪爱找物件，拢讲免找啦，
1: 免找，
0: 连工就家己走出来啊。
1: 真的呢。
0: 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较早厝的上接买的物件是啥？上接买的物件是剪刀。
1: 我剪刀嘛贵啊卡呢。
0: 剪刀
1: 是安怎吼？
0: 而且我一届买拢是十几的买。
1: 啊，你是有啥物物件要加？
0: 因为阮是做茶米的嘛，啊做茶米，阮就是不管是拢爱加茶米包茶剪茶叶的包装啊。
1: 哦。
0: 对啊。啊，迄真正，我见真正去阮先生拍牌，就是伊不管行到倒加到加到等到倒啊，然后正经要找拢找无，我怎啊？
1: 一届买。
0: 足生气的。买一打嘛无效，我跟你讲，买一打嘛无效。
1: 一箱。
0: 我足生气的，我怎啊甲伊？伊即马吼，哦，例如包装茶米这个所在，我怎啊用一个锁啊，绑死的，甲剪刀绑在遐，所以就无法度提离开。
1: 吼，
0: 啊伊泡茶桌顶，我嘛绑在桌顶，甲绑一支，甲绑的，哎，对。
1: 反正就是固定在那边，就用那一支就好了。
0: 丢。
1: 哇，你安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行到尾拢唔知坑大。
0: 啊，然后搬厝的时阵，收集起来，家都真正一浪嘞。
1: 一浪。
0: 一浪。真的很夸张嘞。对哦。啊，然后个啥？来，爸爸妈妈，我相信你嘛有足侪这种情形的，就是讲三度拍开，有足侪衣服的。嗯。哦，啊，这些衣服的吼，有可能已经超过。五年以上无穿过来，爸爸妈妈，恁敢会使拍一下破啊？敢有人敢承认？五年以上，你的衫橱内底有五年以上唔捌穿过衫，恁敢会使拍一下破啊？我卖甲你念名，因为我有啦，我是有，我家己有啦。
1: 我嘛是有啦，
0: 我有，
1: 也是有呢。我的那个整理衣柜里面哈，也有几个都是可能
0: 压箱宝。
1: 十年前哦，无到十年还无含啊。十年前有啦。
0: 嗯，
1: 来，其实今麦要穿嘛，未穿哩。
0: 1、2、4、6、7、8、9个，二来。
1: 很多啊。
0: 二来五年，我今麦讲的是五年哦。哦，十二个。
1: 我十年啊。
0: 来，二来，无咱规是讲较远的啦。我头有讲着，我迄领衫是二十年吼。二十年，我感觉有较夸张。二十年前的衫，啊，搁放伫你的衫橱啊内底，刚有，
1: 搞二十年呢，
0: 二十年哦。
1: 但是我相信爸爸妈妈应该有，
0: 二十年哦。
1: 因为吼，因迄当阵买的衫吼会较贵，
0: 嘿，比较贵，手工定做的。
1: 较早的衫裤的材质嘛较好，诶，布料好，价钱嘛较悬。啊！要叫伊单调，真正系唔甘，嘿，真正唔甘。即卖衫吼，足紧就淘汰啊！迄布巾吼，足，迄鞋咧掠一个胚啊！
0: 真正，我
1: 讲，到底是咧做啥物啊？
0: 迄免掠，迄个收着就无穿，买线头，线头想闹一个线头，啊，人叫一个开去，
1: 哦，
0: 打白二呢，哎，佫愈济呢，二十年佫愈济呢。所以大家都是很念旧的。
1: 对啦。
0: 哦哟，真正。
1: 拢会唔甘咩？
0: 啊，不过你讲你要叫你断舍离，你讲对不？断舍离就是你要、
1: 啊、送给有需要的人。
0: 嘿，送不是叫你单调，不是叫你单意上啦。
1: 其实要送给有需要的人也不简单嘞。
0: 对啊。
1: 那是爱有人愿意哈，也可以接受说别人哈送给他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嘿，不一定讲送人的是足歹的哦，唔是哦。
0: 嘿，
1: 有的吼足水的，有的唔甘穿，有的拢无。 迄牌仔拢无掠掉的呢。
0: 对啊。
1: 迄拢唔甘心，真正拢藏的。啊，你会感觉讲啊，我有一天吼，想要一个什么场合，吼、啊，摕出来穿。
0: 对。
1: 啊，是讲阮囝吼结婚啊，阮查某囝结婚，我就要摕出来穿。
0: 对。
1: 啊，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这个不一定吼、喔，不一定都会穿得到呢。
0: 衫嘛是，就是啊，这件衫袂使单穿啦，因为
1: 这件较早，
0: 哎、欸，这件较早穿起来是足好看的，啊，较早足好看，无唔对，不过你即马穿起来
1: 怪怪，
0: 不是，有的是变大裤啊，哦，通常拢是变大裤啊啦，通常啦，
1: 穿袂落啊，哇，
0: 较早会使穿起来，我是讲卡在大腿了，揪袂起你，我有做这，我有做这件衫就是安尼，哦，啊，然后你问伊讲，你问伊讲啊，喏。你今天刚过穿吼，反正伊会甲你应讲啊，三不五时啊啦，三不五时啊，迄三不五时啊，不是讲一个月穿几届，不是，嗯，五年前穿过一届，
1: 以年为单位，
0: 以年为单位，好，去年穿过一届，今年又拿出来看一下，还搁甲记得，
1: 哎，真的，都是那种拿出来看一看，好啦，每年看会穿你不？
0: 哎，对，我相信足多啦，吼，所以。因为我后来发现讲，咱真正唔简单诶，可能唔是迄个物件，是足侪物件，伊留到最后，伊代表就是像你讲，它是一个纪念，
1: 哦，很多都是纪念。
0: 买这件衫的时阵，是可能我甲阮安那打灯
1: 诶，哦，对哦，哎，对，写什么歌，啊，然后我当中就是介意诶，阮翁甲我买，还是阮安那达甲我买，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迄种唔甘心，啊，唔甘心，拢甲咱藏诶。啊，想到看到迄、那個，你想到较早迄当阵的你，
0: 拢每一个东西都代表一个故事啦。
1: 其实都是这样，
0: 对，就是一个时光机。
1: 啊，所以为什么大家拢念旧？念旧唔敢物件单掉，像恁阿妈唔敢甲迄较早恁阿姨迄当阵的迄个小东西。哎呀，较早家己用这个鼎，家己煮三顿，对不？迄意义非凡啊！迄不是讲每一个人拢有迄鼎会使煮啊，侪人对不？
0: 啊，佮有甚物你敢知？阮阿姑啊，阮阿姑啊，阮先生的姐姐，伊厝内底有甚物？阮啊，伊的女儿已经26岁啊，伊26岁啊。然后伊的二楼吼，佮有足侪很全新的，拢堆伫阿我内底。嘿，这是阮子女的，哎，红孩仔出世的时阵，红孩仔衫。
1: 哦，红孩仔衫。
0: 红孩仔衫呢？老20几年呢，啊，拢戴伫阿爸内底，原装的阿爸内底。
1: 哦哟，20几年。
0: 啊，你老啊，你老这是要创啥？对不？你会使关出去呀、啊，对不？对不对？也穿袂着，还是你要老等伊生囝时才阁可以？
1: 是讲吼，迄我因为我无迄嘛小朋友
0: 嘛、啊，
1: 我觉得吼，如果是我吼，哎、欸。说不定哦，会有一个纪念的啊，我们不可能讲规堆啦，不可能规堆啦哦，
0: 规堆呢，伊是规堆，
1: 卖规堆就纪念
0: 哦，几两年呢？
1: 几两年哦，几年的那个时期哦，留两件，哎，哦，留两件啊，打到那他，哎，其实那个26岁好几件呢，因为没有到26岁，不会到26岁，可能就是在他成年之前的一些哦东西哦，该做一个收藏。哦、我觉得
0: 哦，你有这种想法的，
1: 觉得这很好、欸。
0: 一年啊，我换着一个柜子来对啊，这个就是一回
1: 旋，两、啊、的啊，
0: 两回旋，三回旋尊。
1: 哎，安尼，纪念性啊，嘿嘿嘿等到18岁的时候，就会反正就是一个纪念性给他这样子、
0: 啊。对，所以有当时啊，咱阿公要整理厝的啊，其实真正歹整理的吼，不是讲要叫你。当然等物件，这个物件已经坏去了，要叫你等掉，你当然就是做阿傻的。但是有当时啊吼，你整理的不是物件，是那个回忆。伊要叫你，你要叫一个人等掉破去的物件，伊可能足紧就等掉。但是你要叫伊等掉一个有故事的物件。
1: 对哦。哦。不舍。
0: 对，有故事的物件真的很难呐。对啊，其实。回忆这种东西，就是该藏在心肝内就好啊。伊无一定讲爱你一定要留一个东西在那边哦。例如讲，
1: 是也健忘啊。
0: 即我嫁阮翁的时阵，嫁妆菜橱啊，我已经拢拗去啊。哎，当然的。
1: 哦，你若讲迄种拗去无多啦。
0: 无你因为你有心，你要去甲修好。
1: 修复
0: 啦。摕去哦，目光师傅去甲你磨芳芳的钉，看要钉粉啦，还拗去，哎，当然的卖。哎、欸，就无需要个对啦，嘿啊！我是唔知爸爸妈妈是有可能，有可能啊！菜橱啊，
2: 欸、有那个菜都啊，迄、那个年代菜都啊，拢很多起较济呢。哎，那个都价值不菲呢，对不？
1: 对。
2: 哎呀、啊，对，就是一雄就是安尼。啊，来，过来，咱要来分享。咱今日要分享什么？盖虎哟。哎，来，我快速带过。
1: 好的。
2: 来，我们今天的电影时光机，
1: 光机
2: 要来介绍什么电影嘞？老师，你帮我把名字码上去的好啊。哦。应该有电影的名字，也。
1: 哦、全码了、哦
2: 啊。全码了，没看到人。
1: 哦。字。
2: 哦，好。
1: 哦，好 ，OK。啊，不用。
2: 啊，你把字码起来的好啊。因为我会记那张图，敢那有较细淡薄啊，我惊爸爸妈妈会看无。哦。
1: 好。
2: 咱只要有。又这出是啥物？我相信应该足侪爸爸妈妈看过，安、尼应该是又无，系啊，系爱人爱传。嗯，那个字可能要涂黑哦，无伊个白色安尼，其实还是看得到哦。
1: 哦，我嘛看有啊，我看有啊。
2: 哎，
1: 我知。
2: 字可能要直接涂黑、嗯。
1: 哦，这很红诶。
2: 嘿，用涂黑的方式。哎、欸，对对对，水水水。好，来爸爸妈妈来，捌看过这出是。啥咪电视剧呢？
1: 这很红。
2: 在的人电话在卡起来哦。
1: 真难哦。
2: 伊内底，
1: 伊当阵流行一阵嘛。
2: 嘿，伊内底有一句经典。
1: 经典，迄句话吼。
2: 经典台词。非常经典。
1: 足侪人都模仿。
2: 嘿，非常经典。
1: 足侪人模仿。
2: 然后到尾无人知。好一个。来。
1: 一个尔。
2: 接一下电话，来，咱的丽华姐。
1: 丽华姐，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丽华姐，你又做一出电视剧？
3: 霹雳火。
2: 霹雳火哟，好，咱带来看一下打戏。
1: 嗯。
2: 好，谢谢丽华姐，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来，咱的秀玲姐。
1: 秀玲姐。
4: 应该是的，我嘛是叫。
1: 霹雳火呀。
2: 伊的名叫霹雳火吗？
4: 不是台湾霹雳火，
2: 台湾霹雳火、哦、好，安尼咱等下来看哈。
1: OK，
2: 谢谢你，拜拜。来，来，邓翔大哥，
1: 邓翔大哥，
2: 你好，
5: 刘文聪嘛，
2: 刘文聪嘛，
5: 你来跟我电话，我就送你汤气油个机翻啊会。
2: 哦，飞起来呢吼，好，咱等下来看哈，好，拜拜。来哦，老师公布答案了。噔噔，
1: 答案是霹雳火，不担心。
2: 台湾霹雳火，哦，这真正迄时阵真正足强的呢。尤其迄老文聪，哎，奇怪，这内底奈无老文聪
1: 哦，
2: 无老文聪，老文聪真正足经典的，就是头拄只咱登上大哥讲的，
1: 送你一桶汽油，甲一支烦恼
2: 会。你若给我袂爽。我就送你一桶汽油，甲一支番仔花，顺便搁送你一粒鸡卵糕。
1: 鸡卵糕
2: 呀？嘿，鸡卵糕就是。
1: 要拜拜用的。
2: 唔是啦，鸡卵糕是迄个手榴弹呐。
1: 哦，鸡卵糕手榴弹哦。
2: 嘿，是手榴弹呐。嗯。哎呀，啊，然后这出电影内底搁有啥物经典的角色？迄个叫啥？
1: 啥？
2: 啥物？苗可丽演的。
1: 苗可丽哦，恰恰。
2: 哎，是无？无，迄出是亲家吧？
1: 哦，无共样。哎，我看。
2: 苗可丽是叫什么呀、啊？老师，我们是有迄个糖款，李艳萍哦，公车萍啊，对，公车萍啊。
1: 公车萍。
2: 对，公车
1: 萍。
2: 对啊。
1: 伊爱坐公车的对啊。
2: 这公车萍，伊内底就是叫公车萍嘛。哎，就是因足傻狗血，内底搁有啥物？咱的小生当家小生陈昭荣。陈娇荣伊的经典的表情就是生无牙嘴，
1: 生无牙嘴，
2: 生无牙嘴，伊嘴拢会安尼生无牙
1: 嘴。
2: 哎啊，女主角就是咱的叶全真，
1: 叶全真，
2: 啊，佮有咱的张凤书，啊，佮右手边的是啥？
1: 嘿，好像是贾静雯对不？
2: 唔是，
1: 唔是哦，
2: 这出无贾静雯，
1: 唔知呢，
2: 这出无贾静雯，
1: 唔知，伊
2: 叫什么名哈？老师，头前有名诶，名字最上面，最上面，谢谢。像丁国林、叶全真，
1: 不是啊，
2: 不是呢。哎，还咱竟然甲伊诶名未记咧，无要紧，要但是
1: 啊，
2: 老师，你刚才右耳迄个是啥？来，有人要来给他解答者。张凤书的边啊，迄个是啥？
1: 很像那个灵山的那个。
4: 边啊，一点名字不能改嘞，安心。
1: 对对对，
2: 你叫什么？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哦，放心啦、
1: 啊，哎、放心啦、啊，放心啦、啊，
2: 还讲讲袂记哩。
1: 徐若瑄迄个 MV 啦，好上镜 MV
2: 嘞、哦，放心啦、啊。哦，对，嘿，对，哦，谢谢，感恩感恩哈、哦，
1: 谢谢。
2: 这出电影是伫，唔，这出连续剧是伫2002年、嗯、啊，然后搬到2003年，其实嘛无长啦，但是一瞬真正足造成轰动诶，尤其内底遐经典台词真的是很夸张，伊是算咱的八点档内底算蛮，嗯，最经典的，应该是最经典的，一开始诶撒狗血，所以感情、家庭、警察。乌帮吼卧底，到最后就是慢慢佮加入企业斗争啊、豪门恩怨、复仇啦吼啊，然后面换来换去啦，死去佮挖起来啦吼。
1: 啊，好人变歹人，歹人变
2: 好人。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造成当时的轰动就对了啦。哎呀、啊，以上就是分享咱的台湾霹雳火给大家吼，啊，佮来安排两首歌曲咯，来听歌。
6: 来台南的碧慧妈妈，英后的秀琴妈妈，邱恩辉。谢谢宝山妈妈、天中大哥大嫂、青龙大哥、康盛爸爸、秀玲姐，谢谢罗萨妈妈、吴聪爸爸、曹丽大哥、邓翔大哥、文翔大哥，谢谢秀玲姐哈，谢谢小熊维尼，感谢美凤妈妈、曹丽大哥、碧慧妈妈、秀德丽婆声、碧红妈妈、薛糖妈妈，谢谢

谢谢碧云妈妈、爱学美琼妈妈、传玲姐，谢谢碧玉妈妈、丽华姐、丽妈妈、爱璇，谢谢美琼妈妈、雅欣妈妈、罗萨妈妈、永恩哥、丽雪妈妈，谢谢淑如妈妈、永恩哥，谢谢秀琪妈妈、文富爸爸、淑如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秀维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哦，
1: 谢谢，感谢大家哈。刷来要来进咱重要时间段了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每一个人拢爱补充的吼，唔是干靠拍日头无效哦吼，来看龙哥哪讲。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0: 面要改变四周呢吼。我刚才我身体偏个医生狂狂叫讲第三呐，讲第三呐。
1: 讲
0: 医生。我刚才给他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第三啊，我叫我一做我吃一罐安尼啊。啊，我刚才给他提去讲哦，这不假呢。啊，提医生讲医生问我不假呢。我要再等下过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先去听，一脚下我就提了。啊，我嘛脚下嘞，我。这个三碗骨的吧哈，啊，三碗骨，啊，吃拢，吃完了呢，弄个都，这个我吃一个，我一家拢吃两个，吃两个不？
1: 有赞哦，
0: 我吃三碗哦，拢好吃，啊，我这边我爱吃全澳洲最好。
1: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第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龙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龙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只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八百就是调八百，就是食八百，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像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底啊，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第三，我都通过卫生，那你就加吃。所以我会当跟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吃的第三，98%、99%拢加吃，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观，比如讲，啊是吃第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第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对，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啊，已经拢要废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第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送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第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接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下买回去了，唔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那体力几足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诶，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起咧，一直起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诶，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旧卡筋。人讲旧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旧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哦，一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

咱台湾人啊，第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第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第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啊、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第三啦，无欠第三，最近有比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啊，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关节硬骨骨，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都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熬感冒这种的，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第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这硬化啦，包括这个这个。有新的朋友啊，就是早产啦、啊，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哦，啊，就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2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哈，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迄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好恁优待，没有掉上有掉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那是卡起来算恁到先接电话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9，有卡起来50个，
一百只三罐才等于两千二百。

0: 空空空空九一九，一粒剩偌济？剩七块，剩七块，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三百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三十粒，这三十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三十粒过了后，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19，五分钟的时间你讲啊，五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奖可以继续奖啊，来等我一下来，哎，54组啊，接一下来，哎，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8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00。
0: 哦，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哦，加价做来。
0: 哦，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好，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哦。
6: 嘿。
0: 来62线接一下来，你好。
7: 来，谢谢爸爸妈妈。您当作讲吼，刚刚靠晒日头，就我多补充咱的第三吗？安尼伤慢啊啦，真的不够啦，一定爱食咱的。爱吃咱的第三金球，安尼补充才会紧。来，咱的春桃妈妈妈，你好。
6: 你的，你的特别给我寄来，刚好。
7: 你买爱一组第三吓。
6: 8号。
7: 好，8号哈，你稍等下哦哈，妈妈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哈。来，文良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8: 我爱第三啦。
7: 好，你买爱一组第三啦哈。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嘿。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写一个吼，你甲德宝讲吼，谢谢文良大哥吼。来，是安那吼，是安那咱的第三，你敢靠晒日头吼，已经是万万无够的吼，因为你的身体，骨头会受伤吼，还是讲咱的喙齿的摇落，甚至讲咱的神经肌肉啊吼，拢会无啥正常，迄就是因为缺乏第三的原因。第三，咱就是需要来好好啊，甲补充。咱的素满妈妈。妈妈的，苏满妈妈你好。妈妈的，
9: 哎你好。
7: 嘿，妈妈你好，我是心仪。妈妈，你不要一组第三呀。
9: 对，我要一组。
7: 好，你稍等下哈，德宝给你写单，谢谢妈妈哈。来，咱的珍蜜姐吗？
10: 珍兰呐、
7: 啊。哦，珍兰妈妈呀。哦，妈妈你好，妈妈你不要一组第三呀。
10: 一组多少钱？
7: 一组2280块，拢总330粒。
10: 我知，我有看
7: 戏，我有。嘿，对。啊，你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吼，你看当时要收，你甲德宝讲哦吼。
10: 啊，
7: 这我
10: 是甲你讲就好。
7: 无，你甲德宝讲吼，我先接电话，妈妈你卖挂吼，谢谢妈妈。来，咱的梅金姐，好久不见，嘿，梅金姐。你不要一组第三啦哈，好，无问题，德宝给你写单，谢谢你的支持啊哈，啊，较常来拍婆啊，较常来听歌的啦嘿。来，咱的文婷，文婷大哥吗？哦，文婷大哥，拍摄你电话啊，再搁卡一个啊哈。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组第三啦吼，是甲日本80年的友厂富士友厂集团做伙研发的哦吼。这是坐飞轮机过来哦，为日本过来吼，这是长荣型的长效维他命 D 三。好，这不是普通的药丸啊，这是有独家专利的金球金球，你看起来那一粒金球安尼哦，伊内底有啥物特点呢？伊会当120分钟，2点钟的时间会当耐酸皮膜，伊就是会当经过咱的通过咱的卫生的侵蚀，因为有足侪物件吼，足侪保养品啊，你来到胃的时阵，就去让咱的卫生给侵蚀掉啊，你根本无机会让伊。可以走入到咱人体肠啊肠道，再可以吸收，拢袂腐啦。伊伫胃就甲你处理掉去啊。所以咱这血当经过胃酸的侵蚀的吼、哦，来，咱的文婷大哥吼。
11: 哎、欸，
7: 你好，大哥，你买一组第三啦吼。
11: 你哪知？
7: 我知。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德宝甲你写单。
11: 好，
7: 谢谢哦，谢谢。来，大哥，谢谢哦吼，你甲德宝讲。然后，伊就是会当经过2点钟、120分钟那个胃酸的侵蚀哦，吼， 这不是一般一般营养品，我都做甲到，这是有独家专利的哦。然后阁会使，阁会使八分钟，一通过咱的卫生了后哦，吼，通过咱卫生了后来甲咱的肠道，一八分钟，伊就知影讲我已经到啊，我到啊，我会使准备溶解啊，我会使互你的肠道吸收。一八分钟就可以把你溶解掉，马上精准吸收吼、哦。来，咱的文德大哥联络啊，这个卡一个啊吼，文德大哥。来来，那彩凤姐你好，我是心怡，彩凤姐。
2: 哎呀，又哎，德宝刚
7: 听。好，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彩凤姐啊哈。来，咱文德大哥联络啊，这个卡一个嘿。一八分钟来个长啊长多时，伊就会把你瓦解吼、哦，然后伊就马上让我们的人体吸收吼、哦，马上让我们的人体吸收哦哈。哦来，咱的春梅姐，春梅姐你好，我是心怡。嘿，春梅姐，你不要一座低山啦哈。
4: 无，你先转回楼卡。
7: 哦，好，好，好，你稍等嘞哈，你稍等嘞，好，谢谢。来，麻烦八十四线帮我接一下，谢谢哦。来，咱的文德大哥，文德大哥你好。
5: 我这个路叫那今仔日在叫啊，做伙送好无？你唔是讲拜五？
7: 嘿，对，拜五啊！你即组要拜五做伙哈？
5: 系啊，我做伊就叫啊。
7: 我知，我知，嘿，我知 ，N and N 哈。
5: 我做伙。
7: 好，好，安尼拜五做伙，你收我哈。好，谢谢大哥嘿，谢谢。好。然后，而且咱即组 D 三吼，伊的活性哦，伊的活性高达98%。一比一般，一般那个市售的产品，关注精进1.5倍哦。每一粒金球，伊拢含有最高的定量800IU， 800IU 伊活性的 D 三，就是哪袂输，伫你身体吼，甲你增强迄种黄金的护盾，黄金护盾哦吼，大家听好哦，这个金球唔是干来补骨头尔，伊唔是干来补骨头尔，伊会当讲诶。伊个功效坐到你讲袂完就对啊啦，不管是咱的骨髓，还是讲咱的牙齿，还是讲你食入面钙质，伊会使帮你精准的吸收到骨头内底，吼、哦、啊，促进咱的骨钙的释放，啊，维持咱的血钙的平衡，吼你惊咯有风骨头顶空空就对啊。伊个神经肌肉吼、哦，神经肌肉伊嘛会当帮你安定咯、哦、吼，帮你安定讲吼，袂让你讲安尼困袂去啦吼，还是讲。手啦，脚手安尼皮皮搓啊吼，啊是讲神经的传导会袂顺，你食这了，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吼，我有开放一粒一罐细罐的30颗，互你试用。吼，你要爱有效的，上紧的方法就是你饭后一盖甲隔两粒落，你甲试看卖有效无？伊敢开放，阮公司敢开放，互大家互爸爸妈妈试，就是对阮家己的产品。做有信心的，阮才会去做这种决定啦。所以爸爸妈妈若唔捌食过，恁一定爱来试看卖下吼。然后咱阁会使啥物？会使予爸爸妈妈暗时啊较好睏的。心怡家己本身嘛有食这个物件，伊就是会让你晚上会比较好睡哦吼，袂安尼倒倒起来想要上厕所，还是心神不宁。恁甲试看卖下就对啊。来，线顶若无把握到的，心怡甲德宝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空八空空空空。

0: 谢谢。
1: 来，我谢谢头搭已经是三加一位啊，三加一位啊，来，今日你较钱哦，你要客气，你要客气。
0: 拜
1: 拜。来，电话紧卡起来哦。电话紧卡起来，控诉2338。
0: 控三控三。
1: 卡位了。
0: 卡位喽。
1: 来，要来抽奖啊！抽奖。
0: 今日一张五摕回去吼。
1: 张五。
0: 五。
1: 张是啥？色胖胖的
0: 沐浴吧。
1: 色胖胖的。
0: 敢有？无哦。
1: 无吗？
0: 真无哦，两算两间拢无
1: 啊。无啊，真好，满线好，来，咱电话放下了。
0: 好来哦。
1: 电话放下，乖哟。
0: 谢谢大家。
1: 感谢，感恩，感恩。
0: 杨金
1: 翠，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被谁啊那？安尼谁子嘞？
0: 我里面谁？你比头都冰毛。
1: 安尼用头去，
0: 用头去嘞。哈哈
1: 哈！哎呦，过来过来，个贵卡贵哦。
0: 没啦，即摆
1: 有会使会使，
0: 落雨天会使，穿拄啊好啦，
1: 袂歹，会冷呢，
0: 保暖衣啦，
1: 啊，毋是啊，吹电风会冷啊呢，
0: 系啊，
1: 窗仔门开开会冷呢，嗯，会哦，
0: 落我一工啊咩，
1: 嗯，
0: 好来，三、二、一，停，素清妈妈，
1: 素清妈妈嘿，
0: 新年素清妈妈七九线呢，
1: 素清妈妈进来哦，
0: 素清妈妈就是你啦，新年素清妈妈来哦。
1: 知道，我那不可能。
0: 七九线啊，
1: 今年
0: 啊，度假度卡呢，来哦、喔，
1: 保暖衣。老师，
0: 哎、欸，老师多啊，
1: 正拢这就这就起来。
0: 新年素清妈妈，你度假拍婆啊，就是你啊，
1: 你打我婆啊，就是你啊，今年卡起来。
0: 哎呦，
1: 来哟、喔，素清妈妈，
0: 谢谢哦、喔，
1: 恭喜哦、喔，你得到保暖衣
0: 能
1: 量哈。
0: 上礼请
1: 哈，等你客服跟你联动哈，
0: 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0: 妈
1: 妈欢喜呀，
0: 两年呢哦，
1: 两年呢，
0: 安几年啊？
1: 当前的对，
0: 哎啦，
1: 两个体仔差不多会使啦，两个体仔一人一年
0: 哈，孙啊，好孙亲买
1: 使，好来感恩啦，安尼耍来要安排三首歌曲哦，
0: 来咱。巴德的佩慈妈妈，林雅的副主妈妈，秋风秋雨秋雅米景。
1: 来，咱来哦，你这。

0: 阿姐拔杯，
1: 来桃园的竹山爸爸、月里妈妈金世言，
0: 来听歌拍谱啊。
2: 来听歌喽。秋风秋雨秋夜情，谢谢传玲姐、素心妈妈、宝钗妈妈、美琼妈妈、素满妈妈，谢谢郑妈妈、玉云妈妈、雪景妈妈、丽雪妈妈、秀琪妈妈、宝爸宝妈、昆凌哥、富足妈妈、许多的花香、陈景妈妈、月云妈妈，好、谢谢哦，星云姐、曹丽大哥、玉慧姐。

0: 谢谢郑妈妈、传玲姐、月娇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姐、昆凌哥、富足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在是咱来哦，李小姐，那请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江蕙二姐把杯。康盛爸爸、爸爸宝妈、美琼妈妈、富足妈妈、月娇妈妈、明渊大哥、月云妈妈、丽雪妈妈、佩慈姐、传玲姐、满丹的郑妈妈。

0: 李娇姐收到你的拍声，文富爸爸、燕子爸爸、丽娟妈妈，感谢大家哦。来，再来合唱歌曲，桃园的祖山爸爸、月玲妈妈，带来这首《情世缘》。
1: 谢谢丽雪妈妈、苏鲁妈妈、佩子妈妈、郑妈妈、昆凌哥、传玲姐、明渊大哥、郑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文富爸爸、宝爸宝妈、美球妈妈，谢谢颜子大哥、丽萱姐、丽娇妈妈，谢谢昆凌哥，好谢谢哦，文富爸爸、秀琪妈妈。

给我们的大哥郑辉哥、秀清妈妈、秀琴妈妈，谢谢苏鲁妈妈、佩慈妈妈、昆凌哥、传玲姐、丽雪妈妈、郑妈妈、丽华姐，谢谢石头大哥、秀琴妈妈。

0: 船宁姐、美秋妈妈、秀琴妈妈、明渊大哥、石头哥、佩慈姐、郑妈妈、丽华姐、小秋蕾，谢谢大家来哦，点歌咯。
1: 谢谢
2: 来哟、哦，点歌点歌，
1: 是的，
2: 点歌时间来了、嗯，来电话卖歌，紧卡起来，紧卡起来，来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2: 你好，
1: 你好，
2: 明渊大哥，我一个，
3: 哎，
2: 大哥，
3: 一首日本歌曲，
1: 嗯，来，什么歌？
3: 阿美诺，可可多，哪哪五线，
1: 哪哪五线。
3: 一句叫做
1: “
3: 相见不如怀念”
1: 哦，相见不如怀念哦，好啊。
2: 会晓吗？
1: 爱听啦，爱
2: 听。听一下好啊。哦，明渊大哥。
1: 旋律也晓啦，旋律也晓。
2: 好、哦，听一下啊哈、嗯，啊，要唱再跟你讲
1: 嘿。哎，多谢。
2: 来，咱的昆凌弟弟。
1: 昆凌哥。
4: 你。心怡姐，
2: 你好。
1: 哎。
4: 我可点那个杨那个吴宗宪的。是不是
2: 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对对对对。
2: 哦，好 ，OK， 明仔载哦，哈。
4: 啊。
2: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2: 来，咱的颜值爸爸诶。
6: 我要点故厝。
2: 故厝。
1: 故厝。
2: 故乡啊，故厝。
6: 故厝，李明阳唱的。
2: 故厝。
1: 故厝。
2: 新歌哟。
6: 李明阳的。
2: 李明阳的哦，故厝。
1: 故厝。故厝，
2: 无，
1: 高李明，
6: 新歌对啊，
2: 新歌，无啊，故厝，我无查着。

0: 哦，够厝呢，
1: 有
0: 呢。
1: 哦，有，安尼爱学。
0: 唔知有。
1: 唔知有卡啦无吼。
0: 新的晓。
2: 哦，啊，那无在告阿爸真心话。
1: 无，这首无卡啦，哎，够厝无卡啦，阿爸真心话哦。
2: 嘿。
1: 阿爸真心话，谁的歌？
2: 我那是闽南。
1: 阿爸真心话吼。
0: 阿爸的真心话哦。唔知嘛有，唔知有无？
2: 反正你查看，
1: 嘿，查看麦啊，那有再甲你学，好不？
2: 嘿，
1: 好 ，OK。
2: 正经无，你再放一条较轻松的。
1: 好，无问题，好，没问题哦，谢谢爸爸，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来，咱的碧慧妈妈，
3: 嗨，妈妈，
1: 你好。
3: 我要听心痛的情歌，
1: 心痛的情歌，谁的歌？
3: 我唔知呀，我听恁去迄红白交流站。
0: 哦，有人唱遐。
1: 心痛的情歌哟，好，安尼再来学好不好？
0: 爱学。
1: 要学一下。
3: 爱学免啦。
0: 安尼要听什么歌？
3: 白恁等一下我就好啊。
1: 安尼好，安尼自拍哦，吼。好吗？明仔载哦。好 ，OK， 谢谢妈妈诶，感恩哦，哈，拜拜。拜拜，来，咱诶素满妈妈你好。
0: 素满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妈妈，
0: 你好，
1: 要听什么？
4: 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好，明仔给你安排，好不好？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妈妈哈，拜拜，拜拜。来，咱的郑妈妈，妈妈，
0: 妈妈，
5: 可以再讲
1: 哦。哎，再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5: 你唱一条未歹嘞，
1: 多一条。
5: 流浪狗拜拜啊！
1: 流浪狗拜拜，
0: 流浪狗拜拜。
1: 谢谢妈妈，无客气。来，妈妈，你要
0: 想要点
1: 什么歌？
5: 哦，哎，记得，关那念之卵，
0: 关那念之卵，
1: 关那念之卵哦，这嘛老歌吼，
5: 嘿，
0: 这我会晓啦，
1: 你会晓吼，安尼明仔载，
5: 我拢
0: 明仔载
5: 老歌，
1: 好，安尼妈妈明仔载后半段吼，好不好？好 ，OK， 好，妈妈拜拜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来，咱的丽雪妈妈诶，
0: 丽雪妈妈，
6: 经理，
0: 你好。
6: 乐宝，
0: 哎，
6: 你会不会唱苹果花的日本歌？
0: 没晓呢，
6: 日文的
0: 不会。苹果花没唱过，要学哦。如果要唱的话要学，这一首我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有听过一次，玉玲姐有唱过。
6: 那你学好了。
0: 好 ，OK， 苹果花嘛，哈。
6: 是哈。
0: OK，
6: 要学。
1: 好，妈妈学好跟你讲哦。
6: 嗯，好。
1: 好，妈妈拜拜，
0: 拜
1: 拜，好。来，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来听歌咯，谢谢。
7: 来，坛子的朱大哥、英华姐来东山再起。谢谢宝山妈妈、郑妈妈，好，谢谢来丽雪妈妈。感谢丽月姐哦，谢谢明月大哥、月雨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好，谢谢哦，宝山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带来这首人生的歌，邀请咱台里的郑慧杰，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卡叔，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无惊，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因经真久，毋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甲顶下秋晴姐、康生爸爸、丽雪妈妈、秀晴姐、传玲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美琼妈妈、美惠姐、522的新朋友婉珍姐、梅晶姐、洪双秀晴姐、康盛爸爸。

0: 宝爸宝妈郑妈妈粤语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宝钗妈妈
1: 来是来音空的我们文聪爸爸综合音乐大哥风姿花传也不管去

爽玲姐，谢谢177好朋友宝山妈妈、秀琴妈妈、美琼妈妈、佩慈妈妈、修助磊大哥、张老师，好，谢谢哦。

谢张老师、秋晴妈妈、传玲姐、秀俊的大哥、郑妈妈、美琼妈妈、美惠姐，谢谢丽雪妈妈、文聪爸爸、桂清姐，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大家的拍手。来，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是听人唱，我才会晓的，第一次唱哦。但是伊是蛮特别的，一首串烧歌，
1: 串烧歌。
0: 来带来这首串烧歌，来邀请咱凤山的秀琴姐、秋莲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啊！

0: 谢谢
1: 大家、哦、
0: 很多那种串歌哎、
1: 欸、我就想要学这种串歌的呢，你有知道什么串歌无？
0: 诶、欸，江蕙都有串歌啊，但是迄足长的哦、喔，
1: 足长的哦、喔，安尼袂歹，人会使一届欣赏遮侪首着，对不？而且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的啊，对不？你含小肉掌，小肉掌我嘛从来毋捌唱过啊，嘿、嗯、啊，结果大家都拢耳熟能详。
0: 小肉掌，小肉掌，
1: 嘿啊，
0: 小肉掌，
1: 对啊，就是副歌的
0: 头前。嘿、啊，
1: 对，然后所以伊内底有一句我含唱，我嘛毋捌唱过，所以我有点紧张。感谢大家无气嫌啦，
0: 吼，
1: 温富爸爸，谢谢大家哈，安尼嘛准备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吼、嗯，来，电话，咱会使先报。
0: 来录节目之前吼，咱的电话吼、嗯、先甲咱抄一下吼，啊，若有需要的吼。甲阮吼定岗注文者啊，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嘛会当加来哦。爸爸妈妈用来吼，这个手机会使号码会使加来，边啊嘛会使用扫的吼。你若有迄会晓扫的吼，啊袂晓用手机啊这吼，嘛我记拿就是用扫的方式。
1: 其实足简单的，就是手机你啊会晓翕相，
0: 加好友，
1: 你会晓翕相就会晓。
0: 翕相，
1: 嘿，
0: 翕。翕相，嘿，翕相嘛会使。
1: 翕相，你着甲对迄个乌迄撮甲对落，啊，伊会走黄色个字出来，你着甲点入面，
0: 着使加。加，
1: 对，其实足简单诶。
0: 不难啊
1: 、哦，对啊。其实咱嘛是爱做一个图出来，
0: 哎呀，
1: 使互爸爸妈妈看
0: 吼。教学，
1: 哎呀、啊嗯。
0: 好啦，啊，若有希望讲爸爸妈妈若有欠用诶吼，是讲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使甲阮
1: 甲
0: 阮问清楚，啊啦，甲阮支持一下吼、喔嗯，谢谢大家。
1: 都希望爸爸妈妈来打电话甲阮问的，嗯、真正的，嘿、嗯，阮才有机会通好一直讲有无？一直讲会帮助阮的记忆会使一直嵌在咱脑袋内底，啊，拢无人打电话，阮就开始生蜘蛛丝啊哦。来，心仪的电话来，0914182838，0914182838，来啊！这是新宇的 QR code 吼，这嘛是我赖的 QR code， 拢会使加加吼。任何无清楚、无袂晓用的，拢会使做你卡电话来询问、嗯。啊，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拜拜。

0: 家呢。
1: 对啊。
0: 阿伯，唔对呢，昨我看的罚金是600块呢，啊，今仔奈变200。
1: 因为吼，顶头有压力啦。
0: 啥？压力？
1: 系啊。
0: 这有压力？
1: 有啊。昨吼罚600吼，啊，无人敢打啦，啊，唔得解啊呢。啊，你讲吼，阮顶头讲吼，今仔生意也阁无好吼，明仔载吼，都要换安尼啊。

0: 家好，我是林秀琪，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真的不错，
4: 真的不错，
3: 好，
4: 你讲一下。
3: 哦，吃得筋骨好啊，精神较好。
4: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

0: 粉，
1: 啊，而且搁粉了，而且看有性吼，够性的对不对？
0: 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1: 谢谢。
2: 我今年要买四组的吼，我往检查，我身体偏个医生狂骨个食米山啦，食地山啦。
3: 食医生。
2: 啊，我检查我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地山啊，我叫我一组，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检查我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个医生人拢足赞的。我再转来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个三碗骨对吧？哈，啊，三碗骨啊，食拢吃那嘞，弄个都，结果我食一只，我一家拢食两粒，食两粒啵。
3: 有赞哦，
2: 我食三罐哦，拢好起啊。啊，我今日我爱一组，哦，真不好。
3: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八百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八百就是调八百，就是食八百。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八百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有八百公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入到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卫生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度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哦，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若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吃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吃 D 三元气好，吃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诶，吃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哦，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诶，即马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個、这個、肌肉诶这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未够救卡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啊，你足够破病啊。哦欠少 D 三的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的这条这真简单的这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 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第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雄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第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有机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有机无好的人，有机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啦，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曲曲啊，即关节硬曲曲，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搞疲劳啊，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讲拢讲过去啊，即啊做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连有新的人都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这个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3 都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如果较济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搁你买用这种 D 的吗？这 D 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 D 的就无位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位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 加15倍，这是我拄则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也对了，除了 D3 以外，咱够有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互恁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若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50个。

0: 管道等你。2100-0800-99199，一条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199，五分钟的时间你讲啊，五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D3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乡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乡，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D3。
0: 啊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3哦，来62线接一下，你好，伊个姐你好D3啊，
6: 嘿，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伊芬你好D3啊，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D3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D3啊？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
7: 哎
0: D3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玉大姐，你好，50组了，还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D3啊？
8: 嘿，我
0: 要，好，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7: 哎，
0: 要D3啊？
7: 哎D3，
0: 来，日本关庄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都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D3啊，
9: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要D3啊，
7: 哎，一组
0: ，OK， 来给我3线，再做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那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要D3啊，
10: 好
0: ，OK 好。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1: 哎、欸，
0: 我嘉莹，你要要大要一组，
11: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2: 喂，
0: 要D3哦，
12: 嘿，
0: 感谢你啊，食好斗公斗广告，哎，爱甲嘉莹斗三公一下，水荣姐啊你好，
12: 哎、欸，什么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一粒7元尔，一天开7元尔，顾身体较紧，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食D3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睏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下食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食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4: 小齐，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D3哦。好，等我一下。D3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的，有在食钙片的，有在固，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7: 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個保证大哥。
15: 喂，你好，我要，我有要，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入门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下摆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入门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D3过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搁特别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1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3: 哎，我要买2200。
0: 好，D3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嘉莹话，听下落，真正大。

0: 好奇啊！来，这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1: 好，加坐来。
0: 好，来加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三十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改，你要保证大哥。
2: 哎，
0: 第三号。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3: 来，买一桌。
0: 好来，一桌来，六十线来，这十波十波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4: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六十一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5: 哦，
0: 第三啊，来六十二线接一下，你好，一月姐你好，第三啊，好来六十三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好来 OK， 还是六五线来本源大哥你好，没第三啊，好来六十六线把它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没第三啊，好，感谢你来六十七线把它接一下，来钟林大哥你好，
6: 哎，
0: 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好来一组来，六九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卖第三啦，
7: 嘿，我
0: 等我一下，七十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3: 哎，
0: 卖第三啦，
3: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卖凤梅，你有凤梅，
8: 哎，你好，
0: 第三啦，
8: 哎，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搁接一下，你有腰中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我三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我介绍，没第三啊 ！OK， 好，咱全家伙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外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介绍你要一组，
9: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较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0: 喂，
0: 要第三号，
10: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广斗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钱哈！水荣姐啊，你好，
10: 哎，要几多？
0: 好，等我一下啊，来，五十七线、五十七线的330粒，一粒七块尔，一工开七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1: 我几多？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吃第三哦，暗时啊要睏之前吃，知无？要睏之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睏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都有够啊，一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2: 嘿，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诶，有在食钙片诶，吼，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诶身体上钙好诶，即个补充品。
3: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3: 喂，因为我
0: 要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岗主问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主问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14: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下哦。不能吃好用哦，不能吃好的物件，甲心。
15: 人客啊，你有想我无？
16: 有啊。
15: 有呢。
16: 我就想我的。
15: 来，有诶哈，0423380303。
16: 0303。
15: 天天甲卡起來。我看有新冠了无哈？孤单一个来到。

0: 知你有想到我无？
1: 那个你有想我吗？
0: 当然嘛，有派谁派谁？哎呦，佩妮来啊！哦，早失梦想，终于盼到你了。

0: 哦，叫小刚要来上班。哎呀，是是是，终于终于啊，我们又合体了，
1: 团圆了。
0: 对对，团圆了，
2: 是合体哈。哎，没有被排挤哈，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啦，没有啦，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哈。感谢啦，啊，这个节目就是小人大家的哈，不是讲阮主持人重要，恁更加重要
1: 哦。
0: 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坐回来家哈，大家欢迎哈，这个啊红白交流站，
1: 对，等你来挑战。
0: 是啦，啊来欢迎大家报名哈，各大机关团体，也是讲歌友会也好，歌唱班嘛好，也是讲庙里的诸位带委员的嘛好，里长带里面嘛好，市长带市民，总统带啊，部长来遐唱嘛会使哩，
1: 拢会使，
0: 拢会使。你有去叫总统了无？
1: 我叫。
0: 啊，赖先生，可以啦，你哎。民族民族哎，我们是他的主人呢，拜托，叫谁还来来？
1: 叫谁还来哈？
0: 叫用赖皮来啊！哎、哦欸，好，来，咱今天哈，赶快啦！啊，小刚逍遥。
1: 我的歌你有看到我两个穿这件衫吗？
0: 哎呦，
2: 对啊，
0: 拢老皮了，对啦。
1: 我来给你试歌呢，我结果无看到你，我来给你试歌。
2: 我较无讲啦。
0: 一条歌叫做啥？你送我，不是不是不是，
1: 你送我一条手巾啊！
0: 不是不是，谢小爷去唱的啊！
1: 爸爸，你敢会吹的？诶，
0: 手巾啊，来甲你亲暖。
2: 啊，你等我遮，
0: 我遮，卖我今日忘念着位啦。
2: 我甲你亲暖，你看，看到我的流口水
0: 。我不可能，代志往往是发生的哈。来，欢迎两队的队长，来红队跟白队。红队是遇见好友队。
2: 白队这边，
0: 白队是啊，蒲公英快乐班哈，开的队了。
1: 红队这边，
0: 红队这边，白队这边，蒲老师这里。

0: 这里这里，请这边，请这里。嘛，啊，你没有拿麦克风来，麦克风麻烦一下。来，安德先跟大家 say hello， 这不是头一次来
1: 哈。谢谢红白对抗战给我这个机会，祝福红白对抗战。
0: 是啊，你嘛较拜托红白交流站啊，对抗战是。你基本是抗战成功啊，哈。
1: 祝福红白交流站收视长虹，赞啦！
0: 哎呀，
1: 最开唱的，
2: 太棒！
1: 朋友啊，电话甲卡起来，04-2338-0303，
3: 哇，拢回去啊！
1: 红不浪啦，
0: 红不浪，哎呦，高赞嘞！哇，啊，白队来是举白旗啊嘛。
3: 来，
0: 蒲老师跟他呛下一下。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蒲公英歌唱班老师蒲碧秋。
0: 是的，
4: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大力电视台的红白交流站。
0: 你看人家背得多好啊，你都没有背好。蒲老师那个一定班做。哇，很活泼嘞！我们上次去宣传那个三官网的时候，哇，真的很活泼，鬼班哦，跟他笑哦，不，鬼班的，很活络了，在老师的带领之下，相当的有精神。
3: 难怪老师一看就这么活泼。
4: 差不甲迄个天蓬，
0: 刚给压起来呢，哎，因为那种符合那个三那一的三级地震，哎，所以我们惊了，哎，那我们惊。
3: 可以有耐震啊，
0: 哎，有耐震。那
3: 我大概有。
0: 哎呐，啊，第一个来也希望说哈，哎，有个人到时候。团哦，
4: 我一直绕人咧，
0: 感谢感谢，
4: 有嘛遮侪人，
0: 系啊系啊，
4: 这个电视观头前的观众朋友嘛是拢阮的人啊，
0: 哦，你安尼讲是阮无人啊，吓，拜托，来绕出来，
4: 绕人啊，
0: 你唔是人啊，你是神啊，嘿，来，红队第一要邀请到几位，
2: 来红队第一组，咱的队长曹丽玲，对，好听的歌曲。尖山情，
0: 西头无人，西尾袂天人，好声甲吹得，眼睛甲拍破啊！

0: 啊，你是咧想象啦？咱遐唱几波，你想象？你讲啊。
1: 哇，这情人诶呢？
2: 叫你讲。大众啊！哎呀，想我的朋友、啊。
0: 你是大众情人就对了。想，
2: 那可以假设一下。
0: 假设了哈。
1: 有啊，很漂亮啊，很深邃呢。
2: 谢谢你的
0: 开玩笑哦。
2: 搞鹅了。
0: 我不鹅了，我实话实讲啊。哎、欸，我从来没讲假话，对不对？遇见好友对。对吧？
2: 谢谢。
0: 哦，您来拢是好友了，对啦。
2: 对喏，好妈子啊。
0: 好妈子啊！你讲啊，也卖过啊，你离遐远，单点啊，无好啦啦，真正诶。好。啊，恁来自你太平哦。
2: 对。
0: 太平啊，唔捌看你提鸡皮来。鸡
2: 皮。哎呀，鸡皮啊，我都在山顶。
0: 啊，恁鸡啊，无咧卖呢啊。
2: 那无咧去山鸡皮。
0: 啊，无去出生产。
2: 过年后啊。
0: 啊，即马出生产，你较紧咧，咱无啥。
2: 是奶鸡。
0: 哦，奶鸡奶鸡买谁？我都无咧喊生意
1: 啊！对，拢会生嘛，
0: 拢会生。啊，够加够生够。
2: 你要给我机会啊！我有机会再来。
0: 给你鸡，我给你鸡，你就会来，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我你啊，鸡要来赏您
0: 了。鸡要买啥的哟？哇，啊，有串毛无串毛哎？有那个鸡有拔毛的吗？
3: 没客啦，爱家己办吧。
2: 看你爱什么种的啊？
0: 安尼吼，好啦。
2: 煮熟的嘛，无要紧。
0: 嗯，熟的哦，
2: 煮熟的也可以。
1: 煮熟的啦，
0: 煮熟的啦。
2: 可以
0: 煮熟的鸡不会飞掉吧？
1: 煮熟就变黄色的了。
2: 哦，补一补。
0: 还起也起些玉米啦。
2: 哦，对呀、啊。
0: 哦，
2: 对，
0: 盐鸡啦。哦，
2: 下次吧。
3: 下次吧，
2: 我犹豫呢。
0: 好好，先搞先搞，先搞先搞，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无正经讲下次哈。好来排队诶，
3: 来排队，我们欢迎郑世照来喝听的歌曲。哦，林阿伯。
0: 哦，这是伊、那个。
3: 哦，林阿伯啊。
0: 演强音小弟林强的歌好听啊。

0: 袂歹吼，排队啦吼。
1: 奥兰贝，
2: 奥兰贝啊，声音真好听咧。
0: 你较早你是伫底咧卖奥兰啊？
3: 啊，卖猪肉。
0: 卖猪肉。啊，奥兰嘛是猪肉来做呀，猪掌嘛。
3: 哎
0: 呀，啊你对卖猪肉，人嘛较好食。啊，
2: 是啥物口味？
1: 一定是巴拉味。
0: 巴拉味，人嘛咸咸咧，吓，
3: 你巴拉骨较好食，
0: 安尼吼，
1: 有
0: 机的啦，啊，
3: 有机
0: 巴啦，哎，有机巴乐，对，哎，解解乐，哦，怪怪哈，你是在咧卖猪肉吗？阮头家咧抬猪咧，猪肉赢啊，你有无看电影？猪肉赢啊，
3: 我不要。
0: 不，你不要抬，你用红抬较济啦，任人宰割啦，
1: 任人宰割，好，
0: 本身伫对，公斤啊伫对，
3: 本公。
0: 军工哦，哎，军工，我较早迄个副食品供应站呐，较早我咧做兵的时阵啊，八零三边啊遐嘛，兵啊遐边啊遐啦，系啊。
3: 军工，
0: 我看明星，你有伫遐抬嘛？我伫低走遐嘛，敢不是？
3: 你抬你袂记哩？
0: 哎呀，对啦，我抬。
1: 你有配合他呢？你哪会遮配合啦？
0: 啊，是你有意见呢？
1: 没有啊，
0: 你配合我，你有意见呢？
1: 我想讲，你哪会去对拢咧做兵啊？去对拢亲家兵去？
0: 纯利，你做兵人军人了，不要给你收我的拜托。
1: 那好可怜，我一定是军中的军花。
0: 军花，是豆花。
3: 黑衣皮无人要做兵，
0: 安尼哦。
3: 大家拢伊啊，要到人要做兵。
0: 系啊，
3: 国力也歹。
2: 今摆军中情人。
0: 军中情人。
1: 对啊。
0: 军中情人应该也像。诶。得到如爱，
2: 得到如像。
0: 葛
2: 伟如。
0: 啊？唔是啊，唔是啦，我
2: 觉得方继伟
0: 啊，方继伟，
1: 嗯，好啦，我奥林匹克底家，
0: 系啊，
1: 对啊，
0: 奥林匹克，哦，安尼，奥林匹克，好，奥林匹克，奥林匹克，要吃我那嘴里哈，好，谢谢哈，哎，欢迎光临哈，
2: 谢谢，而且声音就很圆润，很好听，
0: 嘿啦，免紧张，来这当作家己的灶卡，你拜托，好，过来换红队的，
2: 好，红队第二组赖子龙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柔如人心》，
0: 来，五分钟来拍谱啊，
1: 掌声，掌声。

0: 看了，我知影，咱这位同学，你做人较低调啦，你挑剔拢较低调对无吼？
1: 用女气爱用男气啦。
0: 是，你是爱女气啊，男气？
1: 女气啦，伊改用男气
0: 啊。哪会安尼？
1: 啊？改啊，伊无改过。
0: 你无改就对啦
1: 吼。上悬咱上袂起哩。
0: 安尼哦，我过你一届机会也无得争哦。啊，无时间的关系无法度啊。
2: 没啦，但是嘛是有迄个感觉啊。
3: 对啊，还是很好听诶。
0: 你唔较早讲，我叫你出主气啊，你去合音啊，安尼就会使你啊。对啦。
2: 没啦，有法度徛伫遮度
1: 就。我第二出来啦，第二出来遮啦。

0: 起来。
1: 哎，遐无人啦。
0: 哦，遐无人呢。
1: 遐
0: 无人。啊，无米志平啊。
1: 遐嘛无，遐嘛无人。
0: 啊，拢无人。
1: 遐嘛无人。
0: 连讲我再甲因讲好，好不好？好。好了，感谢你哈，
2: 谢谢，
0: 请慢走哈，
3: 谢谢谢谢，
1: 有办法站上来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值得加
0: 开玩笑，对不对哈？那纯你嘛干起来，你嘛袂歹哈，
1: 谢谢谢谢，
0: 过来
3: 来排队，我们欢迎康秀暖。
0: 啊，
3: 这是卵吗？
0: 卵啊，对吧？
3: 卵嘛，哈，康秀卵
0: 不是硬哦，是卵。乐无安卵，
3: 乐无安卵，
0: 卵
3: 都来喝。
0: 卵不是卵，
3: 卵
0: 卵
3: 卵
0: 卵卵癌的卵，
3: 卵癌的卵，
0: 嘿对。
3: 康秀卵，
0: 嘿，
3: 带来好听的歌曲，上视野爱。
0: 好来，播声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哎呦，
1: 哇，好听啊，
0: 好听好听，三房两厅，哎呀哎呀，
2: 加一个，
0: 客厅客厅，你卡贵一个，你莫硬吐吐袂行呢。
2: 哦，安尼哦。
0: 哎啦哎啦，好来拜拜。哎，你拢住太平哦。
2: 嘿。
0: 哎呀，你咧卖厝哦。
2: 对，
0: 最近厝好卖无？
2: 足歹卖，
0: 足歹卖啊！
2: 会
0: 嗨煞有伊啦，嗯，会嗨煞有伊。
2: 你若买一间，我都较好。
0: 无，阮兜厝伤济啊。哎呀，
2: 啊，无要卖无，我嘛会杀你。
3: 卖伤济啊！
0: 这真正专业的
3: 房仲啊，
2: 都可以。
0: 专业的砍高啊！
3: 专业的
0: 砍高
3: 啊！
0: 较早叫做砍
3: 高
0: 啊！
3: 即卖厝会使卖吗？
0: 嗯，分析一下。
2: 正好讲价钱的时候，
0: 安尼嘛，
2: 买买都爱趁钱嘛，
0: 安尼嘛，
3: 啊现在哦，
0: 安尼哦，哎，啊买咧，
2: 买买，我买尽量跟你讲好，
3: 尽量讲好给。
0: 三秒说媒娘娶好绿绿，对吧？
2: 买，我诚实，我是诚实房仲。
0: 哎呀，诚实的对了，不定哪咋办？诚实的大班呢？
2: 哎，
0: 诚实嘛，先诚实，再打一折嘛。
2: 伊讲哦，
0: 一百万我打一折，十万都卖你，先诚实，再一折卖出，是这个意思吗？
2: 来买你的好吗？啊，
0: 好啦，感谢啦，
2: 感谢啦，
0: 欢迎你来啦，啊，啊，你有甲叫恁的厝卡啊，啥，恁的厝头叫来，
3: 还整个太平区诶，
0: 系啊，有哦，
2: 有哦，我是遐领长咧，
0: 哎呦，无怪哦，啊，当时要做里长，
2: 哎，卖啦，阮里长足赞诶，阮唔免甲，阮得。
0: 不要给爸爸
2: 了，陪他就好了。
3: 哦，这交给他了，这个
2: 陪他就好了。
0: 啊，领导有什么？有什么？迄个福利？徛 T 要免钱？啊，看报纸免
2: 钱？无这款代志啊，看报纸免钱。
0: 啊，过来。
2: 啦，安尼尔。
0: 无加 T 费哦。
2: 就安尼，嘿。
0: 你甲领导咧叫，安尼尔，拢加安尼尔，无啥呀，加叫我做领导。
3: 你看无？安尼尔。
0: 安尼尔，对吧？哦。
3: 对啊，但是我看一个看
2: 起来就是。人你妈咧，搁较重音啦，你重音就拢走去啊。
0: 哦，安尼啊。
2: 系咩？
0: 安尼尔。较轻的啊，轻声细细哈，
2: 是歹听，
3: 还是歹听？
2: 你的口音真的
0: 很
2: 高尖哦。
0: 哦，安尼啊，我若正经人去了转台啊，袂使。
3: 但是姐姐那边就很客气，然后就是迄种敦亲睦邻那种热心助人。
0: 哦，我酒看了去挖亲对，你都一间挖的。
2: 妈妈搞挖的。
0: 哦，你妈妈是？你确定是妈妈挖，唔是爸爸入去挖的吗？你有确定吗？是啥哦？你讲就是招来。
2: 我叫阮老母客气好不
0: 好？好，拍摄，谢谢。安尼啊，伊起来，伊要未起来哈？你叫起来拍跑啊？
2: 叫伊落来。
0: 我叫伊落来。妈妈，我无这个意思哈。
3: 爱找静玲。
0: 应该是爸爸哦，我唔对。好，谢谢哈。
3: 谢谢，
2: 感谢。
0: 那找到凶手再甲我讲，发生哦。
3: 我乐哥嘛被哦。
0: 喂。啊！拜人哦啦，你拜倒个啊！好来，
3: 贺红队第三组赖燕娇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听。
0: 来，我们正解拍扑克哦，
3: 拍手。

0: 队的哈、
1: 哦，
0: 你白队的、
1: 啊，
0: 是不？啊，你红队啊，拍摄拍摄，我的穿规身白，我这
1: 衣服这么白，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来、啊，鞋子也是白的。
2: 你我刚刚捌看过姐姐哦，你有来过对不？
0: 第三届，唔知讲话要卖古，你搁敢讲？哦，你真正。
1: 对
0: 呢，
1: 你卖古的。
0: 嘿啊嘿啊，是卖。
3: 看到恁的，看到恁的
1: 紧张。
0: 看到我惊啊！啊，真是看到看到七回时啊你啊！来，看你靠靠袂惊嘛？
1: 我们三个站在一起比较合。
0: 没意，你看我，结果你看我，你是不
2: 是？我跟他港队的。
0: 系啊系啊。
1: 对啊，我们三个白白
0: 白队，种
2: 感觉。
0: 我咧讲，一般的声吼，敢那黄莺出谷，为了要配合这首歌，对吧？唱个变的。
2: 变燕子。
0: 变个唱个烧声舞。
1: 什么叫黄莺出谷啊？
0: 哈，黄莺出谷，你唔知呀？
1: 黄莺出谷
0: 啥？啊，黄莺出山，捌听过不？
1: 没有啊，黄莺是个什么动物吗？
0: 啊，黄莺是个动物哦。
3: 黄莺，它是一只
1: 哦，它是鸟，
3: 它是一只鸟，
1: 它也是动物嘛。
2: 对，它是一只，就是声音很好听的小鸟，这样子。对对对对，
0: 你是都没读书呀？
1: 老师有教啊。
0: 黄莺出谷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叫你读书不读书？
1: 我站这里好
0: 了，我听不。给你读书不读书，鸡皮你也抓
1: 不
0: 着。
1: 他在说什么？
2: 不会啦，
0: 敢问。
2: 梦婷就是很可爱啦。
0: 哎啦，
3: 谢谢谢谢。
0: 可爱啦，跟你同款，你两个人结拜啦。真的啦，可爱啦，哎啦，啊。
2: 姐姐更加可爱，
3: 谢谢。
2: 对啊，你是咱的厝边的。
0: 对啊，
3: 我
0: 无怪来三遍，你先紧啦，
2: 惊
1: 惊
0: 惊惊无拄就惊入来，哎，来唱歌，安尼吼。另外哈，啊，你订多一个，你订多一个，都是你的啦。
3: 林英文。
0: 哦，哎好。
1: 有我赞助 T 杯不？卡 T 杯爱钱。
0: 卡 T 杯爱钱不？
3: 免
0: 钱啦。
2: 哦。刚好办什么活动？
3: 有

0: 有
1: 社区有事情、
2: 哦、烤肉吗？
1: 烤肉没有啦、哦、就是有煮一些合菜、哦、给大家吃。
3: 我是说要 煮一些、哦、和尚哦，
1: 煮合菜、
3: 啊合菜啦、
2: 啊、我也在学你，我可以去吗？
3: 可以、no,
1: 可以、哦、你赖我、
2: 哦、来你赖我、
1: 哎、好赖你的、
4: 啊、我又被排挤了
2: 我们一起啊，
1: 不会、哦、就你
2: 啊我也要吃，
3: 好啦好啦，我也要去啊，
1: 谢谢
2: 姐姐，
1: 谢谢
2: 厉害厉害，
3: 謝謝
2: 黄莺出谷，黄莺出谷，
3: 好来排队，
4: 来排队，我们邀请蔡世勋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侣》，
3: 好来播声五分钟。

0: 细，你这样吐一个开笑啊！终于唱完了，那意思啊！啊，来给阿妈一句讲话，
1: 你
2: 手下留情，你莫我，我阿盖唔敢来。
0: 没啊，没啊，没啊，这届都唔敢来，讲阿闹阿盖的代志。对啊，对啊，对啊。好，哎呀，没啦，你啊，你做什么行业的？较贵的啦，哦，你调中啦，你硬塞塞袂行。
2: 不有小。
0: 阿伯呢？
1: 有水吧，阮小姐有水吧。
0: 阿伯，你去过？
1: 妹妹有水吧？
0: 那边迄，一个好你看嘛啦，都是无介意，就讲哎有小姐啦。
1: 我想要今仔日离婚啦，我甲你讲啊，因为
2: 你唔来讲我得势人呢。
1: 不是啦，伊伤水啊，人家会比较那个啊，我比较还好，所以就 OK。
0: 你是讲跟他哥们的意思了，对吧？
1: 黑啦。哦，
0: 你安尼伊敢听情何以堪？
1: 没啦，我 OK， 我知啊，我是亚姐老师。
0: 你的老套无同款了，对啦。
2: 你讲你讲啊，我无讲哦。
0: 你住北屯啊？你做啥？工业是啥物做啥？
2: 我甲你同款，我嘛是讲，你是阿麦克，我甲讲腿啦。
1: 讲腿。
0: 拜托，我较早做环刷，拜托的。啊，你讲腿做啥？做啥物加工的哦？
2: 做铁工啊，
0: 铁工、石工哦，爱爬电锯，啪啪啪啪，爬电
2: 锯吧，
0: 差不多哦。
1: 哎，这上马猪的呢？
0: 没啦，伊目睭水汪汪的。
1: 没有什么，你讲粘起来有火花的那个条。
0: 对啊，
2: 还好啦。
1: 还要戴个面具那个。
0: 系啊，对啊，你看伊跟咱讲的嘛，戴面具在讲的，你有冇看？
2: 你卖啊，恁啊，别说我，别说我出门拢戴假面具咧。
0: 不，你的面具是真的，系唔是假？
2: 我这本来是真的，因为我这摆看是无找无第二个啦。
0: 无啦，每一个拢是个人的独一的，都是安尼啊。
1: 找无只引导呀。
0: 你搞笑啦，讲实在。
2: 哎，
1: 真正啦，
0: 真正啦，
2: 好你家在遐话人学到，
0: 对啊，每一个人我拢嘛安尼讲，拜托。
2: 我伊嘛卖
0: 啊，真正啦，真正啦，
2: 你莫甲闹开。
0: 我著听讲无讲，等下后盖买来啊，我拢安尼讲，大家拢安尼。
1: 啊，但是这样刚好听。
0: 系啊，我咧讲。
1: 你拄只唱迄新片时阵，你会听，手还摸了一下你的胸口。
2: 哦，像啊，恁的
1: 对，就感觉很深入。真正就听迄种的感觉，真的。
0: 你敢捌受伤过吗？
2: 啥物？
0: 王家不受伤过，无奈我都演出遮疼的感觉。
2: 可能也唔捌啦，
0: 也唔捌啦。
1: 啊，好好
0: 啊。啊，你是安那想咧受伤呢？
1: 没有。
0: 好啦，卖过我咧问啊，过个时间啦，阿盖唔敢来。
2: 今天我阿盖唔敢来。
0: 袂啦，拜托个，你拜托个，你背对嘛哈？
2: 对啊。
0: 蒲老师嘛哈？
2: 对。
0: 放心啦，盖平你惊啥
2: ？OK。
0: 哎呀，啊这票数甲唱了好歹完全无关的，是甲阮做广告的呢。
2: 好，
0: 谢谢哈，
1: 谢谢，
0: 请慢行哈。那有什么好烦恼？咱只咧讲，朋友开讲就好啊。哈，好来，所以我们超级巨星秀邀请的保罗黑熊哇，这首歌也是我跟他合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
1: 真的，
0: 幺幺九灭火器，我先个吹入去。
1: 好听，好听。

黑熊哪里有那么棒？幺幺九幺幺九，个个都会唱。管他小米酒还是喝高粱，干杯不够看，个个都才管。

0: 我比较长呢，嗯，
1: 我
0: 短，你比较短呢，哇，
2: 你比较长，
0: 对，
2: 可是我比较强哦。
0: 你们比较喜欢长还是比较喜欢强？
3: 当然
0: 是
3: 喜欢又强又长。
2: 他是说香肠吗？
0: 傻瓜才会做选择，
2: 黑猪肉的香肠，
4: 对对对，都要两个。哎，
2: 很高兴啊，
0: 你们懂包呢？
2: 这是懂包啊，
0: 他是太阳煮的，
2: 我以为我们是懂包呢。
4: 我跟
0: 我们才是同胞
4: 啊，
2: 是这样的，
4: 两个是同胞，
0: 我们同时包在一起，
3: 同胞，大家都
2: 好了好了，包包等你啊哈，好不好？
0: 阿梅，
4: 我们都是一家人，
2: 阿梅斯，
3: 对阿梅斯啊，
2: 懂不懂吧？哎呦，
0: 哎，怎么你酒吧？
2: 喝酒喝酒哦，喝酒，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
3: 在这里
2: 来后来后来后，
0: 赶紧赶紧，老布老布，
2: 这是我们盖亚族，赶紧老布，对对对，赶紧
0: 吃吃喝喝叫赶紧老布，
2: 对，看得出来了
0: 啊，刚刚呢，刚刚你说他们是什么？
2: 哪个
0: 问候啊？问候你说
2: 来后
3: 来后。
0: 来的好，
3: 来的好，
0: 来的好，
3: 对对，
2: 来的好，麦康就来哈，
3: 哎，要带东西。
0: 来后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问好的意思。你好啊，
3: 你好，
0: 哦，你好，
4: 那你们两个族的舞蹈一样吗？
2: 基本上呢，
0: 要排过才会一样，
2: 对，没错，基本上也都是一样了，就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3: 大会超可能都，
2: 对对对。
4: 那你那个球节来调节咯，我感觉还未应该就。
0: 拜托啊，他做那彩排新人，你有没有调？
3: 彩排，
2: 对呀，
0: 啊，结果。请问新娘出来跳？
3: 现在我们三个都可以，伯乐哥
4: 对啊。
2: 是的，哪弯都一样那呀，嘿呀
0: 嘿，哪路弯都一样那呀，好嗨呀，嘿哪路弯都一样那呀，好嗨呀。性骚扰防治法，哎，注意。
4: 我来引起妇女。
2: 没有，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妇女碰到女孩子，她就开始有点
4: 发抖。
2: 摸掉，
0: 我知道，
2: 爪都出来了。
0: 你跟那个阿炳一样有手抖症的了。
2: 对，
0: 有手抖症哦。
2: 不过呢，说正经的，今天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大力电视台啊。
0: 是的，
2: 哇，今天我来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我的师兄巴乐。哇，现在全台湾在疯传那首。大啦，你知道我们那个卡拉 OK 啊？你一开机
0: 是
2: 打开出来是谁？你知道吗？
0: 就是黑小啦，就是黑小。
2: 对，
0: 您老人，我开下这，结果是暗流音的，搞干了。
2: 红遍全台湾大街小巷，
0: 前面就是他，后面也是他，
2: 因为
0: 对不对？
2: 那个 MV 啊，一打开就是我啦。喂，巴拉，那又后去那个
0: 后面个，哎，阿郎呢？买单。
2: 所以我现在还在找那天在我们那个山桌那个我们的朋友啊。到底在哪里？我那天买单12800哦，
4: 对呀，那么多，
0: 16800才会一路发。好，来，好，看一下我们的票数。
2: 是的，
0: 红队，
4: 红队140票，哇，
3: 白队222票，哇，
0: 太厉害！刚刚那一首《黑的羞红秘密》，你有喜欢吗？
2: 哇，那首歌，哎，周深者，我听到那首歌，真的太，我觉得那个男主角应该要。
3: 啊，换调，
2: 换调，应该开始台湾英雄来唱啊！
0: 你
2: 女生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个男主角是写歌人，怎么可能换调？
4: 这条关系，
2: 那就他就继续写歌就好了，不要出来吓人家，好不好？
0: 好好，
2: 因为我今天的歌啊，真的写得太好了。
4: 真的，哎，刚刚
2: 来自我们巴乐的，
4: 哎，对
2: 对对，竟然那个作词黄伯乐，哇，那这个。
0: 我跟你说，
2: 作曲是我们，
0: 你不要再说了，时间不够，
2: 真的吗？
0: 待会再让你唱一首歌。
2: 好的，好的，哎，
0: 找你老婆来，
2: 对对对，好，我去打电话给我老婆来，好不好？
0: 好了，好
2: 来，好的，
0: 我们很用心在做节目，
2: 是是，
0: 把希望讲电视机所有观众朋友，你咱大力19头一届收看的，好，没关系啊，咱的物件哦，邓元宽给你保证哦，绝对是棒的，赞的，啊，那是对我的啊物件啊有这个袂歹哈，麻烦大家各家。电话卡进来，我的刷卡来接你的电话哈，啊，你的每一分一毫都不会白费的哈。
3: 对，那是大家对上面有啥物未了解、未通用的哈，希望在健康的时间让大家了解，我们龙哥来介绍这样子，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对，
4: 好，咱一个好不的机会哈，啊，爸爸妈妈，咱来看龙哥介绍哦，谢谢，
3: 谢谢，
4: 唔好走哦。

0: 哎呦，
1: 哦，咸抗力耶！
0: 对呀、啊，
2: 开玩笑，那个是一定要的嘛，看得出来今天有特别的漂亮哦，老婆。
0: 要什么？啊，平常都不漂亮吗？
2: 平常他是很贤惠的，
0: 又贤又会、
2: 嗯，而且他从来不化妆。
0: 都是被你贤吗？啊，
2: 被我贤，
3: 被你贤到会。
2: 哎、欸，厉害了、哦，厉害了、哦，意思啊，厉害了、哦哎，奇怪的出来了、哦，
0: 一切叫做青梅不怕青了。
2: 是是是，
0: 阿、啊、姐，你干啦？今日在干哪哈？
1: 我无啊。
2: 对
1: 啊，
0: 你讲啊，你讲啦。
2: 今天配婷，
0: 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好梦姐。哎，你赶紧去陪啊！
1: 我第一该看到我们的那个大嫂哎、
2: 欸。哦、啊，真的吗？
1: 真的，
2: 对啊、
1: 真的是太般配。
0: 隐藏版的。
1: 你讲你弄不会伪装哦？是不是就喜欢他自然的样子？
2: 对，自然就是
0: 自然就是
1: 美，
2: 对，看得出来、啊欸。我觉得我跟我跟那个佩妮啊，站在一起画面不错嘞。啊，爸爸带女儿出来有没有？
0: 啊、你把她摆在哪里？
2: 她是我老婆啊。
0: 对啊，
2: 不是因为刚刚我来的时候，我听到有一首《好大来》的专辑啊，是我们师兄写的。作词，
1: 对，
2: 然后是文松老师
1: 写的曲，
2: 曲对，
1: 对，
0: 那个不是专辑，那个还没发表的，
2: 对，我就说那首歌啊，
1: 生活秘密，
2: 对对，女生应该是佩妮老师唱的嘛，
0: 看心情哦，
2: 啊，真的吗？
0: 他不太想要唱、
1: 啊，哪有？
0: 他不太想唱啊，
1: 对，
0: 丢给他，他
2: 觉得可以，
0: 都不理啊，不理不睬啊，
2: 所以师兄那首歌让我来唱的话，哎呦不得了了，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了，
0: 很简单嘛，
2: 爸爸带妈，爸不是爸爸。
1: 如果我能唱到这首歌，是我的荣幸的，
2: 是、哦、也是我的荣幸啊，
0: 很简单嘛，对对，是我的不幸嘛。
2: 只是在看师兄那边的歌爱，
0: 没关系的，好歌大家唱了，
2: 对对对，
0: 把它唱红了，我再来卖、哦、才有价钱嘛，对不对？
2: 好大了，现在很红啊，真的。
0: 不要啦！
1: 好，我那是有这机会，我会当家你唱啊！啊，你看你要不要唱啊？
0: 哦，那好。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唱会变成 demo 啊！
2: 对对对对。
0: 因为没有给钱，就是 demo 了。
2: 是是是是、啊，
0: 好不好？
2: 等下次那个八天档的那个片头哦。就会有这首歌，我觉得哎、欸，
3: 很适合，
2: 可以试看看嘛。
1: 那个男女主角在下雨的时候，然后就小红咪咪，小红咪咪，啊，那个
2: 我跟你讲，
3: 然后就离别了。
2: 对，小红咪咪，然后爸爸带着雨伞过去接女儿下课，有没有？哈、哦，对不对？
0: 这听起来好像。我母啊，要去是嘛？我没带着雨伞，然后也是下雨那一天，
2: 女儿下班了嘛，爸爸在外面等很久。
3: 只要下雨都合适了。
0: 我跟你讲，不要浪费钱，好八点档太贵了，不要浪费钱哈。
2: 是，那六点档可以吗？
0: 我没有啊，十二点档，
2: 十二点档
0: 就在红白加油站
2: 节目里面可以的。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谢谢了。啊，您波浪不公半，
2: 不是他很害怕。
4: 代表我就可以了。
2: 啊、对对对，台湾熊代表。
0: 马西文啊，这做差，过你两个过个差。
2: 对对，回家他比较吵了。
0: 好了好，他里面吵了，你外面吵。
2: 那老婆们回家，我们回家。
0: 好，这三
2: 拜拜。
1: 你有感觉？你有感觉那红阿伯其实拢是配好好的嘛？
0: 哎啦。
1: 通常一个比较外向的，
3: 要不要内向？
1: 比较内向的，
0: 一个都互补啦。
1: 对对对，互补。
0: 对啊，纯瓜够完爆，对不对？我长得好笑，他长得好看。
1: 真的互补，
3: 对，真的。这补得很好耶，
0: 真顺啊！欢喜就好啦，哈，好，来，上来去红队的。
1: 好，红的第四组赵永春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山水》。
0: 哎，破声可能哦，文静。
3: 拍手。

0: 好听好听，
1: 大哥好听哈、哦。你拢唱老歌哈、
0: 哦？对啊。
2: 你来听起来怪怪。
1: 哎，给麦克，
0: 麦克风没有拿啦。
2: 你来听起来怪怪。
0: 啊，什么？
3: 新的歌。
0: 啊，新的嘛会响哦。
2: 少年的歌伊嘛要唱啦，好打啦，唱两句好听，好打啦。
1: 啉啦
2: 啉啦啉啦，好打啦。干。哦哦。哎，你好问哦，我无什么时间哦。
1: 大哥，给你加一句，啉啦啉啦，好打啦，安尼一句。
0: 你会讲啉啦啉啦。
3: 啉啦好打
1: 啦。哦，水啦。
2: 哎呦，水啊。
0: 就可以了。
2: 哎，我来好问话。哎，你真有资质呢。听两遍就会晓，可见这条歌太好唱了，对吗？我跟你讲，歌唱班老师这条歌你一定要教，和你的学生来去红音唱的时候，唱出来大家讲，哎呦，你唱的比原主唱还好听呢，每个人都会比我好听，哦，你头唱到我比我较好听，这条歌我的歌，哈，你完了？
3: 这条啦，你的歌。
2: 我。
3: 哦，你今
2: 嘛
3: 是
2: 讲
3: 好打啦，
2: 这条。系啊系啊。哦。哦，你讲云南的山西哦，迄伤老啦，我无法老啦。哦，拜托，这条歌出来时，我未出世嘞，拜托嘞。系啊对啊。啊，你讲唱老歌，落你要唱新歌，纯好打，这种新歌都爱学。哦。哦，等于甲老师讲。
3: 我蔡小虎的。
2: 蔡小虎的新歌。无啦，我是巴拉啦，你蔡小虎，你管蔡小虎什么代志？哎，唱巴拉的歌。
3: 我是讲新歌。
2: 啊！你你来做坚持，不爱学我的歌，你死你笑我民主是是安怎？你来跟我讲你啊，好不好？
0: 我巴拉哥的新歌，巴拉的新歌。
2: 过一日讲好啊！你出来再改掉就好啊。
3: 巴拉。
2: 啊！哎，时间到啊！哎，时间到，
1: 时间到。大哥，唱了最好的，
2: 时间到，时间到，
0: 谢谢。
2: 哎，这实在人讲实在话，啊，食饱讲也无用的啊。
1: 高水。
2: 麻烦。要来上节目做一下广告嘞吼，个人点解问？哎，啊，你们这是哪一台啊？
0: 真的假的？
1: 119台，
0: 大力电视台。
2: 卖个门工都位啊，拢是119哦，台澎金马拢119，除了迄个四星电视台较低迄个讲广播119呢，84啊，无拢总119哈。好，啊那是 MOD 是732，
1: 对，
2: 啊那是拢无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大力直播，
0: 你搜寻哦，搜寻大力直播，你来就有啊，
1: 二四点钟拢看得到，
2: 免费的哈，免费的哈，好，来，
0: 我来
1: 对的，
0: 我来，
2: 你来，你来，
0: 排队，我们邀请娜娜，那个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雪中的
1: 情花，
0: 花，
2: 麦乱花，好来。

0: 好听好听，
1: 安娜
2: 妆好可怕。
0: 姐姐，我想问问这个歌名到底要怎么念呢？哦，
2: 雪中的
1: 琼花嘛，对吧？
0: 琼花，对，
2: 琼花，但是不是昙花，是琼花，是另外一种。
3: 哦，琼花哦，
0: 琼花是琼花。

0: 会
1: 庆会
0: 庆会啊，是什么话？那以国语来讲，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不是昙花一现的昙吗？
2: 不是，不是昙花，昙花是白色，它不是。
1: 哦、我刚看到以为它念宫花哎。
0: 阿伯，
2: 那个是
0: 阿伯，叫什么会？
2: 庆会，雪中的
0: 嘛是叫做庆会。嗯，啊，但不是迄个庆会。
2: 哎，不是昙花，
0: 不是昙花。哦，啊，会不会是花坛呢、啊？
3: 会弹，隔壁娘，
0: 哎，
3: 把羹最好吃。
1: 你这首歌练很久嘛？我感觉你唱这就够醉的。
2: 哦，我好紧张哦。
1: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哦、我很紧张，我已经紧张三天了。
3: 不要紧张，你很上相、
1: 欸，所以三天都没有睡觉吗？
0: 对啊。嗯、啊，你今晚有练了未？已经唱完了，开始练了。
2: 轻松啦。
0: 鬼拢练啊吼。啊，那无吼。哎，四德院长，我上那个一条根，那个抹抹的零啊。
2: 哦，对啊，刚刚我忘了。
1: 啊，那可能要开始。
3: 刚刚忘了。
1: 哈哈哈哈洗澡比较放轻松。
0: 洗澡。
3: 洗澡用一条根洗哦。
0: 哎呦。
1: 不是要放轻松。
3: 会不会太凉了？
0: 不会吧。
1: 好像有点凉。
3: 太凉了。
0: 太凉了啦。哎、好，来啊，这个灯光可以吗？
2: 哦，很好啊。
0: 办的当然很好，我们这是对啊，国际级
2: 的
0: 呢、
2: 哦，对，
0: 哎呀，对不 对？
3: 哦，对，在这个舞台上面唱歌，感觉怎么样？
2: 嗯，很紧张，
1: 很紧张，就依旧还是很紧张。
3: 啊，开心吗？开心吗？
2: 很开心。
0: 开心哈、啊！啊，有个人看无？
2: 有，家人都会看。
0: 啊，就家人看而已啊。
2: 对。
3: 一家人都霸王爷啦，
1: 对啊，人家是大家族，
2: 我们姓林哦，家族。
0: 我你那陪伴的时候，坐徛袂落，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谢谢你哈，感谢你，
1: 谢谢，
3: 赞赞。
0: 人家免烦恼啦，来个家，你就无讲的，我紧的，我三个做高位啊，哈，好来。
3: 来红队第五组林嘉佑带来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哦，我是真的爱上你。
0: 你可不像
1: 功，爱你
0: 爱你爱你爱你啊爱你啊。

0: 哦，帅哦！
1: 哇，女版王姐，
0: 这一首歌是王姐的歌，对不对？
2: 哎，是。
0: 哇，哎，你很会唱哎，你是在哪边学的？
2: 自学。
1: 哇，自学啦！
0: 开玩笑，无师自通啊！哦，
1: 本身就有这天分啊！
0: 哎呀，哎。讲台语听有无？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尔。啊，平平乌日的，你住倒？
2: 我住倒。
0: 哎呀，
2: 我嘛唔知呢。哈？其实我住西屯啊。
0: 啊，无车乌日向下。
2: 嗯，妈妈。
0: 哦，你妈妈到乌日就对了。
1: 哦，你甲一个人就像的对吧？你甲他到迄个姐姐就像的，黄莺出谷那位姐姐。
0: 嘿。哦，就是伊哦。人就是伊台的啦，人就是伊台的啦，哦。啊、哇！啊，你住西屯倒位啊？嗯。
2: 伫咧。
0: 真歹讲。秀
2: 泰迄边，秀泰。
0: 哦，秀泰我知啦。文心秀泰，哎，敢算西屯？
1: 还算南
0: 屯啊吧？
2: 南屯啊。
0: 你嘛帮帮忙。
2: 哦，
0: 家仔你唔是我住北区的对不对？那北区我就爱信啦，因为北区拢较高尚啦，嘿，我意思是安尼啦。
3: 哎呀，你的台语感觉就好诶呢。
2: 主持人就讲台语啊！
3: 哦，我嘛主持人讲台语啊！
0: 你的台语和大家感觉无好？
3: 不是，咱的误差嘛，就是南部甲中部无同啊。
0: 伊的误差是100%到200%啊，误差。
1: 但是这就是伊的特色嘛，古锥嘛。
0: 对啦，其实啊，
3: 你看人讲古锥，
0: 那是害你的。
1: 什么？
0: 你唱歌那个咬字不对，你不教你还
3: 你不要那么认真听，就不会听出来了。
0: 啊，规你卖熊班贺啊，不那么认真，不正经。潘姐，我们家里的事情我们先处理一下。
1: 那你在家里都是唱国语，啊妈妈唱台语，还是你两个弄会当做伙唱啊呢？
2: 我弄会在做伙唱。
0: 因为做伙唱就是原来我一个国语一个台语版，你唱歌啊，你就可以了。
2: 唱台语嘛会使。
0: 对啊。你唱国语，唱台语嘛，亲像那上海之恋那种的啊，就一个是台商，一个是大陆妹嘛，两个都挺好唱啊。一做大陆妹，做台商啦，好了，
3: 怎么样？
0: 大陆妹是好的哦，
3: 好吃啊。
0: 对，做鱼，
3: 做
0: 鱼哈，
1: 很嫩。
0: 好了，谢谢哈，感谢您，
3: 谢谢，
0: 唱歌唱得很好，
1: 厉害。
0: 来排队，
3: 我们邀请洪美云，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跨海大桥，
0: 大桥，不是小桥啊！
1: 爬下去嘞。

0: 哎呦，这条好听呢。
1: 没有办法。
0: 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哈，你知道我要学乐呀？
1: 学
0: 乐。我无学乐，我照实讲尔。但是这条歌写到伤过悲悲情了。
2: 真的。
0: 伊敢袂输人咧卧轨有无？
2: 卧轨。
0: 跨海大桥，桥顶等你搞过安尼啦。
1: 啊！就让你当批评我的偶像詹雅雯呢？
0: 无啊，伊唔是讲跨海桥顶等你搞啊！我咧讲车尾啊搞过安尼啊。
2: 好啦，人我等你搞位啦。
1: 搞
0: 位。不是等你搞。
2: 不是啦。
0: 啊！无你搁唱一届最后一句。
1: 跨海桥顶等你搞。
0: 丢啊！丢啊！等你搞啊！丢啊！拍你啊！啊！无好好，卖配合我，你配合你配合配合詹雅雯，你看。好啦，你唱，莫唱搞鬼
1: 搞。危险的，
0: 嘿啊！
1: 无
0: 爱听我唔爱。
1: 看海桥顶等你到。
0: 嘛是啊。
1: 到。
0: 我你讲，这个是写词的人怪怪。等你来到，安尼无，嘛是怪怪。
1: 你这摆明的是来搞。
2: 等你到位。
0: 安尼，安尼无稻谷啊。
2: 怪怪啊，
1: 你来玩的吼。
0: 嘿啊。无啦，是
1: 时间到哦，
0: 对无？哎、
2: 欸，但是姐姐那个技巧那还好，她都要清唱歌，
0: 你无听？伊的老师是詹雅雯，
2: 真的是
0: 啊，
1: 蒲老师、蒲公英、
2: 蒲老师、
1: 蒲碧秋，
0: 哦，蒲老师
1: 好，老师搞屌，
0: 我故意考你的，
1: 老师屌，
0: 老师屌到他变成成詹雅雯嘛，对吧？本地是干那那个孟婷的嘛。啊不，孟婷
1: 老师教的好。
3: 孟婷老师是伯乐。
0: 你搞啊，过来！我教你安尼吗？真笑哎！啊，干都没叫我跟你教。
1: 班内，来个班内。
3: 我点嘛？哇，老师啦！
0: 好了，老师很会教了哈。呵，来，现在邀请所有的两队的参赛者一起上来。
2: 请上台。
0: 好，
3: 来来，
0: 队长来，队长来啊！蒲老师，啊，你麦克风哎，王进来，哎，麦克风好来。哎，好，来先动两句哈，两句得哈。
4: 还是谢谢，大力有线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嗯，
4: 感谢你，祝你们的一路。
0: 为什么我们是有线的？我们也有无线的呢。哎呀，我跟你讲。

0: 那个有线电视是119 MOD 732，啊，那是我无线的有无？免开钱的有无？那中视精彩台跟中视经典台，啊，你老网络手机啊也起来，还是网络拍大力直播24小时，免费陪伴你到永久哈。安了了解哈。
1: 收视一路长虹，耶！
0: 好，好好大姐，我们有好几路呢，119啊，732啊，第三台、第四台啊，够网路呢，
1: 五路了，
0: 哎呀，五路财神，对了哈，
2: 哎，五路街坊，
0: 郭老师第一次来哈，
1: 是，
0: 可以吗？我们这个电视台、
1: 哦、非常棒的经验哈，所以今天我们五位学生哈、嗯，
0: 对，哦，
1: 他们都唱得好开心、嗯，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生很棒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白队一路长虹哦，哦，
0: 厉害了，厉害了哈。跟我们宣传了很多了哈，那跟你还没有来之前的想象有没有落差？哎，
1: 还是非常的惊艳哈，到摄影棚，觉得很棒，然后主持人口才又这么好，有两位美女陪伴，
0: 对，
1: 难怪我们119大力电视台的收视率越来越赞，
0: 谢谢了，
2: 谢谢老师，
0: 其实老师也很会带他的学生，啊，我去那边做宣传的时候，他哇，真的很活泼啊。很活泼哈、哦，你学生都是属猴的吗？
2: 属猴的。
3: 哎，你现在我干嘛？老师就搞错班呢？哎，
0: 真的。
3: 每一个下台，大家都在旁边鼓掌。
0: 对啊，
2: 很有那个反向心理。
0: 有规定，下去没有鼓掌，马上就打了哈。
2: 原来是这样子。
3: 对啊，有卖来。
0: 有人包的那纱布子来，你看
1: 我。我有带棍子来吗？哎，
0: 家教甚严了哈。也谢谢了哈。啊，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观众朋友，拢欢迎大家来报名哈。啊，各上班老师也好，啊，咱这些社会团体卡拉 OK 好去顶嘛，欢迎。拢你华老师这边哈，阿是你都。
1: 中午
0: 了，好好吃的啊，个小黄瓜了哈，
1: 好好接了，
0: 好好接啊。
3: 高手在民间呐、啊，高手在民间，
2: 对，
3: 小黄瓜。
0: 什么高手太平间？
3: 在民间呐、
0: 啊。共有五郎太平来，高手太平间，你去拜托哎，拜托哈，高手在民间，好好接了哈，阿哥都。
1: 哎，小黄瓜他们都成组队来参赛、哦欸。
0: 小黄瓜最近没来啊，哈。
1: 会。
0: 哦，啊，过来这个苗栗哈，朱毅听我带委员来，里长带里民来哈，总统带那个部长来，拢会使。好、哦，咱就无限嘞哈。好，来看一下票数，来。啊，那红队跟白队，哎呦，
3: 对，
0: 来红队
3: 206票，
0: 是的，白队
2: 369票，哎
0: 呦，谢谢老师的支持，好、哦，我们再一次来说明哈、哦，这个票数是最主要，给咱广告，给咱宣传了好甲歹，啊，甲唱歌完全无关系，哈、哦，安尼你听有无哈？来啦，你算迄个有去卡拉 OK 唱啦吼，好啦，谢谢啦，好啦，
3: 谢谢，感谢你来参加。
0: 截图的话，哎呀，真爱行人哎，谢谢老师，
2: 哈，
0: 刷来去哈，够更加精彩哈啊，哎，待会是李老师嘛哈，
1: 是
0: 李祥国
1: 老师带我们蒲公英快乐班的朋友来这边参加红白交流站
0: ，对哦，他们两个号称叫做李普老师，
2: 李普老师，
0: 一个姓李，一个姓普，所以叫李普老师，很好记，
3: 普里啦，啊普里啊，
0: 对，普里是外故乡，我到保利哈，普里老师，不是完全教起来不离谱哦哈，而且真的去上课好像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对不对？
1: 对。大家都唱得非常的开心，
0: 是的、哦、所以我要开一个歌唱班啊，那个班名已经想好了，乐在其中、哦、哇、
3: 嗯、开心就好，
0: 可以哈、哦、可以哈、哦、
1: 超棒的、哎、超棒
0: 里面有一个很快乐的芭乐哈哈、哦、也希望哈、哦、啊咱大家感恩支持，感谢您哈，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欢迎大家准时给咱拍开收看哈，啊你暗时几点的？
2: 孟婷现在是大力电视台晚上10点到12点
0: 和慈朗
2: 做您主持、
0: 哦、啊陪你
3: 啊陪你现在在下午4点到6点和小刚做会主持，
0: 是希望说这些年轻人让大家看家一下、嗯、你们所开的每一分钱都是跟我们起问这些员工，感谢你们功德无量，谢谢你们的支持，

0: 你们的支持，我们继续向前走。
1: 对，
0: 点一，那就叫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0: 谢谢哦，
2: 不要走开哦，还有
1: 回来。

0: OK OK 啦。
1: 鱼放水，来水放鱼，西江甲新北袂分开。

是麻吉，还是麻吉。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好，吃得袂歹，
3: 真正啦，袂歹安尼。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我们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这样，其他一个长荣金球这样，你看这金球，你看这里面哦， D3 一粒这么小粒哦，里面有多少 D3 你知道吗？ 800IU， 800IU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卫星组织，还有我们的这个卫星署，他们所供应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到你的肚子里面，800就是调800，就是吃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 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法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按到后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 D3 有偌重要，就若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按哪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3 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3。 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 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你要吃知道你要吃什么，我简单说几个案例给你听。像这个王大姐洗身洗二十几年了，洗身的人骨头绝对坏嘛，尤其坏骨头坏，吃低三了洗身洗完了，洗完哪有鱼类的对吧，他现在洗完了体力够好，吃低三元气好，吃低三好睡，这个晚上睡不去吃低三晚上很好睡的，这个也是哦，铜锣这个吴大哥很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做出面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3 的配合，它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才能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稳定嘛，所以吃 D3 晚上不会再救脚筋、哦、所以要记得不要让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3、啊、你很好破病、哦、欠少 D3、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说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也吃 D3， 全世界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医生啦专家啦都在吃 D3，卫福部说咱台湾人的 D3 的摄取率不够，不足高成十个里面有九个不够、哦、所以 D3 对咱人体这么重要，咱不能不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看50位以上，50位以上的人一天要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可以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3， 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哦、几乎没有，药剂不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药剂不好的人，药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3 啦，无欠 D3， 最近有必要你用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观众硬靠靠，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熬感冒这种的，这个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钙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

0: 这早产呐、啊，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哦，啊，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那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啊，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典无？你还搁你买用这种低的吗？这低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那低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塞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的话，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里底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9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哦。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了，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只330粒，330粒，为你我介你。
3: 我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落，听家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还有这五六线，来，还有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做来。
0: 好，来，家己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介，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哎，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来，这十波十波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 三啊。
6: 嘿。
0: 来62线来接一下，你好，伊个姐你好 ，D 三啊。
6: 哎
0: 呀。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伊芬你好 ，D 三啊。
6: D 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 D 三啊。好来，64线来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加油。 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第三啊。
2: 哎，
0: 好，感谢你来六十七线，感谢姐来，钟林大哥你好。

0: 第三啦、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五十周年啊，卖完就无啊，你有加赢来，后来一周来啦，那九线啦，你有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卖第三啦，
1: 嘿，我
0: 卖，等我一下，七十线的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2: 喂，
0: 卖第三啦，
2: 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卖凤梅，你好凤梅，
3: 哎，你好，
0: 第三啦，
3: 哎，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搁接一下，你好，姚忠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给我三串，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喂，你我加油，你好。没第三啊。
4: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外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加油，你要买大，买一组。
1: 对。
0: 等我一下来，给我倒小布啦，你小布看，小布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5: 喂，
0: 咩第三哦？感谢你啊，食好到广到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王姐啊，你好。
5: 哎，我介绍。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的330粒，一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6: 我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下吃一粒都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都有够啊，一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7: 小
0: 七，嘿，
7: 你好。
0: 我加油，要去煮第三哦。好，等我一下啊。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哦。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他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8: 喂，因为我要，我有要，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细，这拢无分大组细组。今仔日定岗就问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下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就问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搁特别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8: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用哦，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只330粒，330粒。喂，你我加油，你好。
9: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乡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9: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10: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要来，万能大哥你好。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11: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12: 好，
0: 第三哦，
12: 嘿，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啊，
13: 嘿，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
13: 第三，
0: 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13: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14: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红衣大姐，你有50周年啊，卖完就无啊，你有加赢来，好来一组来，六九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要第三啊，
1: 嘿，我
0: 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有戴大哥，
2: 喂，
0: 要第三啊，
2: 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都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5: 哎，你好，
0: 第三啊，
15: 哎，
0: 五十二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美第三啊。OK， 来给我三串，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喂，你我加油，你好。买第三哦。
4: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外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1: 对。
0: 等我一下来，给我倒小布啦，你小布看，小布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5: 喂。
0: 买第三哦。感谢你啊。吃好到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

0: 哎、欸，我介绍，
1: 好，等我一下啊，来，五十七线、五十七线的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机会啊。慧珠姐你好，
0: 我一组，
1: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食D3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还是食两百？暗时要睏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上吃两粒，65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0: 小齐，你好。
1: 我介意，要伊住 D 三哦。好，等我一下。D 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固，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 要一组。
1: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他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0: 喂，你好，我要改时间
1: 。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都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注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下摆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注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 D 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搁特别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3: 我要一组。
1: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

0: 你好，本讲史宽抚北殷襄子武欢篇，秦城高面上还留着一点点的泡沫，风强强的吹过来，带着一点的水汽，嘛带着一点的路上天以为其实也比做回抚北省的武欢市，一撮枯水摇台，嘛可能水过热的地方，当行过太久。抬头，你说我看到黄鹤了，它轻轻地矗立在沙山之巅，不光朵野花，但是它看清了，它也半年来江水来去。当然，李白也曾经去到一边仰望长江，看到水天一色，写下了传世的篇章。一条人，一条诗，其实从未离开过武汉的险脉，武汉的河。摩天庄是在老年的地方，行阿多啊，是抗在千平凡的日常度哦。
1: 人人都读过李白写的诗，他笔下的名句流传千年，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繁星。也有人跨越时空与他相遇，在千年后的今日，走进他诗里的远方。

0: 李白一生爱入岷山游，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游踪所及，遍及大江南北、长河上下，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的不朽诗篇。
1: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狂放不羁、快意潇洒的李白，似乎对黄鹤楼情有独钟。黄鹤楼是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的圣地，他曾以旷世的才华在这里挥毫写下奔放的心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1: 唯见长江天际流。
0: 李白初登黄鹤楼时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当他看到崔颢的题诗时，却被其才气所折服，但此时的李白依然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1: 直到中年，李白再次登楼，置身于烟雾浩渺的黄鹤楼上，苦于蹉跎十年，一身胸怀抱负无处施展，他渴望振翅高飞，郁闷不得志的情绪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在李白的诗词中，黄鹤楼不仅是观景的场所，更是心灵的寄托。同一座黄鹤楼，李白志得意满时登临过，人生低谷时远眺过。黄鹤楼下的长江见证了李白的才情和友情，也陪伴了他的得意与失意。

0: 58岁时，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他从江西启程，途经江夏。此时他再次登上黄鹤楼，怀着惆怅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惜别之作，意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迁客与李白的遭遇相似，他们往返于长江之上，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抒发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那些读不尽的诗词歌赋，数不清的文化经典，随着时间之河缓缓流淌，赋予了长江深厚的文化价值。而屹立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则是长江文化带上的一座文化宝库，它将代替我们捕捉历史的脉搏，见证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坚守与传承。

0: 江城武汉，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这里大江大湖交织成网，滋养了无数生灵，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鱼鲜美食。在众多鱼肴中，武昌鱼成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味觉记忆。诗经记载，岂其食鱼，必合之房。房即团头房，几千年来它悠然游弋于长江中游的碧波之中，直至三国时期，那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但让其得名，更穿越千年时空，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真正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北周的庾信，到唐代的岑参，再到宋代的苏轼与范成大，武昌鱼激发着无尽的文思与灵感。
1: 正宗的武昌鱼，头小，体型扁而宽，呈菱形，有13.5大齿。武昌鱼生长的鄂州两浙湖与长江水系相通，它兼得湖水和江水的滋养，它逆水而上的生活习性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实和鲜美，它的每一种做法味道都非常好。
2: 大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古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再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

汉人对它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遇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再次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

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靠腰，你靠腰
1: 啊！真惨呀，你来这拍。
0: 几岁啊？啊，恢复正常，正常，但药啊
1: 个。你有够烦，我要甲妈妈讲。
0: 你先唔变较长来，都加空加
1: 讲。我要甲妈妈讲。
0: 你尽量讲，但药啊就甲你插十包落去。
1: 哎呀，你有我啦。
0: 我正经啊。
2: 就这样出来了。
0: 别人是千金大小姐。暗下袂上伊为命，
1: 啊！你治过了吗？
2: 好正经。

谢谢郭春姐姐啊，卢姐姐的亲哥哥，连江姐姐，三井哥哥，还有雅慈姐姐、玉令姐姐、金雄大哥、美香姐姐、锦江用姐、青河点点啊、苏丽姐。

0: 怎么落差这么大？
1: 怕我不忍心，哎，抓到啊！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0: 好，谢谢。
1: 来，看你，看你有。哎呀，本期这刀要给你扣掉，你就不要被按。
2: 哎，这个要靠腹肌的，你知道吗？对呀、啊，因为腹肌没有力的话做不到的呢。来，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好，请问一下哈，为什么以前的歌可以这样子，就是让人家不，就是永远不，就是不会忘掉？为什么现在的歌就是流行一下就没了？对，就忘记了，为什么？
1: 哎，以我。我个人的浅见呢、啊嗯，你这样问我，临、嗯、时头脑一动哦，
2: 是，
1: 现在哈、哦，嗯，资讯量太大了，
2: 哦，所以歌太多是不是？
1: 哎，是，哎呦，一个点，嗯，哦，因为是，刚才三台，
2: 对，
1: 三台，
2: 没错，
1: 出手片的歌手嘛，哦，刚才嘿。嘿，大部分都啊，够那够会买 CD 啊，通啊，嘿，现在没有啊，
2: 够瓦滴，
1: 哎，对，现在没有啊，现在。你随便开个网络，太多太多，
2: 真的真的真的，哎，你讲真的讲到重点
1: 了。然后再来就是怎样？
2: 好，第二点。
1: 第二点就是什么？嗯，现在不论是唱片也没很少人在做实体的了嘛，都网络的嘛。嗯，啊，它资讯量太大，然后现在出的歌又没有以前那种老歌的味道。嗯，哦，然后
2: 那你可以解析一下吗？老歌的味道是怎么样？
1: 那个。九三七八七有点。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天天唱爱上天忘不了。以前的老歌就是有老歌味道，那你要怎么解释？
2: 对，
1: 我啊，
2: 没有办法。
1: 那你现在出的歌，有一些如果写得好的话，大家会有记得的。要不然就是如果是一些社群平台、抖音那些会红，如果人家传唱度够高，会流行一阵子。好，然后又再来就换下一首。
2: 对呀、啊，
1: 然后
2: 你看啊，很多现在个歌量很多，很快一个月就好几首好几首出来了。
1: 现在、
2: 啊，可是有的真的是曾经红过哦。啊，可是呢，真假的，过了一阵子，这真假无来小旧门啊，
1: 前几年
2: 又不见了。
1: 前几年那个
2: 对，就没有人在点。
1: 前几年那个还没出事前那个秋君嘛，稳赚零星嘛。人在这个世间徘徊，不能也在。那时候蛮红的。啊，出事有关系啊，然后后来又红什么歌？然后最近红的是谁的歌呢？
2: 谁？
1: 其他平台好红的歌是那个李佳薇的那个《甲乙丙丁》，你不知道哈？
2: 不晓
1: 得，导播都知道吧？导播都知道哈。叮咚一下，
2: 叮咚。
1: 今晚想谁？
2: 哎呦，没有人知道。
1: 你知不知道《甲乙丙丁》这首歌？
2: 知道吗？
1: 现在最近不知道。最近什么抖一堆人在翻唱啊？
2: 对，我好像有听。
1: 你我这么两情，怎么得见？怎么做回家一并定？
2: 对啊，
1: 就这首。
2: 有、啊、那个，但是那
1: 现在唱你才知道，你不知道名字哦。
2: 不是，是芝郎跟我讲说有一首歌叫《甲乙丙丁》很红，可是我进去听一听，我也觉得
1: 还
2: 好。還
1: 好
2: 对，
1: 我还想，我就故意不要唱那一首，我唱那个。二十五年、三十年，
2: 你这样物极更新
1: 的甲乙没有，也有一首叫《甲乙丙丁》，而且是很多天王唱的。张学友，许志安
2: 是
1: 郑中基，
2: 哦，一起早期的歌。
1: 对，
2: 阿玛吉哥的《甲乙丙丁》，
1: 我有唱过啊。哎呀，我唱过，人家说那首歌蛮好听的。
2: 以前哈，你记得吗？小时候那个老师在改哈，你国字写的好不好？就是哈甲。或乙或甲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用这样子的来批阅哈？好，对呀、啊，以前都是甲乙丙丁这样子批阅的，那、现在好像都是用数字吧？
1: 还是九？对不对？几分几分啊？在
2: 对对对
1: ，A B C D E， 现在。
2: 因为我对小朋友来讲，对他们来讲，好像甲乙丙丁他们可能很陌生吧？对啊，啊，你老卡张，你哪讲哦？看到顶管哦，你写的国字很漂亮，甲上上上哦，你就真的超开心的。那现在我不晓得老师是不是用这样子来批阅《望怎样》，对吧？因为距离那个年代已经太久了。那甲乙丙丁最主要是在描述些什么？
1: 你说那首歌？
2: 对啊，
1: 就是讲男女之间的啊。男女之间，然后你我怎么两清嘛？你我怎么两清？怎么狠心？
2: 两清是这样子清，还是说是
1: 清啊？
2: 清或算干净？
1: 算干净了。怎么做回甲乙丙丁？我也没有去，我没去听。
2: 哦，没有了解他的故事，
1: 就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就。
2: 对啊，我就是两性怎么跟甲乙丙丁有什么这样的牵连？怎么这样写在一起的？
1: 感情的事情啊。哦，那个都。一阵一阵，一阵一阵啊！你说
2: 有啊？
1: 你说网络上
2: 真的，我觉得还是老歌好听。
1: 流传的哈， 再怎么流传，好像也是老歌流传比较久。
2: 新的歌哈都是这样子复制来复制去的。嗯，对哦。我很多都有一些旋律都是重复的。
1: 我前几天在看看，伊往往所在大嘛，啊，迄边无第四代，我找一碗网络的或者是一个月只要99或者是多少，你就可以看。就是一些新闻、电影什么都可以看，不用装第四台。第四台一个月好像要700-800一千还是怎样？
2: 哦，没那么贵吧？
1: 太久没装第四台了，
2: 可能500-600吧。
1: 没了，可能了。我们那个99块的比较省还是怎样？嗯。然后就看到以前的电影，后来看到了电影，好像有些剧情是这样。然后后来再看一些其他老电影，都是有些就跟歌一样嘛，跟歌一样，就有一些电影会借镜一些电影的情节。好好，八点档嘛，死嘛，靠来个屁嘛，不是画面，就是跳悬崖无死，啊，搁坐船转来，搁到一个荒岛，搁画的，画的转来，啊，因囝变个不是因囝，讲别人的囝才是因囝。
2: 这种戏你看得下去啊？
1: 我看，没事干的时候也是看。啊，重点是啥？
2: 磨时间啊。
1: 所以讲，你古早到即嘛，你用歌啦、电影啦、连续剧啦，加少一寡来，加少一寡。
2: 啊，对啦。加
1: 问者问者，倒者倒者。短剧更不用说了，
2: 因为没什么 idea 了嘛，都被人家用光了，只好这边拿这边拿，凑在一起了。
1: 所以说有些歌哈，以前的，搞不好也是现代的歌，也会抓一点来用。一定的，音符就那几个，你看啊，电影就人生就那样，你
2: 还是老歌好听。
1: 你剧情大概就是这样，会借来借去
2: 了。好了，谢谢大家，欢迎光临那红红的优惠，
1: 来，
2: 大家好，我强啊。
1: 啊，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嘞？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空腹的话，对不对？偶尔让自己身体空腹一下呢，对，让我们的立腺体可以又能够有的能够增长，或者是说让后来的器官能够休息一下，是不是对身体是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康棒，康棒撸久，撸久不是撸久。撸久不一定撸健康哦，但是继续听下去，来，间歇性的断食呢，也在近几年非常的流行，对不对？哈，有不少人呢，就借着就把这个空腹的时间拉长，哈，然后能够控制体重，改善健康。但是呢，这个饮食方式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所以这么听起来，也是他并不是否定他的不好嘛，对不对？因为他只是不是每个人适合。好，你这个瑞典最新的研究去追踪了将近哈有3000名，这个60岁以上的这些成年人，那么也时间哈上长的时阵哈，研究的时候长达了15年。那么在这期间也发现了，每一天你两顿之间哈。上长的时间的这个间隔较久的这种的哈，也慢性疾病的累积，哈的速度会比较快。你听好哦，咱都只讲是60岁以上哦，哈。而且呢，你这个78岁以上的这个族群呢，以及的慢性疾病的这种哦，累积的哈，更为明显。好，所以呢，这个间歇性断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好，那你如果是年轻族群的话，或者是说，中壮年这个，我倒觉得是可行的，因为你知道吗？那种间歇性的那种断食的话，比方说，你进行168的话，你的血糖，尤其是有血糖的部分的话，它是因为你在断食的这段期间，你的血

0: 糖是平稳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血糖方面的话，是用这种断食法是 OK 的，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适合，好，因为间歇性断食呢，好，它很热门，但是呢，这种高年龄的这类，好，这类研究，好，这一组呢，相对的比较少，以前的都是用一般的那个什么中壮年呢来做研究，那么这次是用高年龄的这种哈这来做这些族群来做研究，那么间歇性的断食，哎，这个重点不是讲哈，并不是说你规定你吃什么，而是你在透过一天当中呢，你不同的进食，跟这个空腹时间，哎，这个安排的这个饮食，那么呢，这个营养书里讲啊哈，间歇性的断食呢有多种的方式，有的人就是限制每天进食的时段，那么有的人是采用这种5:2的饮食方法，好。或者是说隔日断食，好，因为每个人方法不同嘛，好，来，老师，好，所以空呢，现在呢，这个研究也显示出来，刚好间接性的断食可能哎，当来帮助体重的管理嘛，好，那对点讲这个血糖，还是讲血压，还是说这种三酸甘油脂，还有身体发炎的这种电的这个健康指标，它是可以带来好处的，所以你不能否定这种间接性的断食是完全不好的。好，所以呢，不过呢，这个间歇性断食呢，并不是人人适合，难度较高。那么采用哪一种方式呢，也应该要哈考量个人的健康状态，看这类他的病史。又给你讲哈，过度延长空腹的时间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得到更好或者是更多的健康好处。那么你这类瑞典研究团队有讲哦，过去有关于这种断食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这种就是年轻或是中年族群。那么对的，这种高年龄的这些应用呢，哎，影响所知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呢，他们这次是针对于这种哈比较年长者去做断食的研究。研究人员进一步去探讨这种高年龄的这种每一天两顿之间，哈，上长的间隔时间是不是跟这个慢性疾病的累积有关？嘿，所以去追踪了2981个这种哈年长者，那么超过15年的时间。那么哎，以一等加一等的间隔，好，如等的时阵，他的慢性疾病的累积就会更快。你瑞典国家这类老化加这类照顾研究资料，好显示，他们共同纳入了2981名，这些居住在里的这类斯德哥尔摩。好，这个研究呢，一开始呢是以用那个年满60岁的成年人，好，去做追踪，长达了15年。那么研究人员呢也跟顾盖产物价，好，他们自行每天回报一次，好，每天回报24小时之内，通常好他什么时候吃东西，去估什么，好，估算他每天两餐之间最长的时间。各位观察的工也慢性疾病也之间的相关联累积下来的情况，好，那么这个结果发现了每一天上长的最长的时参与餐的间隔时间哦，最长的哈，就是14到24小时的人，好，长达14到24小时的人，但这种最长时间间隔是6到11.5小时的人去做相比，一个是14点钟到24点钟，一个是6点钟到11点半钟的时间，这两周去做相比，那么慢性疾病的累积的速度呢？好，比较长的这一个时间呢，好，它的慢性疾病的累积会比较快。所以讲，特地咱来注意的是讲，哈，这行的关联的是咧，这个78岁以上。好，这样诶，年长者的族群当中呢，这个结果会更为明显。好，所以呢，不只是身体呢，这个慢性的疾病，包括这个心血管，还是讲哈，也神经哈，这个精神方面疾病的各方面都有关联哦。好，所以呢，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讲哈，不同款的疾病类型啦、啊，研究人员的发现的讲，哎。比较长的这种哈，一等跟一等的间隔，低尿功呢，以整体的慢性疾病的累积会比较快，有关系以往，马加这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以及精神神经方面的疾病的累积的速度也会比较快，而且是存在相关联的。不过，你这个肌肉跟骨骼疾病这方面呢，好研究并没有观察到有相关的关联性。 好，所以餐与餐的间隔呢，影响到的是慢性方面的疾病以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阿哥来精神神经方面。好，那个研究作者伊嘛讲哦，就是这种断食诶研究是伫个即个年轻较早，就是讲研究对象是年轻较即个中年族群去做进行了。好，那么这个研究嘛，结果显示出来讲，对着这种高年龄的族群来讲啊，一顿加一顿的中间，哈，这个空腹的时间跟这个健康之间的关联呢，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说年纪有关系，跟你餐与餐的之间，不是说哦，今天三四十岁跟七八十岁的所有的间隔，一餐与餐的间隔一样的。答案就一定一样，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特别是你这类高年龄族群的这方面的话呢，就你就那个断食法这方面的话呢，你就可能要就是考量一下。好，那么研究的结果是不是说代表年纪越大就不能这种间接性的断食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简单。好，研究团队特别强调的是说，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虽然讲发现的讲较长的这种较长的这种餐与餐的间隔，跟这个慢性疾病的累积有比较快的这种关联性，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两个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说抗暴的时候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说独立会造成疾病的累积，好，这个速度加快。好，所以呢这个断食呢不是时间拉得越长越好，好，所以呢这些人更应该要小心了哈。实际上呢这类间歇性的断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哈。那么包括这种诶孕妇啦，还是讲哈在哺乳期间呢，还是讲你本身营养就已经不良的，还有你是低血糖这些患者，还有你是儿童的部分哈，还是讲这种你有慢性疾病方面的患者，通通不适合自行采用这种间歇性的断食。好，那么有饮食失调的这种疾病，还是说在疾病史的人，也应该要特别来谨慎。所以说呢，以24小时呢完全不进食的方式来说呢，可能会出现疲倦、头痛，还有容易暴怒，还是饥饿、精神不济，还是说恶心、虚弱，还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等等加哈。所以呢，建立了断食的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所以空腹时间拉得越长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代表就是说你要达到的这些效果会更好。因为有的人断食的话，确实是可以让顿时可以让立腺体变长嘛，好，所以说你按拿捏一下。对的，这个高龄族群来供呢，该这个研究也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一个讯息，就是讲过去是这种少年人跟这个中年人这族群，得到了断食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它未必能够呢完全套用在年长者的身上。好，至少目前研究显示出来说，说78岁以上的这族群呢，那是说呢日常两餐之间的时间太长，而且没有进食的话，跟这种比较快的这种慢性的这种疾病累积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好，但是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样，也因果关系呢，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跟厘清。所以说你如果说年纪较大的这种 你可以进行间歇性断食，但是时间不能拉太长。好，以上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送一人再见，请看
1: 来控制
0: 你真什么
1: 控制
0: 来看的位
2: 来撒尿的店失恋阵线联盟。来，三连话题啊，新春歌。

来，凤梅姐、赵丹姐、苏俊姐、三井哥，来，佩慈姐、傻妞、云珍姐、美惠姐、春梅姐。张老师、三井哥、守春姐、水仙哥。

0: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挂曲。来，三井哥哥，来，今天点的继续挂曲，阿爸。

0: 谢三井哥哥，还有宋天浪、杨璐姐姐、郑勇哥哥、苏弟姐姐、苏梅姐姐、小珍姐姐、北京的可怜的姐姐，
1: 紧张耶，紧张耶。
2: 来，
1: 谢谢，感谢宋爸爸妈妈，来个家时阵来，过来开三千了，
2: 嗨，
1: 来用一点，和你念几句歌曲，你这访问来得有的好啊、哦，哈，不要不提示的时候，人讲鬼，你就卖个讲啊，哈，准备好了，老师给个范围了，
2: 来
1: 0-999，哎，今天是新春快乐，
2: 来。
1: 写的泡泡啊，
2: 泡
1: 的泡泡啊，来来，接着0-999，丽姐姐姐你好，
3: 哎，
1: 丽姐姐，
3: 哎，630，
2: 630-999，
1: 是的，下一位，
2: 下面一位，
1: 今天那个班长没有来呢，班长跑去哪里了？今天跑去哪了？
2: 今天是20，
1: 是不是要普渡的关系？
2: 没错，要准备东西。
1: 对呀、
2: 啊，明天很忙啊。哈。今天应该准备了，
1: 所以你们尽量上线哈，重复可以再重复哈。啊、
2: 对对对，
1: 来，一志哥哥，一志哥，
4: 七五八六三零到七五八，
1: 谢谢，感谢你。来，接着写傻妞，傻妞，
4: 又，我才起晚来出门了。
2: 好，来，请说。
1: 要节目看完才能出门。
2: 你别再练那了，728呀、啊。
1: 七二八，
2: 好，
1: 630-728，谢谢，感谢您。来，接着凤梅姐姐你好，
2: 来，
5: 128，
1: 728，
2: 128，728以下，
1: 是的，
5: 728以下，
2: 等一下，630以上，
5: 好了，
2: 727，
1: 630-727，谢谢，感谢您。来，锦蛋妈妈。
6: 你好，我差点就来不及了。
1: 嗨，不会。
2: 来，请说。
6: 你好，两个好。
1: 好、啊。
6: 我差一点就来不及了哈。
1: 怎么会来不及？
2: 来，请说。
6: 523，
2: 多少？
1: 超过了630-727。
6: 哦，对哦，630
2: 啊。到727。
6: 错了，头脑昏昏的。
2: 对。
1: 来，你可控制嘞。
6: 671-727，
1: 谢谢，感谢您。来，跟来这边请碧松姐姐。
7: 要晚安。
1: 哎，晚安。
7: 651啊。
1: 哎，对。
2: 691。
1: 七五到七二七，
2: 再一个，
1: 是哟，谢谢，感谢你，是哟，来，
2: 再一个，来，再一个，哎，
1: 又是锦蛋妈妈，来，锦蛋妈妈，嗨，
2: 七五七二七二七，是，
1: 好，
2: 来，
1: 好，
2: 来，请说，说，来，请说啊。
7: 521，
2: 没啦，七多少啦，不是五啦，
7: 啊、
2: 七一五啦，
7: 头昏昏的，哎，头昏昏，
2: 来，先动，
7: 错了哈，
1: 来，
2: 相反，啊，
7: 721
2: 啊，
1: 721，
2: 好，751-721，这里，
1: 提示，
2: 来，6789910，五个号码，
1: 好来，
3: 77，
2: 五个号码，
1: 5个号码，
2: 772。
1: 哎呀，你为什么要猜这个啦？
2: 你这一电话不要挂掉你
1: 啊！对啊，你为什么要猜这个嘞？
3: 我不知道，我心里就想七。
1: 那我给你机会，
3: 你在叫那么多人，我都想。
2: 不用了，他不会换。
1: 我给你机会，
2: 恭喜你答对了，顶哥，不要挂掉，答对了，好不好？
3: 好了，我不会问你说下一位，
1: 下一位。

0: 猜对了，
1: 你答对了。
0: 明天哪一首歌？点一首歌。
2: 摩天轮，
0: 雄心
2: 短短，
0: 好，
2: 这个也会，我知道，
0: 好，
2: 拜拜。
1: 好，没问题，好，拜拜。来下一题了，老师给范围了，赶快来，零到九九九，零到九九九，我扫一下好不好？
0: 好，扫你乖掉，乖掉，
1: 你讲话，你
0: 讲话。来来来，啊，你接一个，接一个，七，零到九九九，来来，
1: 七，来，梅花姐，好，让了一下，梅花姐来，丽姐姐姐，
0: 来，
3: 好，
1: 嗨，丽姐姐姐。
3: 六九八，
0: 六九八到九九九，
1: 九九九。
0: 来，下面位。啊，今天刚看无，刚刚那无赢了对吧？
1: 来，来，下一位，我刚刚差一点把那个答案讲出来，你知道吗？
0: 来，
1: 好来，哎呦，班长，你怎么现在才来？来，班长好。
0: 来，
1: 来，
3: 老贝，
0: 六九八到九九九。
3: 安内六一八，
1: 六
0: 一八没有啦，六九八可以啊，六一八，
3: 六九八，安内七九八，
0: 七九八到九九九，
1: 好，谢谢，拜拜，来过来，今天金表姐姐你好，金表姐，
0: 金表姐，
4: 我要831。
1: 831到999，谢谢，感谢你，来，过来，这位丽姐姐姐。
0: 哎呦，丽姐剩十个，你就不要打了。
3: 好，
1: 来，
3: 898，
0: 898到999，
1: 来，谢谢，来，过来，碧霜姐姐。
3: 喂
0: 九五九，来，请说。
1: 898，999，911，911，898到911。
0: 暂停好了。
1: 898到911。
0: 90、1、2、3、4、5、6、7、8、9、10，12个号码。
1: 12个，好。
0: 12个号码，看谁比较衰，猜不到。
1: 我不提示了，不提示了。
0: 验证妈妈卖卡，验证妈妈卖卡。
1: 讲过了就不要再讲了哈，来。
0: 丽姐姐卖卡，哎，又丢了。
1: 云珍姐姐，
0: 来。
4: 900。
1: 900换不换？
0: 他不会换。
1: 他真的不会换。
4: 不要。
0: 恭喜你。
1: 恭喜你答错了。
0: 九百。
1: 哎，你
0: 说啊，你说，一头啊。
1: 好。
0: 一头啥？
1: 你讲啊啦。你讲啥？无啊，你无恭喜啊。
0: 你头啥头下来？你洗嘞！
1: 我
0: 听的，搞
1: 不好人家好，我不说，你越讲越明显了。好啦，来，接着洗。冰霜姐姐，你好。冰霜姐。
0: 我啦，卖啦。玩不起来了，你啊。
1: 来，冰霜姐。
0: 来，冰霜姐。
1: 冰霜姐。
0: 哎，洗要讲话哦，冰霜姐。五、四、三、
1: 三，
4: 对不对？我不挂。
1: 哎，对。
4: 阿瓜无挂掉哦，
1: 阿瓜还有，来，
0: 快点，
1: 905，
0: 好，905，
1: 答错了，来，哥来这边去，德进哥哥，
5: 哎呦，
1: 哎，你好，
5: 899，
1: 换不换？
5: 不换了，
1: 恭喜你答错了。来，林哥啦，这边请。收看啊！
4: 我刚才没有看到898911哦。
0: 来，多少？
4: 没有看到。
1: 901。
0: 九多少？
4: 901。
1: 为什么901啊？
4: 因为你们现在898到911，我刚才都没有看人家怎么喊呢。
1: 哦，他刚没有喊到。
0: 恭喜你。

0: 假的啦！
1: 真的啦！刚导播老师在901压出来，压出来两秒过两秒，收掉。
0: 无啦，我拄啊无看无听啦。哦，啊，那
2: 你是真
0: 正
2: 有听？
1: 你等
2: 下
1: 要讲。
0: 哦，要听那个陈云姐有一条压草也指挥，你知道不
1: ？OK， 你要拿安全。啊，你来，你来广告好哟，广告啊。
0: 嘿，广告好，嘿，广告好。
2: 没问题，谢谢。好，来，谢谢。好，来，老师，下一题哦，来，范围小一点，范围小一点了哈，来，准备喽。
1: 来了。
2: 来，范围，来，
1: 300到800好了。
2: 哦，
1: 300到800。
2: 300到800。来，来。杰克了，
1: 你够加两首歌，咱点一点
2: 好
1: 下去。
2: 好，好，来，再来，这个是，
3: 喂，
2: 苏兰姐，
3: 啊，今麦多少？
1: 300到800，
3: 300到800，安尼就602啊，
2: 602，300到602，谢谢，感谢你，来，再来，苏兰姐，苏兰姐，
4: 安安阿姐啊，晚上好，
1: 你好，
2: 你好，
4: 我们有，388。
1: 388到602，
2: 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来丽姐姐姐，你好。
5: 他现在多少？
1: 388到602。
5: 哎，还有个空间呢，598。
2: 多少？
5: 598。
2: 388到598，谢谢，感谢您。下一位，金彪姐姐。388到598。嗯，
6: 来。399。
2: 399到598，谢谢。下一位，请到妈妈。399到598。
1: 399到598。
2: 对。
1: 来，你紧讲。
6: 399到598。399到599。
1: 598。
2: 五九八。
1: 哎，来。
6: 到五九九。哎。
1: 凊彩切一个。
2: 兄弟，我切电话啦。
1: 凊彩讲一个号码，切一个好啊。
2: 499到499，谢谢，感谢您，来，苏梅姐姐，
3: 喂，苏梅姐，
1: 399到499，
2: 嗯，阿妹，499到451，
1: 哦，399到451，
2: 谢谢，感谢您，来，丽姐姐姐，
1: 来，
2: 丽姐姐姐，
5: 到哪里？
1: 399到451，
2: 是的。
5: 四一二到451，
2: 谢谢，感谢你。好，来，哥来，德清哥哥。
1: 412到451，
2: 德清哥哥。
1: 412到451。
7: 4431。
1: 431412到431，
2: 谢谢，感谢你。好，来，哥来，这位金彪姐姐你好。
1: 哎，你好，
2: 金彪姐。
7: 434，
1: 没有啦，431下去，431最多，没有，431下去，以下，431以下，
7: 428，
1: 好，428到431，暂停，来，
2: 2930，
1: 两个号码，我想让我看懂，来，429打出来，
2: 两个号码，来，2选1哦，2选1哦，
1: 好啊，说了，没有了，
2: 没有。
1: 429啦，
2: 一起429嘛。
1: 对了，429，哎，412到429啦，咱讲唔对了，看唔对了。412到429。好 ，OK， 你打出来。
2: 一起429到431吗？
1: 不，是安尼，
2: 是安尼吗？好 ，OK， 好，来，杰克了，杰克，哇，杰克无，来，杰克是，哇，小春杰克了，来，来，德金哥了，
1: 来，德金哥，412到429，412到429，德金哥。
2: 我都讲你够就明显了啊！
1: 412到429，
7: 416到429，
2: 谢谢，感谢您，来，各位下一位，方正哥哥，
8: 423，
1: 423，412到423，
2: 谢谢，感谢您，来，哥来这边，苏梅姐，
3: 喂，阿金妈老师，
1: 412到423，
2: 老师423，
1: 412到423，对，来，
3: 好好，
2: 老师423，
3: 418。
1: 好，418到423，
2: 418到423，好，来，到了，来，这边是
1: 21123个号码，四个号码，
2: 好，来，锦涛妈妈，
1: 锦涛妈妈，四个号码选一个，我，
2: 锦涛妈妈，
5: 418，
1: 到
5: 41123，
1: 对啊，哎，对，四个号码选一个，
5: 418到423，
1: 对，9112，你要哪一个？9112，你要哪一个？
5: 420，
1: 恭喜你答错了，
2: 来下一位，来这边请凤梅姐，凤梅姐，凤梅姐，
1: 哎呀，没
5: 有。
1: 419，恭喜你答错了，
2: 来这边请，总正解，
5: 421，
1: 再来。 直接波哥，阿、啊、你慢，你敢讲？
2: 对，波哥，波哥，波哥，你不要挂断了哈，来。来波。

0: 来，先生，直接播。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请爸爸妈妈来你点的歌曲《桂花梦》，谢谢，请爸爸妈妈。

0: 好了，拜托啊，时间不够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请美珠姐姐列给狼头。

0: 香姐、秀芝姐、瑞斌哥、德福哥、陈爸爸、三井哥、玉池姐、玉宁姐、瑞斌哥、郑颖哥、水仙哥，好，荷花盖小姐在这播关了，好来请。
1: 阿哥有进城哥哥、千金姐姐，我有看到你啊，好，阿哥。金哥哥、嫂嫂、玉玲姐姐、阿仔呀、三井哥哥、天青阿连丁啊，新春快乐！来，继续，都来继续挂客。佳丽姐姐，来，你收电没有？神话，谢谢佳丽姐。还有锦庆姐姐、水仙哥哥、锦家勇哎、吕刚哎、德福哥哥、薛唐姐姐、碧华姐姐、国君哥哥、凤梅姐姐、进城哥、千千姐姐、碧霜姐姐。一只歌

0: 鼓山的苏大姐，还有秀梅姐姐、金玲党的清平姐姐，还有一红姐姐、春菊姐姐、明智大哥，还有龙坤大哥、信江姐、金月姐、文林哥。
1: 来哦，拍摄哦，我头先咧看看迄电脑啦，哎、来安排这首《想自由》，林宥嘉的歌曲，邀请朋友做。

0: 来休一节，炸弹节、毕双节、发成歌、郑勇歌、春菊节、三井歌、钟歌、文娟节、立雪妈、郑勇歌、燕明歌、春菊节、玉慧节、明春节。哦，感谢你，我先要谢谢哦。
1: 来，继续关键是德金哥哥，你的红豆来滚好啊，哦，当着来嚼，来红豆。谢谢德金哥哥、连正姐姐、进城哥哥、千金姐姐、阿宅啊、玉慈姐姐、玉蜜姐姐、锦江优诶、吴刚诶，还有丽雪姐姐、明春姐、美英姐姐、朱雪啦哈、炸弹姐姐、李双姐姐、丽雪姐姐、三井哥哥，发行啊！

发现啊，美玲姐，每天的收听啊，莫子大哥大嫂、玉玲姐姐，还有晴妹姐姐、一红姐姐。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

0: 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九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1: 哦，吃得袂歹，
2: 真正啊，袂歹啊，好啊，然后你讲一下，
1: 吃得筋骨好啊，精神较好，
2: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1: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2: 暗时啊都好困，对。你啊，我有性无够性啊，对不对？
1: 袂歹，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2: 谢谢。
3: 我今年才买这四周呢吼，我往检查，我身体疼到医生狂讲叫我吃B3呐，吃B3呐。啊，我检查给他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B3啊，我叫我一周我吃一罐安尼啊。啊，我检查给他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怪医生人讲足赞的。我要转来再买两周，我给你买两周对吧？我提王检查，王检查身体疼，一脚好我就提了，啊，我嘛脚好嘞，我。这个算软骨的吧哈，啊，他们是看起来拢像那那弄个都，这个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吧。
2: 有赞无啦？
3: 我吃三粒哦，拢好起啊！我今日我爱吃全好，全部好。
2: 全世界上好的 D3， 伫咧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四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佮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八百就是调八百，就是食八百，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跟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对，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按到后尾去咧斗人工个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按哪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爱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著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那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哦，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都要睡觉了，吼、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旧卡筋。人讲叫家囡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個、这個、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 暗时也未够救卡紧哦，所以爱给你，唔好

病给你勒索，欠少第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第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第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第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第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第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第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些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第三啊，无欠第三，最近有必要有人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毋是愈来愈无力？啊，走路安尼一直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腰疲劳。啊，定定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的，即个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第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这个硬化啦，包括即个这有新的朋友啊，即个这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第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典无？你还搁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第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第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第三也对，除了第三以外，咱够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第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让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

到先接到，我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000。

0: 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19，五分钟的时间，你卡啊，五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个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个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200只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 ，D3 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人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人，你好，宝珍大哥。
4: 喂。
0: 第三号。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5: 喂，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最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6: 嘿，我买 D3。
0: 好 ，D3 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7: 好。
0: D3 哦。
7: 嘿。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伊个姐你好 ，D3 啊。
7: 嘿。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 ，D3 啊。
7: D3。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8: 拜拜。
0: 买 D3 啊。好，来66线，把它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 D3 啊？
9: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10: 哎
0: ，D3 啊，
10: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了，还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11: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
0: 要 D3 啊？
12: 嘿，我要，
0: 好，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
13: 喂，
0: 要 D3 啊？
14: 哎 ，D3，
0: 来，日本原装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5: 哎你好，
0: 第三啊，
15: 哎对，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中大哥你好，大明，要第三啊，
16: 哎一组
0: ，OK 来给我3线，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也照顾一下，喂你我家人你好，喂，要第三啊，
17: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这一组330粒，你也一人分一罐，一人拢吃100公3个月来，姚志大哥你好，
18: 哎，
0: 我家人你要要大要一组。
18: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9: 喂，
0: 要第三号，
19: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荣姐啊你好，
5: 哎，我介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吃 D3 哦，暗时啊要睏进前吃，知无？要睏进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睏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小齐，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 D3 哦。好，等我一下。D3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的，有在食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6: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宝珍大哥。
4: 喂，你好，我要改时间
0: ，来61线啊，大组细，这拢无分大组细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D3过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1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200只330粒，330粒。喂，你我家人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人话，听下你，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人，你要保证大哥。 第三号。
1: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九线来，你要来。

0: 能大哥你好。
1: 哎，袂错。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这查甫查某拢最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2: 嘿，我要第三。
0: 啊，第三来好，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3: 哦，
0: 第三啊，来六十二串接一下，你好啦，叶姐你好，第三啊，好来六十三串接一下，你好啦，一分你好，第三啊，好来 OK 还是六五串来本源大哥你好，没第三啊，好来六十六串给他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没第三啊，
3: 哎，
0: 好感谢你来六十七串给他接一下，来钟立大哥你好，
4: 哎，
0: 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串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好来一组来，六九串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卖第三啦，
5: 嘿，我
0: 等我一下，七十串新朋友甲接一下来，你有戴大哥，
1: 喂，
0: 卖第三啦，
1: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庄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卖凤梅，你有凤梅，
6: 哎，你好，
0: 第三啦，
6: 哎，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搁接一下来，你有腰中大哥，你有。没第三啊、
4: 哎、
0: OK 来给我三串，这做一下我们的男士朋友、喔、来大哥你地形、喔、我们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你要加油你好，没第三啊、喔、
6: 好
0: OK 好，咱规家伙啊，这一组三百三十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3: 哎，
0: 我讲你啊要大要一组，
3: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看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7: 喂，
0: 你第三号，
7: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讲斗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公一下，水永杰你好，
7: 哎，什么结果？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七串，五十七线的，三百三十粒，一粒七块尔，一天开七块尔，顾身体较紧啦，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D三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两百，暗时要睏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六十五岁以上食两粒。六十五以上吃两粒，六十五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每天都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8: 小齐，
0: 你好。我介意，要伊住 D 三哦。好，等我一下。D 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他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3: 喂，你好，我要改时间
0: 。来，六十一串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注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五十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注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三十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9: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

说香姐，阿菊妈妈与珍姐，雅思妈妈，苏月妹妹，亮马妈妈，谢谢美娇姐，坤辉同学，彩绘阿姨，甜美阿姨，谢谢发成大哥，春虫妈妈，李晴姐，古山的玉林妈妈，四亿好朋友，李林大哥，秋儿姐。

0: 谢阿菊妈妈、于贞杰、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红阿姨、发神大哥、亮马妈妈、神秘阿姨、立青杰、独侠妈妈、春愁妈妈、玉林妈妈、立青杰，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1: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2: 我是人小志力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呐、啊，
2: 大家都未孤单啦，
1: 对，最近全部够多安尼，换较多咧，
2: 换较多，啊，需要 money money， 需要钱啦，
1: 无钱无钱，
2: 啊，以前那个实在嘛无简单啦，为着这个爱情哦，没有说哎。欸，这个我的另一半如果这个处啊，阴道开始已经，欸，没啥够短，那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跟他这个，欸，继续跟。

0: 那行做会啊，
1: 对
0: 啊，对啊，这个瓜树来得都夸掉啊，这个是蛮现实的。但是因为他们这个诶相爱着彼此哦，所以再怎么样的房子再怎么小，就像这个小狗的狗屋一样都没关系，我都愿意跟随这个。
1: 对了，或者是爱情啊，
0: 对呀，
1: 这是爱情哈，为了这个对方哈，那个。不顾一切，
0: 不顾一切，
1: 嘿呀嘿呀，哦，今嘛今嘛两马龙安呢？
0: 相信着有一天我没有看错人，我的眼光没有看错人，将来这个男子，
1: 对，总有一天那个狗窝也会变成大房子嘛，对啊，有可能啊，
0: 像那个吊车王啊呢，哦，像你要富丽堂皇的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总有一天他可以过得幸福。
1: 刚刚被保险，
0: 哎，小姐不好意思，我这边是有一个保单，哎，
1: 那个小姐可以帮我那个做个问卷调查吗？
0: 最近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定期险，
1: 有点像哦，哎那个。投那个什么，哎，一个委员连哈，哎，投资理财有赚有赔，详见请公。我那个念要念的好快哦。
0: 是哦，你有你有去训练？
1: 不是那个我没有念，就是那个他们广告有时间描述为关键，所以那个要在一秒内把全部的字都要念完。
0: 啊，没有，哎，
1: 一至两秒之内。哇塞，要把全部人都念完。
0: 不会电销吗？
1: 我来，我唔是，我唔是被保险。我是咧，让恁健康又快乐的。哎，然后让大家健康又开心的嘛，哈，对不对？哦，你看这部都现在听歌。啊，这个听的如果开心的话、啊、然后心情就会好嘛。
0: 轻松了，放松。
1: 因为音乐就是大家的共同语言呐、啊。嗯。哦，听着歌的，哎，听着家的歌，啊，心情就好起来。嗯。
0: 其实现在音乐大家拢应该拢加减哦，生活当中哦，都伴随着这个音乐。
1: 哎，对。嘿，
0: 基本上你从小哦，咕咕坠地之后呢，你就是会听到，哎，比如说你开始去上学了，哦、你总是会听到这个唱这个国旗歌，嗯、听这个国歌、嗯、哦，就算你什么。歌都不听，但是你升旗典礼的时候，你这个敬礼的时候，你总是会听到那个三民
1: 还是主起来吼，
0: 注意、
1: 哦，这个早上都要升旗嘛，对不对？
0: 对啊，升旗。对啊，那个时候小朋友啊，小朋友大家就开口可以是唱这个国歌啊，哦、对呀、啊。对呀、啊，就算你再怎么不爱唱，至少也会念在嘴边。
1: 对、啊，要不然儿歌也会唱吧？哈，
0: 儿歌哦。
1: 对啊，以前都唱儿歌长大的。
0: 哦，幼丁哼的戏真啊，老师都有在教啊。那
1: 两只老虎啊，无什么歌？
0: 造飞机啊，
1: 主要对歌。
0: 啊，伦敦铁桥啊。
1: 对啊，
0: 两只老虎啊，两。
1: 对对对，哎，小朋友。小朋友来这回唱了，做欢喜啊！
0: 对呀、啊，啊老虎就是一只没有尾巴嘛，
1: 欸、一只没有尾巴，
0: 一只没有
1: 耳朵，
0: 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1: 尾巴真奇怪，
0: 这真的很奇怪啊！啊，老虎怎么会没有尾巴？
1: 对、啊，
0: 应该是要有尾巴才对。
1: 这些儿歌哦，就伴随我们长大。
0: 对
1: 啊，长大之后呢，开始听一些流行歌啦，嗯、啊，不然就是学一些这个像以前的民歌啊。哦，民歌嘛，是爸爸妈妈长大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那个听到大的一个歌曲，然后到现在还在流行。
0: 哎，其实讲校园民歌，如果我没做那个单元，我听过的校园民歌不知道还剩多少，可能捉泥鳅前面几集的，我可能才有听过。
1: 前面几集有印象哦，
0: 捉泥鳅，
1: 那起码唱的东西我没听过。
0: 旷野激情，其实我冇听过。
1: 我起码唱的东西那个从。很都够炸够炸的，电给挖出来了，
0: 对啊，
1: 就是把它挖出来，啊，不知道那个爸爸妈妈不知道听来习不习惯。
0: 哦，嘿啊，啊，你家己有听啊？二十首有无？
1: 应该有啦，应该是有，嘿，有些有听过。
0: 龙的传人，
1: 嘿，
0: 记得光苗，
1: 比较简单的都会有听过。哦，如果像后面我们接下来后面唱的都会偏比较。冷门一点、嗯，就是可能专辑也后边
0: 啊，你恭喜卡波后面的，但是确实是
1: 也是民歌啦，而且它也是有可能是存在在爸爸妈妈心里面的一首歌，也是有可能。
0: 哦，对啊，因为五级怪瓜克可能对某个人就特别有共鸣啊，只是说没有那么的广泛的流传。
1: 嗯，对哦，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多多传唱啊，就是这些民歌为保护。
0: 哎呀，
1: 二来我们稍微讲个天气的哈，哎，稍微看了一下卫星云图哈，这个台红台哈，堪称是应该是台湾最奇怪的一个台风。
0: 沙德尔吗？
1: 对呀、啊，沙德尔它复活了呢哈，它原本是往那个北部，然后往中国过去嘛哈，
0: 对，
1: 啊，后来又往那个又往那个那这个下面又开始要形成了，哦、对那。这个高雄附近、
0: 哎呦哦，
1: 高雄附近准备要开始盘旋了，
0: 他又复活了，依依不舍、
1: 啊，他竟然复活了呢，哦，这条红胎了哈，然后呢，他我看那个未来的成长图哈，他目前是就是开始要转起来了，
0: 转起来，
1: 对你嘞。在高雄的时候在
0: 世界，
1: 但是他没对高雄未来哦，他不知道对哪位考起来，考起来，考起来呢， 从台湾的水质链，它整个绕了台湾一圈呢，哦，哦，所以哦，这颗台风真的是很奇怪，嗯，
0: 调皮啦，
1: 奇怪，
0: 哦，对啊，调皮啦，
1: 啊，那是这样子的话，哦，最近大概哦，这个出门爱晒哩，哦，那个下雨天还是会持续哦，哈，因为它又要在笼罩我们台湾哦，那水质链哦，差不多过一礼拜的时间啦。哎哦，所以这个礼拜，咱这个南部的朋友、东部的，然后尤其是咱中部的朋友哦，可能都会感受到这个落雨的部分。嗯哼哼哦，所以大家哦，这个还在忍耐。哎，那怎么忍耐了这么久呢？哈，我记得大概已经忍耐了大概两三个礼拜有了哈，
0: 不能忍啊，
1: 口水。哦啊，这个礼拜还要再继续忍呐，啊，哈，哦，这几乎是快要整整个月吼，哦，都在惹吼啊，吼，嗯，大家里都快要长香菇了。
0: 对啊，
1: 有的人跟我分享说，我家真的长香菇了，今天哎茶桃今天起谁结那个快要长出那个菇来了，啊，那个形状已经要出来了哈，哎，哦，代表家里太潮湿了啦，出来再修挡嘛，嗯，然后那个门窗要打开，然后。尽量这个电扇，啊，然后让这个家里能够通风一点，卖吸掉的呀。为然后习惯吼，这个出来得关起来吸掉的，这样闷着吼，家里会更潮湿哦。淋到中风可能也派气哦。哦，这个如果你有做那个天花板的，然后或者是家里有这个装潢的，可能太潮湿的话，你那个先来的是一股霉味，然后那个味就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开始要生菇，开始要长香菇了哈，哎。啊，长那个菇不能吃哦，哎，可以哦，还袂使食哦，那个有毒啦。
0: 讲正常，我乌白食，食到中毒。
1: 哎呀，讲吼路边生那个菇菇啊，然后慢等去食，
0: 这也是蛮赶的。哎，
1: 全家中毒呢，吼，哦，食物中毒哦，千万不要哦，那做危险没有吼。
0: 讲你想讲这个叉烧就会当食，保持这个原理哦。这个这个应该会个亏的。
1: 他想说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色泽，嗯，看起来白白的，应该是蛮健康。
0: 白白的，
1: 我已经变变空了呢。尤其是那个下雨天长出来的，就是可能他要想说，哦，这个刚长出来应该没有什么毒了。
0: 雨后下菇，
1: 嘿呀，然后就哦，就拿就摘回家吃。哦，再回家处理，啊，这个转给会要中毒啊，哦，
0: 还是处理不好
1: 势。哎，欸，对，袂使安怎吼，那个都是有那个毒性的吼，哦，那我们还是要吃那个。市场卖的安全的香菇比较好啦，哦，不要乱吃菇啊，那个菇的那个毒哦，你是想象不到哦，你是想不到的哦，而且那个没办法从外观判别，因为菇啊吼，那个香菇吼说要毒哦，其实也是很毒，
0: 有的
1: 是
0: 那个贵啊，
1: 哎呀，有的是那种毒菇啊，不是毒菇酒店的毒菇，是那个真的毒的菇啊，毒香菇啊，千万不要乱吃哦，卖我北家哦，鸭心哎卖我北家，我们还是要吃那个。那个超市，那个我那里卖哈，看起来是你认得出来还是什么菇的那个比较好。
0: 伟郎那嘿呀，是专业人家在捡哎。
1: 哎呀，不要以为说哦，我到进开心农场，这个生菇菇出来给你夹呢哈。
0: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路边的菇也不要吃，
0: 路边的菇菇不要采，
1: 卖要被夹哈。哎，今天是这个礼拜三哈，哎，再来又要放。哎，那个要这个嘞呢，吼，周末了呢，吼，都
0: 过年啊，对啊，
1: 今天拜嘛，过要紧紧，啊，这个礼拜已经算是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吼，但这个九月份大家迎接的是那中秋节啦，吼，
0: 对，
1: 中秋节的尾底啦，吼，月底的这个25号，啊，25号，哦，高尾25号的是那年这个古历的背尾25号，哦，就是大家要这个庆祝中秋节，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来宽喝聊呀，哦。中秋节要干嘛？就是要烤肉啊，
0: 各位行
1: 就是要赏月，哎，吃月饼啊，吃文旦啊，哦，哎，人家这个传统习俗，
0: 柚子，
1: 哎呀，就是应景应景啊，哦，吃个文旦啊，哦，吃个月饼，哦，按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热量的部分啊，哦，这些还是高热量的哦，吼，较少的阿伯的分来吃，哦，分食，我讲一个月饼啊，咱两个人做伙吃好啊。哦，切一半哦，感情卡袂爽。
0: 像迄个烤肉那个打当中咧，现在
1: 对啊，每年都在烤肉，
0: 不知道有没有每年越来越少，因为可能健康意识抬头。
1: 我觉得有，
0: 少年人
1: 我觉得可能
0: 在其实蛮多，可能会应用，
1: 可能是有啦。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改去餐厅吃，也有可能，因为冰冻修嘛吼，那我们就可以去烧烤店吃。哎呀，去烧烤店吃哦，也是一样啊，也是烤肉啊，吼，对不对？啊，底下家己个免修对不？哦，嘛真方便。好，啊，有了开始说吼，哎，不使用木炭了，我用那种铁板的 也有啦，也是有、嗯、我觉得铁板好像比那个、欸、木炭的好一点哦，就是较袂有迄、那个有个致癌物质、
0: 啊，不过可能就会减一味吼、
1: 哦嗯，嘿，好像会少一个碳香味
0: 吼、
1: 哦，
0: 对啊，
1: 嘿，就是减一味，但是吼、哦、较健康啦，比较健康，大家可以换那个铁盘呐，哦，铁盘啊，加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卡式炉哦，哈、哦嗯，卡式炉吼、哦、加那个铁盘吼、哦、来做个铁板烤肉也是可以的啦，嗯，哦，安尼嘛是真好，而且嘛较好洗嘛。哦，嘿，铁板啊，撸撸就好啊，吼，对不对？又不用在那边清那些木炭。
0: 啊，灰团啊，提到个锅哦哦。
1: 嘿呀、啊、嘿呀、啊、吼、哦，其实也可以改用这个吼、哦，会比较健康一点吼、哦，较健康吼、哦。后来那这个他都要淘金工，这个家里比较潮湿嘛吼、哦，啊，想必大家应该家里有这个除湿机吼，出来店应该有放那个除湿机、除湿盒啊。哦，解开啊的，对啊，可能这可能都是白色的猪啊，
0: 就
1: 哦，对对，那个我衣橱也有，对不对？
0: 对啊。
1: 哦，可以放那个除湿盒，但是有这个医生吼、哦，有这个建议。你说哦，这个除湿机里面的水到底可以拿来干嘛？可以拿来喝吗？可以拿来这个洗脸吗？哦，那个医生要跟大家来讲了哈。这个冷凝水呢，可以用来干嘛？可以用先用来浇花，嗯，哦，或者是冲洗马桶，绝对不能拿来喝哦。哦，没事的，可以来。你慢手工哈啊，我可以煮煮的快，让冰雹没晒没晒哈，不行。
0: 大自然的水。
1: 对啊，那个是那个天空那个空气中的一些这个水哈，
0: 哎，
1: 不能乱喝哈。这个至于除湿盒里面那个一颗一颗的是什么呢？哈，那个是氯化钙。哦，氯化钙哈、哦、属于这个碱性的物质，哦，啊那哈、哦、地雷来地坠呢，哈、哦、这个具有刺激性，哦，处理的时候不要去碰到手，麦克用就沾到手了，哈、哦，直接剁掉的喝啊嘛，每外北塞可以来阿灰哦，
0: 嗯，
1: 哦那个是不能的哦，除湿机跟除湿盒里面的水是不一样的，哦，这个高浓度的氯化钙会伤害那些植物，够那些金属哦，哈、哦，所以讲吼、哦、咱这个。除湿盒里面的水就是直接倒掉就好了、嗯哦、你不能这个媒体报道、哦、说为了防止衣橱啦、啊、橱柜太于潮湿，大概有可能放那种那个盒子的那种的、哦、或者是那种除湿吊包啊，
0: 哦、现
1: 在用吊的那种的吧、哦、对对对，做红本的、哦欸、里面的这个水啊、哦、凝结成这个哎、欸，转变成液体之后，哦，这些颗粒就会慢慢的消失嘛，哦、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水呢，哎、哦欸，千万不要这个。拿来做使用哈，没再来用哈、啊。然后呢，这个除湿机的水是可以拿来浇花的哈。那个就是靠这个那个机器把水收集起来的那个哦，那个是可以拿来浇花的。你讲讲吼，可以除湿盒诶，可以最好可以浇花吼，嘿
0: 裂
1: 会挑起哦，然后植物会挂掉吼，会死翘翘哈。你像吼未经稀释的话，那这个会也会导致我们排水管的金属熔件。哎、欸，这个金属零件生锈、哦、所以在那得完了要盖个穷水吼，穷一盖啊，哦，把那个这个脏的水把它这个流下去，哦，流到水沟去，哦啊，如果说碰到皮肤嘞，哦，可能会引起，我要看皮肤它过敏啊，有人可能会引也会这个红肿、疼痛或者是有灼热感，哦，啊，可能用的把几乎吼赶快用水哦冲洗眼睛，哦，用这个生理食盐水也可以吼，那这几下把几乎吼啊，不然哦这个。太刺激的吼，那那氯化钙会刺激那里这个皮肤啦，哦啊，如果不慎进入消化道，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或腹泻，哦，所以大家哈，这个要小心这个除湿盒的水，哦，来得注意啊，这个除湿机里面哈，这个冷凝水呢，哈，空气中。哎、欸，会有比较多的污染物，然后比如说一些灰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哎、欸、这个看不见的一些尘埃、尘螨、哦、灰尘、哦、霉菌孢子或者是化学物质，所以这些水呢也是不能拿来做屎，没在可以来练没有哈，顶多可以拿去冲、洗马桶或者是这个浇花也可以，
0: 嗯
1: 哦，而且嘛唔通哦，手工哦啊，我可以来煮煮诶，快当来练无吼，没晒吼。这个除湿机的水也是不能喝的、
0: 哦
1: 欸、如果这个要重复利用除湿机的水呢，只能拿来冲马桶或浇花或者是洗地板而已、哦嗯、所以哈、哦，这个水不能拿来乱使用
0: 哈、哦欸嗯。
1: 我有那个刚买除湿机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疑虑，说 这个水我可以拿来干嘛？
0: 我想说你有想喝的念头。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敢喝。
0: 因为它这个应该就是除湿机，一定是取自这个大自然的那个水气，
1: 空气中的水。
0: 对啊，那像雨水都一定没清洁啊，这扣影应该也大，可能也是类似像雨水。
1: 对对对，好。对，然后那个水哈是比较不好的水，
0: 没有都没有过滤过、啊。嗯，
1: 对哈，所以我们就是拿来清洗东西，或者是洗马桶啊、浇花就好了哈、嗯，不要拿来做食用哦哈。不，哎，这个

会伤身体，伤身体啦吼。后来伊想咱这个除湿机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就出来对吼，最近它潮湿吼，要记得要开一下除湿机哦。嘿，哦阿伯吼，这样子人也会不舒服啊，鼻到迄个味，然后那个湿湿淡淡的迄个环境吼。这样子在那边那个生活，我觉得也是很不舒服啊，紧迫松快，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开一下除湿机啊。如果家里没有除湿机呢，可以开冷气，冷气中的这个除湿功能也是可以来做使用的哈。给干嘛开一下，比如说尽量点睛哎哈，稍微让湿气这个让冷气那个排出去哦，这样家里才会比较干爽一点呢。哦啊不吼，起码人讲以前高雄那我们除湿机，起码爱除湿机，现在可能那个高雄南部也要准备除湿机了，因为你看最近下雨也是下得蛮久的哈。热干呢出来电吼嘛，然后那刚刚吼那觉得很闷吼，会觉得湿气比较重哦，所以大家吼为了这个生活着想，还是要准备一下啦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初二，旧历是七月二十一号。来唱歌啊！那在四岁、九十四岁朋友尽量买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收遮、挡土、隔窗、安葬、祭祀、祈福、安床、化土、纳菜、丢树、造葬。在叫开始交易日出收网，今日无适合的是惊船、锁松、驾马、开窗、坐窗、开井、探病。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跳完这个健康操之后，咱要来啉茶了吼，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喝水。嗯，哦，来，自己海水来，
1: 在喝海水的感觉。
0: 来，啉完茶了，咱要点名吼，陈点名时间，看在那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看大家起床阿未吼，起床了没有吼？那来丽清姐早安，
1: 丽清阿姐，
0: 还有永康的思玲姐，
1: 思玲阿姐，
0: 还有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哦，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丽杰妈妈，
1: 丽杰的妈妈，
0: 还有那呢这个金暖妈妈，
1: 金暖妈妈，
0: 甜美阿姨，
1: 甜美阿姨，
0: 还有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还有洪阿姨早安。
1: 安阿姨，哦，
0: 秀云妈妈，
1: 秀云的妈妈，
0: 锦杏妈妈，
1: 锦杏妈妈，
0: 哦，盐水的玉如姐，
1: 有多阿姐，
0: 还有秋娥姐，
1: 秋娥姐，
0: 民间的玉慈妈妈，
1: 有熟妈妈，
0: 哦，还有啊那个细满妈妈，
1: 细满妈妈，
0: 那，哦，这个明珍姐，
1: 明珍姐，
0: 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的妈妈，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那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嗯，老张吼，哦，廖妈妈妈，
1: 廖妈妈妈，
0: 老张吼，哦，贤美阿姨，
1: 美阿姨，
0: 还有这个看一下吼，哦，还有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哎，老张老张吼，哦，还有那个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0: 早安哦。大家早安吼，来点完名了，来没来这个唱歌了哦吼，有四首歌曲的时间吼，那呢后里的淑萍姐来收点播歌曲，休息吧。
1: 来八区的淑珍姐帮你安排，祝你幸福。
0: 过来是桃园的秀琪姐，刘龙的歌声。
1: 过来是二轮的警方姐帮你安排，虽然。
0: 好，来四首歌曲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雨神姐、玉玲妈妈、淑萍姐，水的店中虾喽，谢谢秀莲妈妈、建林大姐、花神大哥、丽晶姐、廖妈妈、甜美阿姨、春丑妈妈。

0: 谢谢休息吧哈，第一个情况就不好，多多包涵哦，谢谢。秀瑜妈妈，谢谢玉玲妈妈、阿菊妈妈、丽青姐、仙女阿姨、淑珠妈妈、明珠妈妈来给谁安排？淑珍姐来祝你幸福。
1: 谢谢明珠妈妈、丽青姐、阿菊妈妈、玉珍姐、竹香妈妈、阿段妈妈、洪阿姨、桂花姐、郭妈妈、廖妈妈、仙女阿姨、秋兰姐、建玲姐。

0: 谢玉慈妈妈，谢谢淑珠妈妈、洪阿姨、秀莲妈妈、郭妈妈、玉玲妈妈、美云姐、阿段妈妈、秀莲妈妈，谢谢珍珠妈妈、阿段妈妈。继续安排欢迎的秀琪姐、刘龙的歌声。
1: 玉玲妈妈、秀香妈妈。

0: 哎，谢谢溜溜的歌声，感谢大家的歌声哦，谢谢玉林妈妈、平富大哥、大嫂，谢谢水仙哥、秋儿姐、玉慈妈妈，谢谢阿段妈妈、秋桃妈妈、美云妈妈，来继续来安排二轮的警方节来随演。
1: 谢谢秋兰姐、土香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秀喜姐、雨林大哥大嫂、秋桃。

聊到妈妈立新节，玉林妈妈、竹山妈妈，谢谢立新节，前面阿姨廖妈妈。寿之妈妈、平福大哥、玉石妈妈、美娇姐。

0: 谢宝彩妈妈、珍珠妈妈、锦云妈妈、美云姐、慧茹妈妈、宝彩妈妈、美娇姐、霸道爱菜小姐、王妈妈、英富大哥。谢谢祖祥妈妈，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连嫂，四首歌曲的掌声鼓励，好，感谢大家哈。我来继续要安排咱这个好看的节目，哈，咱这个台湾的天气了哈，今天要介绍我的故乡哦，哎，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美食，要介绍给大家，
2: 来听
1: 下，来分享大家哈，咱这个段，那个破柱啊，
2: 哈，小宝吃什么长大的？
1: 哎呀，看我吃什么长大，
2: 谁
1: 我也没有每天吃啦，
2: 就长成这么高大，
1: 就是偶尔吃而已，然后哎，有时阵吃一点点了哈。好，咱来收看，咱来台湾的天气喽。

0: 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
1: 欢迎大家来铁佗。
0: 好，今天来到我的故乡，就是我的嘉义县的埔主。
1: 哎呦，厉害厉害！来看卖一个小宝的故乡，西最安怎，有啥物好食的料理？
0: 离阮这后边吼，有一个叫做埔子车站。啊，伫咧1909年时阵，才叫做埔仔卡车站，后来拆掉了后，所以又盖了一个新的车站，就是为了要纪念当时的那个车站。
1: 现在这边变一个公园，
0: 对对对，哦，变成一个铁之路公园，让大家能够散步啦，吼，能够运动啦、下棋啦。哦，不要过节会吃头麦，当好大家来去上哦。所以咱今日要来了解埔子的历史，请稍来带咱大家来吃好料的哦。好，那呢 ，Let's go 咯。首先，咱对这个铁吉路公园出发，直直行到底，来到这边上重要的信仰中心。好，今天来到这就是咱这个埔子上有名的八田宫。咱来是要了解埔子的历史，一定要先对八田宫来开始。
1: 哎呦，这是小宝在地所在，安尼就要请问小宝一个问题哦。
0: 对，好，来，咱有看到咱的头前啊。有红花跟白花，
1: 哎，嘿呢，
0: 哎，对，有看到哦，对，哦，不是让人家看漂亮的，它是可以让你求回去的哦。红花的代表吼，你是要求查甫囡仔，
1: 嘿，
0: 白花就是代表要求咱的儿子
1: 啊，求后生，
0: 生的对对对，哦，才讲哦，之前啊，他这个求花哈，有万对的这个夫妻回来还愿哦，一个传人囡仔等来哦，就非常温馨。
1: 我那时候够厉害啦，
0: 对对对，哦，非常温馨。再来，我们画面要看到墙角上面，
1: 哎，
0: 哦，墙角上面来你看嘛，有一个特别的人，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讲吼。一边是日本人，啊，一边是西洋人，外国人。对对对，这就是人以前人家讲的共欢更别家的艺术。我觉得以前雕刻师想要这是冲敌，因为咱以前咱台湾的是有被这个日本人还有西洋人压榨，哦，被欺负嘛，哦，所以那个雕刻师就把它雕在上面。
1: 啊，
0: 看起来已经触鼻啊，哈，触鼻触鼻。好，那咱今嘛来往里面再继续来看下去哦。好，咱今嘛来到咱这个庙的正殿后边看到的吼，就是咱这个传说中请不动的妈祖，真正是请袂叮当的。
1: 那也袂叮当。
0: 我跟你讲吼，这个故事真正是非常历史悠久啊。哦，听讲你咧咱这个布袋东桥那边的高山人，哦，对面梅州吼请妈祖来吃，行过这时阵，才有一丛做大丛的破瓦树，
1: 哦，
0: 伊在咱家休困。啊，足侪遐居民就看到，哎，叫一尊妈祖呢，然后他就来这里。大家就是在那边哇，诚心诚意的给他拜拜啊，拜完了后，伊准备要起起来时阵，结果迄阵妈祖抓破袂起来
1: 啊，踩在那边，
0: 他就抱不动啊。后来呢吼，伊甲妈祖挂杯，哇，刷杯了后呢吼，这个妈祖吼是决意要留下来这个破瓦球这些所在，保佑这个破柱吼咱家的居民，这个老榕树呢。就那个这边的村民呢，就把这个老榕树把它雕刻成这个妈祖的样子，所以咱今嘛看到诶，这个请不动的妈祖也下面是树根，诶，它是树根哦，它所以它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咱就是咱这个埔子的历史的由来
1: 啊，你哦，
0: 对对对吼。过来，咱来到边岸的埔子第一市场，这个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哦。内面有很多传统的好滋味，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吧。我跟你说，来我们埔子一定要吃看看我们这个春卷，因为这个春卷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春卷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包这个薏仁米，
1: 炸过薏仁米。对，我刚才有注意到，
0: 对对对，
1: 哇，好特别，我不会吃过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以前其实吃一口就够饱了，就让大家有饱足感，
1: 可以当正餐。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吃看看。
1: 好，
0: 还是那个怀念的味道，
1: 嗯，
0: 做好吃，也得吼够掺着跟这个糖粉，还有一些花生粉，嗯，
1: 甜甜交织，我加起来脆脆的，来得够我这些倒菜，
0: 你像也来得够我赶紧用摸吧，卤汁，
1: 够我这些饼皮，它非常的 Q 弹有嚼劲，
0: 嗯，
1: 加起来袂歹，
0: 你想去买春卷的时阵，超哥哥也附一碗这个，
1: 那也还好啦，
0: 对，还附一碗柴鱼汤，帮你配一下，安尼配一下。嗯，吃一下哦，然后再配个柴鱼汤。啊，除了吼咱这个春卷以外呢，这个破竹起的够好食的物件哦吼。咱即马先来直接吃好完，我带你来查另外一个更加好食。
1: 哦哦哦。
0: 来来来来来，哇，今日食这吼就是咱。它不是埔子市场很有名，
1: 这粒是什
0: 么？麻糍，
1: 麻糍掌上明珠。
0: 但是我们普通吃的麻糍是跟不一样，对吧？哦，以前是麻糍是外面有撒那个粉，但是这完全没混的，它也混你对在里面，
1: 而且想怎么跟我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小不一样就是代表米不一样，这个是白米，
1: 白米的，
0: 这个是紫米的，然后它的那个粉呢就藏在里面哦。以前它有两种口味，有一个是绿豆馅， 啊，一个是花生粉。那今天是综合的，就是两种拢有。这样看看，这个镜头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绿豆馅里面非常的饱满哦，头家拢是包啊足济，
2: 吃起来有迄个米的香味呢。
0: 对哦，对哦，对哦
2: ，QQ 嫩嫩，
0: 我他们那个麻筋呢，也是吼、喔、开了很久很久，历史悠久了。这嘛是我细汉时阵食的呢。
2: 你好，这下晡做点心袂歹呢。
0: 对啊对啊，吼、喔、你哪来破煮吼？哎、喔，咱来食看卖吼，咱这个麻筋也是很好吃哦、喔。今天咱了解到破煮的历史，想袂到当年妈祖休困的迄张破树，原来就是破煮地名的由来。大家若是有闲，欢迎来到破煮行行的哦、喔。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机喽。我们下次见，拜拜。来，谢谢。好、哦，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铁机喽。好、哦，介绍到咱这个破柱啊，哦，算是这个小时候的故乡，故乡啊。那个祖先很吃较多的，哦，迄个轮饼啦，哦，还有迄个麻糍啦，吼、哦，诶、欸，这个也是很好吃哦，
2: 真
0: 好食。还有一个家己的朋友拢卡起来，
2: 哦、应该有吃过啊，
0: 应该都有吃，应该有吃过啦，应该有吃过。
2: 怕不怕表示说，哎、欸，好吃好吃
0: 好吃，真好吃哦，迄轮饼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哦，真好吃。
2: 那里掺油面、
0: 油面啊，吼、啊，啊，搁你淋迄个肉丝、
2: 你有吃过这种的？
0: 哎呀、啊，有卤肉吼，哎、啊，卤肉吼，弄肉干吼，哇，顶你呀，成年的卤肉就是那种很香很香的那种。哦、那个老卤肉很好吃，啊，搁迄个麻糍吼，就是那个有一阵以前食的吼，拢是外口爱混迄个粉的迄种，沾那个粉，哦啊，然后咱先那个这根麻糍吼，甲伊包落来底，好包在里面，让大家比较好方便吃，哦、啊，食起来嘛，像那样，这个就是甜。咸甜呐、啊、吼，咸甜啊咸甜吼，食起吼真爽脆，真好食吼。但是不要吃太多吼，卖食少者。我记吼，这是小时候吃诶，然后可能是爸爸妈妈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有开始买来吃的啦。哦，因为嘛开个足久诶啊，
2: 我也有个老店哦，
0: 好像也有哦，好像有50几年哦，
2: 哦，
0: 50几年哦，比我更加大汉。

0: 让它继续永流传，然后继续吼，那这个流传给这个下一代，继续来享受这个好吃的美食吼。二来一种的是咱介绍吼，就是咱这个破柱哦，好食的料理，阿个咱这个配田宫然后，就是咱这个妈祖哦，请不动妈祖的这个
1: 所在地。哦，对，这个也是全台湾唯一的。
0: 嘿，对，它也是古迹的呢吼，因为近景嘛会修鬼，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维修好了，现在又重新开放，开放大家来参拜这样，如果想要求小朋友的，看你要求男生或女生，然后去给妈祖诚心诚意的这个祈求，妈祖一定会赐这个牡丹花给你，看你要爱男生女生，其实听说很灵验哦，真真灵性哦，咱这个妈祖婆一定会保庇大家，好，来继续要来唱歌咯，来三首歌曲，
1: 来，竹南的明春节帮你安排燃烧吧火鸟，
0: 好，烧起来，咱来鼓山的玉林妈妈来好好爱我，
1: 来新埔的建林节香囊金桃，
0: 唱歌曲，来三首歌，来继续跟泡泡，谢谢。

0: 要起飞哦。千金大姐、粉红哥、真妈妈、慧茹妈妈、花城大哥、秋桃妈妈。
1: 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

阿俊妈妈已经结四零姐美秀姐，感谢大家欢声，燃烧吧火鸟。好，变成鸟阿爸啊，谁敢变鸟阿爸？来，谢谢安排。玉林妈妈来收江北光点，好好爱我。二零的李小姐、曾妈妈、慧茹妈妈、阿俊妈妈已经结。

感谢你，谢谢秋香姐、祥慧姐，谢谢美月妈妈、秀宇妈妈、玉士妈妈、赵和大哥大嫂、阿菊妈妈，谢谢王妈妈、建林大姐、淑萍姐、金珠妈妈、慈智妈妈、玉玲。

0: 哎，谢谢，好好爱我，感谢大家捧我声，林婉大姐、金表大姐、国生大哥、碧霜妈妈哦。来，接下来安排建宁姐来说点播的歌曲哦，《香囊金桃》。来，也要请我来这回请啊。这先是那个台语歌，
1: 很经典的。

0: 哎呦，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接唱到哦？有没有？谢谢振东大哥、玉慧妈妈、金宝大哥、美慧阿姨、慧茹妈妈、玉玲妈妈、廖妈妈妈、水平姐、诗琳姐、红珠妈妈、金妈姐、陈爸爸、美月妈妈、解足虾妈妈、春愁妈妈、曾妈妈、阿段妈妈、廖妈妈妈，
1: 来，多几盖。

0: 还有谢谢大家的掌声哦，香囊金桃、慧如妈妈、振东大哥、碧霜妈妈、依琳妈妈、朱夏妈妈、郑妈妈、美云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王妈妈、高小大哥，谢谢。哎，谢谢大家哦！他都算是那个空格接力赛，是吧？我大家来唱歌，哎呀，这算是那个国歌呢吼！我若无唱哦，哦，恁两个人唱哦，吼，都很会唱的吼！谢谢大家啦吼！安尼吼，先个三首歌曲来播下声吼，来继续安排恁的这个点歌的时间啦吼！今日点是后礼拜三。哦，下个礼拜三唱哈，那就会点歌来卡点咱的定位哈，控诉0338
1: ，0303
0: ，04233
1: ，0303，
0: 咱来接定位哦哈，咱来这个接电话的哈，咱来花坛的郭妈妈哈，
2: 郭妈妈，
0: 郭妈妈哦，你好哦，
2: 好，
0: 老张，老张，
2: 老张，
0: 哎，
2: 两轮轮刷轮针，
0: 哦，两轮刷轮针哦，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2: 好，
0: 好，好，谢谢哟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你可以靠慧如妈妈，
1: 慧如妈妈。
3: 师傅，
0: 哟，
3: 老赵，
0: 哎呦，老赵哦，
3: 嗯，我你看你就一条嘞，请你信来过，
0: 哦，请你信来过，好 ，OK OK， 好，拜三给你请哈，
3: 拜三，
0: 好，礼拜三哦，哈。
3: 好，
0: 谢谢。好，拜拜哟、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那那这个是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哎，哎呦，秀香妈妈，
2: 点一条木头卡管
0: 啊？什么？
1: 木头卡管
0: 啊？木头没我管，
1: 毛，
0: 哎，阿别别那下啦吼，这谢你你啊，嘿哦。
2: 我也是啊，我念你。
0: 哎，你讲四个字尔对不？

0: 的时候，那个电视我去看到呀。
1: 啊，你哦，你就看到的哦。
0: 伊听到呀。
1: 哦，听到的哦。欸、你讲什么？我目头较悬哦。
2: 是看名吗？
1: 我来找看卖。
0: 有啦有啦。
1: 好啦，我来找一个哈。
0: 哦、
1: 好，谢谢哦，哈，妈妈哈，再见哈，再见，拜拜哈。哎、欸，把头还卡关掉，对不对？金珠妈妈，早安哦。
3: 嗨，
2: 金珠妈妈。
1: 哎、欸，老张，老张。
3: 江车路口。
1: 江车路口，哟。
3: 嗯。
1: 哦，好，好，
3: 广告好啊，嘿。
1: 好，广告后面唱了哈。
3: 谢谢。
1: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呢，继续来接电话，好，那呢，能五位慈智妈妈。
4: 好，欢迎
1: 哦，哦，欢迎哦，早安，
2: 欢迎哦，
1: 老张。
4: 哎、欸，唱一条放破洗身躯，
1: 放破洗身躯好，哎，拜三来洗，
4: 好、
1: 啊啊，谢谢，
4: 好，谢谢，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安尼过一个礼拜可以唱国歌，
2: 哎呀，都没洗，
1: 哎，玉慈妈妈，
2: 有事吗？
4: 哎、欸，帅哥，
1: 玉慈妈妈，
4: 老张，
1: 老张，老张，老张，
4: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台语的哈，爱情来恰恰，
1: 爱情来恰恰，
4: 哎、欸，有没有？
1: 哦，啊，我看麦，哦，老师，那帮我看一下，好，爱情来恰恰，好，
4: 爱情来。恰恰有
1: 无？好唱，合唱的晓。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合唱的晓，这。
4: 哎，那是安尼啊。
1: 你那个走路去哦，爱情诶，咩、欸、不是爱情，迄是叫做迄、那个什么恰巧嘛，袂记。我知影迄首啦。
4: 哎、欸，
1: 我知影，我知影。
2: 哎、欸，你那个
1: 走路去，
2: 欢喜来到点嘛，
1: 欢喜来恰恰。
4: 早上的那个那个
2: 现场。欢喜来到
1: 点，好，欢喜来恰恰，好，好，好，好，
4: 欢喜来恰恰，
1: 哎，对对对，哈。
4: 谢谢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我的背景爱情了，恰
2: 恰。
1: 欢迎
2: 来恰恰。
1: 哎，伊丽妈妈，老张，早安。
5: 两位帅哥早安，
1: 老张老张好，
5: 哎老张，
2: 哎妈妈老张，
5: 点心心相逢，
1: 啊心心相连还是心心相逢，
5: 心心相逢心心相连，
2: 相连
1: 相连啊，又近的歌哈，
5: 啊
1: 又近的歌哈，
5: 嘿，
1: 安尼拜三来听哈，
5: 好，
1: 好，妈妈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哦，拜拜，好，妈妈谢谢，好再见哦哈，
2: 好，
1: 祝顾我将乖了这个素清妈妈。
6: 喂，
1: 红丸的素清妈妈，你做久无点嘛？哦，
6: 系啊，我做久无去你啊，你做久无点
1: 嘛？你要点点背起来啦！哎，他看到你啦！
6: 我把你点乌乌大帮的唱迄个《挽留情话》两个合唱，含绵羊我唱。
1: 哦，《挽留情话》吼，这新歌吼。
6: 没有，古文古歌不是新的。
1: 古歌，老歌，古歌，《鸳鸯情话》吼，好，好，安尼拜拜三来唱。
6: 好，一家鸳鸯翁飞到合唱。
1: 哦，好，拜三来唱哈。
6: 好，
1: 好，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啦哈，拜拜哈。那你这个是高老师哈。
2: 高老师，老张。
1: 老师你好，老张。
7: 我要点歌。
1: 好，要点哪一首歌？
7: 点歌。
1: 哦。
7: 月桃花。
1: 月桃花。
2: 月桃花。
1: 月亮的月吗？
7: 国语的、
1: 啊、月亮的月哈，
7: 还月桃花、
1: 啊、月桃花好，好，我来吹一个吼，好，好，谢谢哦哈，
7: 谢谢，
1: 好，谢谢，好，老师拜拜啊，再见，拜拜，拜拜，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啊，咱的点歌就先到这哈，剩二十几秒时间哈，刷点朋友拍摄哦哈，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哦，今天也是点了蛮多歌曲的啦
2: 哈，
1: 哎呀哈，啊这个礼拜三哈，啊礼拜三来唱哦，礼拜三来唱哦哈，谢谢大家哈，好来继续要安排咱的这个点那个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哈，来等你看龙哥来想出来介绍哈，其实一样的物件，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做，会来做播用哦。好，来进单元，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0: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11: 对不对？你讲啊。
10: 哎，汤圆哦，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嘿啊，这买一桌来当我食。 看卖。
12: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去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3: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百痛岁啊，算足好个，迄个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的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然后出来底下个阿爸，哦，你甲看吼，基本这吼都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到人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腰闭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啊，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 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十二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叫外面的人不说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面它有添加到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诶，这个这诶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啦。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啊开100，即马一天均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哦。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 今天吼，这个机会，今麦刷定价的朋友拢爱拢有尊崇啊，只有今天了吼，先甲你拼好。今天只要等来卡通这三十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等来卡通这三十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九折优惠2700。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天今年哈。玉华，
14: 喂，
13: 要去走对不对？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是走，来五十一线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5: 来，
13: 是走来，是走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是走，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是走，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是走，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14: 我这边，
13: 来五十六线啊，买无着，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认。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线，跟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6: 我爱一组。
13: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16: 你好。
13: 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7: 好，拜拜。
16: 你好，阿姨。
13: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好。一组。啊，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6: 喂，
13: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做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喂，你要苏朱姐，你要。
16: 好，我要一组。
13: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七十四线，甲夏姐来，林星，你要。
18: 来
13: 一组，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九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16: 我要一组。
13: 六十八线，六十，春梅，我感应你好。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我感应你好，你好，春梅你好。要一组。来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应你好。来，春梅姐，
16: 我一组。
13: 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9: 一组。
13: 一组来六十三线，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20: 两只股的呢。
13: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的，来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桃子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她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21: 我们一组，
13: 来六十线，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来边一组，
22: 一组，
13: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组，
21: 我们一组。
13: 好，来我三刷，一组我三刷，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23: 我一组。
13: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24: 你好。
13: 要一组。嘿。来我三刷，一天一粒多哦。一天一粒多，我拢暗时要困才吃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困才吃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25: 嘿。
13: 要一组。
25: 嘿。
13: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你简单，这你单纯，这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尼啊俗，这尼啊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公家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者讲，你在食 M N 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得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四川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26: 无啦，我
13: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27: 对，我要。
13: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小姐来李先生你好。
28: 好，拜
13: 谢。李先生。拜谢。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双，甲小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
29: 哎，
13: 拜谢。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双，一组来，你好，燕姐，燕姐。
29: 哎，
13: 拜谢。等我姐，等了以后。
15: 一组啊。
26: 喂。
15: 要一组对不对？
26: 哎。
15: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000尔，将来唔捌卖过2000，以后嘛无。
1: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来，咱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酵母 MNN 吼，最近若是有订过吼，拢知影吼，安尼六罐吼，六罐是3000块吼，今麦若是订购注文吼，今麦是打九折吼，高折吼2700块吼，2700块吼，佮比以前佮较俗吼，所以讲吼，咱来买来爸爸妈妈买来做保养的，也是讲吼咱这个少年的吼，拍拼的吼，上班族吼买来食也是可以吼，而且我最近冇食过，有在吃吼，吃这个 MNN 吼，食了话，就讲吼，金甲卡。袂这样嫩吼，就是会比较这个袂讲吼鼻溃安尼吼，而且吼落头毛的状况嘛会减少吼，也会减少吼，所以说 MNN 吼代表讲吼也会启发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吼。那这个是丽贤姐遐吼，
17: 喂，丽贤姐你好，喂，
19: 那个
17: 哎要订 MNN 吗？
19: 啊，
17: 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咱这个64线哈，64线哈，来给咱做服务。
1: 今麦吼做做企业家啦吼，是讲吼一挂做生意的大头家吼，都有在吃这个 MNN 哈 ，MNN 就是一个那个开启这个咱身体节这个功能的这个一把钥匙哈。哎，所以讲吼，咱那是讲吼，哇，不要变老。变老吼，代表吼咱这个身体的机能的修复会好吗？哦，哎，咱若是讲吼年纪大吼，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啦吼，脑年龄啦吼，记忆力下降啦吼，开始落头毛吼，或者是咱这个劳逸感到吼，哎，足忝的安尼，吼，咱这个有实测吼，咱这个 MNN 的这个酵母萃取的这个抗老功效哦，那个那加完吼，哎，那里面血液中吼，咱这个 CRP 吼降低的22.38%哦，咱这个抗发炎跟咱的心血管保护。护理哈，诶，会越来越好。底下哈，那这个老化的程度也有明显降低哈，那这个都有数据的哈，改善我们这个皮肤哈弱发，还有那的疲倦感。还有咱这个老年龄，然后大家上惊的是咱这个老年痴呆。哦，其实吃 MNN 吼，可以让我们这个脑部吼，可以让我们头脑能够更清晰，哦，还好咱的思想能够更那个更清晰一点。哦，身体那是开始衰老，就会出现一挂问题，比如讲一挂这个频尿啦、便秘啦、哈柔软度嘛变薄后，哦，这个五官感受也开始会衰退。哦，喙齿旁越来越多啊，吼，代表咱这个胶原蛋白在流失的嘛，哈。啊，够睡眠品质嘛改变啦，哈，肌肉量变少变肌少。或者是皮肤越来越粗哦，皮肤掉粉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大脑功能也会变不好哦，开心哦，哎，觉得哦，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忘记忘东忘西的，所以哦，那来讲哦，那这个 MNN 哈，重返青春呐。好，然后让我们再青春一次，好再生，好够咱这个修复，好抑制，好让我们这个体力啦，好皮肤亮泽气色，然后能够提高，好把这个疲劳跟细纹，好把它降低，好维持咱的身体的机能，哦长保咱这个。青春状态哦，停格哦，是咱在咱哦上水的所在哈。咱这个 MNN 哦取自于咱这个天然啤酒酵母哦，让我们这个能够养颜美容哦，还可以让你这个青春又美丽哦。维生素 B 群哦，咱哦诶这个正常代谢哦，有助于咱的皮肤的健康哦，让维持能量哦。啊，够来得够添加的哦，咱这个999长寿菌哦，买当雕进点哦，咱的体质哦。啊，够吼牛磺酸吼，可以让我们这个消除疲劳吼，增加体力吼，嗯，口难吼，精神旺盛吼，所以吼不分那个爱美的这个女性呐、啊，男生也可以来吃吼。阿公阿妈要来做保养诶，还是讲吼囡仔读册吼，要来吼咱吼头脑越来越清醒，然后来那是要订购注文的吼，来今晚六罐吼，赶快是2700块，让大家打九折吼，来订购注文来空八空。

嗨，金猪妈妈的狂天鹅三天三夜，超快招水，小宝和我的控诉03379555 0423379599。

0: 到，谢谢镜子妈妈、韩笑妈妈、手指妈妈、阿菊妈妈、于真吉、舒桃妈妈、明珠妈妈，收到你的掌声的谢谢，
1: 完全都没有极限，我已经嗨了

感谢玉桃妈妈、小兰姐、农姐、何必李妈妈、周桃妈妈、丽青姐、慧珍姐、美玲姐、丽儿姐、秀云妈妈、荣谦大哥、凤儿妈妈。

0: 快乐不会吃亏。
1: No way, no way。
0: 谁也别想拒绝。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跳舞

感谢大家捧我心，谢谢大家，亚斯妈妈、树叶妹妹、树雨妈妈、真爱妈妈、金峰大哥、美惠姐、真爱阿妈、赵丽大哥，来继续换边几点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桂香姐、木兰姐、春愁妈妈、碧霜妈妈。

谢谢娜阿妈、依琳妈妈、找你大哥，谢谢龙龙哥、素月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立青姐、香山的秀云妈妈、男子的秀云妈妈。

谢桂兰姐、林妈妈、秀凤妈妈、凤儿妈妈，谢谢金燕妈妈、春楚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依琳妈妈，还有小港玉超妈妈、春楚妈妈，帮我是好朋友。桂山的雅文妈妈、安奶奶、淑玉大姐、七六七好朋友阿双妈妈、七罗锦龙妈妈。

0: 哎，谢谢故乡的阿母，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振东大哥，谢谢你的掌声了，泽明哥，谢谢林妈妈、叶思杰、碧霜妈妈，来玉雪的安排，玉珠妈妈来今天的系列设立，祝福你生日快乐，
1: 妈妈生日快乐哦。祝你永远就幸福快乐平安，安排几首歌曲，幸福的期待。

0: 哎，谢谢，感谢大家健康吉他，来祝福我们的玉珠妈妈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哦！来，继续来安排赛雄红，伊丽妈妈来收点歌曲吼，最后一首歌来阿伯拍婆啊来纪念，拿起你的电话来，掌声鼓励，等一下要来抽奖了哦，不要听众哦，数位妈妈、玉林妈妈。谢谢丽清姐、雅慈妈妈、苏雨妹妹、香君姐、丽莎姐、花城大哥。

妈、秀瑜妈妈、玉玲妈妈、红雪妈妈、丽儿姐、玉慧妈妈、新敏阿姨、竹山妈妈、亚瑟妈妈、淑媛妹妹、八五式好朋友、依琳妈妈、何碧丽妈妈，谢谢丽清姐、竹山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那个今天中下过嘞，后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出我们这个幸运的观众朋友哈，大力观众回娘家时间，哦，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哦哈，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五、哦，哦，这个是赤红的哦哈，
1: 哎，这个云岭的哈，是咱的秀美妈妈
0: 啊，秀美妈妈
1: 哦，秀梅，
0: 哈，秀梅啊妈妈，哈，秀梅妈妈，好，你回本是12698090哦，
1: 980，
0: 12698090，那电话号码是380，好，380，
1: 跟80都有关系，
0: 对，来看的那个电话哈，那个赤红的哈，那个婚姻观哈，赤红乡的这个秀梅妈妈，你得奖啊哈，来看的那。电话哈，看你两支电话都会当卡，吼、哦，要卡空三的，还是要打九。

0: 有来念就好。
1: 对，赶快来领奖哦。
0: 重点是我们昨天也没有来领。
1: 嘿呀，张宝无来，
0: 就这刚刚无来念。
1: 嘿呀，吼，那秀梅妈妈，嗯，吼，秀梅妈妈，哦，你住伫咧这个刺桐的哦，吼，嘿，婚姻观刺桐的吼，进来卡电话。哦，看等等的空数里三十八空三空三吗？哦，你是二三
0: 台记吗？那两万我都不知道啥怎样。
1: 系统，
0: 如果妈妈有九
1: 系统吗？刚是哦，记得是啦，系统。来，秀梅妈妈，存几秒的时间哦，那样这样你们就没办法了哦，没有办法帮你保留了哦，那时间搞啊哈，可能那个可以播音啊，然后去忙碌了。忘记我们，忘记我们两位啊！记得来领奖啊！
0: 哇哇
1: 你俩怕破坏吼，哎、欸，都有机会能够抽到你吼，一定有机会。嗯，啊，那来跨到后面，不确定真正抽到你啊，哦，就可以来领奖了，对不对？好、哦，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哦、啊，不然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继续留着，留着继续，明天抽了哈，明天再抽了哈。谢谢大家啦，人家接陪伴哈。那是讲吼，咱这个电视机端无把握到的哈，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水温的哈，要有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的，吼，来咱打我们的手机电话，好，咱今晚要来准备来报咱的手机啊，吼，请大家一定要。写下来，好，把它抄起来，或者是拿相机把它拍下来哦。那如果说有要帮我们两位想到我们两位的时候，就可以拿来拨电话了哦。来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哈。旁边有个 QR code。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定位买当招铁铁哥啊，哈，也可以找得到我哈。来，个人哇，明奇的手机仔哦，手机啊，来给咱播一个。
0: 手机仔在哪里？
1: 在这里，
0: 在这里，在家，在家。来，免提的定位是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赶快，后面有二维条码可以做扫描加入免提 LINE 哦。
1: 对对对，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哈，感谢。陪伴也感谢大家订阅膝盖到感恩支持哈，谢谢。两支手机啊，就请大家来给咱这个写下来哈，那是讲要做使用哈，那张卡哈，来宝贝哦，还有我们要明天见喽，拜拜。Bye.

0: 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你是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徐仔你进，徐仔你
2: 丢啦。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啊，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请。永料小心嘛。
2: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料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国梁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哈，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的咧，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到这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头一首歌曲，杨梅姐，风吹一面顶，迟志杰、淑珍姐，干不是？还有一个，要唱听这条，心雨姐啊，是啥？昨天
0: 我不记得嘞。